0: 刘运堂，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1: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允许开口，
2: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3: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六段北方明珠1927号。
0: 康复热线：4987355，四九八七三五五。
4: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5: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 ，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6: 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7: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6: 手里担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7: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8: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9: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啊，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呢，我们阳光热线节目呢恢复正常直播，连续两天的特别节目呢，想必给我们的听友这个假期的一些安排呢做了一些重要的一些提示，相信呢肯定会给您带来一些独特的一些感受，进而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我们应对相关的一些特殊的事情和问题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成熟稳妥的处理办法来。我们期待着啊，这些良好的一些建议呢，能够给您提供一些帮助。今天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先暂时的关闭啊。如果我们的家人们的听友啊、微友啊有一些实际的问题呢，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还有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以及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呢，和我们讲一讲这些事情。我们也会在中秋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时间之内，把您交给我们的这个问题呀、啊。协商好，沟通好，也一定会相信在今天的工作日的时间之内，这些问题呢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啊，就能够给我们反馈令您满意的答案啊。好，现在呢直播节目已经开始了，我们要把准备好的公共信息提供给您。首先进入第一条公共信息呢，就是气象信息，一起来感受一下今天锦州气象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独特的感受吧。想必呢昨天晚间大家伙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个气温在刷刷的下降啊。的确是这样的，从锦州市气象台今天早间提供的气象咨询内容上来看，咱们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只有24度，黑山北镇这个气温呢还略下降那么一小丢丢，23度。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8点，全是阴有小雨，也就是说有降水的过程了，还有北风啊。今天北风呢是4到5级，晚间呢北风呢是2到3级，海面4到5级，所以说呢这个气温呢肯定会比较凉爽啊。最低气温的市区北镇的是14度，黑山的10度，临海12度，易县9度啊，已经进入到个位数了。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这个气温的这个变化啊。完整的气象信息留给您。锦州今天白天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4度，黑山北镇23度。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是阴有小雨，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4度，黑山10度，临海12度，易县呢是9度。总体来说啊，不光是咱们锦州今天的气温下降，全省啊也都是一样的。现在这个冷空气呢已经来到咱们辽宁省报道了，这几天呢这个晴暖天气呢将要被打破， 总体来说，今天全省各个城市的天色呢都不是特别好，天空的云量呢比较多啊，大部分城市呢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受这股冷空气的一些影响呢，温度呢各个城市呢都开始走这个下降的这个区间了。早间厚点的外套呢肯定是少不了，夜间也是一样的。今天呢铁岭地区最低气温呢和我们易县也是一样的，仅有个位数了，进入到个位数了。哎，像沈阳啊、抚顺的本溪啊、阜新的辽阳五个城市啊，达到了这个15度以下啊。这个午后呢，现在来看啊，这个温度呢变化性呢也不是特别大的。大部分的都是22到26度之间，所以来说呢，我们大家伙就一定要注意了。而且呢，这种冷空气啊，在咱们辽宁省啊停留的时间呢，有一段时间了啊。从今天夜间开始呢，一直到明天啊，也就是中秋节，新的降雨呢也会出现，像鞍山呐、抚顺的铁岭啊，可以达到这个小雨到中雨量级别的。那么其他城市呢也大部分都是阵雨啊或者是雷阵雨，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而且呢局部的城市呢预计还会伴有雷电呢、短时间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假期的后两天呢，辽宁大部分城市呢依然是被降雨包围，同时呢天气的气温会持续的下降。假期结束之后，这个温度呢怎么样啊？也没有多少起色呀，凉意呢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在这个中秋假期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啊，你想去的相关城市的天气预报，了解降雨的一些情况啊，尤其是省内的各个城市啊，做好节日出行的计划和安排。在这里啊，我给您提供一些建议吧。老师在家待着吧，哪儿也别去了啊。在这个咱们这个市里啊，或者是县市区呢，出行稍微稳妥一些啊。手中呢还有一些全省各市的气象动态啊。如果我们听友和家人们想要了解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新媒体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呢告诉我一下，有针对性的给大家回复。这一点呢，请您放心。好的，大数据还在提示大家伙儿啊，今天呢，全省各地呀、啊，这个阳光都不佳，温度下滑，体感指数呢是明显下降的，大家伙儿呢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着凉啊！非常感谢啊，数据呢也是在提示大家伙儿说，这股冷空气呢会在咱们辽宁停留一段时间啊，大家伙儿就一定要注意了啊。好，这个气象信息的提示内容就是这样的。我们再来看一看目前的路况怎么样。解放路在杭州街附近自动向西方向，还有呢从印染街啊到这个广州街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一种状况。我们再来看一看松柏路这个地方啊，松柏路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已经出现了滞缓的这种情况。提示啊，这个解放路在杭州街附近的，还有这个印染街、广州街啊，这附近的，包括松柏路附近的家人们啊，关注一下阳光热线节目吧，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别看节目了啊，看节目对于您这个行车安全的的的确确有一些隐患啊，可以听节目。这就是我们这个阳光热线节目采取的这个多种传播方式的这个优势啊，关键时刻呢可以解放我们的眼睛还有手啊，只有用耳朵听，您就能够感受到相关的及时的一些信息，还有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事儿啊。好，这个气象信息说完了，路况信息也说完了，稍后呢还有路况新的这个数据形成的话呢，我们也会通过直播节目呢为您做以介绍。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您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正在通过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在线同步为您现场直播这档直播节目啊，欢迎我们的家人们、听友们、微友们啊，继续收听，继续关注。
1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1: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 不顾原则丢一点，
1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1: 向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1: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1: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六六六阳光热线，回音郎。
9: 好的，刚才呢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呢想和大家伙说，但是呢阳光热线回音郎有点太着急了，直接就跳了出来。啊，好吧，那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和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呢说一说啊阳光热线回音郎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反馈信息啊。看看具体的提示内容都有哪些，看看啊都谁的问题在今天这期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能够听到啊，相关的一些处理动态和答案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吧。哎，关注一下啊，看一看大家伙所提供的一些问题信息到底都有哪些。啊，这是针对于这两天啊，我们特别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市民朋友所问的啊，在昨天啊，我们阳光热线特别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就是双节路上话平安，我们邀请了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科副科长李可欣啊，李科长来到我们直播间。期间啊，这个特别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提出的问题也很多。比如说小灰灰微友提出的一个问题说，我是山东的啊朋友，想在今年的这个十一期间呢，来到锦州去旅游。所以说呢，想看一看啊，这个锦州周边这个旅游景区啊，有没有什么一些变化？怎么办啊？当时呢，李科长在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做了一个简单的回答，而且呢，在节目结束之后的这个时间里呢，又给做了详细的这个解答。总之呢，一句话，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呢，也都是在关注这件事情。那么，请大家伙下载一下锦州交通啊。交警啊，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信息呢，就可以了解到啊具体的一些提示内容了。我们在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会把这些信息呢和我们的听友呢讲一讲。除此之外呢，也会利用我们这个假期呢，把重要的一些提示的这个内容啊，向我们的家人们呢、朋友们呢进行这个有针对性的推荐。这样来讲呢，在我们日常的出行过程当中呢，就能够及时的了解相关的一些这个动态了，比如说路况信息的一些动态啊，哎，大家伙呢就能够一目了然了。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啊，小灰灰所提及到的这个问题点呢，还要和我们的家人们要说一说。目前来看啊，从交管部门提供的一些相关数据，对于辽沈战役纪念馆的临河夜市啊、古塔公园的北土陀山呢、笔架山的义乌里山的青岩寺呢、奉国寺等重点的景区周边，提前交管部门呢制定好了这个疏堵保畅的一些方案，大家伙呢就不要过多的担心啊，不要过多的担心。而且呢，路面的管控啊、高速公路的一些管控啊，都有一些应对的措施。像大家伙呢，这个其他微友呢也提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节假日了，对于这个交通违法呀，可不可以这个网开一面啊？讲点这个人情什么的啊？交管部门，具体的负责同志呢，已经给我们留了这个底线。整个假期，无论是中秋也好，还是国庆也好呢，对于交通违法呀、事故啊，一定会执行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这个五严禁呢，指的是什么呢？严禁，酒驾、醉驾、客车超员、货车超载、超速行动、 啊、行驶，包括疲劳驾驶啊，五类啊这个重点的交通违法。五严管呢是严管公路客运和旅游客车、校车、危化品运输车呀、货车啊、面包车呀。那么五种重点的车辆呢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五必须，就是什么呢啊，摩托车的骑行人员、电动车的骑行人员你必须要佩戴安全头盔，机动车的司乘人员呢你必须要使用安全带，还有机动车驾驶人员呢必须在这个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机动车必须规范有序停放，违法记分驾驶人呢必须要学习教育。也就是说在整个中秋和国庆假期交通的一些违法呀所有的处理的依据呢都要以这个金盾倡安行动还有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整治行动为牵引。哎，大家伙呢就千万千万要记住，你看刚才我们所谈到的一些这个违法的一些行为，这些违法的行为呢是不容社会一点容纳和接受的啊。那么在此呢，为了您和您的家人以及您身边的一些您所关爱的人生命的安全，我们就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些提示内容了。关于酒驾这些方面啊，现在此时此刻呢，微友还在问啊，酒驾了这个到底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呢？昨天呢，在我们直播节目呢也进行时说了这样一些事情，大家伙呢可以查询一下，都有《道路交通安全法》都有啊，具体的一些这个数据说一下吧。100毫升每100毫升啊，含酒精量达到了20毫克啊，未达到80毫克时，认定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那么，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的规定呢，被处以1500元的罚款，暂扣驾驶证6个月，记分12分的处罚。当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100毫升，80毫克的时候呢，哎，就认定为醉驾了啊。这个呢，要，哎呀，这个要处罚更严格一些了。拘役啊，处罚金，而且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的规定，驾驶证被吊销了5年内啊，不得重新取得啊。还是，喝酒啊，就不要驾驶机动车了。的的确确啊，酒精会麻醉神经的，我们相关的一些反应的速度啊，应急的处理啊，都会下降，大打折扣的。我们千千万万不要闯红线啊，认为哎呀，我这个离家近啊。前面也就走个200-300米，一拐弯就到了，这个弯说不定就拐哪里去了。哎呀，总之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些血淋淋的一些惨痛的事故啊，教训呢、啊，大家伙啊，还不要以身试法了。真的，我们离不开您啊，所以来说呢，您的生命不光是您自己的，也是我们大家的，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些提示啊，我们就不再多说了。你也是非常懂事的，对不对哈？那么就用李可欣科长这个话来讲啊，如果要是说您哎呀的的确有一些应酬，那你就不要去开车，不要去开车了，去参加啊，不要开车去参加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应酬的一些活动了啊，这是最为明智的一个做法啊，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呢，大家伙呢可以通过我们交流互动平台呢告诉我一下，你所关注的一些问题点都有哪些，会及时的进行这个应对的啊。渴望好心情发来的信息已经看到了啊，问候大家呢啊。有一些注意事项啊，包括出行的预警啊、避堵绕行的等等一些信息呢，大家伙呢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哎，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导航系统都能够可以看得清楚啊，尤其是锦州的一些情况，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么对于这个遇到了交通事故啊、道路拥堵啊、车辆故障啊、求助等等一些问题的话呢，你可以直接拨打咱们锦州交管部门的服务热线，有两部热线电话，388-0127 388-0127，还有一部呢就是388-0119 388-0119，这个号码大家这会儿一定要好好记啊，我这个重新断下句儿啊，388-0119啊，外县市的听众朋友和微友朋友们，加拨长途区号0416啊。整个啊，这个微友提的一些问题，今天呢，这个我们阳光热线， 回音郎啊，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信息内容就是这样的，有很多很多啊。刚才的一些微友的一些名字呢，我也没有再点。总之呢，把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呢，通过节目的一点时间呢，和大家伙说一说。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大数据的一些分析情况啊。重庆路在松坡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世英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乡亲们，这个严重拥堵呢，我们从来没有在这个互动路况信息的时候呢使用过严重拥堵了。我们再看看临川路，临川路就在我这附近啊。临川路呢是自北向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这是什么情况啊？车辆呢通行缓慢啊，应该是自东向西方向吧，是这样的吧啊。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了啊。好，整个路况的信息呢就是这样的啊。还有一些新的动态呢，我们会随着我们节目的这个深入要详细的和大家伙说说这件事情。那么请大家伙呢一定要即刻的关注啊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啊。我们会把所关注的一些重要的信息呢和大家伙说一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有一条重要的信息需要通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7: 连局，一点小意思。
1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7: 是我不好意思。
1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6: 小意思，小意思。
1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说得很清楚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即将要通报的是相关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中秋国庆将至啊，为了严防节日腐败，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从严从实纠治四风，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现将我省近期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通报如下。省委原副秘书长唐国华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等问题。2013年5月至2022年10月，唐国华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席间饮用高档酒水，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长期无偿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供其个人使用。唐国华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6月，唐国华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屈壮凯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2020年1月至2026年1月，屈壮凯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金和高档香烟、白酒等礼品，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安排，携妻子到内蒙古旅游，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屈壮凯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4月，屈壮凯受到留党察看两年，政务撤职处分。阜新市政协原副主席刘艳红政绩观严重偏差错位，靠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违规收受礼金等问题。2016年至2025年，刘艳红担任阜闽县委书记期间，为追求政绩，罔顾本县财政极为困难的实际，未经前期论证及集体研究，个人决定建设高标准、高规格沿河带状景观公园，在项目融资过程当中违反规定进行变相融资，加剧财政负担。该项目后因建设落地用地未落实而停工，最终沦为半拉子工程，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的礼金。刘艳红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9月，刘艳红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级巡视员赵志强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金等问题。2014年至2018年，赵志强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在公司内部

餐厅安排的宴请、席间饮用高档酒水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金。赵志强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5月，赵志强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营口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主任范春峰接受可能影响公务执行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13年至2025年，范春峰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安排宴请，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借着年节、女儿结婚及父亲生病住院之机，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的礼品礼金。范春峰还存在了其他严重违法违纪问题。2025年5月，范春峰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沈阳市沈河区卫生健康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庄坤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公款旅游，超标准使用办公用房等问题。2015年7月至2025年6月，庄坤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的礼金和消费卡等礼品。在重庆、西安等地考察期间，擅自改变公务行程，借机旅游，相关费用在单位报销。超出规定标准使用办公用房，庄坤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2月，庄坤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丹东市水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杨白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公务接待等问题。2020年至2024年，杨白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的礼品礼金，多次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在被接待方无公函的情况下违规审批接待。杨白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2月，杨白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朝阳市喀左县交通运输管理事务服务中心原主任刘大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操办婚丧喜庆公车私用等问题。2013年至2026年，刘大庆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的礼品、礼金、高档白酒、海鲜等，违规为其女儿操办婚宴，宴请管理和服务对象参加并收受礼金，长期借用下属单位车辆供其个人使用。刘大庆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7月，刘大庆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上述典型问题充分说明作风问题依然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抓一抓有好转，松一松就反弹，必须一抓到底，毫不松懈，用铁规矩锻造好作风。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深学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牢作风建设政治责任，坚定不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做实党组织的日常监督，准确把握四风问题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力求根治，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罢堤。各级党委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自觉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带头管好亲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向上向善。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释放严的信号，聚焦节日四风特点，紧盯披着人情往来的外衣收送高价月饼、螃蟹卡、蟹券等一些礼品礼金，在居民小区、内部食堂、私人会所等场所

0: 违规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违规操办、婚丧喜庆等事宜敛财等一发多发的问题，加强监督检查，常态化的开展明察暗访，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带头抵制操办、无嗜酒、搞人情攀比等不良风气。要深化风府同查同治，深挖细查四风问题背后的请托办事、利益输送、团团伙伙等问题，深入查究酒局结理背后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违法换届纪律等问题，防范借干部调整之机搞吃吃喝喝、迎来送往，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不断提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整体的效能。在此呢，也欢迎啊全体的市民和听友和微友发现啊有这样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可以及时的与阳光热线取得联系，或者是当地的纪委监察机关啊取得联系，把这些实际的这个问题呢反映上去。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通过锦州新闻广播阳光热线节目一起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
1: 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梁建英，
2: 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高铁女侠，
3: 所谓的侠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融入到我们自己骨髓当中的那一份责任、坚守和担当。
4: 他的江湖是万里铁道，他的剑法是在海量参数里寻求最优解，于技术壁垒中劈山开路。
5: 能不能安全地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
3: 有压力我要扛得起。
4: 他的修炼是在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复盘、再出发中淬炼出最可靠的中国方案。
6: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4: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贴地飞行，时速达600公里的磁悬浮，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正加速融入世界脉动。每一次从零到一的跨越背后，都有这位女侠与她的团队在高端制造领域展现的先锋力量。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的初心、匠心与恒心，最终都化作了亿万旅客窗外飞驰而过的壮美山河和每一段安稳、体面、充满尊严的旅程。
3: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不断地去前行。
1: 独龙江乡位于西南的高山峡谷，是独龙族的唯一聚居地。在过去，因为恶劣的自然环境，这里几乎与世隔绝，而这里孕育了一位好干部高德荣。贫穷与落后是高德荣心里对家乡永远的牵挂。
7: 出生在这个地方，长大在这个地方，你不需要做多大的事，你这个高德荣能够做到你的家乡里面一件事，这个非常不容易。
1: 从乡长、县长再到州府干部，高德荣一次又一次放弃较好的条件，选择回到家乡。他带领群众修路，终结乡里不通车不通路的历史。他带领群众建房，从世代居住的茅草屋变成焕然一新的安居房。他带领群众种草果，推动独龙族脱贫致富。
7: 以后我们独龙族同胞同全国人民一道啊，奔向小康社会，好实现中国梦，那就不远了。
1: 他身材并不高大，却巍峨如山，如父般守护着这片土地。他性格并不温顺，却柔润如水，如母般关爱着这里的人民。他是独龙江畔的丁子冠，他是一心为民的老县长，他是时代楷模。

0: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1: 推动极难筹判的城科治理。
0: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1: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2: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朋友，北京时间8:39，欢迎您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阳光热线节目，一起来关注本期为您安排的重点的一些内容。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进入的是阳光热线记者试点，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9月21号，在阳光热线直播节目进行当中，年过八旬的赵先生参与我们直播节目了，讲述了他和老伴受助的暖心事儿。不知道我们家人们有没有一些印象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通过他的讲述，一起来回想一下当时发生的一些特别的事情，特别让他感动的事情。
3: 昨天呢，你看我老伴儿呢上锦州来补医保卡来了。我推着轮椅正在这路口，完了是打车也打不着车。天气那阵儿它也就是17-18度，十几度。我老伴儿怕冷，穿棉裤棉袄还冷。最难的时候，我离开锦州25年，没想到锦州这样。我要我感谢锦州的工作人员，辽济06333，人家车里本来没地方，完了现给我们此完的地方都腾好了，扶着我老伴儿上车。一直送到家门口不算呢，人家给你搬下来，给你拿轮椅，给你递你拄棍，太感动了。辽济06333，谢谢您，谢谢您。
2: 赵老先生今年是84周岁了啊，在讲述当天的事情呢，很感动，很感动。一时间之内啊，辽济06333啊，开始受大家的这个关注了。因为在后续的这个调查了解的过程当中，赵先生说他和老伴呢都已经年近84周岁了，常年呢在北京生活，这一次呢专程返回锦州呢就是办理相关的证件，捎带脚呢到这个太和区孝贝村呢去看望自己年迈的弟弟。探亲之后啊，准备返回市区的时候啊，两个人就傻眼了。因为事发地呢是地处偏远的乡村，无法搭乘出租车等社会车辆，再加上当天呢天空下着小雨，气温偏低，老人呢在乡村公路上等候足足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身体呢是难以承受的啊，孤立无援。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一辆交通执法车恰巧途经此处，执法人员发现路边老人啊神色比较焦急之后呢，立即平稳停靠车辆，主动的上前询问详情。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小心翼翼的搀扶老人上车，全程18公里贴心照料，专程将两位老人呢直接护送到市内小区。那么抵达目的地之后呢，两位工作人员又细心的搀扶老人下车，主动的搬运安放好老人的轮椅还有拐杖，确认老人安全无恙啊，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困扰之后才放心离开。全程的暖心周到的帮扶举动呢，赵老先生用自己的手机呢全部记录下来了。他说啊，这一辈子他没有接受过别人的这个帮助，而且呢在这个乡村道路公路边等了1个多小时无助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人伸出了援手。他说84岁啊，84年，这样的一些这个陌生人，给予他的一些这个搀扶啊，让老两口深受感动啊。所以呢，在我们阳光热线直播的那一天啊，老人呢就拿起手中的电话给阳光热线打个电话，想找辽济06333这两位啊非常合格的这个工作人员到底是哪里啊，是哪一位？在这个被服务的过程当中呢，两位老人呢也拿出现金呢，想要给这个两位工作人员，给两个孩子啊，这个买盒烟呐，买瓶水呀，都是啊被这个两名执法人员礼貌的婉拒。两名执法人员说这是应该做的，所以说呢，这个朴实暖心的举动呢，深深触动老人的内心，老人是难掩激动之情啊。在跟阳光热线记者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是连连发出感慨。他说：“我感谢党， 培养了这么好的干部啊，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解决难题，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及时伸出援手，真的是太感动我们了。那么阳光热线记者经过查实啊，此次暖心援助的辽 G06333 执法车辆啊，是哪儿的呢？是隶属于锦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事发时，两名执法人员正完成日常的

工作人员呢也都是党员。一直以来呢，锦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始终是强化全体执法人员的为民服务意识，常态化的开展出行教育使命，要求全体工作人员牢记岗位职责，坚守为民初心。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遇到群众受困、群众有难，都要主动挺身而出，靠前服务，全力的为群众排忧解难。那么这一次的帮扶呢，只是日常工作当中的平凡小事，也是党员干部执法人员应该履行的责任与义务。我们呢阳光热线啊，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及时的把这件事情呢通过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做了这个推出。哎呀，在我们这个推介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家人们社会的正能量的涌入啊，莫世安说雨中相助啊，情暖锦州，执着呢连连点了五个啊点赞的这个感动的信号，还有静秋知音也同样是的，听海微友呢也留言，他说的是雷锋精神呢、一个体现，雷锋精神代代相传，黄小花说是温暖的人总是在治愈着我们。还有呢，这个为幸福启航唯有非常开玩笑的说，老人家你应该去买彩票吧。还有呢，刚哥说英雄城市充满了温情啊。还有四等人啊，中间有个顿号等人啊，这个唯有发来的信息是树立锦州交通执法队伍的良好形象，树立锦州人良好形象啊，点了三个赞。还有这个爱心玉啊也点了三个赞啊，还有这个余生啊发了信息说，哎呀，这是发生在我们锦州的，哪里的，发生在哪里的，今天呢我们已经告诉您了，辽吉06333是锦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执法车辆。哎，还有呢，江苏的一位微友啊发来的信息是说，人民公仆具象化了啊。那么具象化呢是怎么样的一个解释呢？相关的微友呢有可能不是太清晰，就是理论上的一个层次的一些事情啊，变成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具体行为体现。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在喊为民提供一些服务啊，这个为民解难啊，那么实实在在的一些口号落在了实际的行动当中，这就是具象化了啊。还有呢，其他的这些微友，像超逸1988说，这是锦州哪里啊？是我的家乡锦州吗？是我的家乡那个锦州吗？是你的家乡锦州发生的事情啊。还有感恩说，老人呢，这个记录的非常好啊，英雄城市，英雄儿女呀、还有那个富贵探房又给点了很多的赞啊。当然了，有一些人在质问啊，说这个这是不是摆拍的，是不是在作秀啊。在这里呢我也想说一句啊，今年84周岁的赵先生是全程自己用手机记录的，有视频的资料作证。如果大家质疑这样的一个相助的行为啊，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会把赵老先生啊委托给我的原始的视频资料呢播放给您看。这里呢还有更多的一些感人的一些画面，为了这个直播为了相关的视频的一些完整性的播放，没有过多的进行这个采编，所以说呢也请大家伙能够理解一些。幸福有你说，这个不管是谁录的，这件事情的的确确是很感人的。别说80多岁的这个老人了，在一个多小时的路边啊，乡村的路边，外面下着雨，就是年轻人在这里等候这么长时间，身体也会吃不消的啊，更何况是坐着轮椅的老人。还有人先生说，有的是这个真事情啊。还有呢嬉笑颜开说，为我们锦州人争光了啊，为我们锦州人争光了啊。还有听海这个微友在给这个其他的微友回馈信息的时候说，谁录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精神可嘉，希望永远服务下去，也给锦州执法人员点个赞。的的确确是这样的。那么之所以呢今天阳光热线在阳光热线记者试点这个篇幅当中详细的说说这些事情，我们的的确确啊有很多感触啊，是不是包括

0: 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和微友，全国各地的家人们都有此感受，是吧？微光汇聚温暖，初心彰显担当。那么这一次啊，及时的贴心关爱不仅化解了高龄老人的出行难题，更加生动的展现了执法队伍的一个良好风貌。相信呢，在各行各业，有爱的角落里，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暖人的画面，用点滴的暖心传递了，城市的这个温度。那么从党员的角度来说呢，用实际的行动践行了党员的初心与为民服务的宗旨，也彰显了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我们希望好人一生平安啊。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感谢我们家人们在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还有公众号给我们发来的信息留言啊。大家伙儿说啊，这个快乐星说还是直播好啊，能看到江南了。是的，我也是一样的，能够借助我们这个直播的这个平台，看见我们家人们此时此刻啊，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时候的一些心理感受。一家之主在不停的点赞我们直播啊，还有小吉清简，还有常青树，还有张迎春啊，感谢大家。快乐星，快乐星啊。又不停的去点赞啊，感谢大家。我们现在这个视频号啊，这个系统重新调整之后呢，很不友好，那字形呢特别特别的小啊，特别的小啊。刚才呢看这个快乐星那个星字，因为离得特别远啊，看了是不是那个是字了啊。快乐星啊，略表歉意啊，向您问好，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这个支持。还有一点时间，大家伙呢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告诉我一下啊？您所关心关注的一些问题到底有哪些？常青树您好啊，达哥您好啊，还有这个海阔凭鱼跃，张小飞唯我独尊，美丽你好，哎呀，这么多好朋友啊，也提前呢把这个中秋节的良好祝福呢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每家是团团圆圆，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啊！因为这个是中秋节嘛，所以来说呢，阳光热线也做出了一些特殊安排。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被这个相关的特别节目占用了，所以来说啊，日常版的阳光热线节目呢，明天呢是暂停一天啊，暂停一天。下周一我们将恢复正常的播出。如果我们的听友和微友遇到了一些实际难处的问题呢，可以在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给我们留下信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里呢积极行动的啊，这一点请您放心。中秋节呢，有可能是针对于其他的市民来讲呢，是一个非常愉快啊放松的一个节日，但是对于各行各业相关的专职人员来讲啊，也包括啊我们新闻媒体人在内，我们都是在值守，都是在值守，都是在值班。直播节目呢也是经常在互动，如果大家伙呢有一些信息的话呢发过来，只要您发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到，会在这个第一时间里呢找设置的相关职能单位啊，执法单位啊，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无论啊这个假期有几天，相关单位窗口服务单位都有联系电话的，这一点呢请您放心啊。我们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大家伙哪些关注的一些问题哦，需要说一说。有一条信息呢值得和大家伙互动一下啊，从9月24号，也就是今天啊，也就是说今天上午9点开始一直到10月12号8点为止，受辽宁省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试点系统切换上线工作的影响，锦州税务总局锦州市税务局在9月24号上午9点一直到10月12号上午8点，对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公务员医疗补助、职工大额医疗补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的申报缴费功能进行停机维护。在这期间呢，与之相关的电子税务局社保缴费啊，社保费管理客户端呐、辽宁税务微信公众号、微办税，还有辽宁移动办税 APP、支付宝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税务局小程序以及云闪付 APP、主管业务机关办税服务厅、辽视通 APP， 这个呢啊，还有各委托代征的银行、金融机构等 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呀、啊、公务员医疗补助啊、职工大额医疗补助啊，还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的申报缴费的业务呢是无法办理的，大家伙呢就一定要记好了。维护工作结束之后，系统呢将恢复使用。哎，具体的这个停办啊缴费的通知呢就为您介绍到这儿。在节目的最后时间里呢，代表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收看，也提前祝福大家节日快乐。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了。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2: 22号，国新办就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进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在会上介绍，我国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增长，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至44只，野生东北虎增至72只，新一批山水工程全面启动，三北工程攻坚战累计完成各类建设任务2.65亿亩，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2号在北京开幕，中国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在会上表示，中国着力打造更加经济的交通，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2025年，交通物流成本降低约2000亿元人民币。目前，中国每天约有1.8亿人次跨区域通行，城市内部每天约有1亿人次乘坐轨道交通高效通勤，1亿人次乘坐公交穿梭街巷，1亿人次乘坐出租车和网约车门到门出行。中国着力打造更加便捷的交通，加快建设轨道上的城市群，主要城市间实现了2小时通达，积极推广旅客连乘运输，枢纽机场轨道交通接入率达到85%以上，定制公交、定制客运线路已经分别超过1.1万条、9700条。金秋送爽，丹桂飘香，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日期间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当天我和我阿尔茨海默病公益艺术展在北京一家咖啡厅举行，展出阿尔茨海默病长者与艺术家共同创作的玩偶、雕塑、家族记忆和绘本等作品，以艺术为媒介呈现这一群体的真实生活。展览现场一件约80到90厘米高的玩偶雕塑颇为引人注目，材料取自老人的旧衣物和日常手作织物，以缝纫编织为主要手法拼接而成，雕塑内部藏有一个声音装置，观众拥抱雕像时，装置会随机播放一段老人院采集到的声音片段。另一组作品《一家一记》以家族记忆盒的形式，由认知症长者与子女孙辈共同创作，记忆盒由日常物品、陈旧零件和复刻图像组成，承载着代际之间的记忆与情感。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为何今年15的月亮17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工作人员介绍，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月相变化的起点为朔，朔所在日期为农历每月初一，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称为望， 从朔到望再到下一个朔，构成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约29.53天。今年的望发生在农历8月17凌晨0:49，即挨在农历8月16夜晚之后。其实中秋十五夜的月面被照亮部分已经超过98%，肉眼看上去已接近满月，十六夜则更接近圆满，直至望达到满月状态。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郝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0: 我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肿的吧，就跟那个小水螺不一样的。
1: 嗯，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医学界都称之为它叫不死的癌症。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病啊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0: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哎，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它就管事，然后不吃吧，它就更疼了。
1: 嗯，
0: 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住医院了。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我这个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

0: 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的话呀，那我真的能少受多少的罪吗？少花多少的钱吗？
1: 这个话呢，老师也经常听到，啊，那你用上咱们方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说，
0: 你看现在啊，我这不是吃了一副半的这个药吗？
1: 嗯，
0: 我不光是那个成交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它不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您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
1: 嗯，
0: 这都行了。最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它也好了，
1: 嗯嗯，
0: 我自己呀能够吃下去饭了，而且也不胀这个肚子了，上厕所也正常了，而且吧，上厕所那个大便还成型了。之前吧，我那个大便不成型，都是黏黏糊糊的。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反正我也不太明白。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再一个啊，就是我之前耳朵也背，我一打电话我都是按那个免提，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别说这个打电话了呀，就是您跟我就是面对面说话呀，那都得好大的那个声音啊，我才能够听得清楚。
1: 嗯嗯，
0: 但因为我总是打岔嘛，这不还闹了不少笑话。
1: 嗯，
0: 上一次我那个孙女她处了个对象是那个青岛的，哎呦，她跟我说了半天，重复了好几次，结果我一直听人家是那个秦皇岛的
1: 啊，听到秦皇岛。
0: 不过现在都好了啊，
1: 嗯，
0: 打电话我不用再按个免提了，在我面前讲话吧，我也能够听清楚了。
1: 嗯，其实你这个耳背啊，主要就跟这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啊，当你肾精不足的时候，
0: 哦，
1: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来讲呢，那个时候吧，咱这个病可真是不少啊。
0: 哎呀，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吧，一开始吧，我就是想治这个类风湿的，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太遭罪了嘛，但是我没想到啊，其他的那个病啊也都好了。
1: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伙讲的，发酵中药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啊，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凭借着一种药从里治到外。
0: 是的，我现在是真正体会到了，就像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您说，要是像我现在这么活着，我还真的就想啊，再多活的几年。我给你打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都没接进来。
1: 嗯，
0: 所以啊，我昨天打电话呀，我就在你那个学生小赵那个大夫那里啊，我就又订了一副。结果今天呢，就给我预约上了。
1: 咱们能通上电话呀，确实得需要提前的预约，因为找李老师看病的人呢很多，然后节目时间又有限，这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交流是一样的啊，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0: 嗯，好。
1: 嗯，
0: 李老师啊，
1: 嗯，
0: 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盯了那个一副药能不能去根吗？
1: 没问题啊，你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消失了，
0: 哦，
1: 我再给你用上一副药，
0: 哦，
1: 前后加起来两副药巩固巩固，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
0: 哦，
1: 绝对就是益寿延年的药啊。所以说呢，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再订上一副啊。
0: 嗯，好的好的，知道了。
1: 嗯，
0: 谢谢老师。
1: 好，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10点整，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广播体操时间。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

0: 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大家关注中秋节前的最后一期节目，我是沈晴。哎呀，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那今年呢，可能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叫做15的月亮17圆啊。为什么呢？因为看目前的天气预报啊，明天和后天这两天呢，咱们锦州都有雨。雨虽然不大，但是估计对赏月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好在呢，在17号，也就是这个农历17啊，咱们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那天晚上是可以看到完美的皎洁的月亮的。好，那咱们现在呢，过中秋节可能更多的一个核心主题是放假。啊，但是在农耕时代不是这样的。农耕时代呢，除非你是朝中做官的，你要遵守呢，就几天一休牧，什么时候能放大假？啊，那么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呢，随时随地啊，我今天不自在了，我就可以休息一天。所以那个时候呢，放假不是核心，什么是核心呢？我认为啊，是吃。因为这个季节多好啊，大江南北都开始忙碌的收获。咱们昨天节目当中还专门说了啊，这秋分的时候，在过去咱们要准备晒各种菜干儿啊，要做酱啊，腌咸菜啊，储备过冬。那么中秋这个时候呢，也真的给人一种，万物丰美的感觉啊，什么葡萄啊、大枣啊、梨呀，哎，都是最好的季节。那么在过去，又能够在这个时候拿出充裕的面粉啊、糖啊、油啊这样的好东西，哎，咱们做点好吃的。于是呢，这个月饼就慢慢的延续下来，以及越来越花样翻新。那今天呢，和大家共同唠一唠老锦州的中秋，哎，看看那时候怎么过中秋。互动话题就是：您爱吃月饼吗？这个东西有人真的很爱吃。啊，有人呢就是尝一口就行啊。中秋呢是咱们所有的传统佳节当中非常温情的一个啊，它不像是春节那么隆重和繁琐，但是它的核心主题也同样呢是全家团圆啊这样的一个感觉。捋一捋啊，这个中秋打开始有，到形成了完整的一个过节的思路啊，有自己的风俗，已经跨越了3000年的岁月。最早的时候呢，源自于先秦时代的叫秋夕祭月啊，这是古人呢对自然的一种就天然的崇拜啊。为啥到晚上啊？就像李白说的"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那么又大又圆啊，还亮堂堂的一个东西，就挂在天上了。哎，我都不敢想象啊，就先秦时期看到的月亮得是多么的圆，多么的亮啊！那个时候真是一点污染都没有的天空。因为啊，看到了这个亮堂堂的东西。啊，咱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先跟着这个月亮呢，念叨念叨心里话，哎，然后一下呢，可能这愿望它就成真了，慢慢就觉得这个得拜呀，啊，这是有灵性的，平时你们是也各有心思，谁愿意拜谁拜，咱们得弄固定的一天，啊，这一天啊都得是，念叨念叨这个月亮的好啊，所以呢，直到这个北宋时期。我们就形成了和现在基本上没有太大区别的中秋节。到了明清时期啊，中秋和春节还有端午已经是同等重要了，它都成为举国欢庆啊、阖家团圆的这种核心的节日。那如果有条件在那个时候啊游子归乡，啊能够跟全家人一起吃顿饭，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时刻。那为什么要拜月亮呢？就是对月亮有这样的一个崇拜呀，和这个怎么说，总图些它点啥呢？咱们中国人是非常非常务实的，啊，就在咱们的神话体系当中，都有一个共性，叫不养闲神，
啊，你放心吧，如果这个神仙，他对老百姓一点好处都没有，他是接受不到什么供奉和香火的，啊，就你必须你得干点啥，神仙也有神仙的 KPI 要完成。所以呢，拜月呀，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是求人生圆满啊。因为古人的认知当中呢，月主阴，主安宁，主丰收，啊，就认为它就象征着这些东西。那么到了中秋时期呢，这个月亮又是最圆最漂亮的时候，有一种天时圆满、事事顺遂的感觉。所以啊，古人拜月啊，首先呢是感谢丰收。啊，要不为什么要做点什么小饼儿，拿点水果儿啊，弄俩菜，这个给月亮瞅瞅，你看，你看，我家过上好日子了，这是感谢丰收啊，感谢呢土地的馈赠。另外呢，就是祈求平安，啊，人们都喜欢这种圆满的东西，啊，月圆人更圆，哎，大家都不要离散啊，不要有什么忧愁啊、病痛啊，哎，年年都在一起。那还有呢，就是希望风调雨顺。啊，家宅兴旺。如果说呀，到了这一年当中，这个能够家里吃上月饼，能够弄一桌这个瓜瓜果果的，祭一祭月，就说明这一年的春耕到秋收啊，这个艰苦的过程扛过来了，哎，没有妻离子散，也没有颗粒无收。这个呢，就是中秋啊，为什么能够有今日这样一个地位啊？为什么我们对月亮充满了遐想和崇拜？那么，对于啊这个老锦州人而言呢，过去过中秋节也是很隆重的，因为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吧，那个时候物资远远没有现在这么丰盈，但恰恰呢是物资的匮乏。让过节变得分外美好，啊，那时候好多小孩，哎呀，你别说8月15了，7月15的时候就开始盼着下个月就能吃上月饼了。那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呢就是家里就买盒月饼啊，就够了，可以了啊，就是全家人一共分食那么一块儿啊，可能还有担心这个血糖高、血脂高的问题。但那时候可不是的啊！那时候，我现在回想一下小时候的月饼啊，说照现在来讲，那个口感呐、馅料啊，其实差不少呢。但小时候觉得，好吃。而且呢，过去住平房的那个时候，赏月真的是一个唾手可得、非常美好的事情，因为没有这么多的高楼林立啊，遮挡月光。那么每到中秋的时候，是可以做到床前明月光啊，这样的一个赏月感受的。所以呢，那个时候进入这个农历八月啊，老锦州人呢就开始忙碌了啊。有一项很重要的，叫什么叫三盼三做，盼月圆、盼归人、盼丰收啊。如果这家里头有个孩子是在外地呢工作或者什么呢？假设这天能回来，那是非常盼着的。那三做呢是做点心、备瓜果和祭明月。那咱们锦州地区呢，因为这个商埠流通的比较早啊，就是成品月饼能买到的这个概率非常高，那所以家里自己做的这个比例就比较低了啊。就是说，谁家要是自己做点月饼，那也是纯属呢想炫一炫这个手艺啊，感受一下这个过程。节前3天啊，家家户户呢要窗明几净，要收拾收拾，哎，特别是过去那种老窗户要擦拭一新。你这样的话呢，月光才能透进来。然后院里呢，这一夏天的杂草，哎，得把它铲干净了。哎，有台儿的，有桌的，也要擦干净。啊，因为你要祭月呀，哎，你别月神一过来啊，妈，这家埋汰的。虽然要多干很多活儿，但是后面呢，因为有好吃的月饼，啊，家里还要做点好菜，哎，所以呢，给这个过去啊这种朴素的甚至清苦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盼头，啊，他这个从打扫到采买，啊，到中秋节那天的这顿团圆饭，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仪式感。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
中医小柱说呢，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是呢，我觉得真的是不能没有月亮啊！没有月亮的话，这个唐诗当中，你说得有多少黯然失色，是吧？真的，我觉得十首唐诗里面就得有一首啊提到了月亮。再来看，磊发来了很长的这个。历史上的今天啊，那么最后呢，他说明天中秋节，提前祝沈清和新闻广播的全体工作人员中秋节快乐。也感谢磊呢一直对节目的支持和关注。再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刷新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对了，在这也提醒大家呢，欢迎您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来唠一唠呢，您爱吃月饼吗？这样的一个话题，咱们用本期节目共迎明天的中秋节。小许说呢，他说我是一个超级爱吃月饼的人啊，他说主打那些软和的馅儿，比如枣泥啊，比如豆沙。啊，比如莲蓉啊，然后给我发了这么一长串啊，开心的表情。你别说，小许还真是我这个接触到的听众当中第一个特别承认啊，他就是爱吃月饼。提前退休时大爷说呀，物以稀为贵，过去糖不容易得，这种又糖又腻乎的东西，那当然受欢迎了。他说现在很少吃月饼，他说现在的月饼花样繁多，也看得我眼花缭乱。他说中秋节最期待的事儿就是喝点小酒。再来看，浪里个浪说呀，他说我能记住的古诗词不多，他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句呢，就是“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对呀，我觉得如果长时间啊，就是在故乡居住，啊，离父母特别近，对这种思乡的情绪可能感受的还不太深，但一旦你自己身处异乡，独自过节的时候，那种感觉就非常的深刻了。一飞扬说呀，明天晚上去古塔公园看月亮啊，那你打个前阵啊，你告诉我明天晚上是不是真能看着月亮，然后我再去。对，咱们这两年呢，古塔公园的这个赏月做得也很好啊，底下还有灯啊什么的，还有一些市集，哎，营造出了那种《东京梦华录》里面提到的那种中秋的氛围。哎呀，但是因为时光匆匆，哎呀，这个赏月的仪式呢，其实被一再的消减，啊，但是吃月饼这个事儿被留下来了。你放心吧，一个。节日只要有它固定的节令食品，像什么元宵、粽子，月饼、饺子，这些，以及在国家给放2天假，那么这个节日一定是不会消亡的，会越过越好的。那么说说咱们老锦州的月饼店啊，比较早的一家是始建于1911年，那是什么年份呢？那是清宣统3年，啊，那个时候咱们锦州有了一家店，叫做仁和美。想一想，很厉害了，它横跨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啊，也是百年历史了。它的创始人呢，姓沈。啊，沈师傅，他原本呢是在咱们老锦州城内北街，就古塔公园那个附近，有一个和盛作坊，啊，是那儿的糕点师傅，手艺很好。他特别擅长的是辽西地区比较受欢迎的传统提浆月饼，啊，提浆月饼呢就是那个面皮里边一点水没有，然后做出的呢更光亮，啊，吃起来更顺滑。这种提浆月饼也会做呢各种酥皮儿的茶食。啊，比如说牛舌饼啊这类东西，这沈师傅都会做。清末民初的时候，锦州城内的商业是很兴盛的。我多次给大家介绍这个时期，咱们锦州的主要商业构成和那时候的大城市是一样的啊，钱粮烧荡四大产业。那么百姓对茶食糕点的需求就上升了，
啊，出门啊，就是在哪儿坐一会儿啊，喝口茶的时候，他需要吃点心，啊，走亲访友的时候呢，也需要带一点点心。那么这个时候，沈氏就邀请另外两个糕点师傅啊，共同创办了仁和美。这个名字的愿景呢，就是仁和业兴啊，食为和美啊，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嗯，做得挺好的，因为不掺假。那个时候你要是把料做足了，料足、油足、糖足啊，别乱做东西，这一定是有口碑的，就不需要像现在呢，这个什么网红探店啊，老百姓的口碑就足以把这个店面给撑起来。这个店铺呢，最早是放在了古塔区。啊，是2间门市，3间手工作坊。那么具体的位置我没有特别固定下来，只能说它是离这个古塔公园北门那个位置不太远，但更具体的没有找到资料啊，给它固定下来。那么这个呢，在清宣统3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很热闹的一个地方，就人流量大。周边呢有粮行，有布庄。还有杂货铺子，啊，那么这样一来呢，这就好去了。那现在呢，很开心的看到啊，仁和美的这个茶食店依然没有消亡，而且呢，做的也挺好。啊，我有回是特意去逛了一圈，看看小时候那个熟悉的卤果啊，喇嘛糕啊，油茶面啊这些东西，我倒未必想吃。但是觉得这段记忆它没有断流，哎，是一个很欣喜的事情。仁和美早年间的月饼啊，咱们还是说的，就沈师傅主理的那个时候啊，是很地道的这个辽西口味儿，没有像现在什么流心儿啊、有奶黄啊这些都没有。它主打的就是青红丝、枣泥、豆沙、五仁儿、玫瑰啊这几个口感。青红丝大家还记得吗？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啊，这个青红丝是用萝卜皮做的，啊，就是萝卜皮晒干了，用食用这个色素，啊，给它染出来的。小时候一直很困惑，这到底是啥玩意儿啊？啊，有一些呢也是用这个橘子皮，但是用橘子皮那个呢，相对比较贵一些，啊，就更多的，就大众点心里边那个就是萝卜皮了，反正我个人就吃到青红丝的时候，就第一反应是先抠出去。啊，我就喜欢它放在点心那个面儿上，先能一把揪下来啊，这东西不好吃。但后来呢，又发现呢，它那个感觉，也是象征了那个时代啊。现在倒是不讨厌了。仁和美日常的茶食呢，有这个绿豆糕、蜂蜜糕，各种老式的酥饼儿。啊，这些东西可以说呢，在当时都是纯匠心，叫什么叫纯手工匠心制作啊。历经时代更迭啊，挺开心的，看到这家百年老店依然保留着啊过去的很多老点心啊，这是咱们锦州人共同的回忆了。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个现在没有找不到的，叫同生福的老点心店。那么这是在清末民初一个姓赖的点心师傅他做的。那个时期呢，大批的乐亭人来到了锦州啊，就是闯关东的这个流程吧。那么他们也把这个当地的一些点心。啊，一些烘焙的工艺给共同带了过来，因为闯关东过来之后，主要目的是啥？是能吃饱饭呢？啊，那怎么能吃饱饭呢？除了干活儿，卖劳力之外，那如果有手艺，那不就更好了吗？所以这个赖师傅在咱们锦州当时开办了一个叫赖氏果酱铺，不是那个果酱啊，就是那个大果子的果。十字旁加个果字，叫果酱铺，啊，开了这个铺子，那么也开在了这个古塔区城内北街一带，
就如果时光能穿越，我挺想回到那个北街去看一看，因为咱们说什么这个照相馆、那个理发馆，啊，这个点心铺子，基本上都在那一片儿，那是咱们锦州当时最人流量最大、商业最密集的一个位置。这个姓赖的点心师傅啊，他开的这个老店起名为叫同生福。哎，过去呢起店名起的都是非常的郑重啊，都有一种要流芳百世呵呵要传承啊，起得很端庄。而且说呢，这个同生福啊，这个点心店呢挨着当年的粮店啊，就是买油买面呢它是非常方便的，就选址选得不错。它打破了当时辽西地区呢传统点心的一个局限性，它率先做了一些咸口的，比如说用火腿入馅儿，用苹果入馅儿，这种新式的月饼，那放在现在来讲呢，那简直就是当时的网红啊，能够冲击一下老牌的顶流。这个赖氏果酱铺，也就是同生福啊，它纯属于手工作坊。建国之后呢，公私合营，连手艺带人都并入到了国营食品厂。那后来呢，这个招牌就消失了，也没有再复兴。不知道还有没有老听众能记得啊，这样的一家店。过去的月饼包装呢很简单，但充满了仪式感。一般来讲，一斤是一包，一包，外层呢是裹着朴素的牛皮纸，最上方蒙一张红纸。这个红纸呢，在点心行业有专门的名字，叫果飞子。如果说是一斤装的，这一提溜的月饼，它那个果飞子很小啊，像一个小福字儿一样往上一放。最开始呢可能就只有那个店铺的名字地址能有个电话就很厉害了。后来呢这个果飞子也慢慢设计的越来越好看。那么同样在店里面呢还有果匣子果匣子上面同样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大版的这个果飞子，然后再扎那个纸馅儿一提。我一直觉得像什么过去的茶叶店呢、丝绸店啊点

点心店啊，这个伙计打包啊，然后最后拿这个纸扎绳扎纸的，就拽的时候，特别美啊，特别流畅。甚至最早些年呢，卖啤酒、卖白酒也是用那个纸绳儿啊，把它们固定在一起，绑的是又快又结实。最后呢，中心点一定给你留出一个能够提手的位置啊，这是现在不太容易看到的手艺了。一般来讲，那时候的月饼包装就是这种，黄色的牛皮纸，再配一个红色的裹妃子，朴素又喜庆啊，没有什么奢华礼盒，啊，但是走亲访友拿着一个就已经很体面了。但那个时候呢，有一些老点心店也很会做生意，他提前发售，啊，就是提前发售这个月饼票。你就是可以提前买，然后呢，拿这个月饼票去走亲访友。它不局限在你中秋节前必须把这个月饼拿走，它给你延续了一段时间。就是你节后拿也可以，或者是一些好说话的点心店，最后呢说这个月饼兑换其他点心啊，那也可以。就这种做法也是为了增加这个销量，和现在的这个储值卡啊，这个思路是完全一致的。好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是木群，他说主播的声音太有吸引力了，听了心里暖融融的，爱听啊，喜欢啊。你的这个留言我看了之后，心里也暖融融的，爱看喜欢啊。下次再来留言。闹闹说呢，他说我是一个喜欢吃传统月饼的人啊，他说不知道说五仁月饼会不会有人觉得不相信？他说，但是我真的觉得五仁月饼是最好吃的月饼。咱们小时候啊，觉得五仁月饼不好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个时候的保存技术可能稍微差一些，就里边的果仁儿偶然会吃到坏的，就无论说是花生。还是里边那个瓜子仁儿，它一旦坏了，那个味道是真的很可怕，啊，就那个苦味儿，嗡一下就上来了。但后来呢，我觉得这个精挑细选之后，你只要这里面的果料没有问题，五仁月饼确实是很香的一种馅料啊。我这么说的时候，其实也是就跟闹闹在互动啊。我个人不爱吃五仁的。再来看这个是，伊尔莎娜娜啊，她说呢，每年都想尝试一些不同的馅儿啊。她说记得前些年特别流行各种水果馅儿的，现在呢又开始往菜上发展了啊，比如说有什么牛肉榨菜馅儿的，对对，万物皆可月饼。一心向前说呀，他说：“哎呀，我今天想去仁和美买点月饼了啊，不知道还有没有这种老包装，你去看一下吧。”前2年我买过一次，是有那种就咱们记忆中那种老包装的。飞吧，他说月饼这东西要有人给我就吃，自己不买，嘿嘿嘿。对，月饼也是历经了几个时间段哈，就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有一个时期，越来越奢华，啊，简直恨不得拿这个木头盒儿，哎，里边除了月饼之外，还给你什么配红酒，配鲍鱼，甚至呢开始配文具，哎，让这一盒月饼呢能撑到上千元甚至几千块啊这种。那后来呢是这种风气被叫停，啊，然后现在呢，我觉得新的流行趋势是小包装。因为一大盒的话，这家里头吃确实是费劲呐。诸葛小亮说了一句挺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晴姐，你说的那种几千块的月饼啊，吃的不买，买的不吃。”总结得很好。还有夜有冷风说呀，晴姐啊，啥馅儿月饼我都不爱吃，这可咋整？没事儿，咱中秋节可以吃点汤圆或者粽子，啊，不行咱包点饺子。这人到一定年龄，一定要更深刻、更全面的接受自己，
啊，接受自己的特质和一些可能别人看来不太好的一些习惯，你只要这个习惯不伤害别人，不危害社会，都可以对自己更包容啊。我就不爱吃这个，我就不想去这个，不想看这个，觉得这个不好，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再来看三宝说，他说吃月饼配点什么菜好呢？你为啥吃月饼要跟菜在一起配呀、啊？我好觉得配哪个菜它都不太好呢。我家里的习惯一般就是吃饭到尾声了啊，就是大家就分享一下这个月饼啊，应一下景啊。秋阳真好说，他说我喜欢最喜欢的馅是流心奶黄馅的那种啊，他说但是这种馅一般都比较贵。那确实。老根说啊，媳妇儿曾经连续3年轰轰烈烈的做月饼，今年不折腾了。我也买过那个做月饼的模子啊，但后来就是做了一次之后也不怎么样啊，就偃旗息鼓了。好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咱们来出道题啊，一会儿再继续跟大家唠这个中秋节。过去呢咱们不但有这个中秋节拜月啊，小年儿的时候还要干嘛，小年儿的时候还要祭灶啊，以及呢一年当中若干次有什么祭土地神呐、送花神呐啊，古人有很多很多的祭祀活动。那么过去的拜月仪式啊，就说咱们这个古人的拜月仪式主要由家中的谁来负责呢？哎，这分工是有不同的。过去的拜月仪式主要由家中的谁来负责呢？一，男主人；二，女主人。就拜月仪式是这家人谁来负责啊？张罗啊，主持这个活动呢？它是有规定的：一，男主人；二，女主人。好了，等候大家的回答，我们来听首老歌《十五的月亮》。

好的，那回到我们这道题当中啊，刚刚问了大家了，过去的拜月仪式主要由家里的谁来负责任呢？正确答案是二，女主人。这个是北方流行的一种说法啊，叫男不拜月，女不祭灶。其实呢，不是说，这个拜月的过程中啊，男性得回避三舍，退避三舍去躲远远的，祭灶的时候女的不能进厨房，不是。就谁主抓的问题。因为说啊，这个月是太阴，啊，月神呢是女神啊。古人的阴阳观念这个观念当中呢，男属阳，女属阴啊，女性正好适合去拜月。那因为总让女性去拜月，所以后来呢，女子拜月的时候就开始附加了一些要求，除了阖家平安之外。啊，有向月神祈求容颜变美的，有祈求有这个好姻缘的，这样一来呢，慢慢的就真的变成男不拜月了啊，就变成这个女性主抓这项活动。女不祭灶呢，说这个灶王爷是男神，灶火属阳啊，那灶君呢又是男性的神明，那从男女避嫌的角度来讲呢，这个祭灶由家里的男主人。啊，去准备。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不是绝对的禁止在场，而是和谁主祭的问题啊，谁主抓的问题。嗯，这题答对的还挺多的啊，我们来看看，我觉得我的听众是最好的，就什么都知道。嗯，答对的有，飞吧，磊，梦境，雨欣。还有这个是提前退休石大爷，啊，提前退休石大爷还说了，说那就我不用操心呗，就说的好像您平时记过月似的。还有三宝、山野听风，这个叫做清河、关山客、大刚，还有无为啊，这几位听众朋友都答对了。看看留言，夜有冷风说了，大年三十儿我也要焖点大米饭，都说我隔路，你上我家吃就不显得隔路了，因为大年三十儿我也要吃点大米饭。就是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啊，保留自己的小喜好，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来继续说一说呢，咱们老锦州的这个祭月啊，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佳节祭苍天，哎，这是老一辈锦州人都做过的事情。一般来说呢，都是在家里的庭院，哎，这就影响了祭月这个仪式的发展，因为现在大多数楼房是没有庭院的，啊，得在那个当院儿把那个庭院打扫干净啊，起码得是别有那么多的杂草啊，不能有垃圾，哎，干干净净的放一个方桌。方桌面朝月亮的方向啊，没有说这全家人给这个月亮看个背影啊，来你看你看你看我的后脑勺啊，你得对着它。然后呢是四样祭品，叫四样圆满、荤素相宜、瓜果应祭啊，就是一定是凑成四样。那么至于说这两个这个荤素是什么，那就看你家今天晚上做啥菜了，或者说呢，你真有什么大事儿要求一下这个月神的话，那你就弄得隆重一点。其实只要是家里能够有的，什么葡萄啊、梨呀、桃啊，这些都可以。最简单的其实就是弄几样水果啊，放一盘月饼。这就凑齐了四样，而且看着呢也比较清新一点啊。你说拜月亮，这一想想嫦娥，然后那底下放一个猪头，是不是有点什么暗喻不好哈？然后摆放完毕之后呢，家中的长辈，就是如果说家里还有这个姥姥或者奶奶，她要带头。

就觉得这中秋完了啊，过不下去了。虽然那个时候呢，就是物质比较匮乏，可能食品安全检验也没有像现在这么严格，但是那个时候啊，国营食品厂的月饼它有统一的标准化制作，除了口味经典、包装朴实之外，口感是很扎实的，用料是很厚道的，它不会说过度的甜，哎，也会讲究呢粮食本身的这个醇香，啊，就怎么说呢？国营厂子，我糊弄人民百姓干啥？你该让我放多少料，我就放多少料。除了月饼之外呢，咱们锦州食品厂出产的那个其他的啊，就什么面包啊、酥饼啊、江米条啊这些东西，啊，什么蛋圆饼干啊、旅行饼干、香蕉棍糖，哎，都是一代老锦州人美好的回忆。再后来呢，咱们还有一个值得一说的，就是天地人啊点心店。它呢是创办于1994年。为什么说一下这个天地人呢？因为核心创始人啊是咱们刚才提的这个国营食品厂的技术骨干。他叫刘清玉，哎，精通呢老式糕点、提浆月饼啊这个全套的工艺。那么后来呢，国企改制之后，他联合了原来的老同事叫刘德胜和赵庆春仨人啊，合伙创办了天地人点心店。那当然呢，一方面是为了谋生，还得活下去嘛，另外一方面舍不得自己钻研了一辈子的点心手艺啊，觉得那原来厂子不干了，那我出来自己干啊。初创阶段也是条件很艰苦的，那个设备呢都是从老食品厂要二手买的啊，旧的烘焙烤炉啊这些东西。但是呢，这老哥几个啊是严格遵守了这过去的配方和食品厂的标准，你不能随意的增减什么东西，不能以次充好啊。那现在呢，这个店依然开着呢。老食品厂的味道还能够感受得到，据说呢，这个老食品厂有不少职工，每年是认准了还是要回到这个天地人去买的。我相信他这个吃起来这个月饼里头有他们青春的味道。我那天还特意去逛了一下呢，我觉得也很难得啊。现在呢，这个天地人他没有搞那个刻意的复古。啊，就是重回老厂啊，那感觉他没有，但是他和其他的那种点心店的感觉，他就是不一样，啊，他还有那种玻璃柜儿，虽然也是自选了，但是你一看它里边那些什么油茶面啊、蜂蜜绿豆糕啊，啊这些东西，你还能想到你童年的那种买点心的时光，就跟你去的那种新式的面包店。啊，拿托盘拿夹子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早些年啊，咱们这个老店儿我觉得很朴素，他连自己的盒子都没有啊。因为有一年我是想买点咱们锦州自己的月饼啊，然后寄给外地的朋友。我去问他们要包装，他们说我这个不是自己的包装，我们从网上买的盒子啊，弄得我很遗憾。后来呢，隔了一两年之后，哎，发现还是挺听劝的，自己开始订盒子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也有个清真的月饼店。咱们锦州呢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城市啊，咱们有清真寺，那当然呢有很多回民朋友，清真美食已经成为咱锦州的美食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哈、啊，清真的老式手工月饼和糕点也是咱们老锦州人过中秋不可或缺的一环。其中呢，很出名的一家店是马氏回族师傅创办的，上世纪1990年代啊，在这个古塔区回民聚集地开店。这个马师傅家里呢是几代人做清真的面点啊，恪守清真饮食的规范啊，这个配方呢也是代代相传的。现在呢据说这个店也有后人也在做，但依然呢是家庭

作坊的模式啊，没有这个进行连锁扩张啊什么的。像咱们比较熟悉的锦衣顺儿啊这样的大店啊，他们也有月饼，就满足不同需求。总而言之呢，就是盘点咱们过去老锦州的这些月饼店呢，都是很朴素的，没有什么营销的噱头，也没有什么花哨的包装啊。咱们锦州本土呢，也没有开创出这个引流的那种网红式的啊新奇口味的月饼，一直以来呢都是用实打实的味道啊留住顾客，留住回忆。在那个时候呢，很多点心店、月饼店啊什么的，他们都有一个行规，叫是但能自制啊，绝不外采。就比如说这个枣泥啊，店里能做你就不要买外边的，因为自己做的更放心。但这种这个匠心啊，它只能停留在呢，人工不那么贵的一个时代。那现在我们理想中的就是你找卫生合格，哎，口味适当啊就可以了。好，我们再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是这个名字怎么读呢？应该是向前向前向前啊，大概是这样一个名字，我后边看不清了啊。他说呢，中秋节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回老家啊。他说我是外地人，在锦州工作很多年了，每年主要就是中秋，他说括号可以请两天假跟国庆连上啊，还有春节能够回老家。他说我的老家很远的。那祝愿您和家人啊有一个愉快的假期啊，等再回来的时候就是状态满满啊。看看诸葛小亮说呀，我咋那么不喜欢那种酥皮儿的月饼呢？我觉得那就不是正经月饼，那是烧饼儿啊。我有同感，嗯，但是苏式月饼确实是那种皮儿的。我第一次吃到那个肉馅儿的月饼的时候，我也愣住了。我在想，这不应该是一个肉烧饼儿吗？但为什么叫月饼呢？这就说明啊，咱们祖国之大，无论是风景、人文，还是一块小小的月饼，它都会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面貌，所以很难去划定啊，什么是南式月饼，什么是北式月饼，什么是广式月饼，啊，只有多走走、多看看啊，才会觉得，哎呀，生活很好。喃喃自语说呢，他说，小时候最快乐的事儿就是翻点匣子啊，看看哪块好吃。好了，不知不觉当中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啊。看看，基本上今天留言我没有特别的落下吧。如果落下了呢，也把一份最真挚的祝愿送给您啊！希望无论您是在家过节，还是在外地过节，或者在工作当中过节，都有一份美好的心情。最后这首歌送给所有啊我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首歌是《但愿人长久》。好了，明天我也要休息了，咱们28号再见。

0: 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1: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0: 肛周瘙痒，
1: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2: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3: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4: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5: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六段北方明珠1927号。
6: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7: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8: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18，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 ，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18。

我发现啊，生活中有很多人才刚刚过60岁，就喜欢把自己老了这句话挂在嘴边，跑不动了，跳不远了，身体呢也大不如从前了，活得特别的悲观。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想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位偏偏不服老的老人，今年92岁高龄的山东大爷吕明璞。他在2026年韩国大邱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上跳出了2.05米的成绩，拿下了 M90 年龄组跳远世界冠军。这还不算完啊，他一口气报了100米、200米、三级跳远等6个项目，最终拿下了2金、1银、1铜。当有记者问他还练不练，还比不比的时候，他想都没想，他说啊，我要一直比到100岁。从吕大爷的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啊，年龄从来不是自我设限的理由，任何年纪都是运动的最好年纪。那么吕大爷的故事也值得我们每个人来读一读，听一听。8月28号，在韩国大邱举行的2026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 M90 年龄组跳远决赛中，92岁的吕明璞跳出了2.05米，拿下了金牌。就在2天前呢，他刚刚和队友一起拿下了4x100米接力的冠军。据吕大爷的儿子64岁的吕仪介绍，此次我国代表团共105人，年龄从35岁到92岁不等。吕大爷呢是年龄最大的那一个，他参加了6个项目：100米、200米、4x100米接力、跳远、三级跳远、400米跑。最终成绩也是很亮眼，跳远金牌，4x100米接力金牌，三级跳远银牌，200米铜牌，100米第4名，400米跑第6名。其中啊，那枚4x100米接力的金牌还有个外人不知道的细节，92岁的吕大爷参加的是85岁年龄组，因为我国代表团啊只有3名85到90岁的选手，凑不齐4个人，只好呢请吕大爷降组参赛，没想到还拿了第一，拿了金牌。在吕大爷儿子的眼里啊，父亲是一个非常遵守作息的人，每天早晨7点起床，简单的吃早餐，喝杯牛奶，吃个鸡蛋，吃一片面包，电视呢几乎一直就是开着，永远停在体育频道。吃过早饭呢，吕大爷出门坐2站公交，再走200-300米到田径场训练。每周有5-6天练田径，1-2天打羽毛球，训练时间2到3个小时。日常呢，吕大爷不用任何保健品，但鸡蛋和牛奶每天都固定吃，还会吃牛肉、排骨之类的，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吕大爷退休之前呢，是济南一家化工勘探院的工会主席，性格开朗，喜欢组织活动。1994年退休后，孩子都大了，时间也多了，他重新拾起了年轻时的爱好，开始系统性参与体育运动。他的儿子说呀，他年轻的时候呢就喜欢运动，10几岁就喜欢跑，那时候农村出来的孩子特别能吃苦。71岁那年，吕大爷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100米，跑了第3名。
儿子说啊，这一下呢，把他的自信心就提上来了。他本身呢就喜欢这个，从那开始就更规律化了，每天都去和队友互相交流。有的队友做过运动员，有的做过教练，慢慢的就走向了半正规系统化，专项练田径。这一练呢，就是20多年。吕大爷说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啊都是低头族，走路都在看手机，习惯很不好。趁着年轻大好时光，要多出来活动，参加一些自己喜欢的运动，对身材和身体都有好处。他说呢，我要争取健康运动到100岁。这是这位92岁老人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山东大爷吕明璞的故事着实让人佩服。那么其实科学实践也证明啊，老年人坚持运动会有很多的益处，不只是身体好一点。首先呢，就是心脏会更有劲儿，血管会更年轻。不少人呢，一上了年纪啊，就觉得心脏经不起折腾，能不动就不动。可事实恰恰相反，规律性的适度运动能明显提升心肺耐力，增加血管弹性，改善胰岛素敏感性。长期坚持有氧运动，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增强心肌收缩力。说白了，运动呢，就是给心脏和血管做保养。吕大爷92岁还能完成跳远、200米跑等等，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几十年运动攒下来的心肺底子。

第二个好处呢，就是肌肉流失会少，骨骼呢也会更结实，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也最该警惕的一点。人的肌肉在40岁左右达到巅峰之后呢，逐年下降，50岁后进入加速流失期。长期缺乏运动的老年人，肌肉每年流失1%到2%。而肌少症带来的不只是走路没劲儿，还会让人行动迟缓，容易跌倒，甚至生活都不能自理。那么骨骼呢也是一样，运动能增加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肌肉力量上来了，骨骼有了支撑，跌倒和骨折的风险自然就降下来了。另外呢，运动啊，对大脑的好处也是很多的，也会让我们的情绪更稳啊，大脑会老得慢一些。运动对大脑的好处可能比很多人想的还要多。2025年一项发表在阿尔茨海默病与痴呆期刊上的临床试验发现，更高的体能水平与更好的执行功能、处理速度和情景记忆表现相关，同时呢，延缓脑衰老相关。吕大爷他也提到啊，比起待在家里看电视玩手机，他更喜欢训练场。他说呢，在队里啊，队友们有说有笑，心情就会很愉悦。的确，运动带来的社交和情绪改善本身就是保护认知功能的重要一环。

再有一点好处呢，运动啊会降低一些慢性病的风险。也就是说呢，运动对慢性病的预防是全方位的。研究证实啊，良好的腿部力量和胳膊柔韧性可显著降低老年人高血压发病风险。在血糖方面的运动能改善胰岛素敏感性，长期坚持可使糖化血红蛋白降低，餐后血糖波动幅度明显缩小。

当然，老年人锻炼身体呢，也一定要遵循几个原则啊，给大家做一个提示。首先呢，就是循序渐进，从低强度、短时间开始，慢慢的增加强度。第二呢，就是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来做相应的调整。再有就是持之以恒，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关键的是不要停下来。山东大爷吕明璞说要一直比赛到100岁，乍起来呢是像开玩笑啊，道理呢却特别实在。运动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不是人人都要去跑百米跳远，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慢慢来，坚持住，哪怕每天散步半小时，都是在给自己攒健康，对吧？所以希望每个人啊，无论年纪大小，都能够坚持运动，让我们一起为了健康动起来。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1: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2: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

活过一百岁，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刚刚呢，给大家讲述了一位92岁高龄的老人啊，山东吕大爷长期坚持锻炼的故事，身体呢那是棒棒的，值得我们学习。那接下来呢，可以说是一个反面教材啊。前几天的时候呢，台湾艺人也是一位演员主持人叫陈建州，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讲述自己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的经历。事情发生的特别突然啊，那天呢他正在工作，胸口呢突然一阵闷痛，喘不上气儿，后背呢也传来撕裂般的剧痛，被朋友紧急送到医院后，检查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急性心梗，一条血管已经完全堵死。医生说呀，再晚来一步，人可能就没了。在 ICU 里躺了几天，他捡回了一条命。转出重症监护室后，他复盘了这场生死劫难。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应酬，生活习惯看上去十分健康，但有一个改不掉的坏习惯，什么呢？近6年的时间里，他每天只睡3-4个小时，半夜2点还在回信息，早上6点又准时起床送孩子上学。医生也证实，他的心梗和长期睡眠不足有直接关系。劫后余生啊，陈建州向大众发出了3条忠告，其中一句振聋发聩，说请把睡觉当成最重要的工作。

看看现在很多年轻人或者说中年人的状态啊，是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家庭两头烧，无数中年人为了追逐事业守护家庭，把熬夜当成了常态。可中年人的身体早已不再年轻，再也经不起肆意挥霍。年轻的时候熬一个通宵，第二天补一觉，照样生龙活虎。到了40岁以后，熬一次夜，三天都缓不过来。长期不让身体得到睡眠，它只能带着损伤继续运转。一天两天或许没事，一年两年呢？血管堵了是这么来的，血压高了是这么来的，免疫力崩了也是这么来的。毫不夸张地说啊，你每一次熬夜都是在向未来的自己借命。所以说啊，人到中年，好好睡觉是最好的保命方式。

有一个调查说，一项针对43万名38到73岁的成年人长达6年半的随访发现，相比早睡的人，习惯晚睡的人，胃肠功能紊乱、神经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险大增。如果连续3天睡眠不足6小时，代谢、心血管和大脑结构都可能受到损害。我们常说睡眠不足真的会要命，这绝对不是一句恐吓，事实就是如此。你熬过的每一次夜，欠过的每一笔睡眠债，都在悄悄蚕食你的免疫力、修复力和生命力。

南方都市报有一篇报道，清华计算机硕士张斌为了多挣一点，让家人过得安稳，他接手一个封闭开发项目，开启了长达半年的高强度熬夜。项目交付压力很大，公司就近租下酒店，方便他们通宵赶工。考勤记录清晰地记下他的作息，连续多日凌晨打卡下班，凌晨一点、两点，甚至清晨五点离开办公室都是常态。有时候好不容易躺下，深夜又会被工作电话叫醒，不得不爬起来继续处理问题。出事那天凌晨12点多，他还在加班，脸色发白，跟同事说身体不舒服，打算回酒店休息。第二天早晨，酒店保洁进房间打扫，发现他趴在马桶上，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在健康的排序里，有一个被很多人严重忽视的真相：睡觉、吃饭、运动啊，这是一个比较。睡觉呢大于吃饭，吃饭呢大于运动。对，睡觉呢是排在最前面的。人在深夜睡眠时啊，大脑会清理白天积累的代谢废物，同时身体会分泌生长激素，修复受损细胞，增强免疫系统。换句话说，睡觉不是简单的休息，而是一场精密的身体大修。看到这里啊，很多人会说，道理我全懂，我也不想熬夜，可现实不允许呀。确实，人到中年，身处人生最尴尬、最疲惫的阶段。但是，还是想提醒大家，所有的身不由己都不能成为透支健康的理由。你睡好了，才有精力去爱你想爱的人，才有能力去扛你该扛的事儿。你是父母的孩子，是孩子的依靠，是家庭的顶梁柱。顶梁柱一旦崩塌，整个家都会摇摇欲坠。所以说，好好睡觉才是对家人最大的负责。

医学界有一句很扎心的定论，熬夜从不会立刻杀人，但会一点点悄悄瓦解你的五脏六腑，等到症状爆发，往往已经无力回天。20岁熬夜是透支精力，30岁往后熬夜就是透支生命。有人熬夜是工作所迫，有人则是因为白天连轴转，只有深夜手机亮起时才觉得时间属于自己，所以他们习惯将深夜留给自己，用来娱乐和放松。前不久看到一则新闻，上海一位张先生因长期熬夜刷手机被确诊为血管性痴呆。今年49岁的他，上有老下有小，白天工作压力大，每天夜里家人都睡了，他才有自己的时间，常常熬到凌晨1-2点刷手机。起初他出现记忆力下降，反应变慢，头脑昏沉的症状，以为只是劳累过度，从没有放在心上。直到前段时间深夜，他正在刷手机，突然右手无力，肢体发麻，整个人瞬间失去力气，惊慌之下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检查结果让所有人震惊，脑白质大面积病变，大脑萎缩程度相当于80岁的老人。经过抢救，命保住了，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连最简单的指令都无法顺利完成。中年人最大的愚蠢就是高估自己的身体，低估熬夜的伤害。你以为的解压、放松、忙碌，正在悄悄掏空你的健康，等到疾病找上门，才懂身体从来不会说谎。年轻时，我们拿睡眠换生活，中年后要学会拿睡眠救自己。你早睡1小时，免疫力就多一分保障，你少熬一次夜，心血管就少一分损伤。你保证充足睡眠，生活就多一分安稳。不要习惯性熬夜，也不要盲目透支身体，白天全力以赴生活，夜晚安心踏实入睡，这才是中年人最好的生活状态，也是对自己最温柔的善待。

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有一段话啊，特别有感触。他说呢，睡眠良好是一种真正的才能，没有睡眠能力的话，人们就不能保持健康的身体。网上呢，也有一句调侃的话，说经常熬夜的人不会得老年痴呆，因为活不到老年。虽是玩笑，却足够扎心。每一次熬夜，你就离医院的病床更近了一步，亲手把生命的长度减短了一截。好好睡觉是对健康成本最低、回报最高的投资。它不需要你花一分钱，不需要你办健身卡，不需要你买昂贵的保健品，你只需要每天晚上放下手机，关掉电脑，安安心心地睡一觉。

有一位自媒体人周佐罗曾分享过自己的经历。创业初期呢，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结果一年下来，钱没赚到多少，身体却垮了，严重脱发，免疫力低下，动不动就感冒。后来他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每天必须睡够七小时。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推掉了晚上所有的应酬，把手机放在客厅充电，睡前两小时不碰工作。一开始很难，但坚持一个月后，他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了。人到中年，最大的财富不是存款多少、职位多高，而是睡得着、睡得稳、身体无疾、身心无忧。别再觉得少睡几个小时没关系了，别再拿命去换那些你以为非做不可的事儿了。没有哪个项目值得你熬到凌晨三点，也没有哪条信息值得你半夜两点爬起来回复。

有一位睡眠专家叫孙伟，他通过实践呢，总结出了一套睡眠方法，在这呢，想把这套睡眠方法分享给大家，应该是很受用，也非常简单，就是五个字：上下不动静啊。上呢，就是按时上床，不随意改变睡眠节律，让身体慢慢记住休息的时间。下呢，是按时下床，不因为前一晚睡得不好就一直赖床。不呢，就是不随意补觉，尤其对长期失眠的人来说，白天的一次补觉可能会削弱晚上的睡眠动力。普通人如果需要午休，尽量控制在15到20分钟。动就是白天动起来，适度运动，接触日光，非常有助于夜晚的睡眠，但临睡前呢，不要做剧烈运动。最后呢，就是静，睡前呢要静下来，通过呼吸或者是正念，让神经系统慢慢退出白天的警戒状态。以上的这五条建议啊，看似简单，但是呢，坚持起来却不那么容易，但只要能坚持，收获的一定是更健康的身体。俗话说呢，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觉补，这世上没有什么比睡觉更养人的了。那么就从今晚开始，让我们都把睡觉放在第一位，戒掉熬夜，好好睡觉，好好爱自己。唯有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我们才有能力扛住风雨，守护家人，奔赴余生的温柔。

好的，接下来是轻松欢乐购的时间。生活当中很多人是不是有这样的小习惯啊，忙活了一天呢，晚饭的时候啊，总想就着可口的饭菜抿上那么二两小酒，这一天的乏呢也就松快了大半儿。很多叔叔阿姨呢喜欢养生，就想着自己买点好人参，买点枸杞泡酒喝。但是呢，在这呢跟大家算一笔实在账啊，现在市面上品质好的人参随便一根就要大几百，再配上正宗的宁夏枸杞，选上好的纯粮白酒，光是材料费就不少。自己在家泡酒呢，讲究也特别多，泡的时间太短吧，这个人参枸杞里面的营养精华根本泡不出来。想喝上口感醇厚、滋养效果好的酒，最少呢得耐心等两三个月。这期间温度、卫生哪一步没把控好，酒就容易泡坏了。不光食材白白浪费，还一点养生效果都没有，真是费时、费力又费钱。那有没有不用自己麻烦泡，还能既过酒瘾又能温和养生的好酒呢？今天呢，就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带来了这款良心好酒——杜康匠心人参枸杞酒。光听这名字啊，您就知道来头不小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流传下来已经有1800多年了，杜康那是公认的酒祖，这款人参枸杞酒就是这份正统的老传承，是杜康酒业集团出品的匠心款，大品牌老厂子，没有乱七八糟的勾兑，咱们老百姓喝着放心，心里踏实。

咱们这款酒呢，跟普通的泡酒完全不一样啊，用料工艺呢都是实打实的好。基底用的是杜康正宗52度浓香型白酒，纯粮固态发酵，酒质是醇厚又干净。用料呢更是真材实料，一点不糊弄。精选5年生的优质人参，参味够，营养足，能够补气固本，温润养身。搭配地道的宁夏枸杞，可以养肝明目，润燥滋养，两样都是咱们中老年人日常养生的好食材。而且呢，它是工厂标准化浸泡出来的，精准把控了药材和酒水的比例，放在恒温密封的环境里慢慢泡，时间泡得足足的，让人参和枸杞的营养精华充分融进纯粮酒里。您看，每一瓶酒里面还放着完整的人参和枸杞，装瓶之后呢，还能持续的释放养分，真正做到酒借药性，药借酒力，把药材的滋补价值彻底激发出来。这是咱们自己在家泡酒根本达不到的效果，所以它的养生价值呢就特别高，不再是单纯喝个酒味儿，每天晚饭小酌2两，既能解乏放松，又能温和滋养身体，比喝普通白酒健康太多，也比自己在家泡酒省心划算太多了。

这个酒啊，倒出来呢是酒线绵长，酒花呢细密饱满，挂杯也特别明显，跟那些勾兑酒一比啊，一眼就能区分开。抿一口呢，酒还是那口醇香的老味道，但是有了人参、枸杞的加持，中和了烈性的燥性。烈酒的这个燥性入口柔和了不少，不冲、不辣喉、不烧胃。小酌一口啊，酒香里混着一点淡淡的草本清香，格外的顺口，越品越有滋味。晚上小酌二两，身心都松快，热乎乎的睡一宿，第二天起来是神清气爽，不口干，不头疼，浑身轻松，真是好喝又舒坦。

今天呢，给大家带一波福利啊，为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优惠价格。平时呢，这么一箱六瓶，每瓶500毫升的酒要卖到299元，现在下单呢，直降100，只要199元。您算算啊，一瓶和33块钱上下，一顿2两，一瓶喝3-4天，一天连10块钱都不到，花的是散装酒的钱，喝的是正经的老杜康，这好事儿上哪儿去找啊？

4009990139 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呢，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回复新闻两个字，可以直接下单。4009990139也可以直接下单。

0: 爸，我想吃你做的咖喱鸡块。
1: 行，你先去房间里写作业，爸爸今儿个给你露一勺。
2: 等等，您家燃气使用安全吗？燃气灶具使用时要开窗，使用后请关闭燃气阀门。
1: 哎呀，今天走了20000步，可累死我了，我去洗个澡。
2: 等等，您家燃气使用安全吗？不使用淘汰超期服役的燃气热水器，安装热水器请找专业人员。
1: 安全使用燃气，让幸福延续。
3: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4: 22号，国新办就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进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在会上介绍，我国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增长，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至44只，野生东北虎增至72只，新一批山水工程全面启动，三北工程攻坚战累计完成各类建设任务2.65亿亩，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2号在北京开幕，中国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在会上表示，中国着力打造更加经济的交通，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2025年，交通物流成本降低约2000亿元人民币。目前，中国每天约有1.8亿人次跨区域通行，城市内部每天约有1亿人次乘坐轨道交通高效通勤，1亿人次乘坐公交穿梭街巷，1亿人次乘坐出租车和网约车门到门出行。中国着力打造更加便捷的交通，加快建设轨道上的城市群，主要城市间实现了2小时通达，积极推广旅客连乘运输，枢纽机场轨道交通接入率达到85%以上，定制公交、定制客运线路已经分别超过1.1万条、9700条。金秋送爽，丹桂飘香，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日期间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当天我和我阿尔茨海默病公益艺术展在北京一家咖啡厅举行，展出阿尔茨海默病长者与艺术家共同创作的玩偶、雕塑、家族记忆和绘本等作品，以艺术为媒介呈现这一群体的真实生活。展览现场，一件约80到90厘米高的玩偶雕塑颇为引人注目，材料取自老人的旧衣物和日常手作织物，以缝纫编织为主要手法拼接而成。雕塑内部藏有一个声音装置，观众拥抱雕像时，装置会随机播放一段老人院采集到的声音片段。另一组作品《一家一记》以家族记忆盒的形式，由认知症长者与子女孙辈共同创作。记忆盒由日常物品、陈旧零件和复刻图像组成，承载着代际之间的记忆与情感。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为何今年15的月亮17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工作人员介绍，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月相变化的起点为朔，朔所在日期为农历每月初一，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称为望， 从朔到望再到下一个朔，构成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约29.53天。今年的望发生在农历8月17凌晨0:49，紧挨在农历8月16夜晚之后。其实中秋十五夜的月面被照亮部分已经超过98%，肉眼看上去已接近满月，十六夜则更接近圆满，直至望达到满月状态。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郝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北京时间15:00，
5: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倾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0: 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弘益康医馆的助诊医生金医生啊。今天呢，给大家呢，分享一个关于咱们怎么看中医啊，怎么看病，哎，这个事儿啊，不管干什么都有门道，都有学问，对吧？大家呢都想健康，找某某中医啊，或者找某某医生看病，需要看个明白，别一出来就说哎呀没意思，我不去看好了，这医生说的我糊涂，或者说的哎呀我想考他，他也没说出过啥呀，他说那个和我怎么跟张王李赵医生说的不一样，跟我网上查的不一样等等啊。这个呢，误区也好，大家这个疑问也好，大家回头说这些问题也好，我非常理解啊，理解你可能在您的角度上有道理，但是呢，您呢终归不是说医生，就像您说那我也不医生啊，我不懂啊，既然您不是医生啊，您不懂，我就把这些说解释解释，大家别带着这些纠结，带着这些负担，哎，生活也好，或者看

医生看完白看了啊，咱们要有一个明智的鉴别能力啊，要有一些通透的思想啊，别病没解决啊，事儿呢心理负担呢还更重了，这样就不好啊。你站在你角度可能有道理，但是这个道理能不能站住脚，咱别背负着这个心理的沉重负担啊。大家也都知道啊，活得舒舒服服的，每天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就是好日子，是吧？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真不是说兜里有多少钱啊，您住的房子有多大平方或者几撮几十撮那么好。有很多朋友也亲身感受到了，他家里什么都不缺，对吧？吃的花的用的住的可能应有尽有，甚至可点旅游都可以随便。但是呢，有的时候心情不好或是身体有疾病，就觉得哎呀什么都没有意义啊，一切都身外之物，就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呢啊，从哪方面能健康，心理从哪方面能快乐，心态能让我们更修炼的好，那就是说有个好习惯，并且看医生啊，把病看明白。有的是心理问题，有的是肉体问题，有的是生活习惯问题啊，有的是一些小脾气的问题，都有关系啊。不是说单纯这个医生啊，您来到这儿了，我开什么当归啊，我开什么黄芪党参呐，你回吃吧，保你好，未必是这样啊。大家都知道啊，作为一个医生，不管说肉体的病痛和心理疾病都应该帮您疗愈，我就是这么做医生的标准。沟通患者思想，什么原因来的啊，给患处首先解除压力啊，再一个生活习惯呢，用药得当啊，针法啊就是更准确啊，这确实是有好处啊，确实有好处。就像最近有个患者啊，我也不能说男女提名哈，他就是哎总说他有火啊，哎呀我就有火，哎就自己给自己诊断他睡不好觉。实际我不是说我技术好哈，50多岁的人，我扎一针他睡觉就好了，他服气，扎2天3天，今天第4天，我说睡眠怎么样，他一直挺好，但我还有火，我说你火从何来，都睡好觉了慢慢就好了，能不能不给自己添火。所以说这就是心态，自己认为怎么怎么地啊，这就不好。因为他之前呢自己总是做艾灸，肚子上腿上重要的穴位部位都是艾灸的疤痕，甚至他就宠上这个，但是呢宠上不好啊，不好以后呢自己就乱琢磨乱诊断，哎也不见效，哎实际他什么都不缺啊，比一般人条件都好的，这么说哎愁的哎，年龄也特别好，哎个50刚出头，现在人长寿不是更好吗？我说你自己乱弄的都怀疑人生了吧，我开导他，我说你放心，你在我这针3天要不见效你别找我，但是你这个艾灸我求你，你也别灸了啊，别灸了。他说行，哎挺长脸，1天2天3天见效了，我也很欣慰啊，为帮助这个人解除心理痛苦了。今天第4天还说那句话，让我乐呵给他说了，哎我扎的每个穴位，哪个穴位撤火，哪个穴位祛湿等等我都跟他说了。实际为什么医生没必要跟你这跟他汇报，为了啥，就为了安抚他那颗焦躁的心，是对吧，他都睡好觉了，哎从舌相上脉相上总体各方面都不错，就是自己乱琢磨自己乱治来的啊。这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说说怎么看病啊，找中医怎么看病，我给大家说一说，之前也稍带说过，今天我系统说一说啊，因为最近发现患者很多普遍存在的问题，说存在这个问题不一定说这几条8条9条10条都在一个人身上出现啊，但是多数容易出现这些误区啊。我们抱着自己那个自以为是那个心态去治病去看病，实际你知道吧，不是您在考验大夫，是把您自己怎么的耽误了，把自己耽误了，懂吗？那你说谁来看病啊，你张三来看病也是我金大夫是吧，你李四来看也是我金大夫，您看好了我还是我，你还是你，您看不好了，你抱着各种纠结的心态或一些
不良的情绪，不还是您吗？遭罪不还是您呢？我医生都大家都笑着讲话，我也不会缺根头发，我也不会掉一个手指甲，对吧？但是遭罪的是您，我说这些话是苦口婆心啊，苦口婆心跟大家说这些问题啊。那咱们就分享一下啊，总有一些误区啊。就是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次去呢，去看病别化妆，这个是男同志很少有这情况啊。但是男同志也不要喝酒，女同志不要化妆，男同志不要喝酒，尽量上午去看脉啊。那个舌苔也别刮，不管男女别刮啊。有些同志说的，你瞅我这嘴呀。一张嘴这舌苔可埋的，也不愿意笑往我刮去。你说我这脸色也不好，我出门啊不好意思，我化化妆吧，没用，没必要。咱们不是上台演出啊，咱们也不是去公关，也不是去推销什么事儿啊。医生就是给您解决痛苦的，不怕你面容不好看，不怕你憔悴，不怕你唉声叹气，咱就是怎么的，治您心情，治您身体肉体痛苦的啊，可以这么说啊。真正的中医大夫是童叟无欺，贫贱不分的啊，不是说因为你有钱高看您一眼，不是因为您生活一般低看您一眼，也不会说因为您好看就多给你好好看，您病得不像样了就不给你看。说句道家话，身上没有病痛好好的谁找医生，对吧？土话讲，好人谁找医生啊，不是那个品德好坏啊，就是说肉体身体健不健康好坏，是吧？非常理解，医生不挑三拣四，不挑任何患者，一视同仁看。为啥叫医者仁心啊？就是在这儿啊。男同志不要喝酒，女同志不要化妆，舌苔不要夸啊，这样您真实的面容啊，您真实的情况脉象能看懂，并且要上午去。为什么上午去？因为您上午吃完早饭，刚吃完一顿饭，您的舌苔也好，您身体的情绪变化也好，不那么大。下午吃完两顿饭了，甚至下午又喝酒了，或是工作了，或是在外头办事了，情绪波动大啊，看得不那么真实。希望大家理解这事儿，我说了半天还终归回到原点，一句话，为了大家好，不是为了我医生方便，对吧？医生想给您看好病，看得准确，最终是为了解除痛苦，患者本身受益啊。有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患者不理解，我说怎么下午来了，上午来多好。嗯，可能患者就有点可能小心思了，说这医生下午不愿意给看啊，不是那样啊，大家听懂。医生既然坐那儿，既然开诊，他上岗的话，他肯定是认认真真给你看。说到家话，我就为我自己，不是说绝对让您看好，最起码我不丢手艺，我不白挨累，我都得给您好好看啊。所以啊，这个面容、舌苔、喝不喝酒啊，情绪平不平静，是第一点中医望诊的第一要素。望闻问切嘛，是吧？望诊望形态，望面色，你打着腮红，涂着口红，口唇是清暗的，是什么的，黄白的，面色是发青的、发黄的，还是潮红的，用化妆品都掩盖了。既然化妆，化妆嘛，就有掩盖的作用，对吧？哎，不要化妆啊，不要抹口红。哎，那你说一个女同志挺大个人了，您去了，我说你去把口红擦了过来好卖，是不是有点尴尬，不好意思，是不？是不是啊？好像嫌弃您了，对吧？再个指甲啊，年轻的就是说指甲啊，指甲尽量别涂指甲油什么的啊，指甲的质地什么的，颜色啥的都看不太清了啊。医生说心里话，就是看一个真真实实的啊，真真切切的症状啊。您就像舌苔似的，白腻和黄腻您刮了真不一样，
是不是两个方向？黄帝是湿热，白。

0: 你是寒湿，一个寒一个热，是不是两个方向啊？大家想一想，您不懂医，您不会医生这些事儿，就我是举个简单例子，对吧？口唇红润，大家都知道，面红光，啊，口唇青暗紫色，那真的不一样啊，嗯。嗯，就是看诊那天早上呢，也别拿牙刷使劲刷舌苔啊。说心里话，舌头是五脏六腑的镜子，一个舌头，一个眼睛，知道吗？可以反映五脏啊。为啥你说有的医生一望我一眼，他咋啥都知道呢？哎，这就是医生的中医理论基础和临床实践的基本功。那你说理论，我们中医形成理论，是不是千千万个万个千年总结，从临床实践总结出来的，是吧？咱们伟人不有一句话吗？理论是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实践过来的东西，是吧？长时间总结的理论在书本上，书本我们从年轻的学生到年轻的大夫，首先要学理论，那是前人实践总结出来的。我们把这个理论学到手，基本功是吧？啊，规规矩矩，模模板板，框框，再去实践去，对吧？为什么要实习，要规培进修？那我们为什么叫有的说纸上谈兵？所以说，理论联系实际，实际总结理论，理论指导实际，对吧？就是我们任何学科的理论和实践都不断在有些地方在更新啊，在变化，实用，为了实用，是不是这样？哎，就像咱们农民种玉米似的，你说那玉米什么时候出，怎么刺弄，结穗多，什么时候成熟，不是以前在原始的时候大自然观察来的吗？是不是这样？哎啊，逐渐分成了农学家呀，是不是吧？园艺家呀，是各学科的这些专家，哎，把这些就总结出来了。我们后人种地也好，宽病好，不走弯路，直接照这个指导，是不是？咱们买个种子，看说明书吧，是八月种、七月种、六月种的种子。那我们中医也是的，您这个标准是吧？舌苔、面相。眼睛好，舌头好，属于哪方面的？是阳虚阴虚，是寒是热，是表是里，是阴是阳，是吧？是虚是实，哎，就出来了，就是这样啊，哎，真真实实的啊。所以说这个眼睛、舌头，你别给我烂捂着啊，别烂捂着。脸色也是的，整的本本真真的呈现给医生啊。还有一个，我们好说什么呢？现代人有些习惯上网查啊，上网查，问百度，问 AI， 查完一进诊室就跟大夫说：“大夫，我这不是肾虚，我这是不是脾湿？”哎，他拿网上的标准去跟大夫对上了，挺高兴。哎呀，这大夫看挺准。哎，你看我说的嘛哈，现在的高科技是好，可以看病了，医生也这么说的，我心里很高兴。哎，不要这样啊。那我们为什么医院还开着？那你说国家不投入吗？为什么医学院要培养医生？国家不花费精力吗？关门得了，都输入电脑完事儿了，一家买台电脑是吧？医保为啥还管你？一人发个电脑得了，查吧。那不是那么回事儿，知道不？所以说呀，您查的那些碎片信息，十有八九是吓唬自己啊。再一个怎么的呢？就是您，就我说，您当时看病啊，说照网上也好，照视频也好，您那个光线也好，和您当时食物也好，和您那个状态也好，就光线差一点都不一样啊。就说呢，还真真实实的跟大夫实实在在的好好看病啊，信者为一。你去找那医生，你一定要相信他，啊，他真的说的不在行了，真的是逗笑讲话，一点都贴不上边，那你就别拿他的药，也别吃这个处方啊。但是您是给您看病，您一定要以一个真诚的态度坐在医生面前，把你最真实的一面真诚呈现给医生。医生而后说出那东西和你都一点不符，那您就别用它了，啊。 对吧？你要真真实实的啊反映既往病史、现在的情况等等啊，您当天的状态一定要真实呈现给医生。所以说中医看的是症啊，不是病名。哎，同一个就是说的，就像失眠叫不寐，不是一个症型。我说了，不同的病不同症型，对吧？就说这个不寐睡觉，有心火旺的，有肝血虚的，有胃不和的，有心脾两虚的啊，是不是啊？等等，还有肾阴肾阳啊，心肾不交的，很多症型都叫一个病。说我这个睡不好觉，他也说睡不好觉，咱们有这个经验是吧？啊，俩姐们坐一块唠嗑不错。他说：“哎呀，我最近睡觉不好。”他说：“你别的，你看我吃的啥啥啥挺好的，你也去买一盒去。”
1: 啊，
0: 哎，这就叫同一个病，都叫睡不好觉。所说的学名叫失眠，中医叫不寐，对吧？你拿回来他就不好使了，或是你告诉他也不好使，是不是有这情况？这就叫病同，病名是这个病名，症不同啊，症状不同。就像为大家举着感冒似的，有的感冒嗓子啧啧疼，还发高烧，口还渴；有的感冒就鼻塞，全身冷，哐哐咳嗽，嗓子不疼。有这情况吧？这个感冒谁都发生过，我一举这个例子，大家就反应过来了。那个嗓子啧啧疼的，那是风热多数，舌苔黄燥，是吧？咳黄痰，那个鼻塞声重，全身疼还冷的，那是风寒。一个寒一个热能用一样东西吗？就像你夏天和冬天，是吧？暑热一个寒冷，能穿一件衣服吗？不能，对吧？夏天给你貂穿，冬天给你纱裙儿，霍霍人家嘛，是不是啊？这看病也是这样，别胡整，胡整霍霍人啊。所以说辨好症，这一个辨证，我跟你说，这就是医生专业的能力。像人最后您东折腾药西折腾药，东不相信西不相信乱看，最后说那我也不懂啊，那不我不找你们大夫吗？哎，你坐地就好好跟大夫以诚相待的看病啊，花钱是您的事儿，遭罪是您事儿，所以说跟医生要真诚相待啊，不管什么事儿啊，怎么不舒服一定要说清楚啊。那脉上是有痛，但是您胀痛、隐痛、刺痛啊，头重中骨啊等等，这些痛都不一样啊，要说清楚。所以说呢，就涉及到别隐瞒，实话实说，别考大夫啊。大夫也不是 X 光机，也不是 CT， 就 CT、X 光机、DR， 它也叫辅助诊断，也叫辅助诊断，辅助诊断，大家听懂了吗？化验血常规也好，大生化叫辅助诊断，最后还得拿到临床医生他的专业能力跟你结合起来一起给您看病，对吧？何况是一个中医，您要实话实说，我们望闻问切还得根据您的情况跟您一起结合起来啊，是吧？我也见过太多人，明明天天熬夜，非说自己睡得还行，明明隔三差五应酬喝大醉，非说偶尔喝一点，您瞒着我瞒着大夫吃亏的是谁呀？您就天天喝酒喝得多或应酬多，大夫就知道了您熬夜喝酒肯定伤肝，对不对？对肝的潜在危害或日后您身体的危害就很大，您非得说您没喝，您今天是没带着酒味儿啊，带着酒味，医生也不敢给你看脉，看完也不准，告诉您醒酒再来，对吧？就是您喝酒了，就任何医生都不给您开药，喝完药过敏了，会有药物反应了，是您的问题，是医生的问题，对吧？所以说要真诚，是您自己看病啊。我再重复一遍，您不是给医生帮忙去了。所以说开方子讲究辨证论治，您吃的每一口，熬的每一次夜，生的每一场气，都直接影响我用药的方向。您把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告诉我啊，告诉医生，我才能把最对症的药开给您，咱们俩是一条线上的，您瞒我就是瞒自己，您不是瞒医生，也不是糊弄医生，糊弄您自己呢， 有很多患者不好意思说，啊，有的时候看对的还摇头，或是他那个账就不印，说我睡挺好啊，他是咋的？晚上不睡，白天睡的。我睡觉了，睡挺好，我睡七八个呢，但他不知道他是颠倒了，也熬人啊，也熬人。
1: 我好像曾经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如果说您熬夜了，那可能想的，哎，我第二天白天的时候来补补觉，那其实是根本不能够起到一个补觉的作用，
0: 不能。
1: 对，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对这个作息的时间的这个安排，还真的得是用点心。
0: 饮食有节嘛，起居有常嘛。
1: 对，
0: 起居要有常，要这个常是咋的？就是规，就是自律，要符合天道自然规律，叫常。啥叫常？正常。
1: 没错。
0: 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吗？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吗？你白天睡觉不吃，晚上了你叮咣十二点你炒菜，是吧？让谁也说不过去。那是吃饭了，那我为啥不吃？我白天没吃，我晚上不饿吗？哎呀，特殊情况行哈，一回两回行，偶尔，但是长时间的真受不了啊。
1: 没错，
0: 现在因为啥夜生活，我不说吗？你晚上黑天也不怕，咱家有电灯，是不是？你晚上你就是各部门关门也行，我可以点外卖，我可以叫美团，24小时工作。实际这种夜生活、网络生活是发达、是便捷，但是也给我们灌出很多坏脾气、坏习惯。
1: 对，臭毛病。
0: 对，是不是这样？哎，
1: 哎呀，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在听这些金老师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能够设身处地的想想自己是不是也曾经做到了这个做的不好，或者说自己。是不是可以在某些方面进行一些改进？毕竟呢，这个身体是自己的啊，我们还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都能够更好的去享受生活。好的。
0: 有很多就是说年轻人爱这样，有很多老人也是的，到晚年退休了没意思，糊涂了，糊涂了。啊，听广播也好啊，看电视剧也好啊，也有这样的啊，也有些老人也是。挺有意思的啊，也就是看看电视啊，刷手机啊，没完没了的。再一个，咱们这眼睛也好，脖子也好啊，腰也好，真的不扛累啊。您自己退休了还打夜班，那您上岗多好，是不是？那就不退休了。为啥呀？您退休是吧？咱国家和社会还供养你，您就是老了，干不动了。所以说这个脾气也好。吃喝生活习惯也好等等，真得自律一点啊，自律一点。
1: 对，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更好的去享受生活，更好的去做自己更多想做的事儿，然后体会一下这个家庭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天伦之乐，对吧？那你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行。比如说当孩子没空接娃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我们能够不管是走啊还是您开车，我们都能够帮得上忙，对吧？
0: 对对对，
1: 这就是很给力的。我们说，
0: 要不说健康是财富呢？
1: 对呀、
0: 啊。那您到退休，活到七八十岁以后，您还健康，有的还能给孩子做饭呢。那你说孩子省事儿吧？他工作是不是没有负担呢？您对他的这个后勤有个保证。但是您要是有病了，孩子回来惦记您，给您伺候吃喝，甚至陪您干这干那个，或是怎么的，再给您请个保姆，那家里负担就重了。所以说重视健康啊非常重要啊，重要。就像有的老人就很聪明，定时间的就调理身体。他说了，我调理身体花着他这几千块钱，也就雇一个月保姆，是吧？我治病我不可能月月治，但我保姆我得天天雇，我还遭罪，这个保姆还不一定随心啊，等等，是吧？所以说呀，就是说身体健康啊，好心态好习惯非常重要啊。咱再说一个，就是吃完药的反应，吃中药啊确实有些反应啊，有些反应。喝中药呢有些反应就是排便稀拉肚子啊，完了就跟大夫说啊，这个药我不对，我不能吃，吃完拉肚了，拉的稀了，便次数多了。这个实际啊是一个好的现象啊啊，临床上只要您喝进去，不是说 哎呀，就吐、恶心、受不了，或者是特别发热、特别冷、特别肚子疼等等，那可能也未必说，药不对，可能病情身体有变化，人是身体随时变化的，或是单纯便稀了啊，是好事儿，有的是排毒反应，体内的垃圾往出排一排，我治疗患者经常有这样患者。就是这个患者，就是这副药，对吧？这锅药五副或七副，头两三天拉，那过第四天、第五天也不便稀了，也特别舒服。那您说药不对劲儿吗？人还是你，药还是这个药，有的是一个调节反应啊。要不是中医去根呢，它不就像腹泻了或胃肠有炎那样，不是立马给你止住，因为把脏东西怎么的得往出排一排。就像一个伤口化脓发炎了，是不是？排出那些脓水还得排出去呢，不排出去的话，那不能真正愈合，是不是？哎，就是这个道理啊。你看很多好方子啊，尤其是活血化瘀啊，排湿排浊的，喝下去之后身体会有排病反应，拉肚子、起疹子、头晕一阵子，哎，这是药物啊起效的信号。会有的喝完，哎呀。突然出点汗，突然胀了，或突然哪儿有个反应啊，哪儿酥酥麻了，哪儿酥酥串了，哪块热乎了等等，是不是？那您就像您吃饭似的，有的时候还有个反应，是吧？你吃辣椒了，是吧？有个反应啊。所以说呀，也可能是真有不适啊，需要调整。但是不管哪种，您第一时间该做的，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啊，联系医生啊，跟医生及时说啊，告诉您的反应啊，我们医生帮您判断是继续吃还减量吃，还是调方子。您自己一停呢，前功尽弃了啊。有很多患者就这样，有的患者啊，对药的耐受力不一样。那为啥？你看那个中药说，假如说当归5克到15克、25克，那有的用30克还不多啊，就像黄芪似的，5克、10克、15克、60克、70克、100克、120克，有的病特需得用到200克，多少倍？哎，个体差异不一样啊。有的呢，吃完几副啊，吃完3副没感觉，就急着换大夫了。啊，从理论上讲啊，没啥感觉，说心里话，就是从理论上讲是对路子的，因为人病深浅不一样，人体质反应不一样，啊，它有个过程，啊，就像我给大家举例逗笑话似的，啊。它不像是说退烧啊，急性病或感冒你吃3副，慢性病有的时候是有个过程的。就像您非常饿啊，吃一个馒头，没饱，俩馒头也没饱。那您说您白吃了吗？没有啊，就是说你这饿的程度不一样啊。这个中医治病啊，不是说西药退烧啊，或者用激素。啊，激素几个小时见效，甚至几分钟就见效。像那地米啊，或羟内松类抢救过敏人，那几分钟几秒就见效，对吧？退烧药等等啊，那是治临床急症或者那个治标的。大家总说呢，中医这个起效慢啊。您说的对，也叫不对。这个慢啊，因为您得了那个慢性病。就需要慢慢治，对吧？您说不慢，有很多感冒用西药效果还不好呢，中医对症以后喝下去就是半副啊，一副分2次喝，效果就非常好。这个就是看您什么病，咱们大家往往都是慢性病、疑难杂症、陈年老病或者一体多病才想起中医大夫啊。大家我说的是不是啊？您都很难治的病了，把这个陈年老底子端给医生了啊，就像您家那锅都锈好几十年了，您才去收拾，费劲不？那当时那新锅要是滴点菜汤 滴点水锈您及时擦，好不好擦？好擦。你把难干的活给中医了，我还说中医治病太慢。哎，这咋还不见效呢？您不想想您攒多少年的病了？就像我说你那个老锅底子，拿给大夫去收拾去了，好收拾吗？不好收拾，这个老锅底怎么的？锈迹斑斑，油渍的满满。使劲整行吗？不行，就像您那老锅底得慢慢收拾，有时候撑大劲儿了还不行，咋的？你想吧，对不对？
1: 太使劲儿蹭的话就漏了，
0: 真的。特别是就像说的，便秘多少年，你要年轻的或体脂旺的啊，火性便秘，我不说吗？我给你点川军，几个小时就卸下来。您行吗？就像那老锅底子的，敢使劲刷一下蹭去吗？不敢。
1: 对，
0: 不敢，还得养着，是吧？修着身体，通着身体，通不兼施。哎，柔和的办法，一点一点的。还说这句话，您攒多少年的病了，是吧？要是这个心理，您就焦躁，啊，配合的耐心就没有，这个病就不好治，就不好治，啊，饮食生活习惯你还不改，对吧？我该熬夜熬夜，我该吃啥吃啥，食谱还不改变。您得这个病，我跟你说，任何的人得着疑难杂症或是陈年老病，你首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是您形成这个病机给大夫了，大夫印证了，大夫给您药，就你生活起居一切的习惯造成这个病的原因，您不去除，大夫治得也费劲，你好的也慢，对吧？您继续这样啊，就像打比方说，您老寒腿，您冬天还不穿棉裤，医生给你多些驱寒的药白扯呀，是不是？就年轻人他也得冻疼了，我就举这个例子啊，但咱们老年人不是那么傻，他肯定穿的厚啊，举这个事儿啊，就像有的人胃不好，吃着胃药还生着气，大鱼大肉也好啊，辛辣油腻我也给你光光照啊，哎，吃完药刚好一点，冰棍上来了，小酒盅又端上了，过几天说金大夫你这病没治好啊，刚好不两天又犯病了，你不知道咋犯病的吗？对吧？年轻力壮都让您把胃口的把身体都磨损了，都老了刚给你修差不多，您又不好好用，不又把它用坏了吗？就是这样，自己也得维护啊，自己一些不良习惯也得改。还有的吃完散服药没啥感觉，扭头去换地方。所以说呀，中医治病不吃西药，不退烧，像我刚才说的，你要给医生慢慢给人治的机会。有的头三天没啥感觉，有的被说歇几天还好一好呢。就我发现啊，我也有很多就是说跟患者啊配合挺好的患者，他特别理解事儿啊。就是有什么反应他及时跟你说，真的调节反应，药物调节反应，他跟您配合的特别好，所以说治的也特别好，他也实实在在都跟医生说，哎，也特别听话，生活习惯呐、啊，用药等等，哎，这样的患者用的就是大夫治的也很省心，好的特别好。就是有的时候觉得他这个病很重啊，就是说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在他身上啊意想不到的效果特别好啊，这就是医患一个很好的配合啊。咱们呢，就是说慢性病不是单纯出杂草，因为啥长杂草？因为阴暗潮湿，是吧？对吧？那我们大夫给你调的是土壤，让您的土壤肥沃起来，就是身体的本质让您好起来，是吧？就像这个胃洗肉，肠洗肉啊，咱们一做胃镜前去了，有的过一阵儿，过三月俩月又起来了，做刚做完咋又起来了？接着做，他认为这就是对的，但是中药给你调呢是脾胃湿寒湿，就像阴暗潮湿的地带就长一些苔藓杂草的东西， 生是给您调这片土壤，您这个身体的内环境。咱们很多呢患者是什么的，宁可三天手完术，30分钟上手术台啊，3年元气升不上来，是吧？杀敌1000，自损800，这么治病，觉得是快是快，夸夸夸，他也不愿意配合中医，慢慢的治3个月，从根本上调理过来，不伤元气啊。这就是治病的理念，重急重照啊。所以说呀，看病要为什么说千方医德，一笑难求，有病乱投医呢？就在这儿，自己的认知啊，认知方向不对啊，总急。所以说呀，脾胃虚弱10几年甚至几十年，咱们这胃，咱们这脾啊，我跟大家说，身体各个器官就像一部机器一样啊，但是人比它高级，还有一个复杂的思想和情绪等等。就说这个机器，您年年送，就像咱说开的车吧，坑洼的我慢跑，是吧？我保管的也特别好，是不每年都得送4S店？到一定年头，是不都得保养？每年都得保养，何况我们身体啊，我们谁能照书本活着？是不是？寒来暑往的，是吧？生活的压力啊，工作的劳累等等，在您身上都承担着，各方面不变化吗？都有劳损，对吧？大家常说的5劳7伤，是吧？所以说气血亏虚不止一年，大家都回忆回忆，特别是男人说，哎呀别提了，那年轻累的，对吧？还下过乡，逗笑讲话还扛过枪，真是，您那劳损是一年吗？到老了攒一兜子，就想7天、10天、20天好，不可能。女人也一样，是吧？月经、生孩子、产前产后，伺温儿女、教育儿女，付出，甚至孙子都背都扛，是一天的劳伤吗？不是。那就像3天让医生就给您扶过来，20天就像一个健康人似的。那我们血细胞就啥病没有，营养都平衡的话，寿命还得120天还得更新一次呢，是不是得需要120天生长消亡呢？那您这个药物也好，您调这个习惯也好，生活状态也好，是不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呢？一般呢都得先吃啊，7天到10天啊，看看舌苔呀，看看身体变化啊，这就是知道身体啥样了。那我有很多患者也确实，人家就是主动的跟医生配合啊，随时反应，确实治得特别好。你像吃完药啊，睡眠好一些，吃饭好一些，大便好一些，您不用观察别的，您就是睡觉，我还这么说，吃饭，二便有没有变化，这些要是说逐渐变化的好一些，您这个就身体就逐渐会好，这是生活中的基本功能啊。也别总拿着没好的情况纠结，您得想想好的方面啊，往好的地方看啊，不是大夫让你非得说这个大夫怎么怎么好啊，咱们要发现好的地方，给您信心，让您这个心态也逐渐好，您这疾病也利于恢复啊。就搁那愁啊，哎呀我这咋还没下去呢，等等啊，这个那个的，哎别那样，那样把自己的身体恢复很慢啊。再一个还有啥呢，就是说打比方啊，拿了一个王大夫处方跟我比，或跟那个李大夫去看去，这个没人给你鉴别这个事儿，知道吧？因为啥，打比方你王大夫是前7天看的病，也可能吃这个药了，肯定身体有变化，今天李大夫给你看肯定 时间和层次不一样。假如说您拿这个方子没吃，过七天又上这李大夫一顿看，有的带着拷问，你看你俩看的一样吗？你也别考，七天也可能有变化啊，也可能你吃什么食物了，可能最近吃的多食积呢，那舌苔厚了，也可能感冒呢。再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说给你拿花卷那个厨师不一定也是给您当饿，你来到这个饭店给你端的饼也能让你饿，也能够让你关你饱，别那么比较，因为时间也不同啊。因为什么，每个中医的流派思想用药习惯都不一样，别比，信住谁就听谁的啊。我不说吗，咱们都有思维，你自己的感觉大夫给您解释的，或者给你下了几副药，你说这个医生一来开药就最少开十副十五副第一次开，那你寻思寻思说，那你看我拿那些花着钱呢，再一个花不花钱不说，能不能好使啊，那你要跟他商量说我开三副五副吃看看，他不干，那你可以不吃这个大夫药，对吧？他都给你看过，说也见效，我道还远，我不想折腾，那医生你我多开几副这样可以啊。但是你拿着王大夫的看病理论跟李大夫去这个方去比去，还让李大夫给你鉴别一下，这个事儿没人鉴别，鉴别不了啊，也别生气。有的人喜欢用经方，有的擅长用实方，有的人用药轻，有的敢用猛药啊。您把前一个大夫的方子拿给下一个大夫看啊，让这个大夫评价开的好不好，这个太阳大夫无奈了啊，太无奈，
1: 很为难。
0: 嗯，人呢就是说治病的方法不一样啊，各有所长，各有各的路子，懂吗？啊，这个不要比啊，不要比。我不还说吗，您那时候看病的时间和这个看病时间都不一样，都在变化啊，都在变化。所以说每次复诊，为啥复诊再看，都是您当下的舌脉表现啊为准。我不说头几天和现在它肯定有变化，季节有时候都不一样，对吧？那你说这咱就说春天夏天冬天秋天，人身体变化能一样吗？不一样，咱自己感觉都不一样，穿衣服都不一样，拿一个方子没完没了的比较。或者有的患者啊看病，你听我说啊，药方子完了呢，你给我吧，有个小心思，你给我扫开，哎，这方我记住了，我不搁他这吃药，哎，我自己弄去，哎，一吃完不好使，哎，这种情况我见的太多了，因为啥？你身体在变化了，那个小心思，咱就说，是不是有点儿聪明反被聪明误了？我不说吗？身体是您自己的，啊，别侥幸，啊，别投机的心理看病，这样看不好。还有吃中药忌口，啊，忌口比吃药重要，嗯，开了方子拿回家按时喝，结果每天照样冰镇啤酒。冰西瓜火锅串串不耽误，然后回来跟人说没效果，就像别管是脾胃病，你吃的不注意脾胃不好，就您任何病，你把脾胃这个气机，把脾胃这个升降气机打乱了，就是药物吸收也不好啊，药物也是有药性的，您去假如说您是寒湿的病，您还用凉的东西，把这药效就降低了啊，对吧？您是热的病，您照样吃辣椒，照样吃烤串，那又火上浇油。那你有的说，哎呀，我吃的药呢，吃一口能咋的？咱就不用说别的，就像那个头孢，大家都知道，现在在生活中出现很多副反应了，喝酒 啊，吃完头孢喝酒或喝完酒吃头孢，出现很多危及生命的症状，大家这个深受其害，都注意这个事儿了。哎，有的人就利用这个聪明了，啊，是吧？坐一块儿了，说了，喝酒吧，哎，我不会喝。你看前几天我看你喝不行，这两天吃头孢了，哎，谁也不敢劝了，怕把你害了。所以说，就是说任何药物，啊，对这个酒也好啊，过味的东西。

你看，想想啊，我就说了，给你温阳的药，你那边还吃冷的东西；这边去火的药，你还用辣的，啊，特别生冷油腻呀、啊，是吧？辛辣海鲜萝卜呀，啊，服用人参时啊，这些都不能用，该记的您得记，啊。我不是当您吃喝，但是您得明白，忌口不是为难你，是帮您怎么的，省药，快点好，啊，不是大夫多事儿，我这个事儿是为谁好啊，为谁好做的啊，大家要理解啊，啊，不是医生想跟您憋个劲儿啊，是为了您好啊，医生跟您说什么都是为了您好啊。我们医生跟患者做出的任何决定、任何谨记、任何告知，可以这么说，100%为了患者好。起码医生不会胡说八道，他说话要讲原则、讲理、讲法、讲医疗的规则，他不会乱放一句话，就为了他自己，他也不会胡说一句话，知道吗？所以说每一句话对您患者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深思熟虑，并且几十年总结的经验跟您说，可以说是很好的宝贵的财富给您了，可以这么说，字字如金，是吧？这不是夸大其词，懂吗？我们不是随便说的，我们能说出某个问题，说您可能心态不好，可能您这个饮食有问题，可您这个鞋穿都不好，那不是表面一句话的事儿啊，都是我们几十年历练经验，是不是啊？从理论到实践总结出来告知您的，您花一分钱了吗？告诉您这些话，不是您说花10块、20块、30块诊断来的，那有些地方那挂号都是100+的，几百、几千，是不是？但是给您方子了，不一定说细心给您解释那么多呢。所以说跟你们说这些，真就是良言苦口，苦口婆心的这么说。在一个复诊的时候，吃过3副5副以后啊，记得把上次哪些地方变好了、变坏了如实说啊，别就是说明明腿不疼了，眼睛还有点干，皱着个眉就说：“哎，眼睛还干，就这样的。”那我一看方，这是我的经验啊。我说：“你腿没强点吗？”我是打比方。吃饭咋样？好啊。睡觉呢？强了。哎，我说那别急，只要您睡觉好了，吃饭强了，您这眼干也慢慢恢复。为什么？因为眼睛需要营养，是吧？睡觉也休养眼睛。哎，您这些方面好了，逐渐怎么的，眼睛干慢慢也会好一些啊。别纠结，有的恢复时间不一样，因为您内脏亏虚也好，淤堵的垃圾也好，也不是一天，需要慢慢梳理啊。我也希望3天把您的病一把抓，您交3万块钱，3天我保您治好。咱们不是神仙，不是演孙悟空啊，一个跟头10万8千里秒变，是吧？太上老君一颗仙丹下去，咱们年轻返老还童，那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对吧？美好事物的向往。哎，也别把医生当那个神仙啊，您呢，医生让您该查的查啊，就是说该调体脂调啊，就是说只要这个大夫啊认真真真的对待您啊，和您的心思思想沟通好，您应该听。你像有的说啊，胸拱前罩啊，啊，肿瘤占位呀，啊，骨折呀，这肿瘤心梗前兆就是心血管堵塞多些呀，有多些容易心梗啊，这些都需要现代检查手段互相配合的。我不说吗？中医现在教科书也有这些辅助检查的学习内容，也有考试内容，对吧？中医院也有这些检查手段需要配合啊。再一个，有些报告啊，您别是说7天、14天、几个月、几年以前的还拿来说事儿，只是能证明你这个腰椎、颈椎打比方好不好？但你血常规、尿常规、生化超过几天就失效了，就有变化的啊。但是你骨折的痕迹可能终生伴随着您，你腰椎增生的痕迹啊，但是有新的变化啊，治疗。

0: 几天不见效，要您配合啊，做个辅助检查看一下的，应该配合。不能说你中医不就号脉就行吗？你咋还让我查这些东西呢？人不要穿新鞋走老路，要与时俱进啊，这叫现代中医学了，已经这个时代了啊。再一个，别把号脉当儿戏，也别把号脉当神话。我胳膊一伸，我啥也不说，我考你。但我也现在知道有些患者了，因为刚到这个地方，我先不问你，给您看对两三个症状以后，患者从心里浮然嘛，一点点沟通啊，就是这样。哎，就这些，大家注意一些啊，有什么问题咱还便门热线。啊，
1: 没错，还是提醒各位啊，我们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电话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来按一号键就可以了。那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您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04162886318，还可以到我们的弘益康中医门诊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的这个位置来找金老师进行问诊。好了，各位，今儿就聊到这儿了。
2: 弘益康健康小课堂，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很多朋友都非常信奉中医，但吃了很多中药却不见好，各种经典名方用到自己身上却不见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您没有把握中医的精髓。中医治病的精髓就是因人制宜的一人一方，辨证施治。人有千面，万人万解，病有百变，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基本特点在于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即使是同病同症，也未必用同样的药方，还要参考病人的体质、时令、地域、强弱、性别等情况。一人一方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和个性化原则。诊病讲究细致全面，尤其着眼于病人的特异性，以增加用药的针对性。除了一人一方，临用调配的原则也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充分展现中医临床用药的优势，尤其适合特殊病症治疗、需长期服药或对口感有特别要求等患者。临方调配的历史最早起源于《黄帝内经》，其中收载了汤、丸、膏、丹、药酒等剂型，在《汤液本草》中对不同剂型的特点也进行了介绍，大抵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疾病用之；丸者缓也，不能速去之，其用药之舒缓而治之易也。临方是中医医师针对患者个体病情，采取中医药辨证施治后开具的量身定制的中药处方，即临症用方。调配是依据患者的实际病情需求，中药师将处方药物根据药物性质、用药部位、患者病情等治疗需要，加工配制成汤剂、丸剂、散剂、膏剂等适用于患者病症的不同剂型。大医精诚，人心人术，杏林春暖，薪火相传。中医这一中华瑰宝的传承长河中，总有一些医者以毕生精力践行着大医精诚的古训。金医生就是这样一位扎根临床、潜心学术的中医践行者。金医生就职于弘益康中医馆，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多年，凭借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患者的信赖和敬重。中医之道贵在传承与创新，金医生不仅学到了在书本上难以领悟的临床经验，更深刻体会到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精微之处。他常感慨脉诊之玄妙，症候之真假，非亲临其境不得体会。通过名师的口传心授，金医生对中医内科疑难杂症的治疗有了独到的见解。每当走进金医生的诊室，总能看到他耐心倾听患者倾诉的场景。在他看来，看病不仅是看病，更是看病人。中医讲究辨证施治， 强调个性化诊疗。这意味着每一位走进诊室的患者，他都会详细地了解他的体质、起居、饮食乃至情绪状态。在患者眼中，金医生不仅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更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总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解释深奥的中医理论，让患者在了解病情的同时，也建立起了战胜疾病的信心。面对赞誉，金医生总是淡然处之。他说，作为一个大夫，能看到病人康复时脸上的笑容，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在金医生心中，中医药学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而他愿做那个执着的掘宝人，用一生的时光去探索，去实践，用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的安康。

0: 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东北超锦州籍门将杨振瑞，绿茵场上坚守拼搏，为锦州足球争光添彩。愿锦城之声凝聚体育力量，焕发城市生机，空中体坛一路长虹。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八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171。
1: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1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
2: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1: 定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栏目，我是主持人奇迹。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空中乒乓专栏，和大家共话乒乓情缘。说到乒乓球，大家不会很陌生啊，有着国球之称，有着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专业的比赛大家爱看，甚至于平时呢都能够挥拍在这个球台的两端能够打那么2下。从业余爱好这个角度来讲，从这个全民健身的角度来说，咱们中国人似乎对于乒乓球这项运动啊，有着情有独钟的不一样的情感， 不一样的情怀。那么在咱们的专栏节目当中呢，也会邀请到深耕多年的乒乓球教练员、多年的从业者，甚至于运动员，今后呢都将要一一的走入直播间，和大家共同聊乒乓球，聊乒乓球这项运动，聊自己与乒乓球之间的不解情缘。此时此刻，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同步为大家进行现场直播，大家可以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随时在留言区咱们进行互动。

0: 胖燃热情，锦州全民挥拍行，健身快乐每一程。那么此时此刻呢，正在通过视频号或者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关注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可能会注意到，此时此刻呢，在咱们直播间呢，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啊，我要向大家隆重介绍，闪亮登场，那就是47年深耕乒乓球运动，一生坚守热爱，咱们原锦州市乒乓球学校的校长，乒乓球高级教练员吴运东老师。吴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大家现在可以通过咱们的视频镜头猜一猜吴老师今年的年龄啊，大致可以猜一猜啊，反正当我知道真实年龄之后呢，我是觉得很惊讶啊，这个吴老师特别年轻，而且我觉得这和运动啊，这个本身所从事的工作脱离不开关系，是吧？
1: 应该是。
0: 哎，那今天呢，咱们就利用节目直播的这段时间呢，啊，和大家重点聊一聊吴老师和乒乓球之间的不解情缘。实际上呢，在聊这个您的本职工作的过程当中，似乎也代表了咱们锦州地区近50年来乒乓球运动的整体的一个走势走向，或者说取得的一些辉煌的成绩，在这每一项荣誉背后都有吴老师的身影，是吧？
1: 应该是。不客气了。
0: 而且在咱们昨天所发的节目预告当中呢，提到了一点，那47年乒乓球，其实呢有一点点的这个解释和说明的地方，那就是如果说从参加工作开始算起，一直到吴老师退休离岗，离开乒乓球这个运动的时间是47年，但是如果说从打球接触乒乓球，那没得有将近60年的时间了吧？
1: 我记得好像是64年吧。我63年读小学，64年就被北五小学的乒乓球队选中了。开始学习乒乓球，64年，
0: 那就是7、8岁的年纪，
1: 对啊，
0: 8岁左右，这个是童子功了，
1: 用
0: 咱们专业话讲。
1: 然后在学校学习时间不长，就被选到了市体校，应该也是64年选到市体校。
0: 从那个时候开始，
1: 对，
0: 就与乒乓球结下。
1: 对，那到2019年，那我就不知道多少年了。
0: 总之呢，如果说在锦州的乒乓球运动啊，如果说咱们找一位泰斗级的人物，那吴运东老师应该是当仁不让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吴运东老师。从这个锦州乒乓球这项运动蓬勃发展到成为辽宁标杆这个背后的一些故事也分享一些乒乓球人才培养的宝贵经验，同时也会提到国乒到访锦州的那个精彩的瞬间。这些对于吴老师来说可能是回忆，但是对于好多我们的年轻人来讲，那是第一次听说，而且呢也充满着好奇。那这样咱们就捋着这个时间线索咱们从早先往后说好不好？
1: 好。
0: 从
1: 我参加工作开始说。
0: 这样咱们先从您从事这个开始参加工作开始聊起，然后呢如果大家听得意犹未尽，可以再把您参加工作之前与乒乓球之间的故事咱们再回味一下。而且刚才也聊到了，谈及这个当年学习乒乓球，包括后期这个学员这个体校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一些我们现在看起来似乎是觉得很羡慕的一种待遇，是吧？咱就从您参加工作开始谈起，好不好？
1: 好。我是1972年中学毕业，当时毕业锦州第四中学。
0: 咱俩是校友。
1: 校友啊，你小师弟啊。
0: 那是我高攀您了。
1: 72年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就是锦州市女子单打冠军了。然后毕业的时候好多单位就要
0: 特殊人才引进，
1: 对。然后市委、市政府、常委会、例会经过讨论决定了把我作为特殊人才就留下了。然后呢就告诉我，当时我记得我们学校老师就告诉我，哎呀，运动告诉你个好消息，让你到市体委报到去当教练。当时真的是特 别高兴吧，因为我觉得乒乓球呢，从我第一天拿拍我就爱上了。我觉得那时候的小学打球的时候吧，要是不是我弟弟我姐来找我回家吃饭，我好像就在球台上呢。
0: 嗯，
1: 都忘了应该回家吃饭了。
0: 那个时候啊，就是您打的那个球台是跟现在的球台有什么区别吗？
1: 那
0: 或者说球
1: 一样，
0: 球拍和现在比，
1: 那都不一样
0: 啊。
1: 那时候的球台嘛，就是木头板子。
0: 木头板子。
1: 学校那个球台嘛，有裂纹，就是有缝的。
0: 那就是很老旧了。
1: 对，你现在这个都是什么有碳素了，又是什么合成的那种啊。
0: 您的年纪和我母亲差不多，我母亲在念书的时候，读小学的时候，读中学的时候，她那时候的球台跟我说是水泥台。
1: 那他就不是学校代表队的
0: 啊，
1: 那学校代表队
0: 学校操场是水泥台，
1: 对
0: 啊，
1: 那是大家随便玩的，
0: 随便玩的。
1: 如果学校代表队呢，有乒乓球馆，就乒乓球室
0: 啊，就是是木头台子，
1: 对，木头台子，但是它会有裂缝，网着也不那么标准，就球网，
0: 反正就是能玩。
1: 对，但球拍呢是老师给的。给的时候就不是新拍，就已经有别人大的大师哥师姐们用过的了。然后那拿到了也很高兴，不用父母拿钱。我记得我都到市体校了啊，那时候我都没穿过，那时候不懂乒乓球鞋
0: 啊，
1: 就是那胶鞋我都没有。而且我家庭应该是很好的，我爸爸是医生，都主任医师那种哈，高工资的人。我都穿着妈妈做的那种布鞋，我到市体校了，穿着布鞋，老师领着那个训练的时候就告诉大家，把你们的鞋脱下来，都放到球台底下，然后我们是光着脚，在那个水磨石的地上，当时那球馆是水磨石地，市体校了，是那样的训练。那时候的运动服哪有像现在这样。就是妈给做的小布色儿的小布的哈，小裤头都是小布的。下课以后呢，大家就提着那个塑料鞋，然后往门外跑，那个有个水池子，把那个脚丫子冲一冲，穿鞋回家了。
0: 那就是童年的一些记忆。
1: 童年的
0: 一些记忆。
1: 十岁那时候了。
0: 咱们老四中，就是我念书的时候是94年前后，那个时候呢，就是老四中里面有平房。就是在操场的院子的南侧和北侧有平房，然后呢，在学校的东侧有两层红砖楼，
1: 对，二层小楼。
0: 您那个时候是住在平房教室还是？
1: 我先在平房，后来毕业的时候在二层小楼的二楼，那个地板吧能看到楼下。
0: 那咱们娘俩这个经历差不多啊，原来我也是在平房，后来挪到
1: 二楼了，要毕业的时候。
0: 哎，对，我刚毕业的时候就整个学校就已经翻建了，变成教学楼了啊，所以说这个
1: 那我们走的时候没有呢。
0: 当年的这个记忆，就是在校园的经历，可能操场修缮过好多次，教学楼修缮过好多次，但是最起码的记忆啊，咱们俩差不多。
1: 对
0: 啊，然后就是这72年就开始到体校，
1: 到体校报到了，
0: 教练员，
1: 当教练了。
0: 做教练员之后，我们说这个打者为师啊，当然了，这个技术包括这个参赛成绩啊，您刚才提的比较少。在您这个从刚刚从事教练员这项工作的时候，或者说之前取没取得过这个有记忆的一些成绩？
1: 我70年打过一次辽宁省少年赛，那时候呢，我是作为这个儿童组的，就是少年乙组吧，一号主力。那我觉得是，好像我们团体没进前6名，好像打第7。
0: 辽宁省
1: 单打就对不打的不好。后来71年省比赛在锦州，那时候呢，那我就是团体我们打第2，沈阳第1。
0: 这个成绩上有一个质的飞跃啊！
1: 啊，就觉得那一年就进步特别大。
0: 这是您参加工作之前，
1: 对，
0: 之前，
1: 因为那阵毕竟有因为特殊的原因停了几年，没有训练。
0: 回顾您这个在体校任教练员这项工作以来，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瞬间？包括训练呐、包括比赛呀、带队呀等等。
1: 其实我觉得太多了。就是因为毕竟是有那么40多年带着队伍哈，带着学生那种经历，而且过去呢，从71年开始，市体校的乒乓球队就集中时数， 而且我们的学生呢很多都是县区来的，就是说那阵叫锦溪，绥中，那叫北镇、临海易县，就这几个
0: 都集中到咱们市体校，
1: 对，也有黑山，就七个县的吧，都有，大多数孩子真的是从那边来的很多，所以要集中的食宿。那我们当教练的就和我只是觉得啊，就不单纯的教球了，要给他们找学校去寄读。那家长开家长会，家长不来，那我就是家长，我就要去替他们开。
0: 既是老师又是教练，
1: 对，
0: 而且还承担着家长的一部分的职责。
1: 我要给他们开家长会，孩子有病了，我要领他们上医院。
0: 那就是一师一母的感觉。
1: 我跟你说啊，有个易县的小孩半夜阑尾炎了，当时一个男孩子，我家就在体育场院住，
0: 急症发作，很危险，很紧急，
1: 敲了门了，就吴老师，这个谁谁谁病了啊，特别严重，我就赶快往楼下跑，然后打了出租车上了市医院，完了医生就说阑尾炎要手术，那我给他妈那时候都没有电话呀，我都找不着啊，我得第二天才能找着他父母啊。留下来以后，我呀陪了一宿，第二天赶快回家，还给熬汤啊！哎呀，熬鸡汤、熬鱼汤的。完，后来那个同屋的患者都说：“哎呦，你这妈妈太好了呀，对这孩子太好了。”后来这孩子说：“不是我妈，就是我教练。”是这样的。
0: 就那个年代啊，我还记得我念中学、念小学的时候，对于体校是一种很神秘、很向往，这样的一个群体。
1: 是的。
0: 而且呢，说谁能进体校，就我上初中毕业的时候，就那三年，谁能说被选拔进体校，我们全不素，即使不知道他的经历，就不知道他的名字，如果说一指说他就马上要去体校去读书了，我们那种感觉，眼神那是渴望，是向往，
1: 特别羡慕，哎，就让同学们这种很崇拜你，
0: 崇拜，崇拜，的确是崇拜。
1: 是，
0: 而且您看咱们这个体校的工作啊，它一方面是选拔优秀的学员苗子啊，这个体育运动上得有一定的天赋，
1: 对，
0: 然后还承担着向上级，不是省队输送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关键作用。
1: 就是说平时的业余训练啊，一个是培养苗子，为上级输送人才，再有一个呢，就完成上级的比赛任务，为锦州争光，是吧？那时候，那我们市体校主要任务就是为锦州争光，后来就有全运会了，从打全运会开始，那每次就要签责任状的呀，那大动员会体育馆开呀，而且市的领导、主管、市长什么那什么文教的主任什么都来了，然后当时就是比如说我运动我给你几块金牌的任务啊，你要拿多少分拿多少牌，完成了怎么奖你，完不成怎么罚。
0: 那时候也有很大的压力，
1: 很有压力。
0: 但有些时候咱们说好听点，事后可以说啊，有些时候压力就是动力哈。
1: 对
0: 啊，有时候领导那个提要求的时候也是说把这个压力转化为动力，转化为工作热情。
1: 但是这个压力吧也挺难过的，四年一个周期，
0: 四年一次，
1: 所以这四年之内你时时刻刻都知道我有任务的，我要完成金牌，金牌、奖牌、总分，我要完成任务，因为谁都不想给锦州拉后腿。
0: 您看啊，就是乒乓球有着国球之称，
1: 对
0: 啊，这个球不大，但是它承载的希望或者说承载的情感，
1: 对，
0: 一辈又一辈人，一代又一代人，对他的情感是比较特殊的。
1: 对，
0: 那从您的工作经历来讲，就是咱们锦州市这些年乒乓球的水平在省内是一个什么样的档次，您参加工作之初是什么样，包括这个在您所了解的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脉络和走向呢？
1: 这个锦州市体校呢成立在1958年，乒乓球的第一任的教练呢叫王永恩，王永恩老师也是我的教练。他后来他就从政了，调到竞赛科当科长，后来体委副主任，他就离开了啊，也是一名高级教练，新中国体育开拓者，这个王老师已经不在了。
0: 第一代乒乓球人才。
1: 对，那时候呢，这个老师这人就特别好，对事业兢兢业业的，那时候就培养出了好多辽宁队，就包括什么古镇江啊，或者是后来到八一队的保大民啊，很多很多，我也没办法一一去举例子。那时候就底儿打得很好，然后我是72年来当教练嘛，其实我接的班的时候， 这个底子就很厚了。
0: 嗯，
1: 那我来了以后呢，我72年到了，然后73年又陆陆续续的又进了啊，卫教练、翟教练，那我们就力量就更强了。
0: 嗯，
1: 所以到74年、75年，那真的我们就已经把锦州的乒乓球做到了辽宁省的就比较前茅的地位了。
0: 嗯，
1: 就比较好。
0: 咱们讲叫渐入佳境。
1: 对，那时候吧，就是辽宁队队员真的得有1/3是锦州籍的。你就比如我上辽宁队的时候看学生，那一去那一整，吴老师来了，什么教练也都说啊，运动来了，那些什么小吴来了，
0: 就是跟回家一样。
1: 对，因为真的锦州的孩子太多了。就在那儿，
0: 那应该是从单纯从乒乓球运动来说，咱们锦州也是强势，
1: 对，
0: 也是大势。
1: 尤其是73年胡玉兰打那个32届世乒赛的女子单打世界冠军，
0: 嗯，
1: 她是我们锦州体育界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所以回来以后呢，不光是就是整个体育界呢都是很受震动的，
0: 嗯，
1: 尤其是乒乓球。
0: 我知道76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年份。您曾经带队到朝鲜去参加这个锦标赛的一个技术调研工作。
1: 对，
0: 给我们讲讲这个事儿好不好？
1: 啊，那个对我来说终身难忘，因为20刚出头的一个小丫头，是体校的学生，就有机会去
0: 出国，
1: 哎，参加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一个成员，当时我们技术调研组呢，一共是7位同志，
0: 嗯，
1: 组长呢就是庄则栋的教练，香港人叫梁卓辉，他体育科研所的，就主那个主要研究乒乓球的，
0: 嗯，
1: 这么个梁老师，
0: 理论研究，
1: 他原来国家队的教练，后来就专门搞理论了，
0: 嗯，
1: 副组长呢是华侨旅行社的一个朝语的翻译，
0: 嗯，
1: 他父母当时都是抗联的战士。他母亲是朝鲜人，非常流利的一口朝鲜话。
0: 嗯，
1: 剩下的5个成员就是组员，其中有3位都专业队教练，什么广西队的呀，什么
0: 省队的教练
1: 啊，陕西队的，他们就是专业队教练。
0: 嗯，
1: 还有一位是上海市体校教练，就是纯粹的市体校，上海市体校的教练，那也就像我们省体校一样，
0: 省级单位啊，
1: 纯市体校的。真就我自己，
0: 就您一个，
1: 而且我最小，他们的都比我大好多。
0: 哎呦，那当年我都能想象得到啊！当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的那种欣喜、
1: 啊、
0: 那种骄傲、那种自豪，
1: 对，
0: 包括同事的羡慕啊，这个身边人的那种祝福，我
1: 都
0: 感觉到。我记得
1: 出发前啊，我们体校的校长啊，那也教授级的，组织全体校的同学、学生、教练，就为我开欢送会。
0: 嗯，
1: 当时真的是。我就寻思，哎呀，怎么这么幸运，能有这样的机会？但是确实是76年年初，就是76年的4月初走的。
0: 嗯，
1: 我记得那时候正好是4月清明前，
0: 春暖花开的时候。
1: 清明前，
0: 嗯，
1: 完了，现在国家体委要培训的呀，
0: 嗯，
1: 包括你吃西餐怎么拿刀，怎么拿叉子，
0: 嗯，
1: 都要教你的呀，然后要做服装。
0: 统一服装
1: 啊，统一的，它不是统一的，你自己选。
0: 哦，
1: 你自己选都毛料的，在那个王府井后边有一个出口人员，那个那叫什么？出口人员那种商场买的东西，箱包什么的。然后，但出国的时候，那兜里可1分钱没有，他靠着1分钱不许带出去
0: 啊，
1: 这1分钱没有，那真干净。到朝鲜以后，真的受到了就特别特别隆重的欢迎。
0: 嗯。
1: 那是第3届亚洲乒乓球比赛，当时那波运动员呢，就是郭跃华、李振世、梁格亮他们。
0: 嗯，
1: 女队员就葛心爱。
0: 因为我年龄比较小，您所提到的这些明星，我听得比较陌生。
1: 他们都比我大。
0: 哦，
1: 都比我大。
0: 那我听着陌生很正常。
1: 51年，像李振世都49年的。
0: 那可能我父母能知道，那有印象。
1: 对，当时辽宁队呢有古振江和张抗美，后来都辽宁队教练哈。
0: 嗯。
1: 对，完了就是那我真的就是一个小孩了，走遍了朝鲜的山山水水，在那正好待了一个月。
0: 嗯，
1: 除了比赛，在比赛中我们搞技术调研，就说你发球抢攻得分多少，
0: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研究技战术打法，
1: 技战术，
0: 然后进行分析，进行总结，
1: 对，回来写了一篇总结。当时吧，
0: 当年叫总结，现在叫论文。
1: 不是，那时候就这篇文章呢，就登在中国乒乓球那个就科研所那个乒乓的杂志上了。
0: 哦，
1: 当时那个梁指导叫梁卓辉指导，他说，因为我们每个人分一块儿，
0: 嗯，
1: 其中也有我的一块儿。写完以后，他说，哎呀，他说小吴，你的文章写的特别好，有机会你写论文吧，我帮你发表。
0: 嗯，
1: 但是我没有 抓住这机会。
0: 哎呦，
1: 所以后来我想整正高的时候，就缺国家级论文。
0: 当年这个分量完全够了，
1: 够了
0: 啊，那一定是够的。
1: 对呀、啊，但是就是国家论文，你整正高级得三篇，那我呢就只有一篇，差两篇，完了也就调走了，就放弃。
0: 其实从这个角度和侧面来说呢，就是吴老师呢是深耕乒乓球这项运动啊，包括教练也好，包括科研也好，工作一直在做。
1: 对。
0: 但是对于自己的待遇，对于自己的荣誉或者说职称问题，不怎么上心，不怎么考虑。所以说从这个意义和角度来讲，挺让晚辈敬佩的。
1: 我是觉得吧，就是水到渠成，该你的自然就是你的。
0: 嗯，
1: 反正什么事儿不去争和抢。
0: 说起就是了解到您啊，就是包括知道您的这个消息，要感谢我们单位一个同事，也是您的学生马金燕。
1: 嗯
0: 啊，因为我知道他是您的提校的学生，当年。
1: 嗯。
0: 然后就聊起我这个现在做的这个空中体坛这档节目，然后我就谈到了这个乒乓球这项运动，我说要请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我们私下都叫四姐啊。我说四姐帮我推荐，
1: 然后50多岁的人
0: 毫不犹豫，对，50多岁了，我现在也是这个也50多岁了，马健，这个四姐，然后就说到了这个，那当然不让吴老师啊，我这个，然后就这个咱们就联系上了，然后了解到您的过往，了解您的这些经历之后呢，真的是感觉，非常的敬佩，非常的敬仰。啊，通过您聊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您神采飞扬，一提起乒乓球的时候，整个人的精神都是不一样的。
1: 是因为什么呢？我是觉得吧，从我拿起乒乓球拍着那天起，我就爱上了。
0: 嗯，
1: 真的，
0: 就是
1: 你说
0: 一生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嗯，
1: 哎，我今天忘了给你拿一本书，就我们有个乒协副主席叫李国军，他写了一本就锦州乒乓的故事，很厚的一本书，我家有，哪天我给你带过来。
0: 这个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们再做约一下，再次做直播节目的时候，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呢，如果因为我播讲还可以，如果要是可以的话，把这本书咱们播一播，然后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解。
1: 那我给你带了啊。
0: 嗯，好。
1: 因为他当时写我那篇文章呢，我是拒绝的。我说锦州打乒乓球的人没有不认识吴运东的，你就不要再写我了。他说不行，如果不写你这本书，我都没办法发表，非写不可。他写我的那就是乒乓的女儿。
0: 哎，我觉得这个定义哈，这个起的这个名字也好，真的是非常的贴切。
1: 乒乓的女儿。后来我一看啊，你管我叫这个名字。我挺高兴的，我好像他说哎，就好像是为乒乓而生。
0: 嗯，啊，您看，您一直是这个从工作之初一直都没有这个离开过乒乓球，
1: 对，
0: 就是
1: 调了一份工作，调了一个从了体校调到了2005年，
0: 嗯，
1: 那时候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就锦州的乒乓球队就已经在辽宁省名列前茅了。那时候我带领的这个队伍啊。拿到了两次，2004、2005年吧，两年的比赛全都是金牌总数、奖牌总数和总分的第一名，就真的干败了沈阳。就沈阳那个马林的教练，每次看着都说：“哎呀，吴运东你太厉害了，沈阳都不是你对手了。”
0: 啊，我觉得这种荣誉、这种骄傲，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嗯，
1: 反正我是觉得。第一个呢，是我确实觉得我努力了。第二呢，遇到了好苗子，
0: 嗯，
1: 是吧？好苗子。
0: 机遇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1: 对，
0: 而且对于竞技体育来说呢，运气的成分固然有，但是不是最主要的。还是说，说到这个您提到的取得的这项荣誉，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期体育访谈节目，央视做的，是李大双李小双，他们有一次参加国际比赛回来之后呢，就李小双就抱怨，抱怨说呢，就是这次的裁判，这次的评判，金牌和银牌之间，没有那么清晰的界限，因为当年李小双拿到的是银牌，然后就有一种不服气的感觉。当时我还记得在节目当中李大双就说这个在体育比赛当中，你觉得你很委屈，拿到第二你很委屈，但是实际上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说你以绝对优势去碾压第二名的话，不管任何一个裁判或者任何一个从业者，他都不会把第二名说成第一名，判成第一名，也就是说你的优势不够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抱怨这个环境，所以给我的感触也很深。 那有些时候比赛的结果并非是运动员本身来左右的，只能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努力努力再努力，在细节上抠得再细啊更细，永远没有一个最的这个标准。
1: 是那时候2006年锦州承办辽宁省十运会，当时我已经调到锦州银行了，
0: 嗯，
1: 但是放我走的条件，局长就跟我讲，我可以放你走，因为对你来说50岁都过了，还能跳个槽调工作，而且那边给高薪呢。
0: 对，
1: 他说我同意放你走，但是有一个要求，省十运会你必须帮我完成任务，到时候你必须得回来替我工作。
0: 嗯，
1: 我说行。在那之前呢，锦州队的孩子基本都送到外队去了，都在外省市练，到时候一个电话就都回来了。
0: 嗯，
1: 然后
0: 你有这个号召力那是没问题。
1: 对，那时候我是分管乒羽网。
0: 哦，
1: 而且要求我2005年乒羽网3项比赛你必须都要带队完成，而且还得拿出成绩完成任务。我就真的晚放我走了几个月啊。那时候我觉得2006年省运会我是赛会组委会副主任，那主任是我们副局长，他连脸都没露，全我的，然后我带三个牌儿，一个是锦州队领队，一个是教练，一个是组委会
0: 主任。
1: 嗯，然后真的非常好，
0: 这种荣誉也好荣耀也好真是比较少见。
1: 有好多场次吧，都是啥样呢，就是我们0-2落后啊，冠军决赛我0-2落后，当时小教练已经指导不了了，就告诉学生快点的喊吴老师过来来指导。关键时候啊，男女团都出现这样问题，真的我这点我很佩服我自己。0-2落后的时候，3号队员解放思想给他鼓励，我说就从必须从你这翻盘，输了和你没关系，因为前面1号2号主力都输了呀，你3号输了也理所当然，但是如果你要能拿下来，我们有可能翻盘，
0: 还有机会，
1: 结果真就翻盘了，就这3号就。
0: 您说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因为您一直在做教练员工作，或者是做从这个体校做领导工作，从学生这个角度来讲，或者从运动员这个角度来讲，跟您训练、跟您学习是一种感受。在场上真的是参赛的时候，可能您在场边一站。我看到了吴老师在我身后就是一个目光，有些时候这个运动员的劲头都是不一样的。
1: 你就说对
0: 了，这是家里人，
1: 你就说对了。我很多大那个大的学生啊，就是都现在都在国外呢，后来从辽宁队下来以后都在国外去打俱乐部当教练去了，好多队员有的比我小不了那3-2岁，那么就原来都是队友，我当教练他们当学生，后来去辽宁队去八一队，再反过来回到锦州打辽宁省比赛，我去给他们当教练，说是吴老师只要你往挡板上一坐，哎我那心里那就有个底儿。
0: 那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有些时候这种精神层面的鼓励也好，精神层面的自信也好，往往就是那一瞬间，啊，这个我们说一口气也好，或者说那个一股精气神也好，它往往能在赛场上创造奇迹，而且能够左右比赛的结果。
1: 好像是这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呢，还是比较会做思想工作的。好多我认了好多干闺女干儿子。时间长了嘛，哎叫干妈就这样，就好像比较和蔼可亲吧，是吧。
0: 而且呢，就是说句心里话，对于教练的这样一个职业呢，我有一种多年来以来的一种认知，他和老师之间的区别呢，有一些时候在赛场上，在运动的时候，在训练的时候，他有时候比老师要严厉。在生活当中呢，像您所说，他不仅仅是在传授技巧，传授这个专业知识，更多的时候在生活上一些细节无微不至的一种关照。有些时候那种教练和这个运动员之间的那种情感是很复杂的。
1: 对，
0: 有些时候你比如说运动员看到自己老师会害怕，会恐惧，然后呢生活当中呢有时候会很接近，又很亲近，是这样的一种很复杂的情感。
1: 我前面说了啊，我们的学生呢是集中食宿的，那在我结婚前我就跟学生一个宿舍，他们一大板
0: 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
1: 对，
0: 学习训练在一起，
1: 他们是一个大板铺，我一个单人床，然后我爱看小说，我白天翻到那个枕头底下的呲楞一下的书就没了。有好多大学生他们就比我小个2-3岁或者1-2岁，
0: 兴趣爱好接近，
1: 对，然后呢有很多外县来的小孩子，那时候的家长不像现在的家长要在屁股后边跟着陪着啊，县里来的孩子那几岁的小孩 像昨天你看那照片，那郭丽佳，
0: 嗯，
1: 当时是甩着鼻涕来的，那我兜里随时都要有手指，你要擦掉，特别小，
0: 嗯，
1: 父母是不会经常来的。
0: 哦，
1: 所以上学的时候给安排好了，一定要大孩子领着过横马路。
0: 嗯，
1: 那是在洛阳路小学，
0: 嗯，
1: 对我们帮助特别大，都上洛阳路去寄读。
0: 嗯，
1: 然后他洗不了衣服，那冬天那个大棉袄啊，尤其小时候那个大条绒格尼，他根本洗不了，都是
0: 比较沉。
1: 我洗
0: 那个时候啊，这个怎么说呢，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洗衣机也不是那么普及的。
1: 那时候没有洗衣机啊，我自己住那体育场看台。
0: 嗯，
1: 完了，然后我就上体育校的有个水房，他那个水房管水房的阿姨就我们王老师的爱人，
0: 嗯，
1: 所以呢，我洗好了以后，他都给我放炉桶子上，都给我烤上，
0: 烤干得快。
1: 然后我就发明了什么呢？我每个不是每周，起码十天八天，我要给他们洗那个被子、床单、被头。
0: 嗯，
1: 那时候没有被罩，还得那个拿缝呢，哈，嗯，
0: 浆洗那个被头，
1: 对，那不浆，但是起码我洗好了以后我要给它缝上，
0: 还得缝上。
1: 后来我发明什么了呢，那床单我就买的那么一口的别针，
0: 嗯啊，
1: 我把床单一铺，褥子这么一弄，我就把褥子会拿别针给别上。
0: 嗯，
1: 但是那个床那个被子那不行，那扎孩子啊，
0: 嗯，
1: 被头我要缝。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我真的那时候好像没结婚前我就这样做了。
0: 听您说这些的时候，当年可能并不觉得苦，
1: 像妈了一样
0: 啊，嗯，但是你现在回忆起来的时候
1: 很快乐。
0: 嗯，就应该说是一种苦中作乐的感觉，苦中享受的感觉。
1: 嗯，但是觉得他对学生嘛，就像对自己孩子一样，就
0: 嗯，
1: 是应该那样付出的吧。
0: 刚才吴老师提到的郭丽佳，在咱们的这个空中体坛节目昨天这个预告当中，嗯，大家可以在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啊搜索历史消息，在这个预告当中有这个照片。
1: 嗯，对，
0: 当年淌着鼻涕的这个小姑娘，
1: 嗯，小胖孩儿，
0: 嗯，
1: 黑山七里屯的。
0: 嗯，
1: 还有那贾冰，他俩都是黑山新立屯来的，
0: 都是黑山过来的。
1: 那个黑山新立屯有一个北街小学，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网点校。
0: 嗯，
1: 我们有好多学生都来自那儿，现在都留在了哪儿，全国各地吧。
0: 嗯，那应该说这两个学生，跟我年龄仿上仿下，但是应该没我大，
1: 一个八八的，一个八七的。
0: 哎，你看那个时候我九七年初中都已经毕业了。
1: 对，啊，他们比你小。
0: 啊，小一些。
1: 嗯，家里都工作了。
0: 嗯，
1: 一个在实验学校，一个在锦州银行，现在叫工商行了。
0: 啊，现在对，现在叫工商行。
1: 嗯，对，
0: 哎，
1: 一直还在打球。
0: 还在打。
1: 嗯
0: 嗯，
1: 一直在打。
0: 那应该说有机会，我们在赛场上可以有机会遇到。
1: 对，他俩我给送到了。就后来那些年吧，去辽宁队呢就有难度就大了。然后呢，95年我参加了一个全国高级教练岗位培训班。
0: 嗯，
1: 通过这学习班呢，我就认识了全国各地的很多专业队教练。
0: 嗯，
1: 所以回来以后呢，我想辽宁队不好进，那我就可以往偏远的省送。
0: 嗯，
1: 啊，同样是打球嘛。
0: 对。
1: 啊，同样从事这个专业训练，所以呢，郭丽佳是去的云南队。贾冰呢去的是河北的邓亚萍的教练，就李凤朝，
0: 哦，
1: 我给李老师送去了，他在郑州来的。
0: 嗯，
1: 他俩后来都从那儿回来的。
0: 您看咱们从这个七十年代初啊，您刚刚参加工作，
1: 嗯，
0: 啊，中间又谈到了二十世纪2000几年开始，
1: 嗯，
0: 中间这个七几年到八几年的时候，或者八几年到九几年的时候，这段工作介绍的比较少，是不是？
1: 咱俩就跳跃性的说，
0: 跳开了啊。
1: 77年的时候吧，就开始恢复高考了。
0: 嗯，
1: 高考以后呢，对我们业余训练这块冲击是很大的。
0: 嗯，
1: 有的教练呢，就说就为了自己成绩嘛，他就不希望孩子去学习。但是我当时不那么想，我想呢，
0: 冲突啊，
1: 对呀，啊，那他要学习那边，我们原来训练是什么呢？包括我在中学的时候，同学们特别羡慕，我就半天的学，
0: 嗯，
1: 我早晨从体校坐公交车来了。
0: 对，我记得就是上半天上半那个
1: 半天学
0: 文化课，下午就开始，
1: 然后四节课完事儿，书包一背，我坐公交车
0: 就
1: 回体校训练去
0: 了。啊，对了，嗯，
1: 那同学太羡慕了，因为那时候不，
0: 怎么不羡慕啊？
1: 那因为那时候不是文化课，
0: 而且很少写作业，没有作业，
1: 没有那个那什么的，那停课闹革命那时候，还没有复课闹革命呢，
0: 嗯，
1: 所以呢。 大家都不怎么愿意上自习，那一看人，哎，你看人吴运动，哎，四节课一完事儿背书包就走了，很受人羡慕。
0: 去满教室都是羡慕的目光，
1: 对，
0: 叫目送。
1: 对，然后呢，就是77年恢复高考以后，我真的有几个非常好的苗子，
0: 嗯，
1: 打球的苗子，家长就来找我了，
0: 啊，
1: 就说吴老师，现在有高考了，那我们就想把重心呢放到
0: 学
1: 习上，
0: 嗯，
1: 将来想让孩子好好学习，
0: 嗯，
1: 考一个理想的大学。那球这块呢，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就来玩玩，要，
0: 嗯，
1: 没时间，可能就放弃了。
0: 嗯，
1: 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呢？我觉得哈，你说打乒乓球培养人才，那你要上大学，
0: 也是
1: 一样是人才，
0: 嗯，
1: 对吧？可能影响我的成绩，但是我想我会通过其他的努力来弥补这块儿，我不耽误孩子，所以应该是在我的支持下吧，有很多个孩子就考上大学了，
0: 嗯，
1: 而且包括那个沈阳体院那个金玉环，
0: 嗯，
1: 考体院他也双优进的，然后留校，研究生毕业以后留校，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现在我一直保存着。
0: 嗯，
1: 他63年的时候要比你大，
0: 嗯，
1: 啊，在美国很多年了，
0: 大很多呢，嗯，
1: 啊，每次回锦州必定要看吴老师。他到美国第一封信，他说吴老师我写给你的，他就说我是沈阳体育学院建院以来第一个通过托福考试出国留学的人，
0: 嗯，
1: 考了加利福尼亚的那什么洛杉矶大学加利福尼亚的分校，
0: 嗯，
1: 读博士，
0: 嗯，
1: 后来那个钟雨静，那个是个安复小学的一个小孩，小女孩，个很小，也是考的沈阳体院双优进的沈阳体院，最后他已经留校了，但是他就不甘心，他说我还要好好读书，要读。要读，最后考的北体，读的研究生，
0: 嗯，
1: 读的博士，
0: 嗯，
1: 所以他告诉我，他说吴老师，我是中国乒乓球第一位女博士，吴老师，你的学生。
0: 那也可以说，在博士当中，当年啊，就是在博士当中，他乒乓球水平是最高的。
1: 对，他后来现在在中国传媒大学当老师，
0: 啊，
1: 也应该当教授了。
0: 啊，嗯，那是在他的这个本领域，就是乒乓球也是，那应该是水平也好，包括这个那也是很不错的。
1: 对，他球也是不错的，
0: 嗯，
1: 但是没达到进专业队那个水平。
0: 嗯，
1: 但是通过这个自己努力，那现在也很不错啊，挺好的，受到了冲击。然后80年代以后呢，嗯，就训练就逐步的就正常了。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有机会就参加一些全国的比赛了，但是最多的呢，参加全国比赛还是99年申办全国重点乒乓球学校的时候。
0: 哦，
1: 93年，国家体委说要在全国范围内要就是
0: 遴选。
1: 他要那时候成立乒乓球重点单位，
0: 嗯，
1: 要选择有传统项目学校啊，三种，一个是传统项目学校，基本上都是小学，
0: 嗯，
1: 像马林的学校叫沈阳顺通小学，
0: 嗯，
1: 它就是传统项目学校，然后就市一级的乒乓球学校，就像咱锦州市体校乒乓球学校，
0: 嗯，
1: 就是这样十所啊，10个传统学校，10个这个重点学校，还有10个呢是乒乓球重点城市。说是选30个，但是一直到我们参赛的时候，他没满，就是21、22个队伍，
0: 嗯，
1: 他就一直在陆续的逐渐的在增加，后来就可以代表锦州市啊乒乓球学校直接参加全国比赛了。
0: 嗯，应该说在这个人才培养和赛事成绩的这个加持之下呢，咱们锦州乒乓球呢在辽宁省内首屈一指，成为一个
1: 应该是
0: 一个
1: 当时呢就是沈阳、鞍山、抚顺、锦州，就起码这4强吧，
0: 这是强势。
1: 强势，
0: 啊，
1: 但是很多时候呢，
0: 嗯，
1: 我们跟沈阳争冠，就那时候很多。
0: 嗯，
1: 这有一年在鞍山比赛，男女队呀，啊，双双就打败沈阳，拿了冠军。说，
0: 嗯，
1: 沈阳体院那个周老师，啊，他来晚了，他到鞍山来晚了，一进来他就找吴运东，完了说：“哎呀，吴运东，我终于找着你了。”我说：“周老师，你什么时候来？”他刚到，他说：“哎呀，我还没进这球馆呢，我就听说了，听说锦州你们在鞍山给人放卫星了，说你双双拿了冠军，把沈阳打败了，而且当时我女团呢打得最精彩
0: 啊。”
1: 沈阳3个队员全都是辽宁队的，
0: 哦，
1: 我3个队员只有1个是辽宁队的，而且我的队员年龄都比他小，
0: 哎呦！
1: 当时我提前开了准备会，我说今天他们三个啊，按平均水平要比我们高。
0: 嗯。
1: 但是我就是觉得咱们要解放思想，就拼他一下，
0: 嗯、
1: 打第二也完成任务了嘛，
0: 嗯，
1: 对吧？从实力上说，我说我觉得咱们就第二的水平，咱拼一下，
0: 嗯，
1: 啊，有希望的。
0: 那几场比赛的比分还记得吗？
1: 3-0啊，但是小分我不记得了，但是好像那时候21分球呢。
0: 21分球，
1: 21分球，3局2胜的团体。
0: 那应该是3局2胜。
1: 我觉得第一场我上的是叫杨鑫那个小孩，云南，我也给他送到云南队，后来我给他送到波兰了，现在还在波兰呢。
0: 嗯，
1: 盘锦的孩子，是他学校的老师呢，就在盘锦听说了锦州有个吴校长，就送到我这儿来的。
0: 嗯，
1: 就送到锦州来了。那个哎，我觉得哎，杨鑫一上场，哎，两个小眼睛冒光，
0: 像老虎一样。
1: 对，然后第一局就赢了，第二局输了，第三局拿下来了，这就1-0。
0: 那时候21分球打起来很艰苦啊。
1: 对呀，而且那边我们男队也冠军决赛呢，我还垫着那头。然后这边第二场是我们的于佳对他那个沈阳的一个孩子，这于佳是辽宁队的一个直板队员。平时呢，他说沈阳这三个吴老师我都打不过。但是我说现在啊，咱已经挂上一了，
0: 嗯，
1: 你就努力
0: 拼一下，
1: 拼一下，
0: 搏一下，
1: 对，
0: 说，
1: 然后也是第一局赢了，第二局输了，第三局拿下来了。
0: 哎呀，
1: 这第三场呢，一个叫丁阳，后来我给他送到法国了，
0: 嗯，
1: 从法国回来，现在鞍山也自己开俱乐部呢，
0: 嗯，
1: 他小，他要比前面那沈阳那几个孩子小得多，应该是87年生的，
0: 嗯，
1: 我说丁阳，就看你了，现在2-0，锦州队已经挂上了2-0了，
0: 嗯。
1: 他拼那个孩子叫李坤宇，沈阳体院的一个大个子，哎，比我高啊，那个孩子，2-1拿下来的。我记得决胜局都打到20多了啊，20几比平以后，然后他赢了以后，我们3-0赢了沈阳嘛，那个孩子就把那拍咵一下就扔到球台上了，然后就哎呀，
0: 很失望，
1: 很失望的，
0: 嗯。
1: 那边完就看男队，男队3-2赢的。有点艰苦，但实力上
0: 赛程就比较长了。
1: 当时实力我们也是弱的，
0: 嗯，也是弱的
1: 、嗯。对，那时候翟老师就跟我说，提前说那个准那个写那个出场次序的时候，
0: 就达到省二，咱们就算胜利。嗯、
1: 对，写那个次序出场名单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运动你帮我参谋一下。他说人家有一个一号得拿着2分，我说咱反着打，咱拿3号给他
0: 打一号，
1: 咱拿2号打他3号。
0: 嗯，
1: 哎，成功了，3-2赢的。所以呢，
0: 这个排兵布阵就是很
1: 对、嗯，所以整个那个赛场吧就炸了，还锦州啥孩子怎么这么厉害、啊？
0: 现在通过您的讲述啊，我似乎能够感受当时赛场那种紧张，
1: 特别紧张。
0: 而又赛后之后得知成绩之后那种喜悦、幸福，我甚至都能感同身受。
1: 哎，打完以后吧，那我们两个教练是最高兴的了。
0: 嗯，
1: 我说翟老师整队集合，
0: 嗯，
1: 拿好东西，吴老师请客。上冷饮店，你们随便点，我买单了。我买单，孩子们说啊、哦，太好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冲向了冷饮店。吃了一顿冷饮
0: 呢。您看，吴老师啊，就是咱们通过这段时间的讲述呢，实在是有意犹未尽的感觉。而且今天呢，跟关于这个吴老师所培养的学生啊，提的比较少。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咱们在节目当中正式邀请一下吴老师，如果近期没有出门打算的话，在下个周三呢、啊，或者大下个周三，您定。然后咱们再把这个您的这个学生的目前的一些情况，当年培养的一些情况，包括参赛的一些情况，给大家做一个重点的介绍。

0: 兵网是一大块。
1: 对，而且还有呢，
0: 他们现在活动开展的非常好。
1: 就是、因为您是高级教练员，对于业余选手，比如说我们，因为您一直带专业队嘛，就是通过您的一些专业指导，也让我们业余选手有一个提高的机会，或者提供这样的一个建议。我觉得，我们也挺缺这方面的这个指导和这个学习的机会的。
0: 有时间可以做。
1: 嗯，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这个第一期的这个空中乒乓节目啊，就聊到这儿。啊，不知道大家听的是不是过瘾？反正我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啊，在这里呢，也再次的感谢吴老师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做客咱们这个直播节目。期待着咱们还有机会继续合作，好不好？啊，
0: 也谢谢你们给我提供。这个机会
1: 啊，
0: 我觉得宣传锦州的乒乓球也应该是我的，应该有义务哈。
1: 嗯，好，那在这里呢也再次的祝福吴老师啊身体健康啊，然后呢心情愉快啊，继续呢在这个乒乓球这项运动上啊，给后辈多一些提携啊，给晚辈多一些照拂。
0: 谢谢。
1: 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好吗？
0: 好，
1: 哎，
0: 好
1: 的，好
0: 的，谢谢。
1: 嗯。
2: 体坛画乒乓，学国球本领，赴锦州全民健身之约。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3: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4: 祖国在你们头下。
3: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六六六新闻快报。
1: 22号，国新办就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进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在会上介绍，我国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国家公园旗舰物种

数量持续恢复增长。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至44只，野生东北虎增至72只。新一批山水工程全面启动，三北工程攻坚战累计完成各类建设任务2.65亿亩，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2号在北京开幕，中国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在会上表示，中国着力打造更加经济的交通，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2025年交通物流

北京时间17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 ，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2: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1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0: 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0: 每天傍晚来报道，
2: 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

来问候各位朋友，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先来和大家说一条消息啊，告诉大家玉米啊也能够有一个理想的身材。这个是从河南农业大学获得的消息，该校教授陈燕慧团队联合国家实验室教授王海洋团队，成功的创建了玉米理想株型精准设计育种新体系。这个成果呀，标志着我国玉米的育种从传统的经验选择正式迈入了精准设计新阶段。我们都知道玉米啊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它的产量关乎到国家的粮食安全，想要玉米高产，提高种植的密度就是关键了。但是密度一大呢，这麻烦就来了。什么麻烦呢？玉米的杆子容易倒，叶子容易遮挡，光能利用率下降了。那怎么样才能够让玉米在高密度之下依然是站得稳又晒得透呢？这个答案呢，就藏在玉米的株型里，培育叶片更直立，穗位更低，株型更紧凑的理想身材，成为了玉米遗传改良的主要目标。团队经过研究发现了，塑造理想身材的关键在于不断的聚合能让玉米株型变得紧凑的一个好的基因。但是长期以来呢，基因资源匮乏也是耐密育种的卡脖子难题。为此呢，这个研究团队就构建了大规模的遗传群体，综合利用土卫克隆和一些新的技术，成功鉴定并功能验证了8个调控玉米株型的重要的基因，形成了一个精准的靶点库。它们中有的能够调控穗上部叶夹角，也有的能够调控株高、穗位高、叶宽，包括叶长等等。告诉大家，这些基因资源及其分子工具的开发，为玉米耐密育种提供了精准的基因靶点和高效的导航系统。基于这些呢，团队设计了一套玉米理想身材育种体系，就是把新发现的这个好基因就像搭积木一样，精准地导入身材不够好的一些高产的经典的玉米品种当中。河南农业大学研究团队姚教授就特别介绍了，他说利用这个体系改良经典品种，已经培育出了4个耐密高产新杂交种。这些升级版的杂交种呢，不仅保留了底盘的高产特性，株型啊更是脱胎换骨。你看啊，这一株玉米它的株高和穗位的高和降低，上部叶片变得就更加直立，叶片的面积也会减小了，适宜种植密度一举提升到了每亩5000到5500株。在8个不同环境的严格的测试当中，新杂交种在高密度下较对照品种增产了4.1%到9.2%，成功的实现了密植条件下的产量突破。这项研究啊，是玉米遗传育种领域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它不仅是在理论上解析了这个玉米耐密高产的遗传基础，更是在实践当中建立了一套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基因组精准设计育种模式，让玉米育种可以不再盲目的摸象啊，盲目的像盲人一样的去摸象，而是能够像工程师设计机器一样，对作物进行一个精准图纸设计和定向组装。这个技术的应用呢，将大幅地加快我国玉米品种的更新换代，为打赢种业翻身仗、端牢中国饭碗提供关键的科技支撑。

0: 停水了，哎呀，看来今晚咱俩得出去吃了。走，我请你吃烧烤去吧。
1: 哎，你先别着急走，先把水龙头关了呀。那万一一会儿来水了，家里没人可不行。
0: 哎，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停水莫忘关龙头，家中无人不犯愁。
3: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了？
4: 物业早上就发通知了，今天管道检修，晚上5点恢复供气儿。
3: 那得了，我出去买份炒饭吧。
4: 哎，回来回来回来，你刚才拧了半天阀门，你关好了吗？如果恢复供气儿……
3: 哦，对对对，你这要是不提醒，还真就危险了。我这就去关上。
2: 停气及时关阀门，反复检查，别走神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停水、停电、停燃气的时候。需要您做好安全检查，关闭好水龙头、电源和燃气阀门。恢复供应时其实也存在危险，请您确认安全后再重新启用。
5: 多一份小心，多一份安心，
6: 多一点当心，多一点放心。
2: 恢复水电气，安全要牢记。
7: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8: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9: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10: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8: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2: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11: 蒸羊羔，蒸熊掌，蒸……
12: 妹儿啊，你干啥呢？
13: 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12: 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13: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12: 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13: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12: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你等着，我去拿盘子，
13: 拿着拿着，
12: 上菜。
13: 好嘞，上菜，
12: 上菜喽！
14: 上酸菜的人类，他叫翠花。
15: 这里是翠花上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家每天做菜，家里用的是什么油呢？是花生油、玉米油，还是菜籽油，或者是大豆油呢？大家是否对这些油很了解？有些朋友会有疑惑啊，像花生油、菜籽油、玉米油、大豆油，这些做饭做菜常用的油，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咱们家里究竟买什么油最合适、最健康呢？大家别急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先告诉您常见的食物油、食用油啊，各有什么特点。相关的调味品调研报告显示到，国内最常用的四种食用油分别是花生油、玉米油、菜籽油和大豆油，这几种油的脂肪酸组成及营养成分是各有特点的。我们先说大豆油啊，它呢饱和脂肪酸比较低，单不饱和脂肪酸油酸较低，有高比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具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E。 是呢，它本身啊烟点比较高，价格比较便宜，就是经过精炼了之后呢更稳定，适合像起火快炒这样的烹饪方法，但是不建议大家用这个大豆油去长时间的煎炸或者是复炸。玉米油呢，它的饱和脂肪酸比较低，油酸较大豆油高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它被证实是有助于减少肠道胆固醇的吸收的，同时呢，天然的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这是玉米油的特点。它比较适合家里快炒、煎制，这样的中高温的烹饪。它也是不太适合长时间的高温油炸。花生油啊，它那个风味特别独特，就是很浓郁哈，很香。烹饪之后，这个菜呢往往有特别的口感。同时，精炼花生油相比于其他常见植物油，饱和脂肪和油酸的比例是高的，稳定性比较好，日常炒啊、爆啊、煎啊、炸啊都可以。冷榨的花生油还可以用于凉拌。最后我们再说说菜籽油。菜籽油呢，传统的菜籽油当中可能含有芥酸。根据这个食品安全中心相关的数据发现啊，膳食当中摄入含有过量芥酸的油，可能对心脏健康有不良的影响。那从健康的角度，日常更建议大家购买包注有低芥酸标志的菜籽油。最健康的食用油选择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说应该没有任何一种油脂它是完美的啊，所以呢并不存在最健康的食用油选择。建议大家呢挑选的时候，你可以结合日常家庭成员的状态，还有您的烹饪习惯。比如说您家里有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的老人，富含欧米伽九脂肪酸的油就会相对更适合一些了。用橄榄油、菜籽油这样的食用油去替代饱和脂肪较高的食物。我们再看烹饪习惯啊，你要结合家里的烹饪习惯，主要考虑就是食用油的一个烟点。常见的非精炼的植物油，它的烟点呢一般都是在150到180度，如果烹饪时温度过高，会导致油脂冒烟，它会产生有害物质，可能会对这个健康就不利了。如果你家里日常是以煎炒、煎炸、爆炒为主的，很可能整个烹饪的温度都是在160到200度的范围之内，这个时候呢你选大豆油可能更合适，或者是选烟点较高的精炼植物油。说到精炼植物油，我再告诉您啊，精炼植物油和非精炼植物油它有什么不同。精炼油经过加工去除了杂质，因此它的烟点更高，风味是中性的，用于油炸。没有精炼的油也称为是初榨或是冷榨，它能够保留植物油当中更多的风味和营养，但是烟点比较低，它更适合调味和低温烹饪。那您可能说，哎呦，这油都挺不错，每个油有每个油的特点哈，有各自有各自的营养，那我们该怎么吃更健康呢？您可以换着吃。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有一个建议啊，说常见的食用油根据它脂肪酸的特性，可分为高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就是低饱和的。那我们与其纠结哪一种油更健康，选一种长期吃，那你不如经常说更换，换不同营养成分的油，让这个脂肪酸的获取更加均衡，反而呢对健康更好。再有就是控制量了，成人11岁以上的儿童每天的烹调油摄入量建议您在25到30克，常见的老式的那种瓷勺你就大概2到3勺就可以了。如果您觉得瓷勺或者是油壶很难去控制这个量哈，少油烹饪或者凉拌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喷雾式的那个油壶，定量精准，按压一次大约是2到3毫升啊，不容易过量的。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啊，家里这个油开封之后， 就是直接和空气接触了吗？其中最主要不饱和脂肪酸很容易和氧化结合，发生酸败，产生一些复杂的混合物，致使过氧化值和酸价等理化指标超出标准限值，使这个食用油的品质变差，增加安全隐患。所以呢，没有开封的你可以保证18个月的保质期，但是在夏天如果你开封了这个食用油，尤其是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用油，你必须是在1到2个月必须吃完。对于咱们中国像典型的三口之家来说哈，5升包装的食用油的消费周期达1个月以上时，油容易发生氧化酸败，品质就会下降，甚至可能会危害我们的健康。小包装的油就2升以下的过氧化物质，在打开以后呢，15到90天内超过监管限值。如果你家中的食用油油脂出现颜色变深了、变浓了、明显的沉淀物了，你闻起来有酸败的那种，咱们说那种哈的油味儿哈，然后尝起来又有涩味和异味，这都说明这个油脂可能酸败变质了，就不建议您再继续食用了。想要更好的保存，推荐您三个方法。首先，您可以就是买小包装的油，先建议您尽量买小包装的油。相比于5升大桶的、1升到2升的小包装的，其实更好啊，它能够保持新鲜度。尤其是冷榨或者是未精炼油，杂质比较多，稳定性更差，小包装就更稳定了。如果你是透明包装的，建议在阴凉、避光、通风、干燥的地方密封保存，减少光照对脂肪酸稳定性的影响。还有油瓶打开倒油后，及时盖紧那个盖子，不要留有空隙。大桶油可以用不透明的油壶去分装，但是油壶呢也要定期的清洗或者更换。

0: 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你瞧我这电动车新买的，我给它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1: 这能行吗？
0: 行。
1: 哎，你怎么骑机动车道上去了？危险，能行吗？
0: 行，这儿多快呀，道还宽。
1: 红灯，红灯。
0: 嗨，那是管汽车的，咱那车没事。哎哎哎，行万里路，平安才是福，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0: 酸甜苦辣咸，
1: 口味各不同，
0: 荤素要搭配，
1: 冷热要分明，
0: 菜名报得准，
1: 介绍说得清，
0: 微笑要自然，
1: 待客要真诚，
0: 麦克风一开，
1: 翠花来上菜。
0: 今天分享啥？

这里是翠花上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最近啊，一种浑身长满了白色绒毛的豆腐在网上悄然走红，有不少朋友纷纷复刻，有人叫它霉豆腐，还有人称它为毛豆腐。这层白毛到底是美味密码还是变质信号呢？它和腐乳啊、臭豆腐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在家里做吗？太多的朋友提出了太多的问题。其实呢，霉豆腐它是一种传统的发酵豆制品，和我们熟悉的腐乳啊属于同一个大家族。由于地域和饮食习惯的差异，这道美食在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名字和吃法。在安徽黄山一带，它被称为是毛豆腐。当地人习惯把长满了毛的豆腐在平底锅里用油煎，煎到两面金黄，直接吃，外酥里嫩，口感独特。而在云南、四川等地呢，长毛以后的豆腐往往会被装到坛里或者是小罐子里，加辣椒、花椒调味和酒汁进行二次密封发酵，经过了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最终啊变成我们餐桌上左粥下饭的腐乳。那这个霉豆腐上面的那个毛是怎么形成的呢？把普通的鲜豆腐切成小块，放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在合适的条件下，豆腐表面会自然地接种上空气中或是人为添加的毛菌、根菌这样的真菌。几天之内，这些真菌蓬勃生长，形成一层白色或是灰白色的茂密的菌丝，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毛。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的研究员李淑英告诉我们说，虽然看起来像发霉，但这其实是一个可控的良性的发酵过程。这个毛霉和根霉啊，就像一群微小的厨师，他们分泌的蛋白酶能够把豆腐中的大豆蛋白分解成更小的氨基酸和多肽。这不仅呢让豆腐的口感变得异常细腻、滑嫩如汁，还自然地生成了浓郁的鲜味物质，造就了其独特的风味基础。那可能您会问了，这层白毛可以放心吃吗？当然，只要是规范的发酵过程产生的毛霉和根霉，就是安全可食用的。其实啊，毛豆腐生产中的优势菌种毛霉和根霉是不产生毒素的有益的真菌，它们通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工艺传承，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发酵体系，能够有效地抑制杂菌生长。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呢？是黄曲霉可能产生毒素的杂菌污染。但是在传统工艺形成的稳定的微生态环境当中，毛霉和根霉通常都是占据主导地位。那既然这个菌种是安全的，我们能不能在家里制作呢？首先啊，这个专家提示我们，就是非常不建议家庭自制，因为家庭厨房很难创造出一个洁净可控的发酵环境。空气啊、器皿啊，包括我们的双手，都可能携带其他的杂菌。而这个营养丰富的豆腐是一块完美的培养基，一旦被致病菌感染了、污染了，后果可能就很严重。目前这个霉豆腐啊，都是工厂化生产了，它的核心优势呢，在于对菌种和环境的严格控制。正规企业呢，会在洁净的车间内使用纯化培养的优良菌种进行接种，并且全程的控制温度表，确保发酵过程是安全可控的。而我们家庭自制呢，更像是一场微生物盲盒，没有办法去保证长出来的一定是安全的毛霉。最后呢，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把长毛的豆腐和臭豆腐连起来了，它们之间确实有亲缘关系，但是风味却大不相同。臭豆腐的前期制作也经历了类似的毛霉发酵阶段，风味的差异呢，主要是来自后期工艺和发酵程度。
霉豆腐或者是腐乳的发酵讲究适度，主要突出蛋白质分解带来的鲜味和醇香，而如果发酵时间过长，蛋白质被过度分解，最终会产生胺类、硫化氢等具有刺激性气味的物质，那就会形成明显的臭味。现在呢，咱们看市面上出售的这个臭豆腐的浓烈风味，更多是来自于后期浸泡的经过特殊调配的卤汁儿。一块好的毛豆腐或者是腐乳，入口应该是绵密滑爽、咸鲜透香，并伴随着复杂而柔和的酵香或是酒香。独特风味的这个背后呢，其实是时间的沉淀和工艺的精准拿捏。

0: 相信吗？曾义乌到马德里，商品横跨亚欧大陆，仅需21天。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货运专线，10年零断航，累计开行超15000列。你敢相信吗？跨越13052公里，辐射50多个国家的钢铁丝路，是由一家民营企业率先开辟。在这家民营企业中，还活跃着一支充满活力与担当的党员队伍。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主动担当，开辟了从义乌出发，经新疆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
1: 途经的国家太多，它没有性价比，100个人都是提出来，这个没有可行性。我们是一步一个坑，馒头摔的包，就这么摔出来。
0: 2014年。首趟一星欧班列鸣笛启程，直达马德里。
1: 我们可以去贡献这么一份这个力量，这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很自豪的。
0: 随着影响力扩大，业务从每月20列激增至每周20列。
2: 最苦的活，最难的活，都是党员先上，
3: 抗压强，不怕邪，不怕累的这种精神已经融入到了日常工作中。
0: 回望10年征程，天盟公司当年职工在党支部带领下，将使命写入班列轨迹，用实干诠释先锋本色，在共建“一带一路”发展历程中写下了

0: 主板儿，咱们聊垃圾分类新风潮，地球母亲负担高，环境保护太重要。为了绿水青山好，为了天上白云飘，垃圾分类要牢记，这个绿色生活糖细细嚼，趣味口诀编成谣，知识普及和实践，学生个个都明了，娃娃回家当指导，爸妈必须怎么样配合好。对，社区宣传很必要，展板标语加海报，大爷大妈记得牢，准确投放不混淆，见着邻居分不好，主动指导真周到，一老一小都做到，大家一起更要好，你我要是没做到，咱那小脸儿怎么了，往哪儿高。嗨，养成习惯成自然，环境美丽心情好，垃圾分类举手劳，资源循环利用好，全民参与热情高，文明城市更闪耀，人人争当环保侠，幸福生活看今朝，看今朝。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好，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欢乐轻松购环节。朋友们，虽然说呀现在早晚凉快不少，但是呢这中午啊还是挺热的，秋老虎也很厉害。在家生火做饭啊，可能呢有很多朋友觉着又累啊，又不爱吃，烟熏火燎的啊，忙一身汗呢也不一定这个好吃。有一些上了岁数的朋友啊，现在呢就想好好的享福，是吧，吃得舒服，安安稳稳过日子，就不用太累的。那入秋之后呢，天气燥热，这时候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那就是温润不油腻的鸡肉啊，肉质软嫩好吸收，滋养身子，提神解乏，还不给肠胃添负担。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啊欢乐轻松购环节，省事儿又好吃的宝贝，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德州五香扒鸡。做法超级省心，不用开火，不用炖煮，不用解冻啊，撕开包装就能直接上桌，清香油清爽也不油腻，咸淡适中，日常吃着呀也非常适口。这个德州五香扒鸡呢，它不是普通的啊，是正经鲁菜的代表，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了三代人，用的是近百年的古法老汤卤制，选的也是山东当地的白条鸡，卤出来的肉啊非常的香，很地道，您尝尝就知道。鸡腿肉放嘴里一抿就下来啊，软嫩得很，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非常轻松的吃，就连平时最容易柴的鸡胸肉撕下来也都是细肉丝儿，咸香入味，越嚼越香。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做这个扒鸡啊很费原料，那么厂家自己做这个啊也是非常的地道的啊，很实在的，一只一斤的扒鸡分量实打实的足，它至少是用3斤重的白条鸡做成的，所以净是肉了啊，所以您呢吃着肯定是不亏的。价格方面啊，买两只送一只，这是专属超值福利价，到手整整3只仅需99元，每只足足1斤重，分量算下来啊，那么想一想这多优惠啊，对不对啊，还吃着特别的省心放心，所以大家伙呢不要犹豫，赶紧订购400-999-0139，电话400-999-0139，或者呀

0: 您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回复新闻两个字儿，也能下单。
1: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欢乐轻松购环节。今天啊，给大家送到这个实实在在的福利呢，先跟大家伙说日期，说优惠啊。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也就是13号为止，活动期内下单啊，节目中介绍的相关产品直接立减9元，优惠只在这几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话说呀，这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咱们过节呢，图的就是团圆热闹、舒心自在，一家人围坐一块儿吃顿团圆饭，或者是约上老伙伴、老邻居聚一聚，桌上怎么能少得了一杯好酒呢？闲来无事，小酌两杯，唠唠家常，说说心里话，这是咱们普通人最踏实、最幸福的日子。不过大家可能心里啊也都知道，说这中秋选酒，日常喝酒挺讲究的，太贵的名酒咱觉得不划算不舍得，太便宜的杂牌酒呢咱们又不放心啊，怕不是纯粮酿造，入口辣嗓子，口感差，喝多了还容易上头伤身体。不管是自己喝还是中秋走亲访友，邻里小聚拿不出手可能也没面子哈。今天给大家伙诚心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靠谱又省心的好酒，那就是杜康匠心双龙献福酒。说起杜康，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不会陌生的，妥妥的咱中国老名酒，有着酒祖的美誉，家喻户晓，口碑代代传。这一款双龙献福酒啊，可不是市面上的杂牌贴牌酒，正儿八经的是杜康酒业集团原厂出品，厂家直供的匠心好酒，属于优级酒品质，比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白酒口感啊、品质啊都要好很多，大家可以放心喝，安心品。而且咱们这酒是实打实的纯粮酿造，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啊，这五种料没加半点勾兑酒精，原料干净得很，而且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工艺，酿好之后呢又封藏了很久，酒液慢慢沉淀啊，喝着才够醇厚。52度浓香型，这度数刚好适合小酌，不高不低，不低啊，喝着呢比较舒服，入口绵软顺滑，也没有呛嗓子的辛辣感，含在嘴里你会有一种满满的粮食香，混着淡淡的酒香，优雅舒坦，咽下去之后啊，嘴里还留着香味儿，尾劲儿呢爽口不燥，一点也不糊嘴。更关键的就是它醒酒快，就算你偶尔喝多那么一点点啊，也不会上头难受的，第二天呢你浑身也不会觉着不舒服，没有昏沉劲儿。所以啊，尤其是一些爱喝酒的叔叔啊，咱们呢要喝酒就选一点这纯粮好酒啊，别乱买也别乱喝。今天给大家伙的都是厂家直供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非常实在。某宝上同款一箱要188元啊，188元。但是今儿个呢，咱们厂家给到的节目当中的优惠价119块，整整6瓶，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块，比普通的白酒啊都便宜。要是买2箱，那就更划算，一共需要238元。记好了，2箱一共238，喝着纯粮酒的品质，花的也是普通酒的钱。提醒大家，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这价格呀，这好品质呢也不是天天都有的，库存有限哈，抢完呢厂家就恢复原价了。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
1: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 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9月24号上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第3次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9月24号上午在市工人文化宫胜利闭幕。本台评论：奋力开启全面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新征程，热烈祝贺市第14次党代会胜利闭幕。以实干拼搏开创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未来，我市社会各界热议党代会报告。以下是详细内容。
3: 9月24号上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第3次全体会议。大会执行主席刘克武、孟华强、郝建军、姚国民、于鹏、李金兵、楚志立、杨旭、李月娇、范丹宇、宋晓东、王立民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刘克武主持会议，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大会应到代表453名，实到430名，符合规定人数。按照大会通过的选举办法，出席本次会议的代表选举出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委员65名，候补委员12名，选举出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委员会委员39名和出席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38名。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
4: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9月24号上午在市工人文化宫胜利闭幕。刘克武同志主持大会。大会执行主席刘克武、孟华强、郝建军、姚国民、于鹏、李金兵、楚志立、杨旭、李月娇、范丹宇、宋晓东、王立民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省委换届风气督察组到会指导。大会应到代表453名，实到430名，符合规定人数。在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监督下，到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由65名委员、1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选举出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39名，选举出锦州市出席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38名。当选举结果宣布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随后，大会通过了关于13届市委报告的决议和关于13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各项议程完成后，刘克武讲话。刘克武指出，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省委的正确领导和省委换届风气督察组的精心指导下，经过全体代表和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预定任务。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大会，是一次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大会，是一次坚定信心、激昂斗志的大会。大会明确了我市今后5年工作的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提出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各项任务。会议期间，各位代表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建言献策，共商发展大计，展现出坚强的党性原则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刘克武指出，各位代表要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带头学习宣传好、贯彻落实好大会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推进锦州全面振兴的强大合力。刘克武最后强调，让我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充足的干劲儿、更加务实的作风，团结带领全市人民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开拓创新、真抓实干，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圆满结束。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
3: 本台评论：奋力开启全面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新征程，热烈祝贺市第十四次党代会胜利闭幕。扛起时代新使命，锚定目标启新程，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圆满结束各项议程，胜利闭幕。锦州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和昂扬进取的开拓精神，开启高质量发展、全面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崭新征程。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锦州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和市纪委，通过了关于13届市委报告的决议、关于13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这是一次团结奋进的大会，是一次凝心聚力的大会，是一次擘画发展的大会，是一次继往开来的大会。市第十四次党代会作出的决策部署，必将对全面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发挥十分重要的指导和保证作用。大会高度评价刘克武同志所做的报告。报告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充分体现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意志和愿望，是指导锦州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的行动纲领。代表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举旗帜、指方向、明方略、绘蓝图的好报告。循着报告擘画的蓝图接续奋斗，锦州振兴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大会高度评价了十三届市委的工作，是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团结一致，拼搏奋进，全面完成了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各项工作取得长足进步和显著成就，经验和做法弥足珍贵，这是过去五年锦州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的集中体现，也是未来再创新辉煌的宝贵财富，应该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今后五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锦州蓄力奋发、提速赶超的关键五年。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确定了更续英雄城市血脉，谱写全面振兴篇章，以更大担当和作为奋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前进方向，这是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的锦州答卷，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的具体体现，是顺应大势创新发展的时代强音。征程万里风正劲，实干笃行方致远，一切美好蓝图都要靠一步一个脚印的拼搏来兑现，我们必须吃透中央精神，在指导思想、发展理念、建设路径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发展定力，发扬斗争精神，久久为功，布局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要将工作目标分解到一个个具体项目上，层层抓落实，积小胜为大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主题，以创新为动力，以开放拓空间，以绿色为底色，以共享为根本的鲜明导向，坚定不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各个领域全方面，激励全市人民开拓进取，凝聚起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的磅礴力量，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用奋斗书写振兴发展的华彩篇章，用智慧和汗水开创英雄城市锦绣之州更加美好的明天。党代会报告是承前启后的奋斗答卷，记录着锦州振兴发展的坚实足迹，党代会报告是砥砺前行的出征号令，吹响了锦州奋进争先的时代号角。是第十四次党代会期间，我市社会各界关注大会热议报告，大家表示将锚定发展新目标，履职展现新作为，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赋能添力。请听记者钟晴的报道。
5: 报告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绿色低碳美丽锦州，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各项任务需要统一战线，各领域广泛参与，同向发力，赋能增效。中共锦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孙百莹说道，
6: 市委统战部将引领全市统一战线各界人士，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紧紧围绕136921发展体系贯通实施，引导广大统战成员紧扣全市中心工作，精准建言，主动作为，扎实做好凝心聚力、服务民生等各项工作，讲好锦州故事，传播锦州声音，最大限度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发展合力，以高质量统战工作 赋能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0: 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统战智慧和力量。
1: 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报告明确提出全力稳就业促增收，坚持就业优先，拓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渠道，大力支持就业友好型产业发展，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保持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王东宇表示，
2: 市人社局将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坚持就业优先战略，落实稳就业促增收工作机制，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培育具有锦州辨识度的劳务品牌，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扎实推进稳岗扩容提职，持续深化社保制度改革，切实增强保障力度，提升服务温度，筑牢民生根基，进一步健全集体协商、争议调解、劳动仲裁和监察执法等制度机制，更好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未来五年，市人社系统将以为实为干、奋勇争先的过硬作风，把党代会绘就的美好蓝图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践。
1: 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为实体经济夯实振兴根基。报告指出，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根基。锦州吉信高温材料有限公司副经理兼总工程师赵鹏达说道，
3: 报告求真务实，催人奋进，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部署，为制造企业指明了方向。这些年锦州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我们民营企业发展的信心也更足。锦州吉信高温材料有限公司长期深耕耐火材料行业，坚持自主创新，在金属铬冶炼渣资源化综合利用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把工业固废变废为宝，走出了一条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子。下一步，我将带头学习贯彻大会精神，立足岗位，埋头研发，加快关键技术攻关，把大会绘就的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品和效益，为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企业力量。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提升幸福指数。基层社区将把为民服务作为工作出发点，办好一件件民生小事，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古塔区古城街道北一社区书记张晶晶表示，
4: 报告内容字里行间体现出心系群众、为民办实事的担当，让我们基层工作人员干劲更足，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作为一名社区工作人员，身处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我会把报告精神落实到日常工作岗位当中，坚持扎根社区，多走进居民家中，认真倾听群众的诉求，把居民的急难愁盼记在心上，用心做好矛盾调解、便民服务、政策宣传这些基础工作，同时做实做细特殊群体帮扶、环境整治、基层治理各项事务，脚踏实地办好一件件民生小事，为建设和谐美好的社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7: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666阳光热线回音郎。近日年过八旬的赵先生在阳光热线直播节目中讲述他和老伴儿受助的暖心故事。
8: 昨天呢，你看我老伴儿你上锦州来补医保卡来了，我推着轮椅正在这路口，完了是打车也打不着车，天津那阵儿的也就是十七八度、十几度，我老伴儿怕冷，穿棉裤棉袄还冷，最难的时候。我离开锦州25年，没想到锦州这样。 不要我感谢锦州的公职人员辽记06333，人家车里本来没地方，完了现给我们怎么的地方都腾好了，扶着我老伴上车，一直送到家门口不算的，人家给你搬下来，给你拿轮椅，给你递你拄棍，太感动了。辽记06333，谢谢您，谢谢您。
7: 朴实暖心的举动深深触动了老人的心，老人难掩激动之情，在跟阳光热线记者讲述这件事儿的时候连连感慨，感谢党培养了这么好的干部，真心实意为老百姓解难题，在最无助的时候及时伸出援手，真是让人太感动了。一直以来，锦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始终强化全体执法人员的为民服务意识。这次暖心救助的辽 G06333 执法车辆隶属锦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事发时，两名执法人员正完成日常道路巡线工作，返回途中偶遇受困老人。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参与救助的两名工作人员均为共产党员。微光汇聚温暖，初心彰显担当。此次及时贴心的关爱，不仅化解了高龄老人的出行难题，更生动展现了执法队伍的良好风貌。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初心与为民服务宗旨，彰显了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9: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0: 公道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 1390416 3130，经理徐茂峰。
1: 好，我们了解天气。24号20点到25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一线11度，北镇临海13度。25号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一线23度，黑山北镇临海22度。25号20点到26号20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转北风3到4级。26号20点到27号20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再来了解，24号20点到25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易县11度，北镇临海13度。25号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3度，黑山北镇临海22度。25号20点到26号20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转北风3到4级。26号20点到27号20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稍后18点30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0: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3: 李冰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3: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6: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5: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6: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8: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7: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9: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 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7: 15/57，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10: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7: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8: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0: 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2: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1: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3: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访检查，
5: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6: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8: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7: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3: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0: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二零。

0: 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3: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0: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我是东北超门将杨振瑞，全天集训圆满收官，蓄势待发征战东北超。祝锦州新闻广播蒸蒸日上，陪伴球迷共赴绿茵盛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1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5: 小木魁投营结战，没想到中了埋伏，被长茂生擒活拿，等把他推进中军保障。咱这么说吧，木魁就好像风里一样，越说火越大，连窜再蹦，要没有军兵在两旁摁着他，他恨不能扑过来跟田在彪和朱棣玩命。长茂在旁边忍无可忍，噌就站起来了。
6: 哎呀，小兔崽子，你眼里还没人了呢？我说燕王千岁，这样的祸还留着他干什么？只杀一个少一个，来人，把他推出去，脑袋切下来炸烧。
5: 刀斧手往上一闯，托起木魁往外就拽。木魁是骂不绝声啊，推出多远去他那还骂呢。胡大海眼睛转转，刀下留人。先别杀别杀。众人一听就一愣，在这个场合 老胡那是老前辈，德高望重，说一句话字字千金，谁都得尊重。长帽那么浑，在胡大海面前也得恭而敬之。
6: 嗯，二大爷，你有什么说的？
5: 我这说的多了，你脑袋一热，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哎，杀！你就知道个杀，杀完了就有麻烦事儿。那朱木英能跟咱玩得了吗？就得跟韩金虎拧成一股绳对抗咱们，要想取南京那就不那么容易。再者一说了，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不看鱼情还得看水情。我总觉着木英那孩子从心眼里不坏，现在虽然说给马娘娘他们办事，也可能为事所迫，咱们呢还得从木魁身上打开缺口，把木英争取过来，这才叫上策呢。能说随便就杀吗？朱棣一听站起来了，鼓掌称善。二伯父说的对极，太正确了，孤也有此心。不过二伯父，我看木魁这孩子猖狂的要命，忠言逆耳，恐怕他不能听话。殿下你放心吧，我能把死人说活了，何况他这个胎毛未退乳唇未干的娃子，把他交给我，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保证说他归降。太好了，二伯父，要如此说来，您就辛苦一趟吧。
6: 嗯，看我的。
5: 老胡让亲兵搀扶起来，晃着大身躯，舔着大肚子，迈步来到金顶黄鹿帐外头。就离大帐不到20步，这就是法场。买好了桩子，木魁在上头捆着，几名刀斧手怀抱鬼头刀，就等着一声令下开始动手。老胡一来，众人呼啦朝两旁闪开了。胡大海站到木魁的前边，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众人呢，怕他上了年纪眼力不得劲儿，多长起几盏灯来，所以照同白昼一般。胡大海看罢多时，口打嗨声：“
6: 孩子，抬起头来，你看看我是谁？”
5: 这个木魁正然闭着眼睛等死，这心里头也说不出什么滋味来。要说快挨刀了，能是好心情吗？当然不是。怕吗？还不是怕。总而言之，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听见前面有人亲切的说话，木魁把头发一甩，把脸儿扬起来了。他认出来了胡大海。他心里想，老胡来干什么？他眼珠转了转了，没言语，又把头低下了。胡大海向来是拍老腔，把大肚子一舔，手一叉：“小子，小子，你真是个混蛋呐！混蛋加三鸡，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你明白吗？什么是香，什么是臭，你闻得出来不？就拿今天这个事儿来说，你领兵带队偷营劫寨，被我们把你抓住了，要说要你的命费什么劲儿，也无非像撵个臭虫似的。哎，你看看你这模样，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答应， 就像别人不敢杀你似的。你干什么？我们求你什么了？孩儿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念起旧情。你也老大不小的了，难道没听说你爹跟你讲过我们是什么感情？你爹朱母英跟长茂田在彪那是光屁股的娃娃呀，想当年的时候那都尿尿和泥放屁崩坑，没事竟在一块这么玩，把木魁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要真有这事儿，你也不应该提，这搭着这么些人说这多难听。胡大海还一本正经呢，他们是从小的把兄弟，出生入死同甘苦共患难，说而今为什么变成这种程度呢？这叫各为其主，就各为其主。为什么盐为什么要咸，醋为什么酸，万事都得有个根本，都得有个道理。我问你小子一句话，你离开南京奔云南的时候你多大？我说13。13了都，13你能懂事儿了。有几辈古人呢、甘罗12岁当了宰相，据说周瑜12岁就官拜水军都督，这些人都了不起呀。你都13了，尽管没有当宰相没当都督，但是你也懂得人事了。你就没听说过吗？当今皇上朱元璋干了些什么事儿，你爹回家就没讲究过？哎，就拿朱元璋来说，他都干了些什么呢？第一个，白马汉害死徐达，有没有这事儿，小子？哎，你别拿我当爷爷，咱俩就在这讲讲理，我哪儿说的不对，你可以反驳。害了徐达没有？
7: 因为
5: 穆奎没词儿了，他那年13，发生这些事儿，他就记得清清楚楚。他还记得那一天，他放学回来，正看见父母在银安宝殿里头发脾气。他爹朱穆英喝了不少的酒。胡大海不是个什么，刘伯温那可了不得呀。要没有刘先生，哪有朱元璋的天下？要没有刘伯温帮忙，他朱元璋焉有今日啊？可如今他当了皇上了，对于这些老臣都没有用了。他怕刘先生坏他的事，想把他逼走，结果指着张良骂刘基，逼得刘先生辞职不干了，有没有这事儿？你说，把穆奎又闷没词儿了。这个事儿他也记得真切，他爹回去讲究过。有吧？那么别的还不说，炮打清宫楼，你知道不？是你爹是没死，不管怎么的，皇上能向着他点儿。别人都死了，你知道不？光功臣就被炸死127名。血洗南京，光这些功臣的家属杀了多少？这些事情令人发指，惨不忍睹。难道穆奎你都忘记了不成？朱元璋为了一人一姓之荣耀，为了他的万代江山，他是不择手段，残忍到了极点。我是他的二哥呀，我们是乱石山磕头的把兄弟呀，他对我又如何呢？想把我也用炮崩死。不过我老胡有73个心眼儿，比他还多着一招，就这么的，我保存了这条性命。 咱们远的不说，再说近的，你外祖父是谁？
6: 宁波彪。
5: 哎，咱就说宁波彪，他怎么死的？啊？他们奉了常遇春之令，马不停蹄赶奔南京前来搬兵来。结果朱元璋怎么对待的他们？日斩四老将，害死李文忠，把四老将金瓜鸡顶。你外祖父

0: 惨死在金瓜之下。这朱元璋还有一点人性吗？而今你再看看，连他的亲儿子朱棣都不能够幸免，凡是不顺从他的，跟他的看法有不同的，他是一概都清除啊，连骨肉之情都不念了。哪一个不是被逼的才造了反？我们乐意吗？你再往大帐里的看一看，这些人有多么可怜。如今燕王起兵造反，上应天时，下顺民心，这是仁义之师。如果不受老百姓的拥护，为什么在短短一年里就从北京打到太平府？你小子不小了，应该明白这些道理呀。当然了，你得向着朱元璋，你爹是朱元璋的干儿子，马娘娘又给你们灌了不少迷魂汤，利用你们来跟燕王作对，这就是拿你们当刀使。浩儿啊，你记住，慢说你打不过我们，就是真把我们消灭了，早晚有一天朱元璋马大脚也得把你们父子铲除啊。现在无非是利用你们了。孩子，看来你是真糊涂，要是真把你杀了，可惜了的。是方才我在燕王千岁和大帅面前求了情了，饶你不死，只要你痛改前非，能记住这个道理就行。来啊，给他松绑，把穆奎给放开了。啊，穆奎又一愣啊，爷爷，您真放我？放啊，我说话就算数，走，跟我进大帐。老胡真能说，说的还都是真事儿。胡大海向来是瞪眼白话，今天说的是字字真情，说的痛心之处，胡大海还哭了。穆奎这心里很不是滋味。等回到金顶花落帐，穆奎叫着李逵，双腿一软，跪倒在地，是低头不语。哎，燕王朱棣一看，我这二伯父真有两下子，干脆趁热打铁。燕王转过桌案，来到穆奎的面前，用双手相搀。侄儿免礼，叔叔，我对你抱歉。说着话，燕王朱棣也掉了眼泪了。小穆奎就架不住这个，这人都是顺的好吃，横的难咽。他一看这些人是真诚相待，他是深受感动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阵长帽也不声色俱烈了，武进忠、武进孝、于皋、田在彪，大家都围拢过来，问长问短。这穆奎啊，就感觉到无地自容，连声称罪：“确实我不对了。”胡大海说：“这么办，孩子，说这都没用，咱是一家人，现在就放你回去。”你打算怎么办？你把这个底也交给我们。
1: 是啊，要把你放了，孩子，你打算怎么办呢？
0: 今天晚上本来我不乐意来，是他妈韩金虎这小子给我出的主意。
1: 哇，又他妈这下子顶不住东西了，孩儿啊，你上当了。这是韩金虎耍的手腕，这叫一箭双雕。第一，你要结营成功，给他出了气，报了仇了；你要结营不成功，他认为着我们非把你杀了不可。要把你一杀，你爹死活得跟他在一块干， 他也能达到目的。总而言之，他是里外不吃亏啊！这个王八蛋要接应，为什么他不来？孩儿，你打算怎么办吧？
0: 我打算怎么办？回去，顺说我爹投降归顺，捉拿韩金虎跟马兰。
1: 对，张飞，一言为定啊！什么时候我们听你的信儿？
0: 这，哎呀，恐怕今天来不及了，就得明天。
1: 不行，不行啊！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呐。这韩金虎这小子比狐狸都多八出，时间一长了，他就能回过味儿来。孩子，趁热打铁，钉是钉，卯是卯，今儿晚上就听好，现在你就回去。跟你爹商议商议，马上倒戈归顺，捉拿韩金虎跟马兰，你算立下首功一件。
0: 穆奎想想，好了，那咱就一言为定。要依着燕王想给朱穆英写封信，胡大海一琢磨不保险，这封信要落到韩金虎手里头也不方便，干脆叫穆奎传个口信。他相信儿子劝老子这玩意儿有效，再把咱们大伙的盛情给带回去，穆英绝不是死板子一块，肯定能够倒戈归顺，有他亲儿子为证啊。大伙定更好了，五更天，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穆奎献太平府投降，把韩金虎马兰抓住为证。咱们书说简短，大家议定好了，常茂吩咐一声，给穆奎的马、大锤、兵刃、盔甲全给取来。穆奎穿戴整齐，飞身上马，向众人告辞，回归太平府。一路上走着，穆奎心里头不好受。这阵这不好受跟刚才不一样，他是受感动啊。哎呀，心说话，我跟这些老前辈没处过，今日一见，这些人都很好啊，真像我爷爷说那话，要说杀我，人家费什么劲呢？那么把我放了，这是以感情为重啊。最好我爹能听我的话，县太平府捉拿韩金虎，干脆我们也反了。我爹能不能不听呢？他心里头也着急。这阵马就到了太平府的关前，
1: 人去开关。
0: 城上有巡逻的军兵，用竹竿子挑着气死风的风灯往关前照了照，是少王爷回来了。张守啊，快开关落锁。哎，是是，开关。看这咕当当当当当，一脚露露霸放下千斤闸板，滋溜溜开放城门。穆奎这才进了太平。门军在这关城提吊桥，咱们不必细说，穆奎是径直赶奔帅府，来到帅府门前，甩凳下马，提带辽袍往里就走。往里没走了几步，正好碰上中军官。中军官一看，我的沙王爷，您可回来了？怎么有什么事儿？嗨呀，把王爷都急死了，是方才跟驸马爷大吵大闹了一顿，闹的是不可开交，让众人给解劝开了。王爷就担心你的安危，你要再不回来，就领兵带队去救你去了。穆奎点了点头，迈步走进帅厅。他一看呢，灯火明亮，因为啊，穆奎投营结寨这个事儿，太平府的人都知道了，谁还能睡得着？都披挂整齐，随时随地等要出兵， 去抢救穆奎。正这时候穆奎进来了，赶紧躬身施礼，儿参见爹爹。
2: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3: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小穆奎见着朱穆英，朱穆英那正发脾气呢，一看，哎呀，小子，你回来了，爹，我回来了，快哎，过来，我看看你。朱穆英真疼孩子，把穆奎拉过来。摸摸脑袋，摸摸手，前边后边看了个道，啊，孩儿，你受伤没？没有。有人欺负你们没有？那啊，你怎么才回来？究竟发生什么事儿？这穆奎往左右看看，一瞅韩金虎、马兰在这坐着呢。说呀不方便，所以他眼睛一转，想了个主意，爹爹就别提了，一言难尽。不过这阵儿我头疼得厉害，哎呦这脑袋，哎呀呀，疼死我了，我打算睡会儿觉，等清醒过来再向爹回禀。那好吧，快到下面休息。穆奎到下面休息去了，韩金虎他们又坐了一会儿，觉着无话可说，这才跟国舅马兰告辞。朱穆英呢，一甩袍袖退了帅厅，转身赶奔内宅。到内宅见着穆奎，他就问呢：“孩子，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你要如实的跟爹说。”小穆奎真聪明。来到外头看看左右没人，点手唤亲兵。你们听着，大门上栓，二门落锁，没有我们爷俩的话，任何人不准放进。站事儿。穆奎安排完了，一转身回到里屋，把门关上，往朱穆英面前一跪，就把被俘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这小孩不说瞎话，胡大海怎么劝着他，长茂众人怎么讲的，他都如实的对朱穆英讲说了一遍。他一看呢，朱穆英听着听着眼泪掉下来，爹您怎么哭了？孩子我啊，心里不好受。不过我问你，你最后怎么跟他们定的？爹，我在燕王千岁面前打了保票，咱们父子一定要投降归顺，捉拿韩马两党。爹，您可别犹豫啊，干脆就下决心得了。朱穆英倒吸了一口冷气啊，一看这孩子胆子真大，代表我就做了主了。孩子， 你不要把啊韩金虎小瞧了，这小子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啊，手下爪牙甚多，那是随便拿的吗？那弄不好了，前安宫进气，爹，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干脆我给您出个主意，咱们将计就计，怎么办？你看这穆奎呀，福至心灵，向他爹出了个主意。说完了，朱穆英眼睛一亮，哎呀，孩子比老子都强啊！就按你的主意办。爷儿俩策划好了。朱穆英让穆奎出去，把新服的爱将全招进来了，一共18员大将，这都是朱穆英从云南带来的，可以说情同骨肉。跟他们说一点也不能走漏消息，朱穆英就把自己的心意全都说明了，从现在开始要保燕王挂孝征南，清君侧，扫除韩马两党，望求各位同心协力帮忙。众人异口同声说，王爷你指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那你就放心得了，你说怎么打吧。朱穆英就做了布置，每个人接受了任务，分头下去准备。简短接说，这阵4更天都过了，朱穆英穿戴整齐，按计划行事，纷飞声扫鼓聚众，满天都是星星啊，鼓声响开了，他升了帅厅了。韩金虎跟马兰刚密议完了，钻被窝，还没等睡着呢，一听怎么鼓响开，难道事情有什么变化？两个人急忙披身而起，穿戴整齐，上马赶奔帅厅。来到帅厅上一看呢，差不多的人全到齐了。朱穆英是居中而坐，韩金虎跟马兰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啊。赶紧强步起身，来到帅案前头。韩金虎就问：“王爷，怎么的了？突然升厅。”难道军情有什么变化不成？
4: 驸马爷，国舅爷，别着急，坐啊下，咱啊慢慢谈。
0: 两个人跪坐，用怀疑的眼睛瞅着朱穆英，就见朱穆英对着他们一笑：“
1: 是这么回事。方才你们都回去歇着去了。”我把穆奎叫屋去了，详细问了问他被俘的经过。我孩子都跟我说了，那闹了半天呢，他让长茂给抓住了，长茂抓住他没要他的命，软刀凹子扎人，尽量是收买他，去劝他呀，回来劝我。我们爷俩的倒戈投降，献太平府，这孩子都跟我说了。韩金虎听完，把小眼睛一瞪：“那么王爷，您怎么办？”
0: 我刚才是睡不着，想个办法，来个将计就计。
1: 这不是把你们二位请来了吗？咱共同是商议商议。表面上。我们爷俩投降的，这真保了燕王，去清除韩马两党。暗地之中，这是个计策啊，把城门开开，让朱棣他们进太平府。他们不来便罢，一进来就钻了咱的口袋，是出其不意，把他们一举歼灭。
0: 驸马。国舅，你们说这主意怎么样？
1: 好，太好了！
4: 兵不厌诈，这才叫计上加计。那么请问王爷，你怎么准备呢？我啊，都分兵派将，我完事儿了，不好了，天罗地网，就等着大鱼上钩。不过我刚才想了一下，那田在彪不是好惹的，更加上你姚广孝给出主意，再有那胡大海长帽，比泥鳅鱼还滑呢，不容易轻易上当。这怎么办呢？得动点真格的。我打算把你们二位啊给捆上，送到两军阵前，让他们看看。他们一看，把你们二位抓住了，那甭问，100个相信。然后就大摇大摆的进城，一进来就上当了。不知你们二位意下如何？马兰把脑袋一拨了，王爷，这玄乎吧？虽然说计策不错，他马兰一想，这要是真的可怎么办？这朱木英不是跟我们变戏法呢？他不敢表态，瞪着眼睛瞅韩金虎连摇脑袋，在挠脖子。这王爷，这不太保险吧？这把我们抓住，没说嘛，这是演戏。你们怕啊什么呢？我们爷们冲锋陷阵都不怕，演会儿戏，你们有什么怕的？就是拿你们当幌子，安定他们的心，等他们进城之后，把他们消灭，就把你们放了。你们怕什么？韩金虎一想，他妈这事可为难了。你说不答应吧，觉得这理还挺轻。朱梅英说的对，人家暴打前敌，出生入死，演戏我都不敢，我太凶包了。但又一想，怎么他妈这么别扭呢？真要束手被擒，让他捆上，再成真的可怎么办呢？韩金虎正然疑惑中间，朱木英传下令箭，来人，把驸马爷国舅爷拿下，这假的啊！这时候刀斧手往上一闯，把两个人从座位上拉下来，打掉头盔，扒掉甲胄，拿绳子给捆上了。你说这玩意假的，怎么捆上这么疼呢？这扣是越勒越紧，把俩人勒得只小狗叫。慢点慢点。朱木英乐了，没关系，这啊，算个什么呢？我说你们众位先都请到外边休息啊。一会儿你们再保护驸马爷和国舅爷。他对谁说话呢？对外边韩金虎和马兰的亲兵爱将。这么高的身份，谁底下没有人呢？这帮人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想动手，韩金虎和马兰没有命令，不动手瞅这玩意儿跟真的差不多少啊。所以就木的那块了。正在这时候过来不少军兵，各位请到屋，到屋歇一会儿，一会儿这戏就演完。你说拿着刀枪这帮怪沉的，放下。还没等这帮人清醒过来，给缴了戒了，全都锁到空房之中。朱木英办成了这些事儿，吩咐木魁快带兵1000押解着二人，赶奔太平府的南关迎接燕王。出去！小木魁提锤上马，这回带来的都是云南的部队，都是他们的亲兵，没有外卖。吩咐一声，打开城门，放下吊桥，木魁一马飞出，是直奔燕王的连营。到这儿被俘虏的军兵发现了，站住！干什么的？ 不要误会，我叫穆奎，我要见十王千岁。等一等啊，别往前来。有人撒脚如飞，赶奔帐里送信。胡大海他们谁也没睡觉，就等着穆奎的音信呢。看看斗转星移，这天光都要亮了，还没有消息，燕王就泄气了。他怎么想的呢？你看穆奎是个小孩，逮这块大伙一说一劝，他脑袋一热，什么都答应了。可能回去一说，或者碰了钉子，这热气一消，就改变了主意了，哪那么容易就投降归顺呢？燕王正在胡思乱想，报事的进来了，一说穆奎领着一部分人出来接咱们进城，老胡乐得一蹦多高，怎么样？我看这孩子说话办事可信吗？亮队！燕王的人马就亮了队了。虽然说天有点灰蒙蒙的，不长灯球火把还看不真切。等来到郊外，长起灯球了，胡大海一马当先来到前边，一看是穆奎，就见穆奎把双锤挂好，在马上一抱拳：“二爷爷，小孙孙这厢有礼了，孩儿啊，免礼。怎么大功告成了吗？”“正是，我来给二爷爷报喜来了，奉我爹爹所差迎接燕王千岁进城。”“
1: 哦，孩儿啊，爷爷可不是不相信你啊，这捉奸要双，抓贼要赃，咱爷们初次共事，我得要真格的。韩金虎马兰抓住了。”“哈哈哈哈，爷爷，我怕您不相信，您回头看。”说着话，穆奎把马往旁边一拨，后边有几十名亲兵把韩金虎马兰就推在前面。胡大海一看可不是嘛，就见这二位面带惊慌，披头散发，被绳子勒得呲牙咧嘴呀。老胡这才相信了，回来跟燕王一商议，燕王说：“这还有什么犹豫的，赶紧进城。”你说有多顺利啊，没费一刀一枪就顺利的占领了太平府。朱穆英啊，在帅府辕门这等着呢，一看燕王大队人马进城了，朱穆英跪在台阶之下，以头触地：“燕王千岁，臣罪该万死啊！”朱穆英这只挺后悔。燕王从马上跳下来，用双手相搀：“王兄免礼，咱们弟兄您还用客气吗？您这么做我就感恩不尽啊！”这证明死去的英烈在天之灵不散，保佑你我弟兄。朱穆英眼泪也掉下来了，这阵长帽也过来了：“
5: 哎，些小磕巴嘴儿，还得是咱哥们儿，我就猜到你能有今天。”
1: 朱穆英怼了长帽一拳头：“就骄傲你小子缺德，往后还得听你的，一点不假，我还得当军师，你们还得当战将。”大伙闹着玩说了几句笑话。
4: 一前一后进了帅厅，迅速的燕王的军队就接管了太平府。这阵大元帅田代彪马上命人张贴布告，是出榜安民。朱穆英把大印、令旗、令箭、花名册全都交出，这把权力移交给燕王了。可有很多明朝的军队就这么胡了八度的都受了改编了，等他们也明白过来，后悔也就晚了。多数的士兵和那小官一合计：“咱们为什么干？不就为吃口饭吗？保谁不是一样吃饭呢？何况燕王做的事还对，干脆 在这边就在这边吧。哎，还有很多人高兴，有一少部分心里的没底儿，他们有自己的打算，但是也无关大局。咱们简短接说，接管一个城市，开进军队，再分兵派将出往安民，接收这接收那，这事情复杂得很啊。待人接物这一安排，这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到了掌灯的时分，把一切铺排好了，长报想起韩金虎和马兰来了。
1: 王家千岁，咱谈点正经的吧。这次您挂孝征南为的是什么？
4: 清军策，扫除韩马两党。如今两个罪魁祸首双双落网，
1: 咱们得审审吧，您看怎么样？
4: 燕王点了点头，正合孤意。来啊，扫骨升听，把两个人给我带上来。时间不大，安排好了，把韩金虎、马兰推上帅厅。这俩小子到了现在才知道是真事儿了。哎呀，这个后悔就甭提了。韩金虎埋怨马兰，马兰更恨韩金虎，心说你要不是同意，我能服绑吗？你说咱这亏吃的有多爆啊！呸！咱连3岁小孩也赶不上了。
1: 可来到帅厅，韩金虎往周围看了一看，呵，一瞅朱木英挨着燕王坐着呢，身后站着穆奎。
4: 韩金虎这是把脑袋一拨了，把生死二字也直直肚外了，把脖子一梗梗，立而不跪。马兰一看韩金虎挺横，自个儿要显出熊包来他丢人，也按着韩金虎那样把脑袋一拨了，挺着胸脯没跪。
1: 燕王一瞅他们，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啊，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
4: 啪，燕王把桌子一拍呀、啊，韩金虎、马兰，你们俩这叫恶贯满盈，还不把如何陷害所有功臣的经过如实的招来。长茂在旁边拍桌子瞪眼睛说，
1: 你们都怎么给出的主意，在皇上跟娘娘面前都怎么讲的，快点招供，
4: 这个得问清楚，要说杀他们不费劲儿，得有经过，得有口供，这才能说服人呢、啊。这玩意得归档案永远保留啊，不然的话过了若干年后，有人谈论起来，燕王为什么儿子打爹，为什么在北京往南京打，你得有个道理，光说不行，得白纸画黑道，得有证据，所以审讯他们这是至关重要的一项啊。韩金虎也明白，等把事情问完了，大概我也就归位了，谁能活我也活不了啊。到现在韩金虎把牙关一咬，心一横，这小子还拧上了，朱棣，朱棣，你儿子打爹大逆不孝，倒反大明，归为不忠，还要强词夺理，把责任往我身上推，我出什么主意了？谁看见我给皇上出主意了？再者一说，我是个当驸马的，就我出主意，人家采纳不采纳也在两说着，你不要拿狗血往我头上喷，我是一概不知情，你爱怎么地怎么地。
1: 燕王大怒啊，

0: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1: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0: 不暇接，刮相看，
1: 亲明亮，
2: 一没睡，
3: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太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在每天的同一段时间呢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主人公啊叫张红发，今年61岁，退休之前的单位呢是蔬菜公司，他的妻子呢叫宁淑珍，曾经在这个虹桥副食品店工作，婚后呢他们俩还有一个儿子。但是由于早些年呢张师傅夫妇俩呢在这个单位的效益不好，两个人呢都没了工作了。这妻子宁大姐呢因为这个血压高的事情啊这身体又不好了，就在家里边相夫教子，只靠张师傅一个人呢在外边打工维持全家的生计。虽然说这个收入不高啊，但是夫妻俩人是非常的恩爱，而且呢宁大姐平时的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儿子也非常听话非常懂事，所以说这小日子过得了还是有滋有味的。可是啊天有不测风云呢，2004年的9月的一天，宁大姐突然发生了脑血栓了，从此呢就再没站起来过。 记得妻子第一次入院抢救并且收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啊，用张师傅的话说，那真是晴天霹雳呀、啊！一晚上整个头发全白了。妻子得病以后呢，张师傅是一边在医院里边精心照顾已经瘫痪的妻子，一边还得照顾这年幼的孩子。短短几年的时间呢，他就从一个身强体壮的大男人熬成了一个骨瘦如柴的小老头的。但是他跟我说哈，托曾老师，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妻子的念头。他说当时有很多人劝他，包括主治医生都说了，说别治了，要么就送到养老院去得了。更有一些亲戚朋友啊劝他说离婚吧，说他还年轻，再找一个吧。可是张师傅当时脑子里边就一个念头，嘛念头呢？盼望他妻子有朝一日能好起来，能和他一起去菜市场买买菜，一起做的饭，一起逛逛公园。所以说的张师傅几乎每天都从六楼啊把这妻子背到楼下晒太阳按摩，然后再背到楼上去，每天按时的给妻子喂水，按时翻身，按时喂药，以及帮助病人排大小便。关键在这过程当中啊，还要抽空去买菜做饭，收拾家务。不过确实他是真的不容易啊，也有想不开的时候。一个大男人也偷偷哭过，甚至想过从六楼啊跳下去一了百了了。这事儿啊，他跟我说之后啊，他就讲，波曾老师啊，我死了很简单，可是我死了之后啊，他咋办呢？儿子咋办呢？我不能抛弃，我不能放弃，我要好好照顾他，我要把儿子抚养成人。他说我一直期待着奇迹的发生。由于张师傅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啊，他妻子呢卧床这么多年从来没得过褥疮。你看看张师傅都得付出多少努力和汗水与心血呀、啊、咱就拿着排便来讲，排便困难的时候张师傅就用手去抠，从来没嫌过脏，而且他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到了晚上，张师傅还要隔段时间呢就给这妻子喂水，还得翻身。啊，由于照顾这个患病的妻子，他没法再出去打工了，所以说这家庭支出完全依靠以前的两口子攒的积蓄，还有亲戚朋友的接济。尽管他一生再生，但是还是欠了很多的外债。为了能借来钱给他妻子看病，他可以说是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他都找过了，都借遍了。就是到后来啊，亲戚朋友邻居看了他之后都害怕。但是张师傅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把患病瘫痪的妻子照顾得干干净净，妥妥当当。如果他不是通过电波联系到我呀，可能到现在他都不会和任何人讲他的故事，也没有人知道他这个平凡而不平凡的感人事迹。常年照顾一个重病瘫痪的人，一天两天，一年两年都能坚持，可是十几年如一日啊，就不是我们说的每一个人都有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勇气能够坚持下去了。实际上从第一次入院到各大医院求医的过程当中，已经不只有一个大夫跟张师傅说，你老伴儿这个情况痊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且随时有生命危险。张师傅的妻子殷大姐病情严重，出现大小便失禁，包括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完全昏迷的靠鼻饲管流食来维持生命。张师傅当时还有一个心理准备，可以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说我媳妇一起入院的时候跟他当病友的那些人，不管男女老少，已经没几个能活着的了。说他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的生命已经很不错了。他语重心长地讲了，他说我多照顾他一天，我们就能够再做一天的夫妻，有他在，这一家三口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且他还说，我就不信我媳妇的病治不好，能维持就维持， 保不齐哪天就出来一个好方法，就能让他的病好起来。所以张师傅在照顾妻子的时候啊，只要一有时间就看电视，就听广播，或者是在手机上网查资料，看看有没有治疗妻子疾病的好方法。后来有一天呢，他看到一篇新闻，说国外的酶这一类的药物能够治疗妻子的脑血栓和脑血栓后遗症，这给张师傅乐坏了。他说这下有希望了，但是方法虽然有了，自己没钱呢，在亲戚朋友那儿也借不到一分钱了。退一万步来讲的话，就算是把钱借来了，他一个老百姓也不会办签证，也没有关系引渡病人呢。所以说好不容易见到点光亮又破灭了。大概也是他对妻子的这份真心真意感动了天地了。今年他通过广播收听到了我讲郑氏青总姐没留在国内的消息。知道这件事之后，张师傅激动的老泪纵横，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算是熬。

0: 熬出头了，终于等到自己能用上新药了。当时把电话打过来的时候，原话我现在记得是非常清楚。他说：“郑老师啊，我不求他能恢复得和正常人一样，我只希望他能醒过来瞅我一眼，和我说说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经历啊，我十分的感动。放下电话以后啊，我亲自带着郑世清总监没和一部分现金，去他家里边特意看望了一下这位有情有义的人。因为他老伴没有意思啊，这个药我通过口服吃不进去，只能是啊稀释了之后，通过鼻食管一点一点的往他胃里边灌。从他家出来之后吧，我就把我私人电话给张师傅了，我让他时时刻刻联系我，观察患者，汇报情况。我记得好像也就是用上了郑世清溶解酶第三天，张师傅给我来电话了。他说我好像看见我媳妇的手动了一下，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眼睛太累了，看东西看花了。我说你继续观察。郑世清溶解酶用到第9天的时候，张师傅像往常一样给媳妇下鼻食管，发现昏迷了几个月的妻子眼睛睁开了，就这么瞅着他。嘴巴还一张一合的，想说什么还说不出来。看到妻子醒来之后啊，张师傅坐在地上哭了。就这样，随着服用郑世清溶解酶一个周期之后，他妻子恢复得越来越好，也能磕磕绊绊地说几句话了。最近呢，在锻炼腿部肌肉，在张师傅的搀扶之下，能勉强地走上几步了。不过，由于您大姐她的情况啊，确实比别人严重了太多太多了。尽管服用一个周期，但是现在还只是恢复的初步阶段，还得再坚持几个周期才能恢复的更好。我想大家都知道，郑世清溶解酶是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治疗方法。什么是科学？过去实现不了的，现在实现的叫科学。以前放风筝飞上天，你挺高兴；现在坐飞机飞上天，飞来飞去，这就是科学。以前打电话有接线员，现在手机发展到 5G 时代了，都能够视频了，电子支付了，这就是科学。以前治病用老方法，将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燥火，现在发展到郑世清溶解酶，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治病，这就是科学。郑世清溶解酶是什么？它是新剂型新疗法，它不是传统的中药，更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核，提升细胞的能力，再生死亡的细胞。我之前跟大伙讲过，我说所有的脑病都是脑细胞核受到损伤或者是大量死亡造成的。你包括脑萎缩、记不清事儿、稀里糊涂不认人儿、出现偏瘫、说话说不大明白、失语的、走路画圈的、大小便不受控制、生活不能自理等等这些症状，记住了，都是脑细胞核受损或死亡过多造成的。大脑和司令部一样，它是给身体发号施令的。如果脑细胞核坏掉了，那你的脑细胞自然就失去了活力了，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了，那你这些病症就都出现了。说白了，细胞核是源头，细胞核健康了，你的细胞就健康了，你的细胞健康了，你的人才能够健康。郑世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唯一的能够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的酶中之王。在它当中有一种特别珍贵的酶，叫做 PQQ 生长酶。PQQ 生长酶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当溶解酶打通通往细胞核的通道之后，PQQ 生长酶就直接作用到神经细胞核上，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给接上，促进脑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让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恢复感知能力、控制能力、语言功能和协调功能，就像断了线的电话线， 你给它重新接上了，那你想想，大脑神经细胞你恢复了，你身上的语言障碍，不能说话，说不清楚，行动障碍，腿脚不灵活，大小便送不出去等等，半身不遂的这个症状慢慢的就消失了。除了 PQQ 生长酶以外，正四氢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之后，还会将它内里蕴含的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治疗骨病的玻璃酸酶、治疗心脏病的辅酶、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酶等等5000多种酶直接补充到对应的细胞核上，修复细胞核的病变，让各个细胞重新分裂再生，恢复细胞的活力。最终我们要实现的是30天细胞再生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目的。说到这儿啊，我也得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句，不抛弃不放弃，生命才会有奇迹。咱们有了很多患者得病以后心灰意冷，得过且过，感觉自己这病就这样了，你就是再严重，你能有这个刚刚靠鼻食管活着，刚才这个宁大姐严重吗？咱们要有希望的活着，趁着现在有新方法出来了，自己能够接触上，能够治疗上，咱们赶紧的用上。现在正四氢溶解酶推广工程正在进行，才1块钱一克，这都是相关部门扶持的结果，这是给家里边条件不好的病人一个康复的希望，康复的机会。否则56美金一克的话，咱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能用得上的。所以这次是难得的机会，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啊，大家能用上你就给他用上。只要你坚持不懈，坚持不放弃，朝着科学迈一步，你多年的慢性疾病就有希望。也不至于拖累家人。好了，看看时间不早了，今天呢就先和大家说这么多，接下来呢休息一会儿，咱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 对曾氏氢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氢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氢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呦，曾老师啊，您好啊。
0: 你好，有什么问题呀、啊、我可以帮你的。
3: 行，我吧是天津的老朋友了，咱们曾师经长春高吧。我就觉得我得跟你说说，我觉得说太神奇了，曾老师你太了不起了。你说你能研究出这么科学先进的方法，我这身边好多人吧都在用咱们这个长春高呢，所以我想对你吧竖个大拇指，我想给你点个赞呢。
0: 哎呦啊，很多朋友打来电话了都是在夸我。啊，真的说实话哈，听到大家的夸奖啊，我是很高兴的，也很欣慰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啊，特别是有很多的人呢 啊夸这个曾师经溶解酶说的效果好，很神奇。第一个呢，我想说是没嘛神奇的啊，只不过呢是我们尊重科学，相信科学，运用科学，我们相信真理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你们夸曾师经溶解酶的时候吧，我心里是很高兴的啊，就像听别人夸我孩子一样啊。你夸孩子那家长能不高兴吗？是吧？
3: 那肯定的。最关键说什么呢，一克吧才1块钱，咱就说这个价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呀、啊、然后我也申请上了，这也不用担心以后恢复一克56美金了，我这心里边真是老高兴了。
0: 好，说到这价格这块吧，说实际话哈，我研发出这个曾师经溶解酶之后吧，我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这是我的初衷。我不能让说很多老百姓呢由于价格高昂人望而却步了，这不成啊。所以说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当然呢我个人的力量还是不够的，很多的机构啊组织啊对我进行了扶持啊，主要是国家政策的倾斜，那这才换来了1克1块钱，咱们大家伙能用上这个难得的机会，啊，你就算是说是家庭贫困的、吃低保的啊，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来治疗一级多病。所以说呢，我也是真诚希望大家呀，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那你看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了，别的就不多说了。啊，跟我说一下，你用上这个长春高了是吧？
3: 用上了，用上了，我用上了，这不才给你打的电话吗？
0: 先说说你的情况。
3: 是这样啊，本身吧，糖尿病啊，03年吧就血糖高了，然后吧吃这降糖药、拜糖平、诺和龙、2.双胍就这一类的，但是药吧从来没断过。刚开始吧，确实咱得承认有点效果。不过这后来吧，这血糖就开始一点点的控制不住了，这血糖也是越来越高，再有那血压也是到了高压160，低压110，而且呢不光是血糖吧控制不住，关键啥呢，并发症来了，那小腿浮肿一按一个坑，脚趾都破了一流脓糖水的就不愈合呀，医院一查糖尿病足坏疽，人家大夫还讲了说你肝肾有损伤了，不能再吃降糖药了，后来怎么办，就打胰岛素呗，就从最初18个单位到现在每天得打到40-50个单位呢，就这样这血糖也没控制住，后来吧人都没信心再接着治了。哎，结果偶然的听到曾老师你讲的这个曾师经长春高，说是全球最新的生物医学，那和以前用那些个降糖药完全不一样，那是专门从细胞核上来治病啊，就这么着吧，我就先用了点，结果你别说这见效就是快，我就用上当天我就感觉有劲儿啊，胃肠嘛好多了，原来那么多年吃药吃的胃吧直反酸，打嗝都不想吃东西啊，但是用了这长春高之后呢，这会儿的胃里边不胀了不酸了，哎，想吃东西了，说等到用了有半个月时候吧，这脚上不结痂了，一直吧就那流水发黑，那个脚趾头开始结痂了，不流水了，脓也不流了，哎，这不慢慢的吗，颜色就变得接近正常颜色了，哎，特别是血压也正常了，现在血压慢慢的能够降到85-135了，再我高兴说啥呢，这会儿的腿吧不凉了，有热乎气儿的，那个浮肿的情况慢慢消了。
0: 好啊，这就说明啊，咱们这肾脏的功能恢复了。
3: 哎，是啊，这不现在刚好用了一个周期了吗？前天吧就去医院查了一下，尿蛋白都正常了，这会儿不用担心得尿毒症了。现在那血压好的，那低压85，高压130，血糖吧空腹5.1，餐后吧也就7.3、7.4那样。最主要的吧是现在他不用扎胰岛素了，肚皮这会儿也解放了，要不然你看那时候肚皮扎的跟筛子眼似的，老难受了。现在吧，我对咱们长春膏我特别的有信心呐。
0: 太好了，听你这个好消息啊，我都替你高兴。这高兴之余呢，我还得夸你啊，夸你妈呢，就及时的改变了治疗的方法，及早的选择了科学治病的方法，用上了增氏青溶解酶。如果说你还是按照传统的治病方法去治病的话，那么我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啊，甚至是丢掉宝贵的生命，就不光是致残呢，甚至会致死啊。你看你得病这么多年哈，也算是个老糖人了啊，和这个糖尿病都对抗多少年了，包括你刚才讲的就各种降糖药啊，说一直在用，但这效果呢不理想，后来打上胰岛素了也不成啊，并发症该来还是来。但咱实事求是的讲哈，你这并发症啊是属实的太严重了啊，但是你用上增氏青溶解酶之后吧，它不一样了，血糖降得很好啊，啊，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在控制血糖方面，大家一定要记住，只有我们补充了增氏青溶解酶之后，才能让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随着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之后，能够直接作用在细胞核上，来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核，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血糖，促进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核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手段。那为什么我说能够使血糖下降稳定呢？因为你通过补充增氏青溶解酶之后，它可以迅速地将胰岛活性酶、胰腺酶带到细胞腔核，从而发挥出的100%的作用，能够让你自身分泌出足量的胰岛素。所以说从这方面咱们就具有真功实效，这就是选对方法之后的必然结果。那还是那句话，然后这是我常说的啊，就是大家一定在治病方面要转变观念，要相信科学，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如果在沿用传统的治疗方法的话，你都治了10年20年了，你病都没治好，并发症该出现还出现，那就算是蒙着眼睛捂着耳朵偷铃铛，那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了。所以说相信科学，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咱们就不落后，不落后你必然能够收获健康，明白吧？
3: 是是是啊，曾老师我信啊。不管怎么说吧，现在我用一个增氏青长春膏收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从心里边感谢你。我打电话吧，除了有这个好消息之外，说我还想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啊。
0: 哦，什么事儿您直接说。
3: 这样啊，因为我这人吧原来喜欢爱喝点酒，说有了糖尿病之后吧，基本上就和这酒我就告别了。那你说现在我恢复的这么好，血糖也挺稳定的，就想问问那喝点酒啥的行不行啊？
0: 这是馋了是吧？嗯，不过呢，根据您现在的情况来讲的话，倒是可以少喝点，稍微喝点白酒啊，喝点啤酒啊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控制量。不过我还得说一句啊，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不能说见好就收，好了伤疤忘了疼，反正那酒这东西吧，能不喝尽量不喝，明白吧？就算是我的一句忠告吧，啊。
3: 行行行行，那谢谢曾老师，明白了啊，哎。
0: 好嘞，然后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增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 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4: 郑老师你好啊。
0: 你好，这位朋友。
4: 郑老师能和你通电话我觉得非常荣幸啊。我是小学呢刚退休的一个老师，家是甘肃兰州的。我听你说啊，留过学，还研制出这么高科技的曾仕欣溶解酶，主要还把这么好的东西啊留在了国内，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我这心里啊，打心眼里真的是特别特别佩服您啊。
0: 哟，您过奖了啊。我只是做了一些呢我改做的事情啊。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帮助患者战胜疾病，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就和您是一样的，您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教书育人啊，这是您的本职工作。但说句心里话哈，研发曾仕欣溶解酶呢，确实是付出了很多的艰辛，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啊，最终呢才得以成功的。而且呢，我把它留在了国内呀，是希望咱们国内的一许多病的患者呢早日的用上，希望普通的老百姓呢都能够身体健康，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责任啊。所以说呢，对于夸奖来讲的话呢，咱受不起啊，明白吧哈。
4: 哎呀，没有过奖，没有过奖。您看您这次啊，曾仕欣溶解酶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谁都用得起。我这不刚听您说啊，这推广工程随时马上可能结束，然后我就着急了，赶紧打这个场外电话，结果一直打不进去，把我急坏了。我就让老伴和孩子一起帮我一起打呢。
0: 是这样啊，咱们一个人呢打电话打不进去吧，让家人帮着一起打，就是懂得变通，这一点非常好啊。你这样电话打到直播间了，你想跟我说说是身体什么情况好不好？
4: 是这样的啊，我这个人呢毛病挺多的啊，我这会儿因为工作太忙了，那会儿累出了毛病。你看我没退休之前吧，是小学老师，当3年级的班主任，后来年龄慢慢的大了，身上的毛病啊就全出来了。一个就是有心肌缺血，感觉讲课讲着讲着气儿就上不来了。还有我这腰啊经常疼，到医院检查说我这腰啊3-4节，还有4-5节有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那个韧带钙化了，都挺严重的。那个时候我还有椎管狭窄，就连带着腿啊都有动脉闭塞，腿经常走到发沉，摸着也是冰凉冰凉的，走到走个10来分钟就不行了，就得蹲下来歇一歇。反正那会儿查出来以后啊，就一直在吃药，结果吃的时间长了就把胃吃坏了，经常的还有胃疼的毛病。所以那会儿我就觉得不知道该咋办了。你说这吃药也不对，不吃药也不行，我就寻思要不试试进口药。然后啊，就托人关系用了不少进口的药，还有特价药，那价格可老贵了。尤其这个酶类的药，我以前也用过单一的一种酶，我一下就得吃了好几种，太贵了。总之价格我真的承受不起。这不偶然机会啊，我听到曾老师你讲的这个曾仕欣溶解酶，我听你说这是从人体5000多种酶中啊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而且能够直达细胞核，从细胞核上治疗。我就觉得您这个挺靠谱，特别靠谱。
0: 首先啊，你说的是一点都没错啊，就单一的酶这个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很多朋友也跟我说啊，说张老师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酶类的药物好，但是酶类的药物目前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算是最先进的药了，可这价格吧，很多朋友一听之后吧，连用都不敢用了，就非常的昂贵。最便宜的单一的酶类也得几百块钱，你像这个抗肿瘤的谷氨酰胺酶7000块钱一支啊，常用的胰岛活性酶2000多块钱一支啊，咱就说这价格几个人能用得起啊。那除了这个价格高昂之外呢，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治病它不去根儿啊。你看你也用过这单一的酶啊，咱还真不说它没效果啊，有效果，但是只顶一阵儿，好了没几天了又开始犯病了，是吧？
4: 真是这样的，刚用上一段时间感觉挺好，能缓解缓解，但时间长了以后还是老样子。
0: 你看看，就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就出在这个单一的酶类啊，它穿透不了细胞膜，到不了细胞核啊，所以说呢它去不了根儿。 这个细胞的病变，说简单点就是细胞核的病变啊，这是所有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而这些单一的酶类，由于其中含有的溶解酶的含量是极其的稀少，所以它们到不了细胞核，就只能作用在这细胞表面，就如同是隔靴搔痒一样。你穿着鞋，你挠痒痒，可能止痒吗？也能，不过你挠完之后吧，这还是痒，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把鞋子给脱了，你再挠，是不是就没那么痒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啊，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了，细胞得病是细胞核出现了问题了。我们治病治细胞，但是穿透不了细胞膜，到达不了细胞核，那就是如同隔靴搔痒是一样的。而正式氢溶解酶呢，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当中提取出来的，它能够直达我们的细胞核进行治疗，就一下给你治到根儿了。这是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问题的方法，明白吧？
4: 确实，确实，确实，您说的太对了。这后来我都想明白了，所以我就把正式氢溶解酶用上，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真是真快的。当天我就觉得身上暖和了，热乎乎的。而且胃也舒服了，不疼了。一周下来以后啊，我这个腿啊也不觉得那么麻了，那么僵了，那么疼了，走到可以走远一点，就连我这个腰啊感觉都不像平时那么硬邦邦的，反正我觉得挺好的，胸口也没那么憋闷了，也不那么累了，出门还能转一转，家务活也能做了。说实话，这没效的效果这么好，我特别满意啊，觉得自己终于找到好药了，有希望能治好病了。现在这不听到推广价一克才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可以说1块钱买瓶水都不够。结果现在1块钱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我以后一心一意的就想跟着曾老师走。就是现在我觉得药不够，所以我得赶紧报个名，多备点能省好钱呢。
0: 好好好啊，听了你的情况吧，我想告诉你一点啊，就是咱们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这是你方法选对了。方法选对了，这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哦，在我的眼中啊，很多人治病啊都是盲目的乱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没有治到病根上。那什么是病根呢？就是细胞核的病变。那么细胞核为嘛病变呢？就是因为酶类物质的缺失，因为缺失了酶类物质了，所以细胞核出现了病变，从而导致细胞出现了衰亡，导致组织器官功能下降，产生了疾病。所以我常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重要的原则就是打哪儿来的病咱打哪儿去治。解决这个细胞核病变的问题靠嘛呢？靠酶类物质，靠溶解酶。我打个比方说啊，人生病了都知道找大夫看病，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就找溶解酶。而且咱们这个正式氢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包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一款具备直达细胞核、针对性补充酶类物质的酶中之王。就拿你的情况来讲啊，你有心肌缺血，那心肌缺血靠嘛呢？靠溶解酶，靠纤溶酶和降纤酶，而正式氢溶解酶里边就含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的精华，它能够帮你溶解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血栓和斑块，溶解之后你的心脏血管就不堵了，心肌就不缺血了。另外，咱们谈到骨病的治疗和腰椎病的治疗，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玻璃酸酶。但是你玻璃酸酶要想真正发挥100%的作用，必须要作用到细胞核才行。所以当我们补充上正式氢溶解酶之后啊，它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随后它里边蕴含的玻璃酸酶就能够补充我们骨骼细胞核，从而使我们的骨骼细胞得到激活再生，恢复我们的关节，修复我们的软骨。全身上下206块骨头，100多个关节，在玻璃酸酶的作用之下，可以使骨骼功能恢复正常，完全做到脱胎换骨，达到全面的康复。所以啊，你亲身经历过，你应该明白咱们运用正式氢溶解酶治病解决的是什么，是发病的根本原因，它和你过去治病的方法完全不同。而且呢， 我们必须要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正是青溶解酶，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禁药，是从细胞核上治疗疾病的。所以说啊，咱们才有了增供时效了。坚持食用之后3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焕新；啊，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4: 可不是嘛？所以说我特别佩服您。那曾老师，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还得赶紧去参加活动报名了，不然我报不上名了。我们这边都还没打通电话呢。
0: 好哦，你也甭着急啊，你的手机啊已经打到咱们直播间来了啊。一会儿我下了节目之后吧，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的电话，你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好吧？
4: 好的，好的，那就先谢谢曾老师了啊。好的，
0: 好，咱们再见。
1: 曾仕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仕青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5: 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啊？
5: 哎，最近这几天呢，曾老师，我一直听你讲课，就听你说的那个曾仕青溶解酶推广那个工程随时都可能结束了，我这不挺着急的吗？您说现在一克1块钱，这要是结束了，一克56美元，那我的病就治不起了。
0: 一克56美元呐、啊，那真的是一般家庭都承受不起的，这说实话。所以说现在呢，咱们有这个推广工程啊，一克1块钱，很多过去用过的朋友都不敢相信，直到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和我核实之后啊，才算相信，就开始纷纷的报名啊，啊，要囤上一些，因为现在这个价格和之前呢、啊，那真是天壤之别了。啊，这样啊，你想跟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身体是什么问题呀？
5: 我今年74，我有高血压，脂肪那个血脂呢也高，我人呢可胖了，再加上我饮食控制不住，就反正我这病吧，我就感觉挺严重的，血压一直攀高不下。2015年突发了脑出血，反幸好家里有人在，送医院吧，及时我这个命吧保住了。但是我就感觉我左半边身子不行，不灵活。
0: 你这是出现后遗症了？
5: 对对，胳膊腿又麻又凉，整天的头晕迷糊还恶心。不过这个生活勉强还能够自理。曾老师，我跟您说，我生活挺艰难的，老伴儿走得早，儿女都有自己的小家，我自己一个人，孩子最多也就一周过来看看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这严重了，我可咋整？谁能管我呀？
0: 这个担心是有必要的啊，因为脑中风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啊，是非常容易二犯的。二犯之后吧，第一，死亡率上升了85%， 搞不好命就没了。第二呢，如果运气好保住命了，但你这后遗症绝对要比现在要严重的多。那别说生活不能自理了，那个时候就瘫痪在床，靠上吃靠上拉，不是吓唬你，就这是事实情况，这事实就摆露这儿的。啊，你说到那个时候咱咋办呢？对吧？
5: 是啊，我就寻思老了有个好身体，那比啥都强，自己生活能自理，也不脱离家人，所以啊，我非常担心。但是有什么好办法啊？这后几天我听了您讲这个治病方法，讲的挺好，挺独特的，但我本身没念过书，也没有文化。您说那个补溶解酶就能治好细胞，这个我不懂，但是我知道它是最新的治病方法。
0: 治了这个新方法就行啊，你听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方法呢，你就简单的记住一句话，这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的生物医学的优秀代表，它是从细胞行核上去治疗疾病的，是直接治到了病根儿了，啊，你把这句话你记住就行。就之前的一些方法，咱们用过了啊。它是治不了病的，你说缓解症状啊保命啊，咱得承认人家的效果，但是说想把这病给治好了那不可能。所以呢，我们不能再用老的以前的那种旧方法了，咱不能说往这个死胡同里边转啊，咱们得转变观念，头脑不能讲话，得解放思想。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看看当今这个社会发展跟过去一样吗？
5: 不一样啊。
0: 对呀，现在都什么年代了，都 AI 了，机器人年代了，很多的工作 AI 和机器人都能直接替代了。你说现如今这个年代我们还用传统的方法去治病啊，这就和这过去一样了，人家打仗都用飞机大炮了，我们还拿那冷兵器大刀片子去跟人打呢，能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跟上科学的脚步，只有是换换新的方法才算是有康复的希望，明白吧？
5: 明白，曾老师。我那个，所以呀，您给我看看，我要是用上曾氏清溶解酶，是不是能治好我的病？治好以后是不是不再二犯了？
0: 好。就是这位姐姐哈，就是你信任我，我就还给你讲卡。就针对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可以负责的讲啊，你的病通过曾氏清溶解酶肯定是能治好，啊，不仅让你生活完全正常，而且咱们这个病今后不会再犯。说到这儿哈，我得告诉你怎么治啊，为什么我说治好之后不再犯，这我都给你讲清楚了。第一，咱们现在出现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啊，就是脑神经细胞核病变了。那这个时候怎么治呢？通过曾氏清溶解酶直达我们脑神经细胞核，这是我们疾病的根本位置。然后曾氏清溶解酶当中还蕴含了脑蛋白酶，就会直接的补充到我们脑神经细胞核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脑蛋白酶它是专门解决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当它直接作用到我们病变的细胞核，就能够发挥出它100%的作用，修复我们病变的脑神经。啊，咱们可以把这个人呢比作一个灯泡，那脑神经呢就是那根电线，一旦你这个脑神经受损了，这人就相当于一个不会发光的电灯泡了。所以瘫痪呐、失语呀、神志不清、二便失禁呐，就这些后遗症接二连三的就来了。那我讲到曾氏清溶解酶当中啊，还有这个脑蛋白酶，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发现哪个位置脑神经有问题了，马上就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你想想这个电线接通之后，这个灯泡是不是又亮了？那我们患者的这个后遗症它不就解决了吗？所以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正常了，大脑的命令就可以正常的 传递出去，大脑是干嘛的呀？是人体的司令部啊，它命令传递出来之后的话，就可以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包括语言呐、感觉呀、认知了、运动啊、肢体功能啊，就进行全面的恢复。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中风后遗症就从根本上得到了恢复了。另外，你还要记住，咱们正式青中解酶当中还蕴含了有纤溶酶和浆纤酶。这两种酶就相当于在咱们体内啊，在血液当中安。

0: 学籍，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防止血栓再次形成。你这个病这么一来，是不是好了就不会再复发了？
1: 嗯，是。
0: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科学的治病方法。你过去治疗中风后遗症那个溶栓药啊，它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包括活血化瘀的、疏通经络的都解决不了。但凡有一个好的，咱现在早好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相信科学，与时俱进。你给我一个相信，我还你一个健康。
1: 好好，这回啊，我可相信你了。你这么一解释啊，我现在心里头啊有底儿了，终于有盼头了。
0: 有盼头就好，有信心就好啊。咱马上又苦尽甘来了。特别是现在这个推广，啊，一克只要1块钱，咱们抓紧时间报上名，花不了几个钱呢，就把这病给解决了，好吧？
1: 好好好，说句心里话，我这些年为了治病啊，手里的钱都花的差不多了，这次正好赶上推广价1克1块钱，这回啊，我能用得起了，那郑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我就赶紧报名去吧。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这位朋友你好啊，电话已经打进来了，你有什么问题啊？
3: 呀，你好啊，曾老师。曾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患者，我特别感谢您呐、感谢咱们这个曾氏清长春膏啊，把我给救回来了。
0: 哦，看来这是老患者了。你想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3: 哎呀，我今年呢66了，我这个得冠心病啊，也将近有20年的时间了。从2014年开始吧，这病啊就逐渐加重。这不后来到医院说呀，他说我这个血管啊是堵了75%，这不做手术没办法啊，后来就给我装了个支架。可是呢，过了几个月以后啊，又出现原来的那个症状了，就感觉这个胸口啊老是憋着一口气上不来。到医院一检查呢，就说之前的血管又堵了，然后又给扩血管。这不2015年年底嘛，这心脏还是不行，这又做的心脏搭桥手术。结果吧，这个搭了桥之后也没有多久，还是反复出现这个胸闷气短，这心口又开始疼。当时我就想啊，可别再折腾我了，要是挺不住这一口气儿啊，过去得了，省得遭罪呀。你看折腾的我晚上睡觉啊，睡不了一会儿，有时候3-4小时，你睡着就别醒了。要不就有的时候啊做梦吓醒了，有点动静都不行。一天天的这个吃饭也吃不好，也没食欲，就吃不进去，脸色都是铁青的，说话也没劲儿，啥活都干不了。本来我就没信心了，这后来呀，多亏曾老师您呢，多亏了咱们这个曾氏清长春膏啊。你看我用了以后啊，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哎，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感觉比过去啊睡得踏实好多。有点动静嘛，他也不是那么睡觉那么轻，那么容易惊醒。哎，然后白天人又有精神了，吃饭吧，起码能吃得进去了。你看到现在，我这不刚用了1个周期的时间吗？现在就感觉这个胸口堵的那块石头啊，好像搬走了似的，胸口敞快多了。哎，然后这1个月呀，我这个心绞痛还没犯过，就感觉浑身上下呀有点劲儿了，就感觉换了个人似的这种感觉。我现在没事吧，也愿意动弹了，不像过去似的能躺着不坐着，能坐着不站着。哎，现在呢也愿意动弹了。平时啊稍微的拾掇家，起码擦擦桌子扫扫地的吧。哎，屋里看着也舒心，干净多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 我这次啊真是选对了呀，曾老师，我得感谢您。

0: 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要感谢吧，也得感谢你自己，能够相信科学，用上新方法，这是你转变观念了，转变思想了。所以说哈，就是我们讲这方法好，老师给大伙推荐了。你要是不相信，你要是不用，你要是一直在等待观望的话，你这病他也好不了啊。所以说，跟上时代的脚步，转变了思想了。你传统的治病方法治不好，我们要选择新方法。你看，你也不是没用过这传统的治病方法，什么支架呀、打桥都做过啊，做过之后还是反反复复的嘛。但是我说了，支架打桥有没有效果呀？有效果。但是我告诉你，支架打桥它不是治病的，它是救急救命的。在你危急的时候，给你下个支架，打个桥，能保你的命。但治不了你的病，所以说哈，我们要转变这种传统治病方式，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啊！你看看，你用上郑氏青蓉解酶之后，我们是怎么治病的？我们是从你发病的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你记住了，如果你想解决这个冠心病的问题，就必须要依靠郑氏青蓉解酶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之后。让纤溶酶和浆纤酶去溶解我们血栓斑块，有了溶解酶的加持，它们溶解血栓斑块就像太阳化冰块一样，把你血液当中的血栓彻底气化了，随着人体代谢排出体外了。这是高科技，你不相信都不行啊！这两种生物活性酶，纤溶酶和浆纤酶，在郑氏青蓉解酶的加持下，我告诉你，在实验室当中做了1000多次实验了。用他们俩溶解2厘米的血栓，3个小时都用不上，血栓就化没了，斑块就消失了，那你的血管自然就不堵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我们在有生之年能赶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的时代，这是我们幸运。抓住这个生物新药用上，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治病。
1: 对，哎呀，您说的太对了，曾老师，这次我一定坚持啊，跟着您走下去，跟着您啊，好好用这个药，让咱们身体好好的，比什么都强啊。
0: 没错，身体好了比嘛都强啊！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致病致细胞、 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氏清溶解酶。
4: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3: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3: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在每天的同一段时间呢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主人公啊叫张红发，今年61岁，退休之前的单位呢是蔬菜公司，他的妻子呢叫宁淑珍，曾经在这个虹桥副食品店工作，婚后呢他们俩还有一个儿子。但是由于早些年呢张师傅夫妇俩呢在这个单位的效益不好，两个人呢都没了工作了。这妻子宁大姐呢因为这个血压高的事情啊，哎，这身体又不好了，就在家里边相夫教子，只靠张师傅一个人呢在外边打工维持全家的生计。虽然说这个收入不高啊，但是夫妻俩人是非常的恩爱，而且呢宁大姐平时的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儿子也非常听话非常懂事，所以说这小日子过得了还是有滋有味的。可是啊，天有不测风云呢，2004年的9月的一天，宁大姐突然发生了脑血栓了，从此呢就再没站起来过。记得妻子第一次入院抢救并且收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啊，用张师傅的话说，那真是晴天霹雳呀！一晚上整个头发全白了。妻子得病以后呢，张师傅是一边在医院里边精心照顾已经瘫痪的妻子，一边还得照顾这年幼的孩子。短短几年的时间呢，他就从一个身强体壮的大男人熬成了一个骨瘦如柴的小老头的。但是他跟我说哈，托曾老师，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妻子的念头。他说当时有很多人劝的，包括主治医生都说了，说别治了，要么就送到养老院去得了。更有一些亲戚朋友啊劝他说离婚吧，说的还年轻再找一个吧。可是张师傅当时脑子里边就一个念头，嘛念头呢，盼望他妻子有朝一日能好起来，能和他一起去菜市场买买菜，一起做做饭，一起逛逛公园。所以说的张师傅几乎每天都从6楼啊把这妻子背到楼下晒太阳按摩，然后再背到楼上去，每天按时的给妻子喂水，按时翻身，按时喂药，以及帮助病人排大小便。关键在这过程当中啊，还要抽空去买菜做饭收拾家务。不过确实他是真的不容易啊，也有想不开的时候，一个大男人也偷偷哭过，甚至想过从6楼啊跳下去一了百了了， 这事儿啊，他跟我说之后啊，他就讲，说曾老师啊，我死了很简单，可是我死了之后啊，他咋办呢？儿子咋办呢？我不能抛弃，我不能放弃，我要好好照顾他，我要把儿子抚养成人。可说我一直期待着奇迹的发生。由于张师傅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啊，他妻子呢卧床这么多年，从来没得过褥疮。你看看张师傅都得付出多少努力和汗水与心血呀！咱就拿这排便来讲，排便困难的时候，张师傅就用手去抠，从来没嫌过脏，而且他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到了晚上，张师傅还要隔段时间呢，就给这妻子喂水，还得翻身。那由于照顾这个患病的妻子，他没法再出去打工了。所以说这家庭支出完全依靠以前的两口子攒的积蓄，还有亲戚朋友的接济。尽管他一生再生，但是还是欠了很多的外债。为了能借来钱给他妻子看病，他可以说是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他都找过了，都借遍了。就是到后来啊，亲戚朋友邻居看了他之后都害怕。但是张师傅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把患病瘫痪的妻子照顾得干干净净、妥妥当当。如果他不是通过电波联系到我呀，可能到现在他都不会和任何人讲他的故事，也没有人知道他这个平凡而不平凡的感人事迹。常年照顾一个重病瘫痪的人，一天两天、一年两年都能坚持，可是十几年如一日啊，就不是我们说的每一个人都有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勇气能够坚持下去了。实际上从第一次入院到各大医院求医的过程当中，已经不只有一个大夫跟张师傅说，你老伴这个情况痊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且随时有生命危险。张师傅的妻子殷大姐病情严重，出现大小便失禁，包括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完全昏迷的靠鼻饲管流食来维持生命。张师傅当时还有一个心理准备，可以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说我媳妇一起入院的时候跟他当病友的那些人，不管男女老少，已经没几个能活着的了。说他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的生命已经很不错了。他语重心长地讲了，他说我多照顾他一天，我们就能够再做一天的夫妻，有他在，这一家三口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且他还说，我就不信我媳妇的病治不好，能维持就维持，保不齐哪天就出来一个好方法，就能让他的病好起来。所以张师傅在照顾妻子的时候啊，只要一有时间就看电视，就听广播，或者是在手机上网查资料，看看有没有治疗妻子疾病的好方法。后来有一天呢，他看到一篇新闻，说国外的镁这一类的药物能够治疗妻子的脑血栓和脑血栓后遗症，这给张师傅乐坏了。他说这下有希望了，但是方法虽然有了，自己没钱呢，在亲戚朋友那儿也借不到一分钱了。退一万步来讲的话，就算是把钱借来了，他一个老百姓也不会办签证，也没有关系引渡病人呢。所以说好不容易见到点光亮又破灭了。大概也是他对妻子的这份真心真意感动了天地了，今年他通过广播收听到了我讲曾氏青总姐没留在国内的消息。知道这件事之后，张师傅激动的老泪纵横，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算是熬出头了，终于等到自己能用上新药了。当时把电话打过来的时候，原话我现在记得是非常清楚，他说，曾老师啊，我不求他能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我只希望他能醒过来抽我一烟，和我说说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经历啊，我十分的感动。放下电话以后啊， 我亲自带着曾世清总解酶和一部分现金去他家里边，特意看望了一下这位有情有义的人。因为他老伴没有意识啊，这个药我通过口服吃不进去，只能是啊稀释了之后通过鼻食管一点一点的往他胃里边灌。从他家出来之后吧，我就把我私人电话给张师傅了，我让他时时刻刻联系我，观察患者，汇报情况。我记得好像也就是用上了曾世清溶解酶第三天，张师傅给我来电话了，他说我好像看见我媳妇的手动了一下，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眼睛太累了，看东西看花了。我说你继续观察。曾世清溶解酶用到第九天的时候，张师傅像往常一样给媳妇下鼻食管，发现昏迷了几个月的妻子眼睛睁开了，就这么瞅着他，嘴巴还一张一合的，想说什么还说不出来。看到妻子醒来之后啊，张师傅坐在地上哭了。就这样，随着服用曾世清溶解酶一个周期之后，他妻子恢复得越来越好，也能磕磕绊绊地说几句话了。最近呢，在锻炼腿部肌肉，在张师傅的搀扶之下，能勉强地走上几步了。不过由于您大姐她的情况啊，确实比别人严重了太多太多了。尽管服用一个周期，但是现在还只是恢复的初步阶段，还得再坚持几个周期才能恢复得更好。我想大家都知道，曾世清溶解酶是当今世界上最简单的科学治疗方法。什么是科学？过去实现不了的，现在实现的叫科学。以前放风筝飞上天你挺高兴，现在坐飞机飞上天飞来飞去，这就是科学。以前打电话有接线员，现在手机发展到 5G 时代了，都能够视频啦，电子支付啦，这就是科学。以前治病用老方法，将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燥火，现在发展到曾世清溶解酶，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治病，这就是科学。曾世清溶解酶是什么？它是心肌型新疗法，它不是传统的中药，更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核，提升细胞的能力，再生死亡的细胞。我之前跟大伙讲过，我说所有的脑病都是脑细胞核受到损伤或者是大量死亡造成的。你包括脑萎缩、记不清事儿、稀里糊涂不认人儿、出现偏瘫、说话说不大明白、失语的、走路花圈的、大小便不受控制、生活不能自理等等，这些症状记住了，都是脑细胞核受损或死亡过多造成的。大脑和司令部一样，它是给身体发号施令的。如果脑细胞核坏掉了，那你的脑细胞自然就失去了活力了，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了，那你这些病症就都出现了。说白了，细胞核是源头，细胞核健康了，你的细胞就健康了，你的细胞健康了，你的人才能够健康。曾世清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唯一的能够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的酶中之王。在它当中有一种特别珍贵的酶，叫做 PQQ 生长酶。 PQQ 生长酶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当溶解酶打通通往细胞核的通道之后，PQQ 生长酶就直接作用到神经细胞核上，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给接上，促进脑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让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恢复感知能力、控制能力、语言功能和协调功能。就像断了线的电话线，你给它重新接上了，那你想想，大脑神经细胞你恢复了，你身上的语言障碍，不能说话，说不清楚，行动障碍，腿脚不灵活，大小便松不出去等等，半身不遂的这个症状慢慢的就消失了。除了 PQQ 生长酶以外，曾世清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之后， 还会讲卡内里蕴含的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治疗骨病的玻璃酸酶，治疗心脏病的辅酶，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酶等等5000多种酶，直接补充到对应的细胞核上，修复细胞核的病变，让各个细胞重新分裂再生，恢复细胞的活力。最终我们要实现的是30天细胞再生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目的。说到这儿啊，我也得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句，不抛弃不放弃，生命才会有奇迹。咱们有了很多患者得病以后心灰意冷，得过且过，感觉自己这病就这样了。你就是再严重，你能有这个刚刚靠鼻食管活着，刚才这个宁大姐严重吗？咱们要有希望的活着，趁着现在有新方法出来了，自己能够接触上，能够治疗上，咱们赶紧的用上。现在郑世清溶解酶推广工程正在进行，才1块钱一克，这都是相关部门扶持的结果。这是给家里边条件不好的病人一个康复的希望，康复的机会。否则56美金一克的话，咱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能用得上的。所以这次是难得的机会，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啊，大家能用上你就给他用上。只要你坚持不懈，坚持不放弃，朝着科学迈一步，你多年的慢性疾病就有希望。也不至于拖累家人。好了，看看时间不早了，今天呢就先和大家说这么多。接下来呢休息一会儿，咱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 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4: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世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5: 哎呦，曾老师啊，您好啊。
0: 你好，有什么问题啊？我可以帮你的。
5: 行，我吧是天津的老朋友了，咱们曾世清长春高吧。 我就觉得我得跟你说说，我觉得说太神奇了，曾老师你太了不起了，你说你能研究出这么科学先进的方法，我这身边好多人吧都在用咱们这个长春膏呢，所以我想对你吧竖个大拇指，我想给你点个赞呢。
0: 哎呦啊，很多朋友打来电话了都是在夸我，啊，真的说实话哈，听到大家的夸奖啊，我是很高兴的，也很欣慰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哦，特别是有很多的人呢，啊，夸这个曾氏青溶解酶，说的效果好，很神奇。第一个呢，我想说是没嘛神奇的，啊，只不过呢是我们尊重科学，相信科学，运用科学，我们相信真理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你们夸曾氏青溶解酶的时候吧，我心里是很高兴的，啊，就像听别人夸我孩子一样。啊，你夸孩子那家长能不高兴吗？是吧？
5: 那肯定的。最关键说什么呢？一克吧才1块钱，咱就说这个价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呀。然后我也申请上了，这也不用担心以后恢复一克56美金了，我这心里边真是老高兴了。
0: 好，说到这价格这块吧，说实际话哈，我研发出这个曾氏青溶解酶之后吧，我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这是我的初衷。我不能让说很多老百姓呢由于价格高昂人望而却步了，这不成啊。所以说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当然呢我个人的力量还是不够的，很多的机构啊组织啊对我进行了扶持啊，主要是国家政策的倾斜，那这才换来了1克1块钱，咱们大家伙能用上这个难得的机会，啊！你就算是说是家庭贫困的、吃低保的啊，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来治疗一级多病。所以说呢，我也是真诚的希望大家呀，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那你看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了，别的就不多说了啊，跟我说一下，你用上这个长春膏了是吧？
5: 用上了，用上了，我用上了，这不才给你打的电话吗？
0: 先说说你的情况。
5: 是这样啊，本身吧，糖尿病啊，03年吧就血糖高了，然后吧吃这降糖药、拜糖平、诺和龙、2.双胍就这一类的，但是药吧从来没断过。刚开始吧，确实咱得承认有点效果，不过这后来吧，这血糖就开始一点点的控制不住了，这血糖也是越来越高。再有那血压也是到了高压160，低压110，而且呢不光是血糖吧控制不住，关键啥呢，并发症来了，那小腿浮肿一按一个坑，脚趾都破了，一流脓糖水的就不愈合呀。医院一查，糖尿病足坏疽，人家大夫还讲了，说你肝肾有损伤了，不能再吃降糖药了。后来怎么办，就打胰岛素呗，就从最初18个单位到现在每天得打到40-50个单位呢，就这样这血糖还没控制住。后来吧人都没信心再接着治了，哎，结果偶然的听到曾老师你讲的这个曾氏青长春膏，说是全球最新的生物医学，那和以前用那些个降糖药完全不一样，那是专门从细胞核上来治病啊。就这么着吧，我就先用了点，结果你别说这见效就是快，我就用上当天我就感觉有劲儿啊，胃肠嘛好多了，原来那么多年吃药吃的胃吧直反酸，打嗝都不想吃东西啊，但是用了这长春膏之后呢，这会儿的胃里边不胀了不酸了，哎，想吃东西了。说等到用了有半个月时候吧，这脚上不结痂了，一直吧就那流水发黑，那个脚趾头开始结痂了，不流水了，脓也不流了，哎，这不慢慢的吗，颜色就变得接近正常颜色了，哎，特别是血压也正常了，现在血压慢慢的能够降到85-135了。再我高兴说啥呢，这会儿的腿吧不凉了，有热乎气儿的，那个浮肿的情况慢慢消了。
0: 好啊，这就说明啊咱们这肾脏的功能恢复了。
5: 哎，是啊，这不现在刚好用了1个周期了吗？前天吧就去医院查了一下，尿蛋白都正常了，这会儿不用担心得尿毒症了。现在那血压好的，那低压85，高压130， 血糖吧空腹 5.1， 餐后吧也就 7.3 7.4 那样。最主要的吧是现在他不用扎胰岛素了，肚皮这会儿也解放了，要不然你看那时候肚皮扎的跟筛子眼似的，老难受了。现在吧，我对咱们长春膏我特别的有信心呐。
0: 太好了，听你这个好消息啊，我都替你高兴。这高兴之余呢，我还得夸你啊。夸你妈呢，就及时的改变了治疗的方法，及早的选择了科学治病的方法，用上了增湿青溶解酶。如果说你还是按照传统的治病方法去治病的话，那么我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啊，甚至是丢掉宝贵的生命，就不光是致残呢，甚至会致死啊。你看你得病这么多年哈，也算是个老糖人了啊，和这个糖尿病都对抗多少年了，包括你刚才讲的就各种降糖药啊，说一直在用，但这效果呢不理想，后来打上胰岛素了也不成啊，并发症该来还是来。但咱实事求是的讲哈，你这并发症啊是属实的太严重了啊。但是你用上增湿青溶解酶之后吧，它不一样了，血糖降得很好啊啊。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在控制血糖方面，大家一定要记住，只有我们补充了增湿青溶解酶之后，才能让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随着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之后，能够直接作用在细胞核上，来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核，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血糖，促进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核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手段。那为什么我说能够使血糖下降稳定呢？因为你通过补充增湿青溶解酶之后，它可以迅速地将胰岛活性酶、胰腺酶带到细胞糖核，从而发挥出的百分百的作用，能够让你自身分泌出足量的胰岛素。所以说从这方面咱们就具有真功实效，这就是选对方法之后的必然结果。那还是那句话，然后这是我常说的啊，就是大家一定在治病方面要转变观念，要相信科学，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如果在沿用传统的治疗方法的话，你都治了十年二十年了，你病都没治好，并发症该出现还出现，那就算是蒙着眼睛捂着耳朵偷铃铛，那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了。所以说相信科学，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咱们就不落后，不落后你必然能够收获健康，明白吧？
5: 是是是啊，曾老师我信啊。不管怎么说吧，现在我用这个增湿青长春膏收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从心里边感谢你。我打电话吧，除了有这个好消息之外，说我还想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啊。
0: 哦，什么事儿您直接说。
5: 这样啊，因为我这人吧原来喜欢爱喝点酒，说有了糖尿病之后吧，基本上就和这酒我就告别了。那你说现在我恢复的这么好，血糖也挺稳定的，就想问问那喝点酒啥的行不行啊？
0: 这是馋了是吧？不过呢，根据您现在的情况来讲的话，倒是可以少喝点，稍微喝点白酒啊，喝点啤酒啊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控制量。不过我还得说一句啊，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不能说见好就收，好了伤疤忘了疼，反正那酒这东西吧，能不喝尽量不喝，明白吧？这算是我的一句忠告吧，啊。
5: 行行行行，那谢谢曾老师，明白了啊，哎。
0: 好嘞，然后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增湿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6: 曾老师你好啊。
0: 你好，这位朋友。
6: 郑老师，能和您通电话，我觉得非常荣幸啊。我是小学呢刚退休的一个老师，家是甘肃兰州的。我听你说啊，留过学，还研制出这么高科技的，真是新颖姐妹。主要还把这么好的东西啊留在了国内，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我这心里啊，打心眼里真的是特别特别佩服您啊。
0: 哟，您过奖了啊。我只是做了一些呢我改做的事情啊。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帮助患者战胜疾病，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就和您是一样的，您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教书育人啊，这是您的本职工作。但说句心里话哈，研发增湿清溶解酶呢，确实是付出了很多的艰辛，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啊，最终呢才得以成功的。而且呢，我把它留在了国内呀，是希望咱们国内的一许多病的患者呢早日的用上，希望普通的老百姓呢都能够身体健康，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责任啊。所以说呢，对于夸奖来讲的话呢，咱受不起啊，明白吧哈。
6: 哎呀，没有过奖，没有过奖。您看，您这次啊，增湿清溶解酶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谁能用得起？我这不刚听您说啊，这推广工程随时马上可能结束，然后我就着急了，赶紧打这个场外电话，结果一直打不进去，把我急坏了。我就让老伴儿和孩子一起帮我一起打呢。
0: 是这样啊，咱们一个人呢打电话打不进去吧，让家人帮着一起打，就是懂得变通，这一点非常好。啊，你这样电话打到直播间了，你想跟我说说是身体什么情况，好不好？
6: 是这样的啊，我这个人呢毛病挺多的啊，我这会儿因为工作太忙了，那会儿累出了毛病。你看我没退休之前吧，是小学老师，当3年级的班主任，后来年龄慢慢的大了，身上的毛病啊就全出来了。一个就是有心肌缺血，感觉讲课讲着讲着气儿就上不来了，还有我这腰啊经常疼。到医院检查说我这腰啊3-4节，还有4-5节有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那个韧带钙化了，都挺严重的。那个时候我还有椎管狭窄，就连带着腿啊都有动脉闭塞，腿经常走到发沉，摸着也是冰凉冰凉的，走到走个10来分钟就不行了，就得蹲下来歇一歇。反正那会儿查出来以后啊，就一直在吃药，结果吃的时间长了就把胃吃坏了，经常的还有胃疼的毛病。所以那会儿我就觉得不知道该咋办了，你说这吃药也不对，不吃药也不行，我就寻思要不试试进口药，然后啊就托人关系用了不少进口的药，还有特价药，那价格可老贵了，尤其这个酶类的药，我以前也用过单一的一种酶，我一下就得吃了好几种，太贵了，总之价格我真的承受不起。这不偶然机会啊，我听到曾老师你讲的这个增湿清溶解酶，我听你说这是从人体5000多种酶中啊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而且能够直达细胞核，从细胞核上治疗，我就觉得您这个挺靠谱，特别靠谱。
0: 首先啊，你说的是一点都没错啊，就单一的酶这个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很多朋友也跟我说啊，说张老师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酶类的药物好，但是酶类的药物目前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算是最先进的药了。可这价格吧，很多朋友一听之后吧，连用都不敢用了，就非常的昂贵。最便宜的单一的酶类也得几百块钱，你像这个抗肿瘤的谷氨酰胺酶7000块钱一支，啊，常用的胰岛活性酶2000多块钱一支，啊，咱就说这价格几个人能用得起啊？那除了这个价格高昂之外呢，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治病它不去根儿。啊，你看你也用过这单一的酶啊，咱还真不说它没效果啊，有效果，但是只顶一阵儿，好了没几天了又开始犯病了，是吧？
6: 真是这样的，刚用上一段时间感觉挺好，能缓解缓解，但时间长了以后还是老样子。
0: 你看看，就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就出在这个单一的酶类啊，它穿透不了细胞膜，到不了细胞核啊，所以说呢它去不了根儿。这个细胞的病变，说简单点儿，就是细胞核的病变，啊，这是所有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而这些单一的酶类，由于其中含有的溶解酶的含量是极其的稀少， 所以他们到不了细胞核，就只能作用在这细胞表面，就如同是隔靴搔痒一样。你穿着鞋，你挠痒痒，可能止痒吗？也能，不过你挠完之后吧，这还是痒，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把鞋子给脱了，你再挠，是不是就没？

0: 么阳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啊，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了，细胞得病是细胞核儿出现了问题了。我们治病治细胞，但是穿透不了细胞膜，到达不了细胞核，那就是如同隔靴搔痒是一样的。而正是青溶解酶呢，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当中提取出来的，它能够直达我们的细胞核进行治疗，就一下给你治到根儿了。这是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问题的方法，明白吧？
1: 确实，您说的太对了。这后来我都想明白了，所以我就把增细性溶解酶用上了。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真是真快的。当天我就觉得身上暖和了，热乎乎的，而且胃也舒服了，不疼了。一周下来以后啊，我这个腿啊也不觉得那么麻了，那么僵了，那么疼了，走到可以走远一点，就连我这个腰啊感觉都不像平时那么硬邦邦的，反正我觉得挺好的，胸口也没那么憋闷了，也不那么累了，出门还能转一转，家务活也能做了。说实话，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好，我特别满意啊，觉得自己终于找到好药了，有希望能治好病了。现在这不听到推广价1克才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可以说1块钱买瓶水都不够。结果现在1块钱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我以后一心一意的就想跟着曾老师走。就是现在我觉得药不够，所以我得赶紧报个名，多备点，能省好钱呢。
0: 好好好啊，听了你的情况吧，我想告诉你一点啊，就是咱们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这是你方法选对了，方法选对了，这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啊，在我的眼中啊，很多人治病啊都是盲目的乱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没有治到病根上。那什么是病根呢？就是细胞核的病变。那么细胞核为嘛病变呢？就是因为酶类物质的缺失，因为缺失了酶类物质了，所以细胞核出现了病变，从而导致细胞出现了衰亡，导致组织器官功能下降，产生了疾病。所以我常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重要的原则就是打哪儿来的病咱打哪儿去治。解决这个细胞核病变的问题靠嘛呢？靠酶类物质，靠溶解酶。我打个比方说啊，人生病了都知道找大夫看病，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就找溶解酶。而且咱们这个增细性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包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一款具备直达细胞核、针对性补充酶类物质的酶中之王。就拿你的情况来讲啊，你有心肌缺血，那心肌缺血靠嘛呢？靠溶解酶，靠纤溶酶和降纤酶。而增细性溶解酶里边就含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的精华，它能够帮你溶解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血栓和斑块，溶解之后你的心脏血管就不堵了，心肌就不缺血了。另外，咱们谈到骨病的治疗和腰椎病的治疗，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玻璃酸酶。但是你玻璃酸酶要想真正发挥100%的作用，必须要作用到细胞核上才行。所以当我们补充上增细性溶解酶之后啊，它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随后它里边蕴含的玻璃酸酶就能够补充我们骨骼细胞核，从而使我们的骨骼细胞得到激活再生，恢复我们的关节，修复我们的软骨。全身上下206块骨头，100多个关节，在玻璃酸酶的作用之下，可以使骨骼功能恢复正常，完全做到脱胎换骨，达到全面的康复。所以啊，你亲身经历过，你应该明白咱们运用增细性溶解酶治病解决的是什么，是发病的根本原因，它和你过去治病的方法完全不同。而且呢，我们必须要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增细性溶解酶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细胞核上治疗疾病的。所以说啊，咱们才有了真功实效了。坚持使用之后3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焕新啊，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1: 可不是嘛，所以说我特别佩服您。那曾老师，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还得赶紧去参加活动报名了，不然我报不上名了。 我们这边都还没打通电话呢。
0: 好哦，你也甭着急啊，你的手机啊已经打到咱们直播间来了啊。一会儿我下了节目之后吧，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的电话，你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好吧？
1: 好的，好的，那就先谢谢曾老师了啊。好的，
0: 好，咱们再见。
2: 曾世清、荣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3: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啊？
4: 哎，最近这几天呢，曾老师，我一直听你讲课，就听你说的那个曾世清溶解酶推广那个工程随时都可能结束了，我这不挺着急的吗？您说现在一克1块钱，这要是结束了，一克56美元，那我的病就治不起了。
0: 一克56美元呢、啊、那真的是一般家庭都承受不起的，这说实话。所以说现在呢，咱们有这个推广工程啊，一克1块钱，很多过去用过的朋友都不敢相信，直到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和我核实之后我才算相信，就开始纷纷的报名啊，啊，要囤上一些，因为现在这个价格和之前呢，那真是天壤之别了，啊，这样啊，你想跟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身体是什么问题呀？
4: 我今年74，我有高血压，脂肪那个血脂呢也高，我人呢可胖了，再加上我饮食控制不住。就反正我这病吧，我就感觉挺严重的，血压一直攀高不下。2015年突发了脑出血，反幸好家里有人在，送医院吧，及时我这个命吧保住了。但是我就感觉我左半边身子不行，不灵活。
0: 你这是出现后遗症了？
4: 对对，胳膊腿又麻又凉，整天的头晕迷糊还恶心。不过这个生活勉强还能够自理。曾老师，我跟您说，我生活挺艰难的，老伴儿走得早，儿女都有自己的小家，我自己一个人，孩子最多也就一周过来看看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这严重了，我可咋整？谁能管我呀？
0: 这个担心是有必要的啊，因为脑中风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啊，是非常容易二犯的。二犯之后吧，第一，死亡率上升了85%，搞不好命就没了。第二呢，如果运气好保住命了，但你这后遗症绝对要比现在要严重的多。那别说生活不能自理了，那个时候就瘫痪在床，靠人吃靠人拉，不是吓唬你，就这是事实情况，这事实就摆露这儿的。啊，你说到那个时候咱咋办呢？对吧？
4: 是啊，我就寻思老了有个好身体，那比啥都强，自己生活能自理，也不脱离家人，所以啊，我非常担心，但是有什么好办法啊？ 这后几天我听了您讲这个治病方法，讲的挺好，挺独特的，但我本身没念过书，也没有文化。您说那个补溶解酶就能治好细胞，这个我不懂，但是我知道它是最新的治病方法。
0: 治了这个新方法就行啊，你听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方法呢，你就简单的记住一句话，这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的生物医学的优秀代表，它是从细胞行核上去治疗疾病的，是直接治到了病根儿了，啊！你把这句话你记住就行。就之前的一些方法，咱们用过了啊，它是治不了病的。你说缓解症状啊、保命啊，咱得承认人家的效果。但是说想把这病给治好了，那不可能。所以呢，我们不能再用老的、以前的那种旧方法了。咱不能说往这个死胡同里边钻，啊，咱们得转变观念，头脑不能讲话，得解放思想。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看看当今这个社会发展跟过去一样吗？
4: 不一样啊。
0: 对呀，现在都什么年代了，都 AI 了，机器人年代了，很多的工作 AI 和机器人都能直接替代了。你说现如今这个年代，我们还用传统的方法去治病啊，这就和这过去一样了，人家打仗都用飞机大炮了，我们还拿那冷兵器大刀片子去跟人打呢，能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跟上科学的脚步，只有是换换新的方法才算是有康复的希望，明白吧？
4: 明白，曾老师。我那个，所以呀，您给我看看，我要是用上曾氏清溶解酶，是不是能治好我的病？治好以后是不是不再二犯了？
0: 好，就是这位姐姐哈，就是你信任我，我就还给你讲卡。就针对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可以负责的讲啊，你的病通过曾氏清溶解酶肯定是能治好，啊，不仅让你生活完全正常，而且咱们这个病今后不会再犯。说到这儿哈，我得告诉你怎么治啊。为什么我说治好之后不再犯，这我都给你讲清楚了。第一，咱们现在出现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啊，就是脑神经细胞核病变了。那这个时候怎么治呢？通过曾氏清溶解酶直达我们脑神经细胞核，这是我们疾病的根本位置。然后曾氏清溶解酶当中还蕴含了脑蛋白酶，就会直接的补充到我们脑神经细胞核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脑蛋白酶它是专门解决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当它直接作用到我们病变的细胞核，就能够发挥出它100%的作用，修复我们病变的脑神经啊。咱们可以把这个人呢比作一个灯泡，那脑神经呢就是那根电线，一旦你这个脑神经受损了，这人就相当于一个不会发光的电灯泡了。所以瘫痪呐、失语呀、神志不清、二便失禁呐，就这些后遗症接二连三的就来了。那我讲到曾氏清溶解酶当中啊，还有这个脑蛋白酶，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发现哪个位置脑神经有问题了，马上就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你想想这个电线接通之后，这个灯泡是不是又亮了？那我们患者的这个后遗症它不就解决了吗？所以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正常了，大脑的命令就可以正常的传递出去。大脑是干嘛的呀？是人体的司令部啊。它命令传递出来之后的话，就可以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包括语言呐、感觉呀、认知了、运动啊、肢体功能啊，就进行全面的恢复。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中风后遗症就从根本上得到了恢复了。另外你还要记住，咱们曾氏清溶解酶当中还蕴含了有纤溶酶和浆纤酶，这两种酶就相当于在咱们体内啊 在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防止血栓再次形成。你这个病这么一来，是不是好了就不会再复发了？
4: 嗯，是。
0: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科学的治病方法。你过去治疗中风后遗症那个溶栓药啊，它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包括活血化瘀的、疏通经络的都解决不了。但凡有一个好的，咱先。

0: 了，你这么一解释啊，我现在心里头啊有底儿了，终于有盼头了。
1: 有盼头就好，有信心就好啊！咱马上就苦尽甘来了。特别是现在这个推广，啊，一克只要1块钱，咱们抓紧时间报上名，花不了几个钱呢，就把这病给解决了，好吧？
0: 好好好，说句心里话啊，我这些年为了治病啊，手里的钱都花的差不多了。这次正好赶上推广价1克1块钱，这回呀，我能用得起了。那郑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我就赶紧报名去吧。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这位朋友你好啊，电话已经打进来了，你有什么问题呀？
3: 呀，你好啊，曾老师。曾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患者，我特别感谢您呐。感谢咱们这个曾氏清长春膏啊，把我给救回来了。
1: 哦，看来这是老患者了。你想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3: 哎呀，我今年呢66了，我这个得冠心病啊，也将近有20年的时间了。从14年开始吧，这病啊就逐渐加重。这不后来到医院说呀，他说我这个血管啊是堵了75%。这不做手术没办法啊，后来就给我装了个支架。可是呢，过了几个月以后啊，又出现原来的那个症状了，就感觉这个胸口啊老是憋着一口气上不来。到医院一检查呢，就说之前的血管又堵了，然后又给扩血管。这不，15年年底嘛，这心脏还是不行，这又做的心脏搭桥手术。结果吧，这个搭了桥之后也没有多久，还是反复出现这个胸闷气短。这心口又开始疼，当时我就想啊，可别再折腾我了，要是挺不住这一口气儿啊，过去得了，省得遭罪呀。你看折腾的我晚上睡觉啊，睡不了一会儿，有时候3俩小时，你睡着就别醒了。要不就是有的时候啊，做梦吓醒了，有点动静都不行，一天天的这个吃饭也吃不好，也没食欲，就吃不进去，脸色都是铁青的，说话也没劲儿。啥活都干不了，本来我就没信心了。这后来呀，多亏曾老师您呢，多亏了咱们这个曾氏清长春膏啊。你看我用了以后啊，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哎，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感觉比过去啊睡得踏实好多。有点动静吧，他也不是那么睡觉那么轻，那么容易惊醒，哎，然后白天人又有精神了，吃饭吧，起码能吃得进去了。你看到现在，我这不刚用了1个周期的时间吗？现在就感觉这个胸口堵的那块石头啊，好像搬走了似的，胸口敞快多了。哎，然后这1个月呀，我这个心绞痛还没犯过，就感觉浑身上下呀有点劲儿了，就感觉换了个人似的这种感觉。我现在没事儿吧，也愿意动弹了，不像过去似的能躺着不坐着，能坐着不站着。哎，现在呢也愿意动弹了，平时啊稍微的拾掇拾掇家，起码擦擦桌子、扫扫地的吧，哎，屋里看着也舒心，哎，干净多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我这次啊真是选对了呀，曾老师，我得感谢您。
1: 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要感谢吧，也得感谢你自己能够相信科学，用上新方法，这是你转变观念了，转变思想了。所以说哈，就是我们讲，这方法好，老师给大伙推荐了。你要是不相信，你要是不用，你要是一直在等待观望的话，你这病它也好不了啊。所以说，跟上时代的脚步，转变了思想了。你传统的治病方法治不好，我们要选择新方法。你看，你也不是没用过这传统的治病方法，什么支架呀、搭桥都做过啊，做过之后还是反反复复的嘛。

0: 但是我说了，支架打桥有没有效果呀？有效果。但是我告诉你，支架打桥它不是治病的，它是救急救命的。在你危急的时候给你下个支架打个桥，能保你的命，但治不了你的病。所以说哈，我们要转变这种传统治病方式，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啊。你看看，你用上整式清容解酶之后，我们是怎么治病的？我们是从你发病的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你记住了，如果你想解决这个冠心病的问题，就必须要依靠整式清容解酶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之后，让纤溶酶和浆纤酶去溶解我们血栓板块。有了溶解酶的加持，它们溶解血栓板块就像太阳化冰块一样，把你血液当中的血栓彻底气化了，随着人体代谢排出体外了。这是高科技，你不相信都不行啊。这两种生物活性酶，纤溶酶和浆纤酶，在整式清溶解酶的加持下，我告诉你，在实验室当中做了1000多次实验了，用他们俩溶解2厘米的血栓，3个小时都用不上，血栓就化没了，板块就消失了，那你的血管自然就不堵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我们在有生之年能赶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的时代，这是我们的幸运。抓住这个生物新药用上，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治病。
1: 对，哎呀，您说的太对了，曾老师，这次我一定坚持啊，跟着您走下去，跟着您啊，好好用这个药，让咱们身体好好的，比什么都强啊。
0: 没错，身体好了比嘛都强啊。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世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 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4: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3: 手里担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4: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5: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6: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呢，我们阳光热线节目呢恢复正常直播，连续两天的特别节目呢，想必给我们的听友这个假期的一些安排呢做了一些重要的一些提示，相信呢肯定会给您带来一些独特的一些感受，进而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我们应对相关的一些特殊的事情和问题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成熟稳妥的处理办法来，我们期待着啊，这些良好的一些建议呢，能够给您提供一些帮助。今天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先暂时的关闭啊。如果我们的家人们的听友啊、文友啊，有一些实际的问题呢，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还有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以及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呢，和我们讲一讲这些事情。我们也会在中秋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时间之内，把您交给我们的这个问题呀、协商好、沟通好，也一定会相信在今天的工作日的时间之内，这些问题呢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啊，就能够给我们反馈令您满意的答案。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8: 行吧，我来吧。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好的，刚才呢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呢想和大家伙说，但是呢杨国仁先回音郎有点太着急了，直接就跳了出来啊。好吧，那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和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呢说一说啊，杨国仁先回音郎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些反馈信息啊，看看具体的提示内容都有哪些，看看啊都谁的问题在今天这期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能够听到啊，相关的一些处理动态和答案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吧，哎，关注一下啊，看一看大家伙儿所提供的一些问题信息到底都有哪些啊。这是针对于这两天啊，我们特别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市民朋友所问的啊，在昨天啊，我们杨国仁县特别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就是双节路上话平安，我们邀请了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科副科长李可欣啊，李科长来到我们直播间。期间啊，这个特别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提出的问题也很多，比如说小辉辉微友提出的一个问题说，我是山东的啊朋友。想在今年的这个十一期间呢来到锦州去旅游，所以说呢想看一看啊，这个锦州周边这个旅游景区啊有没有什么一些变化，怎么办啊。当时呢李科长在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做了一个简单的回答，而且呢在节目结束之后的这个时间里呢又给做了详细的这个解答。总之呢一句话，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呢也都是在关注这件事情，那么请大家伙下载一下锦州交通交警啊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信息呢就可以了解到啊具体的一些提示内容了。我们在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会把这些信息呢和我们的听友呢讲一讲，除此之外呢也会利用我们这个假期呢把重要的一些提示的这个内容啊向我们的家人们呢朋友们呢进行这个有针对性的推介，这样来讲呢在我们日常的出行过程当中呢就能够及时的了解相关的一些这个动态了，比如说路况信息的一些动态啊，哎，大家伙呢就能够一目了然了。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啊，小辉辉所提及到的这个问题点呢，还要和我们的家人们要说一说。目前来看啊，从交管部门提供的一些相关数据，对于两整战役纪念馆的临河夜市啊、古塔公园的北斗陀山呐、笔架山的义乌里山的青岩寺呐、奉国寺等重点的景区周边，提前交管部门呢制定好了这个疏堵保畅的一些方案，大家伙呢就不要过多的担心啊，不要过多的担心。而且呢路面的管控啊、高速公路的一些管控啊都有一些应对的措施。像大家伙呢这个其他微友呢也提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节假日了，对于这个交通违法呀，可不可以这个网开一面啊，讲点这个人情什么的啊。交管部门具体的负责同事呢已经给我们留了这个底线。整个假期无论是中秋也好还是国庆也好呢，对于交通违法呀、事故啊，一定会执行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这个五严禁呢指的是什么呢？严禁酒驾、醉驾、客车超员、货车超载、超速行动行驶，包括疲劳驾驶五类这个重点的交通违法。五严管呢是严管公路客运和旅游客车、校车、文化品运输车呀、货车、面包车呀。那么五种重点的车辆呢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五必须，就是什么呢摩托车的骑行人员、电动车的骑行人员你必须要佩戴安全头盔，机动车的司乘人员呢你必须要使用安全带，还有机动车驾驶人员呢必须在这个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机动车必须规范有序停放，违法积分驾驶呢必须要学习教育。也就是说在整个中秋和国庆假期交通的一些违法呀所有的处理的依据呢都要以这个金盾畅安行动还有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整治行动为牵引。大家伙呢就千万千万要记住，你看刚才我们所谈到的一些这个违法的一些行为，这些违法的行为呢是不容社会一点容纳和接受的。 啊。那么在此呢，为了您和您的家人以及您身边的一些您所关爱的人生命的安全，我们就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些提示内容了。关于酒驾这些方面啊，现在此时此刻呢，唯有还在问啊，酒驾了这个到底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呢？昨天呢，在我们直播节目呢也进行时说了这样一些事情，大家伙呢可以查询一下，都有《道路交通安全法》都有啊，具体的一些这个数据说一下吧。100毫升，每100毫升啊，含酒精量达到了20毫克啊，未达到80毫克时，认定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那么，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的规定呢，被处以1500元的罚款，暂扣驾驶证6个月，记分12分的处罚。当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100毫升，80毫克的时候呢，就认定为醉驾了啊。这个呢要。这个要处罚更严格一些了，拘役啊，处罚金，而且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的规定，驾驶证被吊销了5年内啊，不得重新取得，还是，喝酒啊，就不要驾驶机动车了。的的确确啊，酒精会麻醉神经的，我们相关的一些反应的速度啊，应急的处理啊，都会下降，大打折扣的。我们千千万万不要闯红线啊，认为哎呀，我这个离家近啊，前面也就。走个200-300米，一拐弯就到了，这个弯说不定就拐哪里去了。哎呀，总之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些血淋淋的一些惨痛的事故啊，教训呢，大家伙啊，还不要以身试法了。真的，我们离不开您啊，所以来说呢，您的生命不光是您自己的，也是我们大家的，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些提示啊。我们就不再多说了，您也是非常懂事的，对不对哈？那么就用李可欣科长这个话来讲啊，如果要是说您哎呀的的确有一些应酬，那你就不要去开车。不要去开车了，去参加啊！不要开车去参加这个相关的一些这应酬的一些活动了啊！这是最为明智的一个做法啊！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呢，大家伙呢可以通过我们交流互动平台呢告诉我一下你所关注的一些问题点都有哪些，会及时的进行这个应对的啊！渴望好心情发来的信息已经看到了啊，问候大家呢啊，有一些。注意事项啊，包括出行的预警啊，避堵绕行的等等一些信息呢，大家伙呢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导航系统都能够可以看得清楚啊，尤其是锦州的一些情况，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么对于这个遇到了交通事故啊、道路拥堵啊、车辆故障啊、求助等等一些问题的话呢，你可以直接拨打咱们锦州交管部门的服务热线，有两部热线电话：388-0127、388-0127，还有一部呢就是388-0119。388-0119，这个号码大家伙儿一定要好好记啊！我这个重新断下句儿啊，388-0119啊，外县市的听众朋友和微友朋友们，加拨长途区号0416啊。整个啊，这个微友提了一些问题，今天呢，这个我们阳光热线。灰云狼啊，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信息内容就是这样的，有很多很多啊。刚才的一些微友的一些名字呢，我也没有再点。总之呢，把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呢，通过节目的一点时间呢，和大家伙说一说。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大数据的一些分析情况啊。重庆路在松坡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世英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乡亲们，这个严重拥堵呢，我们从来没有在这个互动路况信息的时候呢使用过严重拥堵了。我们再看看临川路，临川路就在我这附近啊。临川路呢是自北向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这是什么情况啊？车辆呢通行缓慢啊，应该是自东向西方向吧，是这样的吧啊？大家 家伙呢一定要注意了啊。好，整个路况的信息呢就是这样的啊，还有一些新的动态呢，我们会随着我们节目的这个深入要详细的和大家伙说说这件事情。那么请大家伙呢一定要即刻的关注啊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啊，我们会把所关注的一些重要的信息呢和大家伙说一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有一条重要的信息需要通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说得很清楚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即将要通报的是相关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中秋国庆将至啊，为了严防节日腐败，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从严从实纠治四风，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现将我省近期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通报如下。省委原副秘书长唐国华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等问题。2013年5月至2022年10月，唐国华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席间饮用高档酒水，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长期无偿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供其个人使用，唐国华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6月，唐国华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屈壮凯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2020年1月至2026年1月，屈壮凯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金和高档香烟、白酒等礼品，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安排，携妻子到内蒙古旅游，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屈壮凯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4月，屈壮凯受到留党察看2年，政务撤职处分。阜新市政协原副主席刘艳红政绩官严重偏差错位，靠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违规收受礼金等问题。2016年至2025年，刘艳红担任阜闽县委书记期间，为追求政绩，罔顾本县财政极为困难的实际，未经前期论证及集体研究，个人决定建设高标准、高规格沿河带状景观公园，在项目融资过程当中违反规定进行变相融资，加剧财政负担。该项目后因建设落地用地未落实而停工，最终沦为半拉子工程，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的礼金。刘艳红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9月，刘艳红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级巡视员赵志强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金等问题。2014年至2018年，赵志强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在公司内部餐厅安排的宴请，席间饮用高档酒水，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金。赵志强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5月，赵志强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营口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主任范春峰接受可能影响公务执行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 2013年至2025年，范春峰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安排宴请，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借着年节、女儿结婚及父亲生病住院之机，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的礼品礼金。范春峰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法违纪问题。2025年5月，范春峰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沈阳市沈河区卫生健康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庄坤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公款旅游，超标准使用办公用房等问题。2015年7月至2025年6月，庄坤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的礼金和消费卡等礼品。在重庆、西安等地考察期间，擅自改变公务行程，借机旅游，相关费用在单位报销。超出规定标准使用办公用房，庄坤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2月，庄坤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丹东市水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杨白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公务接待等问题。2020年至2024年，杨白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的礼品礼金，多次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在被接待方无公函的情况下违规审批接待。杨白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2月，杨白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朝阳市喀左县交通运输管理事务服务中心原主任刘大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操办婚丧喜庆公车私用等问题。2013年至2026年，刘大庆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的礼品、礼金、高档白酒、海鲜等，违规为其女儿操办婚宴，宴请管理和服务对象参加并收受礼金，长期借用下属单位车辆供其个人使用。刘大庆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7月，刘大庆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上述典型问题充分说明作风问题依然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抓一抓有好转，松一松就反弹，必须一抓到底，毫不松懈，用铁规矩锻造好作风。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深学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牢作风建设政治责任，坚定不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落实党组织的日常监督，准确把握四风问题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力求根治，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罢堤。各级党委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自觉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带头管好亲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向上向善。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释放严的信号，聚焦节日四风特点，紧盯披着人情往来的外衣收送高价月饼、螃蟹卡、蟹券等一些礼品礼金，在居民小区、内部食堂、私人会所等场所违规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违规操办婚丧喜庆等事宜敛财等一发多发的问题，加强监督检查，常态化的开展明察暗访，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带头抵制操办无嗜酒、搞人情攀比等不良风气。要深化 丰府同查同治，深挖细查四封问题背后的请托办事、利益输送、团团伙伙等问题，深入查究酒局结理背后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违法换届纪律等问题，防范借干部调整之机搞吃吃喝喝、迎来送往，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不断提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整体的效能。在此呢，也欢迎啊全体的市民和听友和微友发现啊有这样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可以及时的与阳光热线取得联系，或者是当地的纪委监察机关啊取得联系，把这些实际的这个问题呢反映上去。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通过锦州新闻广播阳光热线节目一起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
4: 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梁继英，
5: 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高铁女侠。
6: 所谓的侠，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融入到我们自己骨髓当中的那一份责任、坚守和担当。
7: 他的江湖是万里铁道，他的剑法是在海量参数里寻求最优解，于技术壁垒中披山开路。
8: 能不能安全地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
6: 有压力我要扛得起。
7: 他的修炼是在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复盘、在出发中淬炼出最可靠的中国方案。
9: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7: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贴地飞行，时速达600公里的磁悬浮，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正加速融入世界脉动。每一次从零到一的跨越背后，都有这位女侠与她的团队在高端制造领域展现的先锋力量。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的初心、匠心与恒心，最终都化作了10000旅客窗外飞驰而过的壮美山河和每一段安稳、体面、充满尊严的旅程。
6: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不断地去前行。
4: 独龙江乡位于西南的高山峡谷，是独龙族的唯一聚居地。在过去，因为恶劣的自然环境，这里几乎与世隔绝，而这里孕育了一位好干部高德荣。贫穷与落后是高德荣心里对家乡永远的牵挂。
10: 出生在这个地方，长大在这个地方，你不需要做多大的事，你这个高德荣能够做到你的家乡里面一件事，这个非常不容易。
4: 从乡长、县长再到州府干部，高德荣一次又一次放弃较好的条件，选择回到家乡。他带领群众修路，终结乡里不通车不通路的历史。他带领群众建房，从世代居住的茅草屋变成焕然一新的安居房。他带领群众种草果，推动独龙族脱贫致富。
10: 以后我们独龙族同胞从全国人民一道啊，奔向小康社会，好实现中国梦，那就不远了。
4: 他身材并不高大，却巍峨如山，如父般守护着这片土地。他性格并不温顺，却柔润如水，如母般关爱着这里的人民。他是独龙江畔的丁子冠，他是一心为民的老县长，他是时代楷模

0: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1: 推动极难筹判的沉疴治理。
0: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1: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2: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朋友，北京时间8:39，欢迎您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阳光热线节目，一起来关注本期为您安排的重点的一些内容。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进入的是阳光热线记者试点，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9月21号，在阳光热线直播节目进行当中，年过八旬的赵先生参与我们直播节目了，讲述了他和老伴受助的暖心事儿。不知道我们家人们有没有一些印象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通过他的讲述，一起来回想一下当时发生的一些特别的事情，特别让他感动的事情。
3: 昨天呢，你看我老伴儿呢上锦州来补医保卡来了，我推着轮椅正在这路口，完了是打车也打不着车。天津那阵儿的也就是17-18度，十几度，我老伴儿怕冷，穿棉裤棉袄还冷。最难的时候，我离开锦州25年，没想到锦州这样。我要感谢锦州的工作人员辽济06333，人家车里本来没地方，完了现给我们此完的地方都腾好了，扶着我老伴儿上车，一直送到家门口不算的，人家给你搬下来，给你拿轮椅，给你递你拄棍，太感动了。辽济06333，谢谢您，谢谢您。
2: 赵老先生今年是84周岁了啊，在讲述当天的事情呢，很感动，很感动。一时间之内啊，辽济06333啊，开始受大家的这个关注了。因为在后续的这个调查了解的过程当中，赵先生说他和老伴呢都已经年近84周岁了，常年呢在北京生活，这一次呢专程返回锦州呢就是办理相关的证件，捎带脚呢到这个泰和区孝贝村呢去看望自己年迈的弟弟。探亲之后啊，准备返回市区的时候啊，两个人就傻眼了。因为事发地呢是地处偏远的乡村，无法搭乘出租车等社会车辆，再加上当天呢天空下着小雨，气温偏低，老人呢在乡村公路上等候足足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身体呢是难以承受的啊，孤立无援。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一辆交通执法车恰巧途经此处，执法人员发现路边老人啊神色比较焦急之后呢，立即平稳停靠车辆，主动的上前询问详情。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小心翼翼的搀扶老人上车，全程18公里贴心照料，专程将两位老人呢直接护送到市内小区。那么抵达目的地之后呢，两位工作人员又细心的搀扶老人下车，主动的搬运安放好老人的轮椅还有拐杖，确认老人安全无恙啊，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困扰之后才放心离开。全程的暖心周到的帮扶举动呢，赵老先生用自己的手机呢全部记录下来了。他说啊，这一辈子他没有接受过别人的这个帮助，而且呢在这个乡村道路公路边等了1个多小时无助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人伸出了援手。他说84岁啊，84年，这样的一些这个陌生人给予他的一些这个搀扶啊，让老两口深受感动啊。所以呢在我们阳光热线直播的那一天啊，老人呢就拿起手中的电话给阳光热线打个电话，想找辽济06333这两位啊非常合格的这个工作人员到底是哪里啊，是哪一位。在这个被服务的过程当中呢，两位老人呢也拿出现金呢，想要给这个两位工作人员，给两个孩子啊，这个买盒烟呐，买瓶水呀，都是啊被这个两名执法人员礼貌的婉拒。两名执法人员说这是应该做的，所以说呢，这个朴实暖心的举动呢，深深触动老人的内心，老人是难掩激动之情啊。在跟阳光热线记者讲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是连连发出感慨。他说：“我感谢党，把 培养了这么好的干部啊，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解决难题，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及时伸出援手，真的是太感动我们了。那么阳光热线记者经过查实啊，此次暖心援助的辽 G06333 执法车辆啊，是哪儿的呢？是隶属于锦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事发时，两名执法人员正完成日常的巡路巡线工作，返回支队，在这途中偶遇受困老人。那么支队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啊，参与救助的两名共产党员工作人员呢，也都是党员。一直以来呢，锦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始终是强化全体执法人员的为民服务意识，常态化的开展初心教育使命，要求全体工作人员牢记岗位职责，坚守为民初心。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遇到群众受困、群众有难，都要主动挺身而出，靠前服务，全力的为群众排忧解难。那么这一次的帮扶呢，只是日常工作当中的平凡小事，也是党员干部执法人员应该履行的责任与义务。我们呢，阳光热线啊，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及时的把这件事情呢，通过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做了这个推出。哎呀，在我们这个推介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家人们社会的正能量的涌入啊。莫世安说雨中相助啊，情暖锦州，执着呢连连点了五个啊点赞的这个感动的信号。还有静秋知音也同样是的，听海微友呢也留言，他说呢是雷锋精神呢、一个体现，雷锋精神代代相传。黄小花说是温暖的人总是在治愈着我们。还有呢，这个为幸福起航微友非常开玩笑的说，老人家你应该去买彩票吧啊。还有呢，刚哥说英雄城市充满了温情啊。还有等人啊，中间有个顿号，等人啊，这个微友发来的信息是树立锦州交通执法队伍的良好形象，树立锦州人良好形象啊，点了三个赞。还有这个爱心玉啊也点了三个赞啊。还有这个余生啊发了信息说，哎呀，这是发生在我们锦州的，哪里的，发生在哪里的，今天呢我们已经告诉您了。辽 G06333 是锦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执法车辆。哎，还有呢，江苏的一位微友啊发来的信息是说，人民公仆具象化了啊。那么具象化呢是怎么样的一个解释呢？相关的微友呢有可能不是太清晰，就是理论上的一个层次的一些事情啊，变成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具体行为体现。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在喊为民提供一些服务啊，这个为民解难啊，那么实实在在的一些口号落在了实际的行动当中，这就是具象化了啊。还有呢，其他的这些微友，像超逸1988说，这是锦州哪里啊？是我的家乡锦州吗？是我的家乡那个锦州吗？是你的家乡锦州发生的事情啊。还有感恩说，老人呢，这个记录的非常好啊，英雄城市，英雄儿女呀、还有那个富贵探访，又给点了很多的赞啊。当然了，有一些人在质问啊，说这个这是不是摆拍的，是不是在作秀啊。在这里呢，我也想说一句啊，今年84周岁的赵先生是全程自己用手机记录的，有视频的资料作证。如果大家质疑这样的一个相助的行为啊，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会把赵老先生啊委托给我的原始的视频资料呢播放给您看。这里呢还有更多的一些感人的一些画面，为了啊这个直播啊，为了相关的视频的一些完整性的播放，没有过多的啊进行这个采编，所以说呢也请大家伙能够理解一些。哎，幸福有你说，这个不管是谁录的，这件事情的的确确是很感人的。别说80多岁的这个老人了，在一个多小时的路边啊，乡村的路边，外面下着雨，就是年轻人在这里等候这么长时间，身体也会吃不消的啊，更何况是坐着轮椅的老人。哎，还有任先生说，有的 是啊，是这个真事情啊。还有呢，嬉笑颜开说为我们锦州人争光了啊，为我们锦州人争光了啊。还有听海这个微友在给这个其他的微友回馈信息的时候说，谁录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精神可嘉，希望永远服务下去，也给锦州执法人员点个赞。的的确确是这样的。那么之所以呢，今天杨国仁现在杨国仁现记者试点这个篇幅当中详细的说说这些事情，我们的的确确啊有很多感触啊，是不是？包括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和微友，全国各地的啊家人们都有此感受，是吧？微光汇聚温暖，初心彰显担当。那么这一次啊，及时的贴心关爱不仅化解了高龄老人的出行难题，更加生动地展现了执法队伍的一个良好风貌。哎，相信呢，在各行各业，哎，有爱的角落里，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暖人的画面，用点滴的暖心传递了，城市的这个温度。那么从党员的角度来说呢，用实际的行动践行了党员的初心与为民服务的宗旨，也彰显了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我们希望好人一生平安啊。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感谢我们家人们在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还有公众号给我们发来的信息留言啊。大家伙儿说啊，这个快乐心说还是直播好啊，能看到江南了。是的，我也是一样的，能够借助我们这个直播的这个平台，看见我们家人们此时此刻啊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时候的一些心理感受。一家之主在不停的点赞我们直播啊，还有小吉清简，还有长青树，还有张迎春啊，感谢大家啊。快乐是快乐星，快乐星啊，又不停的去点赞啊，感谢大家。哎，我们现在这个视频号啊，这个系统重新调整之后呢，很不友好，那字形呢特别特别的小啊，特别的小啊。刚才呢看这个快乐星那个星字，因为离得特别远啊，看了是不是那个是字了啊。快乐星啊，略表歉意啊，向您问好，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这个支持。还有一点时间，大家伙呢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告诉我一下啊，您所关心关注的一些问题到底有哪些。长青树您好啊，达哥您好啊，还有这个海阔凭鱼跃，张小飞唯我独尊，美丽你好。哎呀，这么多好朋友啊，也提前呢把这个中秋节的良好祝福呢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每家是团团圆圆，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啊。因为这个是中秋节嘛，所以来说呢杨国仁现在也做出了一些特殊安排。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被这个相关的特别节目占用了，所以来说啊，日常版的阳光热线节目呢，明天呢是暂停一天啊，暂停一天。下周一我们将恢复正常的播出。如果我们的听友和微友遇到了一些实际难处的问题呢，可以在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给我们留下信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里呢积极行动的啊，这一点请您放心。中秋节呢，有可能是针对于其他的市民来讲呢，是一个非常愉快啊放松的一个节日，但是对于各行各业相关的专职人员来讲啊，也包括啊我们新闻媒体人在内，我们都是在值守。都是在值守，都是在值班，直播节目呢也是经常在互动。如果大家伙呢有一些信息的话呢，发过来，只要您发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到，会在这个第一时间里呢找设置的相关职能单位啊，执法单位啊，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无论啊这个假期有几天，相关单位、窗口服务单位都有联系电话的，这一点呢，请您放心啊。我们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大家伙哪些关注的一些问题哦，需要说一说。有一条信息呢值得和大家伙互动一下啊。从9月24号，也就是今天啊，也就是说今天上午9点开始一直到10月12号8点为止，受辽宁省医保信息平台省级集中建设试点系统切换上线工作的影响，锦州税务总局锦州市税务局在9月24号上午9点一直到10月12号上午8点，对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公务员医疗补助、职工大额医疗补助、城乡居民 医疗保险费的申报缴费功能进行停机维护，在这期间呢，与之相关的电子税务局社保缴费啊，社保费管理客户端呐、啊，辽宁税务微信公众号微办税，还有辽宁移动办税 APP、支付宝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税务局小程序以及云闪付 APP， 主管业务机关办税服务厅、辽视通 APP， 这个呢，还有各委托代征的银行、金融机构等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呀、公务员医疗补助啊、职工大额医疗补助啊，还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的申报缴费的业务呢，是无法办理的。大家伙呢，就一定要记好了。维护工作结束之后，系统呢将恢复使用。具体的这个停办啊、缴费的通知呢，就为您介绍到这儿。在节目的最后时间里呢，代表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收看。
0: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3: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4: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5: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3: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2: 没事儿，
3: 哎，网上
4: 没事儿，
5: 都这么整，
1: 就是最大的恶意。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
1: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1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0: 天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

0: 秋天的凉意呢已经阵阵袭来了，我们节目呢也迎来了金九银十的大好时光啊。从昨天开始我就感受到了，热线逐渐的多了起来，
1: 这个可能看到小北风刮了起来。
0: 对呀，想到了自己冷的时候得换车了，得买车了，
1: 不能再小电动了。
0: 对，要不嗖嗖的也受不了啊。
1: 嗯，
0: 孩子们也要开学了。
1: 是啊，
0: 不能让我家小宝遭罪呀。
1: 哎，要陆续的上初中的，
0: 就是啊，
1: 上高中的，
0: 对，
1: 上大学的，
0: 新的起点呢。
1: 对，
0: 车也该换新的了。
1: 是的，
0: 好多朋友这样想。
1: 上大学的，
0: 嗯，
1: 有一部分会把车
0: 卖掉。哎，真的就有这一部分家长，有没有啊？就是他买车就是为了接送孩子，一直到孩子、
1: 嗯、
0: 完了，这我可以不接送他了，然后我也不需要开车了，
1: 嗯，
0: 对吧？
1: 我终于不用接他了
0: 啊、哦！是，那这车一晃也得多少年？从小学算的话，
1: 12年，
0: 对呗？
1: 14年
0: 了，嗯，
1: 14年上小学，
0: 嗯。
1: 那这本孩子就是08的。
0: 对，
1: 08是属什么的呢？
0: 嗯，08，
1: 08属什么呢？
0: 你、嗯、这个你算数厉害，我这是往回推我就推迷糊了。就
1: 我算算，我想起来了、
0: 啊、一定要算呢。那我就告诉04是属猴的。
1: 猴，
0: 嗯，
1: 属猴，申猴有鸡，
0: 嗯，
1: 鸡虚狗
0: 虚狗
1: 害
0: 猪，嗯，
1: 属鼠的
0: 啊。
1: 08是属鼠的，
0: 是吗？你确定吗？
1: 确定，已经肯定。
0: 那大家给
1: 我
0: 们，我
1: 不换了，主持人请出题。请揭晓答案。
0: 大家给我们判断一下，08
1: 肯定是属鼠的。
0: 这我们是这个手，这个是这心算的。
1: 属鼠的啊，
0: 嗯，
1: 14年买的车，
0: 嗯，
1: 开了12年，
0: 嗯，
1: 今年上大学走了，
0: 然后就卖掉了。
1: 哎，14年。
0: 哎呀，就有的时候吧，人生每个阶段，就是有一个阶段咱们是专门是为孩子的，
1: 嗯，
0: 对吧？然后有一阶段专门是为老人的，最好的阶段就是可能是刚结婚的那几年哈、
1: 嗯，
0: 然后甜甜蜜蜜的小两口还没有小孩儿，那、
1: 嗯、
0: 自由自在的什么的，想干啥干啥，
1: 是，
0: 哎，好像那个时候还相对轻松一点哈，
1: 对，
0: 嗯，有了小朋友之后呢，这小夹板就上了，
1: 嗯，
0: 尤其你看马上就要到开学季了，
1: 是，
0: 哎，家长们这个觉得闹表啊，该定几点又要定几点了，
1: 哎，是，
0: 嗯，
1: 对，最近呢，你得适应这个感觉了，
0: 嗯，
1: 啊。
0: 嗯，
1: 提前都定上6点、6点半啊，我6点都不够。
0: 提前得给人做早餐呢。
1: 估计5点半、
0: 哦、
1: 啊，6点，啊，6点半。
0: 哎呀，
1: 得定好几个。
0: 是。
1: 其实想想当父母真挺难的。
0: 嗯。
1: 啊，也挺累。
0: 培养一个孩子那么容易吗？
1: 是呢，要不怎么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呢？
0: 对。
1: 啊，
0: 嗯，所以有好多孩子成才之后吧，就是长大成人之后呢，就都给自己的父母想着，哎呀，我给我父母换一台车吧，是吧？
1: 嗯、
0: 当年都是为了我，怎么怎么样的，就是回馈。啊，回馈给父母的
1: 哈，这有的时候也在想啊，
0: 嗯，
1: 学生也不容易，
0: 对呀，
1: 家长也不容易，
0: 对，
1: 尤其说像是北方啊，
0: 嗯，
1: 北方的话，咱们冬天黑的早，
0: 嗯，
1: 天亮的晚，
0: 对，
1: 啊，就是黑天很长，
0: 那起早贪半夜的
1: 是吧？嗯，然后你说这个作为父母的，
0: 嗯，
1: 哎，父亲可能去接，
0: 嗯，
1: 这晚上就9、10点钟接回来了。
0: 是、啊，
1: 估计还得来顿夜宵吧。
0: 那肯定的呀。
1: 哎，长身体的时候嘛，那时候那得补充高蛋白。
0: 对。
1: 啊，这天天的脑力劳动挺辛苦的。
0: 嗯。
1: 睡呢，可能也就睡那么4、5个小时的觉。
0: 是。
1: 早上可能5点多钟就得醒，6点钟，那家长也得是，那天都黑着。
0: 都得陪着呀。
1: 然后呢，就得这个，你看那时候我上高中也一样。
0: 嗯。
1: 啊，耳边就传来熟悉我妈在这个厨房啊
0: 给你做菜。
1: 对。
0: 做饭。
1: 做菜做饭的声音。哎呀，然后就起来，你看天还黑着呢。
0: 是。
1: 然后呢，吃完之后就在上学。
0: 嗯，就是不同的辛苦吧。
1: 嗯
0: 啊，就是这一段难忘的时光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对于家长来讲，可能跟孩子相处的时光就是这么像你说的12年，12年之后上大学了，回来就很少了。
1: 哎，对。
0: 将来这个大学毕业之后上班了，
1: 嗯，
0: 或者搞对象、结婚了什么的。
1: 哎，我跟你讲
0: 啊，
1: 有的家长啊，
0: 嗯。
1: 挺喜欢孩子，
0: 嗯，
1: 去外地的，嗯、这离这太近吧？
0: 你可这开学走了。
1: 对呀，你这离太近，你比如在博大，
0: 嗯，
1: 在什么辽工，
0: 这得天天回来。
1: 哎，这周
0: 烦死了，
1: 还天天回来，打电话，爸呀，
0: 啊，
1: 那个我快递又咱家给我取一下啊。
0: 对，
1: 这行，这咋的？又买啥了？是天天的。
0: 对，
1: 完了这家这比如说父亲家母亲家溜达回来发现、哎，孩子自己在家了，
0: 对，
1: 回来了
0: ，
1: 你咋又回来了？
0: 赶紧的给做点啥吧。
1: 今天下午没课，我就回来了呗。妈妈吃你做的这个鸡翅。
0: 嗯，我看你像鸡翅。哎，真是啊！
1: 哎，离得近的有离得近的这个快乐和烦恼，
0: 甜蜜的负担吗？
1: 对，离得远的有离得远的，
0: 离得远想，
1: 哎，
0: 然后呢，离得近又烦，你说说哈？
1: 那天天呢，这，哎呀，得来，
0: 嗯，
1: 然后呢，回来了。这衣服也不洗，
0: 对，
1: 整一包回来了，
0: 一包袜子、床单、衣服全拿回来了。
1: 这家伙的，
0: 哎呀，肯定有家长会有这样的哈，有离得近的，有离得远的。但是这一波肯定是，离得远的家长这个时候心呢就开始，哎呀，惦记啊，对吧？毕竟这么多年一直在身边嘛，孩子这个头一次这个出这么远的门上学，然后都是自己。啊，以前可能上高中这几年袜子都舍不得让他洗，
1: 嗯，
0: 啊，这到大学他会不会洗袜子呀？
1: 担心都是多余的。
0: 对，我跟你讲，那孩子能力是潜力是无限大的，
1: 那可
0: 你就让他放手去让他练，
1: 哎，
0: 嗯，
1: 然后有的呢，这家长就喜欢让孩子待在身边，
0: 对，
1: 啊，那家伙的
0: 天天看着，
1: 报志愿报一溜渤海大学，
0: 必须在家门口啊。
1: 不同专业嘛，
0: 对对，不同，管他哪个的，你只要上博大就行。
1: 博大的不同专业，哇，报一堆。
0: 哎呀，这就是，哎，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这些家长可能不是孩子离不开我们，
1: 嗯、
0: 是我们离不开孩子，有的是。
1: 哎、是。
0: 嗯。前面就跟大家聊聊天唠唠嗑啊，别忘了我们这还是汽车服务类节目。其实我们也是从那个以前我们有几位家长朋友就是孩子上大学要卖车发出一个感慨吧。
1: 嗯
0: 嗯，所以有的时候这车是见证了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啊。现在呢这个车呢出的也挺多的，嗯，每个车展都会出不少新车型。
1: 嗯，
0: 而且就是之前我看有朋友打电话说，哎，谁谁谁说那个咱们、这个中国品牌的汽车用不住啊什么的，那都老黄历了。
1: 哎，
0: 现在咱这车做的其实越来越好了哈，所以大家对自己国家品牌啊要有自信啊。如果说您这时候想买车或者想评估车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3800380，按三号键随时参与节目。那再有微信互动平台呢，您有问题呢也可以把信息用文字的形式啊发送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的。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透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

0: 好了，爱车听听看，我们与您同频前行。虽然说呢这快开学了，感觉小夹板又上上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啊，我们在这个努力的工作学习一个月呢，马上咱们不就国庆了吗？
1: 哎，
0: 对吧？
1: 中秋
0: 啊，对，先中秋哈，中秋完咱们就国庆了嘛，这不又要放假了吗？
1: 对，
0: 哎，
1: 然后呢过完国庆之后啊，
0: 啊，
1: 这个就没有假了。
0: 嗯，
1: 哎，是不是还有冬假不出秋假？
0: 哎呀，对哈，哎呦，你说这个我怎么给忘了呢？这是很重要的。
1: 秋假是吧？然后你再继续去，
0: 啊，
1: 继续去玩。
0: 完了，我怎么提醒你了呢？就是，那反正你只要能安排25度左右的，那就行。
1: 冬天的时候都已经上海南了。
0: 哎呀，真的呀！
1: 啊，给你包个船。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搁个岛。
0: 哎呀，不是，你就给我一个人搁那儿吗？
1: 啊，
0: 怎么我荒野求生啊我呀。哎呀，是要跟我们去玩了，咱们到川西去玩啊。这个川西啊，在9月份10月份左右的时候是最美的时候。
1: 对
0: 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节目当中也说了啊，跟着我们到川西去玩，感受那种就是好像是把那个调色盘打翻了一样的那种感觉。
1: 是啊，然后呢，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啊，还
0: 啊
1: 因为极少是跟我们在节假日出去。
0: 对，
1: 可能呢。有一些朋友啊，那个还没有计划好，
0: 嗯，
1: 啊，还没有计划好啊，这到底这个是哪天去啊？有没有相应的其他的自己的工作安排啊？所以呢，现在呢，很多朋友还在犹豫当中。
0: 对，犹豫当中可以理解哈，但是有一点，如果说你想就是十一期间去玩的话，因为我们都给您安排好了，您要自己，比如说一个是机票，包括那个住宿什么的，你要自己抢，那可能
1: 有点难定，
0: 有点难定啊。另外，这个价格肯定也会挺高的。
1: 是的
0: 啊，所以跟着我们走呢，咱们就是一个省心吧。
1: 对，而且我们是没有购物的，纯玩啊，
0: 对，纯玩哈，
1: 纯玩无购物，
0: 双飞一动，
1: 对，
0: 代派。很带派，啊，
1: 那必须带派，
0: 那必须带派啊，
1: 嗯，
0: 吃的住的都给你安排的妥妥的了。
1: 是，
0: 这样报名就拨打2136921，抓紧时间报名。
1: 是的，
0: 因为咱就29个人的团，是吧？
1: 你可以先咨询2136921，这是天马国际旅行社的电话。
0: 对，
1: 报名地方呢是在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的天马国际旅行社啊。
0: 嗯，好。李卓呢发来一条信息啊，说：“威哥、冬梅姐，你们好啊，我有一台2015年5月份上牌子的霸道27。”白色的带背包的酒气囊、酒喇叭、带冰箱，还有2件喷漆，目前跑了18万公里啊，本地一手，想问一下还能卖多少钱呢？
1: 卖的话我觉得能给到13万5左右吧。
0: 哦，13万5左右啊，
1: 您自己参考啊。
0: 行吧，那李卓你有没有听到啊？听到的话给我们回复一下啊。这个时候呢热线电话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那这个时间咱们来听一听我们的这个川西啊，就成都九寨四姑娘山我们的旅游的宣传。
2: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3: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2: 哇哦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3: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3: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2: 嗯，交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宴、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3: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5: 我那个四川好风光，天府之国美名扬。
0: 家小人。坤总啊，就你这一个开头真是太魔性了。
1: 咋的呢？
0: 你开头唱那几句，就那吼那几嗓子，
1: 啊、
0: 就反正肯定我们这团
1: 学来了，
0: 就特别为我们这团增加魔力。
1: 这个成都叫啥都来的？
0: 啊、
1: 成都不叫魔都是吧？
0: 不叫魔都，是上海应该叫那个。
1: 这是个什么发型？这是。
0: 不是坤总，
1: 咋的了？这是，哎呀，
0: 有魔力吗？爱的魔力转圈圈吗？
1: 啊、
0: 哦，想跟我们去玩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啊、也是一个玩的一个好季节，而且不累啊、能去到很多的地方，还有可爱的大熊猫可以看，但是不能抱回来。所以坤总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啊，然后回来我把大熊猫多给你拍点照片啥的，
1: 给他多起好名字，
0: 对，就是一个熊猫起个名，
1: 对，叫米兰
0: 啊，
1: 冬梅
0: 啊，
1: 天宇，
0: 那就说明我们都是你心中国宝级的存在
1: 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反正就咱都整一排，
0: 对、
1: 啊、
0: 我都变成熊猫了，
1: 都给起名，哎，不能抱回来，我起名行不
0: 啊？那可以可以，
1: 真的呢，我起名还不让啊？
0: 对，
1: 哎，长得就那个胖一点的就叫关维。
0: 你说你这，关老板这时候又多打了几个喷嚏。
1: 黑一点的你别叫天宇了
0: 啊。哎呀，这是足以见得坤总对我们的爱哈，都像熊猫一样对我们的关爱。
1: 哎呀，
0: 是，
1: 我的天哪，说的我都。
0: 没事，我们
1: 放样的都。
0: 你抱不了熊猫，完我们变成熊猫之后，就给你爱的抱抱。
1: 不是，你得拍好照片。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啊？
0: 对。
1: 完，等我有时间我去的。
0: 你能分清谁是谁吗？
1: 我喊他去。哎，那个胖熊猫
0: 啊，
1: 过来。
0: 你说谁胖呢你？啊，你全家都胖。咱去这地方是叫中华熊猫院哈，是在这个卧龙镇。啊，所以说呢，这也是咱们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
1: 啊、
0: 据说也是咱们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就是大熊猫的那个人工繁育基地之一。
1: 哎，诸葛亮是在那儿待过吗？卧龙镇吗？
0: 卧龙镇哈，是哈、哦。哎呀，反正就是喜欢熊猫的朋友，想看看大熊猫的朋友，咱一定得去这个熊猫之乡去看一看啊。好多朋友确实特别喜欢熊猫，所以报名要抓紧时间，213-6921，我们节目当中会给大家介绍。然后呢，大家想去的话，我们有26号和29号两个团。29号这个团呢，可能相对您的预算要提一些，因为29号毕竟正赶上一个这个国庆啊，这基本上这黄金周都覆盖了，所以说这整个机票包括那个酒店呐、啊，它都是成本是要提高的啊。26号呢还相对这个便宜一些，看您的时间吧。啊，您哪个时间觉得可以，那您可以报名213-6921。好了，那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呢，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看到了这个朋友，李卓说收到了，好的，收到就好。浅析说分析挺到位呀，我们这节目不仅分析车特别到位，分析咱们这个什么情感呐、五行啊、星座呀什么的，交友啊。还有家庭的这个夫妻关系啊，分析的也都挺到位的。
1: 这么厉害吗？
0: 父子关系啊什么的。有车生活嘛，对吧？这个汽车已经融入到我们家家户户了啊。虽然说可能现在大家呢这个买车意愿并不是很高，但是呢估计啊到了冷天的时候，这汽车的利用率应该高了，对吧？
1: 对，
0: 你赶上天一凉，是不是你要送孩子，孩子再小，那你肯定你也不能说让他就坐那小电动上吹冷风去，
1: 是呢，
0: 你家里有车肯定就得用了。
1: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不能受冷风吹啊。
0: 是，哎，你说这歌的时候就想到大伙儿就说林忆莲呢，你就应该再多折磨折磨那个李宗盛大哥，让再多出点好作品。就让他多再吹吹冷风。好像这歌当年追林忆莲的时候就吹一宿冷风写出来
1: 的
0: 哈，
1: 直接飞加拿大。
0: 对呀，
1: 从外边等一宿。
0: 想想挺感慨的，现在都成过往云烟了哈。
1: 是，
0: 啊，不是，咱俩节目真的有这么杂吗？转换的这么丝滑吗？
1: 从大熊猫了，
0: 从大熊猫转到了冷风吹哈。
1: 嗯，
0: 哎呀，咱说说车吧，行不行，坤总？
1: 行，
0: 咱抽空说说车，你看怎么样？
1: 行啊，这个大家伙想买车卖车可以打电话啊。
0: 对。
1: 哎，3800380，按三号键就行啊。
0: 是，这位朋友他说呢，更喜欢22到24款的雷克萨斯 ES200的内饰的设计，但是呢，现在25款的 ES200的价格呢又降低很多，说25款的质量比之前的有没有下降呢？说，坤威，你更推荐买二手车还是25款的新车呢？
1: 哎呀，是的。
0: 该怎么解读一下？他好像这个考
1: 你说他喜欢这个，
0: 嗯，
1: 然后又就讲，送你一句话，
0: 什么话呢？
1: 一分钱，一分货。
0: 哦，一分钱一分货。
1: 羊毛出在羊身上。
0: 嗯，那我懂了。
1: 车企它是要有利润，
0: 要赚钱的。
1: 那你想想，它现在价格降了这么多，
0: 嗯，
1: 它能给你用啊？以前卖40万的，
0: 嗯。
1: 是
0: 呢，你说以前车，
1: 而且你也不知道，
0: 对，你看不见有些东西。
1: 工程师啊，对吧？咱就说现在，
0: 嗯，
1: 哎，现在咱说啊，
0: 嗯，
1: 你比如说现在有的这个酒
0: 啊，
1: 它价格都倒挂了，
0: 那是
1: 原来卖这家伙好几千，现在可能比原来指导价要便宜个一两千，那它里边是那味道是你觉得是跟差不多，但是它放多少你知道吗？
0: 哦，
1: 以前放10%。我现在给你放5%，
0: 透明的你看不见。
1: 就是我说这个老酒的比例，
0: 嗯，
1: 还是说什么这个这个10年有多少，20年多少，30年多少，什么调味有多少，
0: 嗯，
1: 是也1000支，那可能1000支的调味酒里边，可能比如30年的，
0: 嗯，
1: 占了300，
0: 嗯，
1: 啊，20年的占了300，啊，这个15年的占了200，啊，10年的可能占了这个100，现在我直接我30年的我给占100。
0: 那你也不太知道，
1: 你能喝出来吗？你这叭叭一调啊！
0: 哎，真的，咱也不会喝酒啊。你说他真喝不太出来啊？
1: 哎呀，那你那以前那卖那个指导价和现在卖这指导价，
0: 嗯，
1: 肯定他是有点要。你想你
0: 差那么多钱，
1: 你酒厂他也是要有利润的。
0: 对，那肯定的呀。
1: 以前我指导价，
0: 嗯，
1: 比如说5999，
0: 嗯，
1: 现在我4999，
0: 差1000块钱。
1: 是吧？说好听叫随行就是了。
0: 嗯，
1: 现在行情这个都倒挂，我们这随行就是，那肯定他得有点说法啊。
0: 对，你总不能赔钱呢。
1: 哎，那车也一样啊。你现在大家都，就大家这个这些车企啊，车企品牌啊，都知道。哎呀，老百姓买车嘛，
0: 嗯，
1: 消费者买车就注重这个价格。
0: 对，
1: 他比我便宜5000，我就上那买去。
0: 你便宜就行。
1: 对你便宜就行。
0: 哎，你便宜呢我就买，不便宜我就不买。
1: 有几个说知道，趴底盘看一看啊，这个。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的东西？
0: 那太少了。
1: 都看这个里边，哎呀，大、宽敞啊，智能化好。
0: 就看看内饰什么的就得了。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会在一些看不见的地方，它可能会让自己的利润勾回来点儿。
1: 对，哎，所以呢，你说这个是下来不少，为啥下来呢？
0: 嗯，
1: 说好听呢，就是随行就是了，啊，这单就多得便宜点，要不卖不出去呀、啊，啊。但是，你想想，反正我也挺喜欢以前的，这新款我也接受不了。
0: 新款有点，就好像不太，
1: 哎，
0: 不太像了，是怎么着？说不好。
1: 你要喜欢老款，我建议你买一个24款的、
0: 哦、
1: 啊，买一个24款的也行啊，就那个24款的，完了你这个开2年嘛，
0: 嗯，
1: 是吧？也能开得住，没事，这车也坏不了哪去啊。你不要看价格，就是一定要。啊，买这之前，首先为啥你喜欢它的内饰设计，
0: 嗯，
1: 这是很关键的，啊，然后呢，你还对于这个质量有一些质疑，啊，那你有质疑的情况下，那你就直接的，哎，
0: 选原来喜欢的
1: 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啊，那你说这个会有没有下降？哎，我没说有没有下降啊，你别拿着我话说，你看坤威说了，雷克萨斯质量有下，我没说，
0: 没说下降，就你就自己合计这事儿呗。
1: 对，你对吧？你看通过它价格降低了很多嘛，哎，
0: 哎，它价格能降了多少啊？
1: 你要说以前的话，你想一想，咱这说，这个300H，
0: 嗯，
1: 它咋的也不得三十八九万啊？
0: 38-39万，
1: 现在才28-9万。
0: 我的天哪，现在就整个降了10万块钱。
1: 对呀、啊，那你降10万块钱，
0: 这10万块钱可哪出啊？
1: 对呀、啊，
0: 您就合计一下。
1: 以前咱说就笨理儿讲，你经常在你家楼底下吃一牛肉面，
0: 嗯，
1: 啊，以前10块钱一碗，
0: 嗯，
1: 啊，现在告诉你了，8块钱一碗，你明显会觉得这个肉或者面少了，
0: 或者说肉片薄了，
1: 对吧？
0: 就把一片回两片了，
1: 哎，
0: 很有可能，那也正常，
1: 很正常嘛，
0: 人家也得赚钱养活自己呀，对不对？
1: 哎，那比这你就大家是经常是一个消费者的心态，如果说你是一个属于商家的心态，
0: 嗯，
1: 你想想会啥样啊？原来10块钱我给大家割6块肉，比如割5块肉，
0: 嗯，
1: 现在8块钱我给割4块，割3块，
0: 那我给你便宜2块钱呢？
1: 我给便宜2块钱，你选哪个？
0: 哎呀，这就看你怎么想了吧。这个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啊，这位朋友啊，道理是一样的，嗯。但是你看比如说二手车方面吧，好多朋友他也看价格，之前我们说了，大家就觉得你便宜我就买，你也不管别的了，这个其实也不是说一个好像条件反射一样哈，
1: 太便宜的二手车也不能买，
0: 咱也对，买完之后你心里也不落底，
1: 肯定有点说法，
0: 嗯，
1: 啊，就记住肯定有点说法啊，要不赢转飞，要不就反正你自己合计啊，
0: 对。好了，那这个朋友听到的话给我们回复一下啊，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这个时间呢咱们再分享一款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吧。
1: 嗯，
0: 你看这个秋天的时候啊，这瓜果梨桃都下来了哈，然后呢咱们再尝一尝外地的这些水果。你比如说今天呢我们给您分享的是一款芒果黄金油桃啊，这个芒果黄金油桃呢是给您选的是4斤半的礼盒装，一共有10到12枚，它是来自山西啊，这个山西的芒果黄金油桃特别的有名，因为它的这个口感呢特别的惊艳，而且是给您顺丰直达的，它是新鲜采摘，到手也是非常快的。当然有一点就是呢，你刚到手的时候收到这个桃有点偏硬，因为放软了，你再给你邮过来之后就不好放了。然后咱们回家之后呢，可以把这个油桃啊给它放软之后，这个桃就香味就更浓了，哎，咬上一口一口爆汁儿，而且吃起来是软糯香甜，特别的过瘾。这个秋天的时候正好是吃桃的时候啊，吃桃养人呢，家庭分享啊，送礼啊什么的，你包括这个下午茶，哎，吃个大桃，我感觉都特别合适啊。这是给您顺丰直达的新鲜的油桃，就是您可以感受一下啊，到我们群里边去抢一下就行了，因为我们这个群呢是我们的听友的专属福利群，你要是没进群的话，发送铁粉2个字，然后呢进到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您呢就可以去抢购了啊。布斯林发信息了，哎呀，布斯林说，哎呀，我最近光忙着那什么了，把我们家小雨都给忽略了，昨天呢赶紧带小雨出去溜达一天，感觉小雨还在生我气呢，坤儿哥梅姐，我这一天太累了，我有个分身就好了。哎呀，这小可怜的小样儿哈，
1: 哎呀，头发这么长了，
0: 是呢，哎呀，哎呀，但是我们你想，我们已经领略到了啊，我就觉得 boss 林这自从那什么了之后吧，
1: 咋的，姐俩处不明白呀？那你的原因
0: 对呗。这小雨真的好看哈，小楚楚可怜的样子。
1: boss 林身边哪有不好看的？
0: 对，都是好看的
1: 啊。
0: 总之是一个幸福当中的人啊。
1: 喂，你不用有分身，你这不行，你这个妹子放咱这儿，
0: 我们替你照顾。
1: 多大点个事儿，咱是。
0: 我们替你照顾妹妹。
1: 嗯
0: 嗯，哎，你说男孩是不是这个搞了对象之后，基本把什么都给忘了？
1: 刚开始是这样的
0: 啊。还有后边吗？后边会变成啥样？好，那继续啊，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这是当爱已成往事啊，发信息了，说你好，主持人，本田皓影。1.5T 四驱的，20年的白色，40000公里，换过前风挡，其他的都是原漆，问问能值多少钱？您稍事等待一小会儿啊，我们一会儿呢可能会给您说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呢，您再接着听节目。
1: 对，
0: 这个稍等一会儿，其他朋友可以继续参与。
1: 是的啊，稍等啊。

0: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来看一下路况啊。这个富庶港目前呢，这个人民街的北向南的方向车是有点多的，然后呢北京路附属院东向西的方向也是缓行，汉口街北京路重庆路的这个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压力相对大一些。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东西双向，从利民街开始，这边是人民街，东西双向是处于一个缓行的情况。看一看桥洞方面啊，陵园转盘呢现在呢这个车是在缓行的，云飞桥洞啊，包括人民街、汉口街、市营街桥洞里面还可以，老城区汉口街、上海路的交叉路口四个方向车都挺多的，现在呢这个压力也是相对比较大的。三院门前的这个和平路上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也是压力大，解放路到云飞街这一段呢，西向东的方向文化宫的门前现在也是在缓行。云飞街沿线呢，现在是从南京路到南宁路北向南的方向，包括南向北都有缓行，尤其是北向南车的密度是相对大的。南京路云飞街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这个车也是排满了，其他的一些我们看看桥面怎么样啊，桥面还行吧，云飞大桥桥面行，但是呢这个云飞大桥南边云飞街到市府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这个车的压力也是相对比较大的，城市以西还是比较顺畅，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好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这个时间当爱已成往事，是不是还在听节目呢？我们给您评估皓影这款车大概能值多少钱，
2: 你要在的话你告诉我没事啊，
1: 哎，给我们回复一下啊。10:29发来的信息，太阳当空照啊，他说问一下坤威啊，极狐阿尔法的 T7 您是否了解，值不值得推荐？
2: 那不，这咋看多少个了，
1: 试了泰三啊，
2: 你看我这家伙的看了你就 看
1: 真没少看，
2: 咋就不听话是吧？我就是个排除法是吧？啊，这咋的？讲半天了，你看从8月18号
1: 啊，
2: 给你讲，泰山小鹏，不知道咋选了，完了呢，你看研究研究方程豹去了，又来一个，又研究极狐去，你要干啥呀？是
1: 昨天刚相中的泰山，然后现在又看阿尔法，
2: 是啊，星期一说的，
1: 哦、
2: 昨天试驾泰山相中了，问一下啥时候会？完了，你真能变心呐！
1: 太善变了呢，太善变了呢。
2: 老是买泰山不行啊！啊，还问极狐在锦州？你在哪儿看着有卖极狐的？锦州哪有？还售后咋样？你还知道担心售后？他哪有售后啊？锦州啊？
1: 就锦州没有啊？
2: 真是，
1: 那你这也不是特别方便呢。
2: 还挺有意思，
1: 那相中了，既然已经相中了，就别轻易改变了。
2: 你再看看那销量，你再看看那销量，那刚上市，你问这车咋样？啊，
1: 他也没啥反馈呀。
2: 是啊，刚上，我上哪能知道说这车它咋样？我就能告诉你，新车2小时订单超过20000。
1: 哦，就是订单挺火的，
2: 别超过2辆过万吧。8月26号，极狐才正式开启预售这台车。
1: 你这已经，
2: 你问我了解不？
1: 新的不能再新了
2: 啊！
1: 今天才20几号，
2: 今天才28，
1: 这过2天就已经坐不住了。这个，
2: 我只能告诉你，搭载的是华为乾坤辅助驾驶，用了一个1.5的增程，是1.5增程啊，还不带 T 的，1.5增程，还有个纯电的版本，
1: 反正就这个情况。
2: 对，哎，这个买呢就不行，买这个纯电吧。但是配的是宁德时代电池。行了，也就这2个卖点呗，没了。
1: 啊、
2: 听明白了吗？就是俩卖点，要不他也不能说。嗯，
1: 好吧。
2: 俩卖点，一个是配的宁德时代电池，一个用的是乾坤的辅助驾驶，就这俩卖点啊。
1: 嗯嗯。
2: 完了还说我新车俩小时都换一万台。嗯。
1: 所以看你自己看着办吧，怎么弄哈？
2: 哎，其他的你就是你自己合计吧，自己合计。嗯。
1: 关键你这个锦州没有的话，你售后什么的不是特别方便。
2: 但确实，他这新车定位就是瞄准这个年轻市场。
1: 嗯。
2: 啊。但是你这极狐，反正这个销量啊，哎，你自己合计了，这个品牌呀、啊，啊，你自己多考虑考虑，啊，多考虑考虑，是吧？它是北汽新能源。
1: 明白了。
2: 你看都没，你那就听明白我这个。重音，
1: 哎呀，我明白了，北
2: 汽新能源，
1: 对，
2: 懂了哈。
1: 你想想北汽，
2: 嗯，你别北汽人买这完了，买这北汽，那能行吗？
1: 但是总体来讲，太阳当空照这个试驾那个泰三吧，其实也挺好的，因为它还相中了嘛。
2: 真的了，这老实买就完事。
1: 对，这是更稳妥一点的，因为毕竟这是新上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市场反馈。
2: 哪有啊？
1: 你问我们的话，我们没有一些特别客观的东西给到您，只是一些它的一些什么数据上的东西。
2: 有啥用
1: 你？这些你还不还得看看市场吗？现在目前来讲，这就刚出两天。
2: 卖的他家车卖的不便宜。
1: 还挺贵的啊、哦！行吧，太阳当空照，你是不是有听到啊？
2: 那十四五万那车也都是啊，
1: 那还真是啊，也
2: 是
1: 一大帘子，
2: 太多了，十四五万。
1: 对，
2: 啊，高配还干到17万多，你自己合计吧。
1: 你自己再挑，给自己都挑花眼了。当然，一声往事在听呢。
2: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风雨。
1: 嗯，当然一声往事。皓影能值多少钱？
2: 卖能卖个8万多点吧。
1: 8万多。
2: 对，换不到8万5吧，8万4、5这样吧。
1: 好的，有听到吗？当然已成往事啊。
2: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度风雨。
1: 坤总人现在一言不合就唱歌，这个我们的听友都挺有耳福的，大家都可愿意听你唱歌了。
2: 这个这下手是下句咋唱忘了？
1: 忘了什么？你却不容易忘了
2: 是吧？
1: 嗯，
2: 人生几多风雨。
1: 嗯，忘了我什么很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
2: 是这个吗？我喜欢听张国荣的版本。
1: 对，
2: 我跟你说，唱这歌我正经还行呢。
1: 嗯，
2: 送给当爱已成往事这位朋友，再也不知道你的过往。
1: 嗯，有故事的人啊。

0: 广告就要来了。
1: 把刀哥给迎接进来了。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1: 好的，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哎，我们老朋友刀哥呢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问候一下刀哥。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周五跟大家准时见面。
1: 对。
4: 跟大家聊聊二手车。
1: 好，
4: 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下我们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的各项功能板块吧。
1: 嗯，
4: 也给大家讲一下，方便以后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到我们市场去做办一些业务更方便一点。
1: 嗯，
4: 那下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呢，连续六年被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评为国家五 A 级诚信市场的这个荣誉称号。我们有70,000平米的这个展区，设施设备齐全，配套完善，为客户提供过户、检测、评估、收购、寄售、上牌、保险、金融等二手车买卖的一站式服务。那我们的市场驻场商户有100余家，在售车辆的1500余台。听众朋友们，只要关注我们盛世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或是锦州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即可随时随地的使用手机查询我们市场内的每天的在售车源信息。而且大家可以这个根据品牌啊、价格啊、里程等轻松能查到我们所需的车辆，非常的这个方便快捷。那我们市场呢还配有专业的这个第三方汽车鉴定服务中心，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购车前的现场检测。那有需要的这个客户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啊，8054-8进行检测预约。
1: 嗯。
4: 那检测合格的那个车辆啊，我们会为其出具这个质量评估报告，并提供这个质保，公开承诺，物检漏检，100天之内全额回购，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这个信息公开，车况透明的二手车，车辆检测认证一定要认准我们盛世二手车市场这个官方合作机构。真正可以做到让消费者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卖的舒心啊！服务电话是8054-8。
1: 嗯，刚才听刀哥介绍过程当中，我不禁感慨啊，就是咱们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已经连续六年被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评为国家五 A 级诚信市场荣誉称号
4: 啊。对，
1: 你知道我就一下子想到了，就是更多年前那时候咱们买二手车都是什么呀？就有的时候你在街边看谁贴个我卖车哈、
4: 啊，
1: 就信息特别不好收集，要么就是谁卖车告诉我一声，我也想买什么的哈。而且那个时候呢，就是特别不正规哈。
4: 对，是的。
1: 嗯。
4: 现在我们这个我们不但说这个国家评为这个五 A 级诚信市场啊，我这要再加一句啊，就是说在2025年，我们还这个在全中国的百强二手车交易市场，是排名到33位。
1: 哇，好厉害啊！
4: 是，
1: 就是说咱们也是在不断的进步，而且呢消费者呢对于买车这件事儿已经越来越放心了
4: 啊。对，
1: 存疑的地方已经都基本给他就 pass 掉了，你就有好多都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透明的。
4: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说我们能保证我们市场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商户啊，都是诚信经营的，就是
1: 你们得先出筛。
4: 对对对，是的，而且他们全是有这个营业执照的啊。
1: 对，
4: 就是而且在这个咱们锦州市商务局是
1: 备案的，
4: 对，备案的，所以说都是正规经营的这一个商户，所以说这个从车源这一块儿，我们就是是很正规，
1: 是有保障的。
4: 有保障的，
1: 就是他们要想进驻的话，必须得
4: 有
1: 资质的，哎，就是有门槛的。
4: 对对。 对是。
1: 嗯，所以大家这个要想买二手车的话，也甭想说我去找个人干个嘛，咱们就到正规的地方，有专业资质的地方。而且呢，这个买二手车最主要的是这个车况的事儿。
4: 对，
1: 你说你花多少钱倒好说，你车况不行的话，以后你还得用怎么用啊？
4: 对，所以说我们给这个客户提供这个售前的这个第三方检测服务，
1: 这个很重要。
4: 对，因为老百姓我们说啊，毕竟不是这个专业人士，
1: 对
4: 于车辆车况这一块儿，肯定不是拿捏十分太准。
1: 那肯定的。
4: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第三方合作这个检测机构，可以为大家进行一个全面的车辆的这个车辆的车检，相当于人的体检一样啊。
1: 对对，
4: 把这个车况如实的这个给大家检测出来。嗯，
1: 那有的老百姓说，那你还行漏检误检呢，对不对？
4: 对，但所以说就是我们为什么有一个这个回购协议啊？
1: 嗯，
4: 我刚才没提到啊，就是说肯定是有一个保障在里面。
1: 嗯，
4: 如果说我们检测合格的车，我们会出具评估报告，并附带一份这个回购协议。如果说这个车举例来讲，你花5万元购买的，那我们这个协议价就是5万元啊。如果在100天之内啊，就是如果
1: 发现了
4: 我们有这个错检漏检的这个行为在里面，
1: 嗯，
4: 这个回购协议就启动了，我们按当时的协议价格把这个车，是按这个5万块钱就回收回来。
1: 哦，就是说你花5万买的5万块钱，我再赔给你。
4: 对，就是有一个
1: 收回来，
4: 双重给消费者一个双重保障，就是说，首先第一点啊，你把车送到我们检测中心，就这个肯定就 OK 了，没有问题了。
1: 嗯，
4: 因为我们没有检测出来，我们会对车进行一个回购。
1: 嗯，
4: 如果检测出来，那你也不能买，对吧？
1: 对呀，对，这个对，
4: 就是送到检测中心来，就是已经就是你可以放心了。
1: 是这样哈。所以呢，消费者到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去买车，应该是可以放心。
4: 对，非常妥底。
1: 双重的一个保障哈。大家想买车呢，可以到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那今天呢，我们手边啊有10台车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拨打8054个8来详细咨询一下啊。第一台车呢是5菱缤果，这车是2025年6月份的车，纯电，333公里的，目前跑了这个18000啊，是黄色的，全车原漆，售价5.08万啊。然后是宝来呢是2019年10月份的，这个排量是1.5的，跑了5万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呢是4.38啊，43800哈。然后呢，朗逸是2022年11月份的，排量1.5，跑了4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64800。还有日产轩逸是2020年10月份的车，1.6排量，跑了41000公里，黑色的，全车原漆，这个售价呢是59800。第五台是本田思域，这个是2019年5月份的，1.5T 的排量，这个跑了49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62800。日产逍客2017年6月份的车，2.0的排量，跑了6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57800。第七台车是本田 XRV，是2019年5月份的，这个排量1.8，跑了5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65800。丰田卡罗拉2024年5月份的，1.2T 的，这个车跑了3万公里，白色，全车原漆，售价69800。大众速腾是2023年11月份的车，1.5T 的排量，跑了4万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88800。那最后一台呢是丰田的雷凌，2021年8月份的，这个车是1.2T 的，跑了33000公里，白色的，有一处划痕补漆，售价61800。那以上10台车源呢，大家有意的话可以拨打8054个8来详细咨询一下啊。明天咱们又是到了集中交易日了吧？
4: 对
1: 啊，那大家呢也可以到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去看一看。
4: 好，
5: 好，拜拜。
1: 好，再见啦。
6: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的，这个刀哥来之前呢，我们坤总呢又高歌了一曲啊，这个太阳当空照说鼓掌，此处有鲜花。先别鼓掌了，把那车的事儿定下来吧。你还
1: 有功夫，
0: 像有功夫鼓掌，都是好几个月了都。
1: 是呢，
0: 参加好几回节目了，都没定下来呢。
1: 真的，来回来去，
0: 一会儿喜欢这个，一会儿喜欢那个。
1: 是，
0: 你说咋整哈？哎，大家其实
1: 别老看在锅里吃在碗里。
0: 就有的一年觉得挺好了，
1: 一年上市新车多了去了。
0: 那可不，
1: 对吧？然后还老
0: 看不过来，
1: 然后老这车知道买不？这车咋样？口碑？你上市三天，谁知道口碑咋样？
0: 对，
1: 就是他现在订单超过10000台，他也不是10000台都已经交付了呀。
0: 他就只是订单嘛。哎，你说他就是他真的，比如哎呀，这车我想买，我赶紧下订单，然后也会有撤回来的哈。
1: 对呀、啊，
0: 他不会说这比如20000单不会见100%都成交，那也太厉害了哈。
1: 哎呀，我跟大家讲
0: 哦，
1: 你看现在一些上市预售阶段，都有。199抵20000，
0: 啊，
1: 然后呢，这个随时可退，到12月31号之前都能退，
0: 嗯，
1: 这叫先，然后你像什么199享受什么。

0: 预售的什么权益2万，然后什么这个199享受什么权益5万，他是为啥？我跟大家讲，
1: 为啥呢？
0: 给大家解个谜，想听不？
1: 太想听了，
0: 想听给我打波666。
1: 好吧，
0: 不打我就不告诉你。
1: 那这节目都快到尾声了，赶紧啊，666，谁想听？
0: 哎，你包括说这。

0: 这还有啥说到吗？
1: 那你必须得说到
0: 哦。
1: 那让你看吧，那一般内部
0: 1199当2万，我觉得特别合适。
1: 那一整多少人预售俩小时啊、
0: 嗯？
1: 突破多少？
0: 嗯嗯嗯，
1: 你都不知道吧？
0: 不知道啊。哎，你就讲吧，行不？我这性子挺急的，
1: 那是吧？
0: 对，你看都打666了，这么多人都发666了，对吧？
1: 想知道是吧？
0: 都想知道。
1: 哦，行。
0: 到底咋回事？
1: 跟大家讲啊，
0: 嗯，
1: 一般。啊，它都要有一个前期的预热
0: 啊、
1: 哦。前期预热是啥、啊？给你预售，刚预售阶段啊、哦。
0: 嗯。
1: 然后呢，预售阶段会有享受什么权益呢？199什么这个什么，大概能享受2万。
0: 嗯。
1: 有，然后告诉你这199是随时可以退啊。叭叭叭叭叭，交199，你交199，我交199，很多人交199
0: 啊。对呀。
1: 那比如说他可能交了10000个199。
0: 嗯嗯。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这交了10000个199是为啥？第一是为了他上市发布的时候，他能吹牛去。
0: 那对，我这有数据在呀。
1: 啊，这总你上吹牛，你看看我量是突破10000台，啊，订单突破10000。
0: 对。
1: 但实际他，你要是说真是我交付10000，
0: 嗯，订单和交付是两个概念。
1: 他可以随时退的。
0: 对。
1: 为啥先告诉你这销售话术？那个这位这个姐啊，你先交199，你能享受我们预售的这个权益啊。这个价值20000块钱，
0: 对你买的时候多合适啊！
1: 哎，然后呢，你不喜欢，你看到这个公布价不行，你可以随时可以退。
0: 哎，
1: 谁能为199说？
0: 反正可以退嘛。
1: 交了之后，账面上数据漂亮，啊，然后呢，叭叭都汇到总部，然后这时候开一个发布会，
0: 嗯，
1: 看看我们2小时订单突破10000，啊，
0: 这个数据好看啊。
1: 对呀、啊，数据好看呐。
0: 嗯。
1: 然后他不告诉你这个实际要退的，然后一看，有的人一看，哎呀，这车价格这么贵呢，超出我的预期了。
0: 对，
1: 开始叭叭退。
0: 退吧，但人发布会已经完事儿了。
1: 完事儿了，
0: 我这该那个做的数据我都做完了。
1: 做完了，然后一些朋友啊，看到数据，看到直播，哎呀，这车真就这么好吗？
0: 嗯，
1: 卖了这家伙的都，这2小时突破10000。
0: 哦，
1: 哎，这厉害。
0: 明白了，这等于咱们也是帮人做数据去了，因为你觉得你可以退，我是没啥赔头啊。
1: 对，所以呢，这数据都基本上。都是这么来的，
0: 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
1: 哎，
0: 所以刚开始我们只是从消费者的角度觉得，我199要抵2万，我买的话合适。其实人家
1: 的
0: 目的，
1: 有的确实也抵
0: 啊，
1: 可真是抵。但是就有的一部分朋友是看，哎，这个价格可能超出我的预算范围了，啊，我很喜欢，那我这199可能先退了。
0: 对
1: 啊，但实际他199放在这儿。
0: 他要是买的话，他是真抵的。
1: 这是订单吗？订单是什么？那有的是说小订多少，大订多少。
0: 嗯，
1: 你看大订，有的是说把大订这个也给你公布了，这还行。
0: 嗯，明白了啊。这刚才这个坤总也给我们讲了一个这个小花絮哈。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坤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

0: 北京时间00:00，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1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天赋对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
4: 大家好，我是祥玉。提醒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除了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手机上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使用云听 APP， 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有那么一点点的怀旧
3: 哦，
4: 在这个怀旧当中呢，似乎是藏着命运的转折呀，人生的悲欢呐、家国的兴衰呀，是吧？都涵盖于其中。
3: 让我想到了童话故事的开篇词。在很久很久以前。
4: 哎，差不多，没那么多的字儿。我们京剧里边的这个唱词啊，那个字啊都是非常的言简意赅。
3: 哦，long long time ago。
4: 啊，什么玩意儿？太突然了，三个字就能够表达。想当初。
3: 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4: 换一个字儿，想当年。
3: 我不会唱想当年，给我挖坑真是啊！
4: 哎，但是我跟你讲，真是啊，就是想当初也好，想当年也好，这仨字儿一出口，那就意味着一段尘封的往事被打开。
3: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回忆啊，它是属于一个情感爆发点。
4: 对，
3: 任何一个人都是，只要一说到想当初啊，一想过去呀、想当年呐、哎，我跟你说，就各种此起彼伏啊，所有的往事一瞬间翻开。
4: 对，那我跟你讲，就是你一听，从头细数，百感交集的，啥都有。是吧？这么着啊，既然刚才我一说想当初，春雷都已经把这句儿给接上来了，那咱们就先听听这句儿呗。
3: 那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想当初的唱段了。
4: 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个会
3: 能唱出第一句来的。
4: 我们来听听啊，沙家浜当中胡传魁的这么一小段。

0: 是沙家浜当中智斗里边的最最开篇的一句啊。
1: 对，
0: 很多的朋友呢都比较喜欢，胡长奎呢，应该说这个人呢就是一个草包司令，大家都知道，但是他的这个想当初，那就是一个草莽的发家史。
1: 对，就是。就是傻子也有可爱的点。哎，
0: 他回忆了自己落魄的时候，
1: 对，
0: 是吧？就是赶上危难之时，阿庆嫂呢把他藏到了水缸里面，这样呢就躲过了追兵的这个围剿。
1: 嗯，
0: 那么这个水缸藏身的这个经历呢，也成为了他日后啊在人前炫耀这个救命恩情。
1: 嗯，
0: 对不对？
1: 我跟你说呀，那一年呢，我这真是啊，得亏阿庆嫂了。
0: 哎，对了。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的，他虽然是一个粗人，但是他对恩人的这个救命之恩呢，还真是一直挂在嘴边上，从不离口。
1: 当然这个也是他值得夸赞的一个地方。
0: 好，那由着这个现代戏的开场，我们还得是要回归到传统戏曲当中，尤其在京剧里边啊，生旦净丑，各个行当，好多戏里边都有想当年呀，想当初啊，都有这个
1: 想当当啊，
0: 哎，没有想当当，那是灵儿想当当啊。那么我们今天呢，选几个啊，相对来说有代表性的，不是很全面，咱们就是凑合着听啊。咱们这个怎么说呢？如果说胡长奎的这个想当初，他是很得意的，是吧？那么西施有一段唱腔，想当年，相对来讲就有一点悲凉了。
1: 这就是看人物发展境遇啊。
0: 对，
1: 因为胡长奎呢，他在想当初的时候，他当时的地位已经比较高了。但是西施在想当年的时候，他人生的经历是经历了一个剧烈的变化的。
0: 对，
1: 而且这个变化完全不是他想要的。
0: 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当然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在京剧当中，一提到西施，就想到了是梅派戏，还是梅兰芳先生当年创作的，也是代表剧目之一。这个西施在无功之中，眼前的金碧辉煌，但是他的心里边呢，那真的是故乡的青山和绿水。
1: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
0: 然后他唱的可能比你这个还更加的高大上一些啊。
1: 啊，是吗？
0: 哎，就是更好听一点。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呢为大家选择的这段西施是谁唱的呀？
1: 傅家。
0: 哎，
1: 傅家的
0: 一个年轻演员啊。我们一起来听一段。

0: 刚刚我们一起来听了一段傅佳演唱的《西施》，这浣纱女从浣纱女到了吴宫妃，是不是？这是一个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内心纠结的这样的一个女子。当然，她在一边浣纱的时候，也在想着当年我的那个田园景色。然后你看。还得是西施，稳稳当当的啊，就是不由得那个珠泪连连的时候，也是那样的美美的。
1: 西施呢，她的美是她自己个人的一个特色。
0: 对，
1: 但实际上呢，我们说透过西施的美，会更加突出她的这个人物的一个悲剧线的这种命运。
0: 对，刚刚来听到了这段西施的想当年，是吧？咱们再听听梁山伯的想当年。哎，这不是想当年，是想当初。
1: 哎，他的队伍也才开张。
0: 想当初，我把书馆来上。
1: 哎，
0: 绿柳红杏好风光。
1: 你看，也是队伍才开张嘛。
0: 哎，
1: 跟着这个英台，一起上学堂。
0: 对，这一段呢是来自于京剧的《柳荫记》。在这个京剧的舞台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戏呢，它就不叫梁山伯与祝英台了。
1: 对，
0: 它叫《柳荫记》。
1: 是因为十八相送的时候一路柳树成荫吗？
0: 也差不多，柳树成行。
1: 哎，
0: 对不对？
1: 那么柳树呢，在咱们中国人古代寓意当中啊，也是走谐音的。
0: 哎。
1: 叫留，
0: 对了，
1: 对不对？哎，也是希望留住这一段记忆，留住这一段情谊啊。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有十八相送的这个内容，
1: 对。
0: 那只不过在这儿呢，它可能不叫十八相送，那么这里边自然了有一个梁山伯和祝英台共同完成的这么一个南梆子的唱腔。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选择的是杜近芳和叶盛兰两位大师的这个力作。我们俩昨天还在确定是叶盛兰的版本还是叶少兰的版本。
1: 想老半天，因为这个现在很多的戏曲都是音配像嘛，
0: 哎，
1: 然后琢磨老半天，
0: 对，这一段呢，大家都知道哈，南梆子的唱腔，它肯定都是那种比较轻快的、明媚的，这里呢，它是很阳光的、很快乐的，去回忆三年同窗的美好时光，
1: 哎，
0: 人
1: 生啊，最快乐、最圆满的时候就到这儿，到达顶峰了，
0: 对，确确实实啊，这俩人呢。唱的也非常的默契，
1: 是
0: 唱腔啊表演啊都非常到位啊。我们一起来听听早年的录音。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春玉有腔调》。非常感谢这个凌风傲雪的点赞啊！
2: 还一直点着呢，
1: 还一直点着呢，
2: 感谢啊，真的感谢啊。
1: 好，那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左上角有关注，右下角可以点赞，大家给我们多多的赞起来。
2: 是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啊，咱们一起来弘扬传统文化。
1: 好了，那刚刚呢一起来听的是杜近芳和叶盛兰早年合作的一段柳荫记，这一段唱腔呢真的是特别经典，而且呢就是画面也非常美啊，堪称是当年的新编京剧的一个典范之作。
2: 是的，
1: 我们再把目光放到一个传统戏当中，
2: 哪一出呢？
1: 罢宴
2: 啊。
1: 知道这讲的是谁的故事吗？
2: 罢宴，罢宴，
1: 别瞎说啊，想好了。
2: 难道是你来说？
1: 哎，讲的是寇准的故事。
2: 哎，老寇家。
1: 寇准呢，就是这不是生活也越来越好了，也当了官了，家里边呢有一个乳母。叫刘妈妈，
2: 对，
1: 老太太呢一看这不行，
2: 我得搂着她点，
1: 哎，这个 你经常的得锤炼锤炼啊，得敲打敲打。老太太有那么一个唱段啊，叫想当年先太爷早把命丧，太夫人与人家将将洗洗，就是太夫人给别人那洗衣服，
2: 对，
1: 缝补衣服来挣点儿这个挣点钱，然后一家人苦度时光。那个时候你想读书点个油点个蜡都是不可以的，都没有这个钱的。
2: 乳母呢特别担心这个寇准啊，人这个地位越走越高之后呢，会忘了本，
1: 对，
2: 会搂不住自己。
1: 对，一般情况下从贫寒到显贵，实际上这个历程是很辛苦的，但是确确实实到了显贵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容易出现了一些奢侈浪费呀。
2: 对呀，
1: 就是在老人家的眼里，那这就是忘了本了呀。
2: 老话都是嘛，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嘛。
1: 对
2: 啊，
1: 所以说呢，他的那个想当初、想当年这几个字儿一出来的时候，那就不是说我个人的一个伤感的问题了，而是承载着家族记忆的一种警示，警示名言。
2: 哎，其实跟咱们现在提倡的这个节约的思想啊，包括这个咱们说吃饭，我们有光盘儿，对不对？
1: 对，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对的
2: 啊，这个是非常朴素的一个道理。
1: 那么在这段唱腔里边呢，它既有对于老夫人、太夫人对于旧主的一种忠诚，当然还有的就是对于晚辈的一种殷切的希望。虽然说我在这个家里边只是一个仆人，但我也要尽到我的这种提醒的这样的一个义务。
2: 是的，
1: 来听听这段唱腔啊，京剧老旦的小李派的一个典范的唱段，李金泉先生早年的录音，这段罢宴，一起来听。

0: 好，刚刚我们一起来听了这段唱腔啊，这当时都已经数落到了，就为了让你能够读书，舍不得钱去买灯油，只能是上山上去采一些松油回来，
1: 嗯，
0: 啊，采松香回来。大家知道松香吗？那点着了呀，是老呛人了。
1: 对，
0: 嗯，
1: 一股子味儿。
0: 哎，对了，但是没有办法呀，因为松香是可以在山上去那个松树油子采下来的，采下来这不是不花钱吗？还能够供你读书，这就是一个
1: 熏眼睛。
0: 嗯，是哈。然后呢，现在看到了堂前的红烛，成天成宿的在那儿点着。就是感觉到是一种浪费，所以老太太呀就说我必须得说到说到了。
1: 哎呀，
0: 来，咱
1: 好的老太太啊，
0: 对吧，咱们再换一出戏啊。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一段戏，叫即将。
1: 即将
0: 知道这是什么戏吗？
1: 不是我们这个口语表达有问题啊，不是即将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哎，那个这个即将呢，就是三国戏。
1: 哎，
0: 三国戏里边为数不多的能够表现女性的旦角的演唱的一大段。
1: 是，
0: 嗯，
1: 我们可以简单把它理解为江边祭奠。
0: 哎，对了，
1: 嗯，
0: 咱们这么说哈，就是孙尚香啊，
1: 嗯，
0: 不是被诓到，就是诓到那个哪儿去了吗？不是被刘备带走了吗？
1: 对。
0: 被刘备带走了以后呢，周瑜就觉得我这气，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这口气就憋不回来，所以呢，他就设计了一下，设计呢就说呀，这个吴国太，
1: 嗯，
0: 患病了，
1: 身体不好，
0: 然后他就把孙尚香的给骗回来了。孙尚香一听，那老太太身体不好，那我得回家去看看，就回来了。
1: 老太太对他好啊。
0: 回来了以后呢，这个孙权就和这个周瑜他们俩就再也不放孙尚香去回归到这个刘备身边了，
1: 扣家里了。
0: 嗯，扣家之后呢，这个孙夫人啊，其实咱说是刘备的刘皇叔的这个夫人了，是不是？
1: 对，
0: 就在那个白帝城死了，这是三年以后的这个事情啊。
1: 嗯，
0: 白帝城，刘备死了，这个孙尚香呢也回不去，所以呢就来到江边进行祭奠。
1: 必须得说，孙尚香呢还真的是很喜欢刘备。
0: 是，他其实那时候他真是乐不颠的嫁给刘备的。
1: 对，用情是很深的。
0: 对，
1: 所以当听到这个消息自己又回不去的时候，内心很悲痛。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他就穿着一身校服就到了那个江边进行这个祭奠。
1: 哪个学校的校服啊？
0: 哎，这是一身孝的那个校服。
1: 啊，
0: 嗯，早年间的这段戏呢是梅兰芳先生来进行演出的。
1: 对，
0: 那么即将这个戏呢，咋说呢哈，就是既接受了传统，同时呢他又打好了一个基础，所以说很多的一些这个梅派传人都会进行演绎这个即将，但是演的最好的，
1: 嗯，
0: 是陈德林。
1: 哦，
0: 啊，这个里边有一个二黄慢板的唱腔，这一大段呢时间不短，
1: 嗯
0: 嗯，就非常的吃功夫啊，嗯。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即将。当然，为啥拿出这段戏这出戏呢？这一段呢，它开篇一定是想当年。

0: 咱们说啊，孙尚香哈、啊、不归为一个大家闺秀。
1: 对，
0: 在这个唱段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明显的能够感受到的，即使说他是很悲痛的，但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有板有眼，状态也特别的到位。
1: 是，当然了，我们也能够通过这段唱腔呢，感受到孙尚香在当时的那个状态，内心的情感的波动。
0: 对，
1: 当然，我们说今天要跟大伙儿分享的，想当年也好，想当初也好，情感波动呢，也不只有女性。
0: 哦，对呀，我们今天呢，还真是，前面呢有花脸。
1: 对，
0: 中间有旦角，
1: 对，
0: 是吧？还有老旦。那么咱们最后呢，咱们再听一段老生戏。
1: 哎，老生戏。这段老生戏呢，出自京剧《太真外传》。
0: 《太真外传》当中的老生，那就不用我们多说，大家也会想到了，那就是
1: 玄宗。
0: 对。
1: 啊。实际这个《太真外传》呢，我个人是觉得啊，他。把整个的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啊变得更圆满了一些。
0: 对
1: 啊，他是走一个叫 happy ending 的路线。
0: 他是把白居易的长恨歌和洪升的那个长生殿合到一起了，
1: 连上了。因为长恨歌呢到最后啊它是一个悲伤的结尾。
0: 对
1: 啊，
0: 但是长生殿就不是了，长生殿它是到最后它是升仙了以后，它两个人有团圆，
1: 对，有重逢。
0: 但是这个故事就没有完整性，
1: 对，
0: 它是中间是断的。那么我们说《太真外传》，梅先生当年也是创作的啊，然后就把这个戏呢就给它合二为一了，就完整的体现了这个。皇帝和杨贵妃的爱情，从相遇到盛宠，到马嵬坡的生死离别，最终呢又到梦境仙宫重逢的这么一个完美的收官。
1: 对，
0: 那
1: 当然在这整个的一系列的变化当中啊，其中呢是有那么一个地方，就是在玄宗从马嵬坡回到皇宫之后，他失去了自己的爱妃，又想见自己的爱妃，
0: 想见而不得见的时候，
1: 对，完全不相信这个爱妃轰逝这件事情，就天天看着那个画儿啊，
0: 触景生情，
1: 是吧？哎，内心呢特别的波动，
0: 就是回忆往事。是吧？所以一旦想当年、想当初这三个字开篇演唱起来的时候，一定是带有着这种回忆的。当然，这段唱腔里边，余奎志老师演绎的特别到位啊，就是能够把玄宗的悔恨呐、悲痛啊这样的一些情感全都表露出来了。
1: 哎，那我们就来听一听余奎志老师的这一段唱。

0: 刚好哈，这一段戏我们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该结束了，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伫立。
2: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一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依旧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那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呢，非常高兴能够陪伴在您的左右啊，一起呢分享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

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发表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呢同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啊，我觉得特别能够引起朋友们的共鸣。不知道您最近呢，是否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个话题啊？这话题最近可火了，叫什么呢？叫为什么你会一直觉得妈妈只有30多岁？话题之下，很多网友说，即使是知道妈妈真实的年龄，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的妈妈还是30-40岁的样子。有的网友跟帖留言说，记忆里啊，我妈36，穿旗袍，大波浪，瘦高挑，有很多高跟鞋，还有漂亮的连衣裙。还有的网友说，闭上眼想起妈妈，就是那个穿着碎花连衣裙站在树下的样子，可是一算年龄，她今年61了。大家的记忆当中，妈妈仿佛永远是那个年轻靓丽的样子。我们好像忘记了时间啊一直在走，我们会长大，妈妈会变老这件事儿。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比较奇妙的年龄错觉呢？首先我们要说明的是啊，目前还没有研究直接证明说我们会把妈妈的形象永远定格在30多岁。但是关于我们是怎么判断一张脸的年龄，科学家们还真的是有研究。所以围绕这个话题，咱们今天啊就一开始呢来聊一聊，唠一唠。不妨呢先给大家提问啊，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现在给你一张陌生人的照片，让你判断照片里的这个人他今年有多少岁啊，你有多大的把握能够判断准呢？当然这答案可能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准。2018年的时候，新南威尔士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利用一个包含了3948张标准化护照照片的大型数据库，进行了3项面孔年龄判断实验。研究人员一共是招募了84名不同年龄的参与者，让他们根据照片来判断人物年龄。结果就发现呢，面对比较年轻的脸时，人们往往容易把年龄猜大，而面对年龄比较大的脸的时候啊，又容易呢把他们年龄猜小。这种估计年龄的平均误差大约有8岁。更有意思的是呀，我们刚刚看过谁，也会影响接下来对另一张脸的判断。如果你看到的上一张脸比较年轻，那我们对下一张脸的年龄判断啊，往往也会往年轻的方向去猜。如果上一张脸比较老，

则可能啊往年老的方向猜。研究人员呢把这种现象叫做序列依赖。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看到一张脸的时候，并不是像机器扫描身份证一样啊，客观的去读取这个人今年多少岁，而往往会受到既往的经验，或者说刚刚看到的其他面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过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项实验研究的是陌生人的面孔，而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话题里的啊，这个妈妈，对我们来说，显然她不是陌生人，是再熟悉不过的熟悉的人，对吧？如果一张脸，我们已经看了几十年，这个事情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同样来看看实验的分析啊，这个数据。2007年的时候啊，比利时鲁汶大学心理学家做过一项非常有意思的实验，他们想回答的正是，认不认识这个人，会不会影响我们判断他的年龄？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挺难研究的，因为你想啊，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认识的人都不一样啊，自己的社交圈不同嘛。于是研究人员就想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说在这个实验室里啊，人为的制造熟人。研究人员先是进行了一个24人的预实验啊，之后又招募了16名参与者进行正式的实验。实验开始的时候呢，这些参与者看到的都是陌生的面孔，但是研究人员让他们反复学习其中一部分人的资料，不光光是看脸，而且啊要把这张脸和这个人的姓氏、职业、居住城市等等相关信息都对应起来。那么经过这个过程，其中啊一些原本陌生的面孔就变成了实验意义上的熟悉的面孔了，另外一些面孔呢则保持始终陌生。接下来研究人员使用由年轻和年老原面孔按照比例融合而成的新面孔，让参与者进行年龄判断。结果就发现，当面孔的年龄信息比较模糊，判断难度增加时，一张脸是否熟悉确实就会影响人们对年龄的判断。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判断一个熟人的年龄时，大脑处理的啊，可能并不只是有这个啊，这张脸现在长什么样子，这个人是谁，以及与这个人有关的既有信息也可能都参与进来。所以啊，我们大家眼中的妈妈，从来她不只是一张等待判断年龄的陌生面孔。再为直接点儿的表达，比如说我们看到妈妈的瞬间，我们大脑处理的可能不仅仅就是那些皱纹啊、皮肤状态和脸型，还有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它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人是我的妈妈。问题又来了，说妈妈从30岁变成40岁，再到50、60岁，这脸啊，实际它是一直在发生变化。为什么我们还能一眼认出她始终是妈妈呢？这个问题提完之后，可能大家都会想，哎呀，你这个问题问的这有点这个废话了哈。不会的，不会的啊，就科学研究嘛，就是都要研究一下。你可能会想，这大脑会不会是像保存相册一样啊，分别记住了30岁的他、40岁的他、50岁的他，以及再往后。在2022年的一项实验当中表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问题啊，事情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研究人员啊，选择了一些年轻时已经成名，几十年之后仍然广为人知的年长名人作为实验材料。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同一个人的照片可以跨越几十年的时间。那么研究人员首先进行了一个长间隔重复启动实验。简单来说，参与者呀会首先看到一系列熟悉的名人照片，过一段时间后再进行面孔识别任务。通常情况下呢，前面已经见过某个人，后面再次出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一般就会很快的认出，对吧？这就是所谓的启动效应。那么研究人员发现了，第二次出现照片，那么即使是这个人几十年后的样子，这种认得更快的效果也没有。

明显的减弱。比如说你先看过三十岁的这个人，不仅能帮助参与者更快识别出另一张三十岁的他，也能帮助他们识别而且很快的认出七十岁的他。所以实验中啊，前后照片相处于相同年龄阶段还是相隔几十年，并没有让身份启动效应出现明显的差异。根据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实验，研究人员就认为，对于一个高度熟悉的人，我们似乎并不是按照年龄分别保存很多张独立的面孔照片，而是逐渐形成了一个能够容纳几十年外貌变化的共同身份象征。也就是说呢，在我们的认知系统里，妈妈从来不只等于她今天这张脸，三十岁的她、四十岁的她、五十岁的她，以及以后啊，这些不断变化的容貌都可以被纳入一个相对稳定的这是妈妈的身份表征当中。聊到这儿，为什么关于妈妈的记忆更容易停留在三十多岁的问题，好像我们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研究人员说了，大家呀，可以回到记忆本身去找寻线索。仔细的想想，你关于妈妈的记忆真的是平均分布的吗？妈妈三十一岁的事情记得一些，三十二岁的记得更多，再或者是往后的等等等等。显然不是哈，我们对于一个人的记忆本来它就是不平均的、不均衡的。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典型的现象叫做记忆隆起。它是说呀，当成年人回顾自己一生时，发生在某些人生阶段的事件往往会比其他阶段更加密集地出现在回忆中。那这种不均匀的记忆分布也出现在我们所记住的关于父母的记忆里。2012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心理学家做过一项关于家庭记忆代际传递的研究。他们让年轻的参与者完成一个特别的任务，回忆父亲或者是母亲一生当中十件重要事件，并估计这些事情发生时父母的年龄。如果我们对父母人生了解是平均分布的，那么这些事儿啊，应该是比较均匀的散落在父母几十年的人生当中。但是研究结果发现并非如此，子女回忆出父母人生事件存在明显的这个记忆隆起啊，就是大量重要事件集中发生在父母大约三十岁左右的这个人生阶段。很多人来说，当自己的童年记忆逐渐的丰富，开始形成大量关于父母的长期记忆时，他们可能刚刚好啊处于三十多岁的阶段，于是这个时期妈妈的样貌、声音、动作以及与她相关的大量的童年经历可能都会给我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等后面自己长大，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留存下来的记忆可能也会变少。所以当你闭上双眼想象妈妈的时候，大脑啊并不是在调取一张2026年最新版妈妈的照片，她面对的可能是一个已经认识了几十年的人。关于她的年轻面孔、现在的样子、她说话的声音、做饭的背影以及穿过的衣服，还有那些经历过的事儿，所有这些信息共同组成我们脑海里的妈妈。你当然知道，妈妈今年可能已经60岁、70岁，甚至80岁啊。但是，记忆中的她，也许依旧是穿着那条碎花连衣裙儿，烫着当年流行的卷发，踩着高跟鞋。她回过头来的时候，还是三十多岁的样子。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每天14点，锁定 AM 666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刚才啊，聊到了一个很温馨的啊，也很走心的话题，是我们每一个人印象当中的妈妈，可能七老八十了，但是呢，我们老是觉得她才三四十岁。有一些朋友也是引发了共鸣，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观点看法啊。于静静她说：“我现在三十多，我一定要天天漂漂亮亮的，情绪向上。这样的话，我家孩子想起我来的时候，也是三十多岁漂亮的样子。”嗯，您这个出发点也是对的啊。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每天情绪向上啊，这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负责任的表现啊，过得开心，过得幸福。田西朋友说，我的妈妈七十多岁了，但我总觉得她还是五十多岁的样子，所以当她腰腿不舒服的时候，我才会发现妈妈真的老了。如果可以啊，我真的好想她回到年轻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妈妈永远年轻，对吧？永远快乐。随笔说，我四十多了，也总感觉我妈妈也就四五十岁，她已经快七十多了，还在操劳家务照顾我爸。要不是爸爸去年病了啊，也感觉我爸五十多岁，但实际上他们都七十多了。真的是这个样子，你看我也差不多这四十多了嘛，也四十多了。但是总觉得自己的父母呢，可能就四五十岁，实际上他们都快七十了。向日葵朋友说：“哎呀，今天这第一个话题，眼睛酸酸的啊，眼睛里边要流水了。”走走停停的旅途，这位朋友他说，也不一定是妈妈，我对周围所有从小就认识的亲戚，或者是这个特别熟的人啊，年龄的印象永远停留在小时候的认知，或者说啊，稍微的添加一点，就好像前一段我印象当中，我家叔叔就四十多岁，实际上也都快七十了。确实是这样，这不就是映衬了我们今天话题里提到的，就是你熟悉的人啊，你是有一个年龄印象的。older 朋友说，妈妈三四十岁的时候，她会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在青少年。

之后再长大，外出求学、毕业、工作，生活一堆琐事繁忙，一年可能真的见父母就几面，妈妈的模样自然就模糊了。可是你内心当中却永远记得她年轻最美好的样子，是这样的。好，感谢以上朋友针对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呀，发送了这么多的观点看法。那随着我们节目的继续进行，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您的观点，和我们一起畅聊我们今天的话题。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活过一百岁的第二个话题啊，这个画风一转，内容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来聊一聊我们很多人啊每天必吃或者说已经是成为饮食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鸡蛋。 提到鸡蛋，那真的是家家户户厨房里的必备食材啊，它物美价廉又营养丰富。那在购买鸡蛋的时候，你发现了吗？有些鸡蛋表面上特别干净，但有一些却沾着很多脏东西，大家都会很自然地避开带着上面那些这个脏脏的，选择表面干净的鸡蛋。可是 您知道吗？这个没有一些鸡屎呀，或者说更脏的东西的鸡蛋，它可能不一定是真的干净啊，未必啊。所以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啊，就是说关于吃鸡蛋、选鸡蛋，你别看表面干不干净啊，真正要防的是另有他人，或者说另有他物。母鸡生蛋和排便都会经过泄殖腔。 那鸡蛋和鸡粪啊，总是会相遇的。虽然没有鸡粪的这个鸡蛋啊，看起来很干净，但是却仍然会携带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脏东西，那就是致病菌。有调查显示，蛋壳表面的总细菌数量约达150万个。虽然这个数据听起来很吓人，但是呢，也不用害怕啊。 其实这细菌就存在于环境当中，我们人体每平方厘米也可能有1万到100万个菌落，形成单位不等的细菌数量。那在此需要我们警惕的是鸡蛋当中最脏的致病菌，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等。 曾经有一项研究对北京市房山区、海淀区和顺义区三个地区的市售鸡蛋做检测，结果就发现啊，三个地区的鸡蛋蛋壳上大肠杆菌检出率较高，平均带菌率为 80%， 沙门氏菌平均带菌率为 15%， 金黄色葡萄球菌平均的带菌率为 5%。 那么蛋壳表面有明显的粪便和污物的啊，能检测到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且菌落数量较多。蛋壳表面比较干净的检测到的呢，大多是大肠杆菌，菌落的数量较少。 一项实验研究专门研究表面被沙门氏菌污染的鸡蛋，表面污染较轻的鸡蛋，就是我们说的通常看起来比较干净的，需要一定的时间才会被微生物侵染到内容物，一般在25度下储存3天，沙门氏菌便会穿过蛋壳及蛋膜浸染蛋内的东西啊，蛋内容物。那表面污染较重的啊， 微生物呢就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大量的繁殖并侵入鸡蛋的内部。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沙门氏菌呢，它是一种主要的食源性致病菌，常见于像蛋类、肉类和生牛奶当中。沙门氏菌可能会在蛋壳形成之前由受感染的母鸡生殖组织污染鸡蛋，进而会污染到鸡蛋内部。更可怕的就是沙门氏菌 特别好活，它耐盐、耐低温，可以在干燥环境中存活数周，在水当中存活3周，在粪便当中还能活上2个月。而被沙门氏菌感染后，则会轻则出现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发热，那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死亡。 我国的调查数据显示啊，在诸多食用鸡蛋导致的疾病当中，因食用沙门氏菌污染的鸡蛋而致病的比例可高达 70%到80%。 由此可见，关于沙门氏菌，咱们大家还真的是要提高警惕，不能掉以轻心呐。 虽然说鸡蛋中的沙门氏菌很危险，但是它并不难对付啊。吃鸡蛋的时候，只要我们做到以下几点，就能很大程度的避开它给我们带来的伤害。第一，就是鸡蛋要做全熟，咱们啊把这食物完全做熟，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杀菌方法。吃全熟的鸡蛋，你就不用担心沙门氏菌。第二，
正确购买和保存鸡蛋。超市当中购买鸡蛋要选择清洁和蛋壳完整的鸡蛋，鸡蛋壳上的污染物较多的鸡蛋呢，以及有裂纹的鸡蛋更容易被致病菌污染，所以好啊，咱们就别挑。那买回家之后呢，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这个大家基本都知道，最好是放在冰箱冷藏啊。但是要注意和蔬果、肉等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感染。一般情况下，咱们买来的鸡蛋是不需要清洗的。这个话题身边朋友也聊到过，说买完鸡蛋到底要不要洗，是不是洗完了才放进去啊？实际上是不需要的啊。这是因为鸡蛋外壳的表面它本身是有一层保护膜，能够减少微生物进入到鸡蛋的内部。如果你清洗过度啊，反倒导致保护膜被破坏，即使你再放到冰箱，鸡蛋也很容易变质。但是如果蛋壳表面有很多脏污啊，你倒是可以清洗一下。清洗过的鸡蛋呢，你就记着短时间内优先吃完，不要长时间的放。而且需要注意，就是已经冷藏过的鸡蛋要继续保持在冷藏的温度，不要把之前冷藏的鸡蛋转到室温下保存，因为这个温差的作用，它会在蛋壳上形成水珠，有利于微生物进入蛋内，使鸡蛋变质。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就是保存时间不要太久啊，这就提醒大家，咱一次别买太多的，少买勤买是最好的。虽然鸡蛋的表面有一层保护膜，但随着它存放时间越长，保护膜对鸡蛋的保护能力也会越弱。而且呢，鸡蛋储存时间越长，它的内部也更容易被沙门氏菌污染。有的朋友喜欢吃嫩嫩的啊，糖心儿的这个鸡蛋，其实也不建议大家吃。糖心儿蛋呢，往往是蛋清已经凝固，质地较软，而蛋黄还处于液态可流动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的蛋黄中心温度可能都没有达到60度以上，很难杀死沙门氏菌，可能会携带一些细菌啊，增加你食物中毒的风险。所以相比之下，又回到第一个大家提醒的，全熟的鸡蛋啊，食用安全性是最高的。如果说哎，我就特别喜欢吃糖心蛋啊，我就在这个煎鸡蛋的时候、煮鸡蛋的时候就想做成糖心蛋，那您呢可以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可生食鸡蛋，然后按照说明去保存和食用。我听老一辈人曾经说过，他们还有一种吃法哈，就是有很多人喜欢的，就是把冰箱里拿出来鸡蛋用开水直接一冲一烫就喝了，就吃了。但实际上这个啊是不利于杀菌的，因为你这个温度它是不一定能够达到杀死沙门氏菌的，而且基本就是冲完搅一搅就直接就喝了，时间上几乎也不能满足杀菌要求。这种操作啊就没法保证杀死所有沙门氏菌和其他的细菌，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最后提醒大家的就是不建议吃毛鸡蛋。我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看到过一些博主哈，吃这个毛鸡蛋，我真的是没有品尝过哈，就是在外地看到，可能也没有勇气去挑战。这个毛鸡蛋呢，就是鸡蛋在孵化的过程当中啊，没完成使命的嘎掉的，开玩笑啊，就说嘎掉的，就是死胎蛋，可能会含有寄生虫或者是沙门氏菌呐、大肠杆菌呐、伤寒杆菌等等致病菌，会增加食物中毒风险的，所以也不建议大家去吃这个哈。但你要说有猎奇心理想去尝试啊，也倒也可以，但要保证它真的是做的全熟的，一定要保证安全，食品安全。总之呀，这鸡蛋虽然美味，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它食用的安全性。鸡蛋身上最脏的致病菌，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啊，但是呢，它的危险却是真的存在的，所以大家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刚才啊聊到了这个买鸡蛋储存鸡蛋啊，如何能更好的不被它上面携带的一些细菌啊污染，或者说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话题。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几位朋友发表了观点。云海江这位朋友说，哎呦，毛鸡蛋我们家孩子吃过，我都没敢挑战。确实哈，但是身边真的有不少朋友说那东西挺香的，说这个煮熟了还是烤熟了，反正吃法还好几种好多种，说挺香的。我在想有机会要不要挑战一下自己。小健朋友说，总之呀，不管什么蛋煮熟了吃吧，千万别图那一口新鲜。嗯，确实是。德德朋友说，我们家每天啊都吃三口人，差不多要吃六七个鸡蛋，一个人两三个啊，是吃鸡蛋大户。还好，我觉得不算什么大户哈，因为能吃鸡蛋的朋友真的是大有人在啊。而且我们都说鸡蛋它的营养价值是挺高的，而且它性价比很高，对吧？便宜好吃，做法多样啊，你是水煮呀，煎呐，还是油炸呀，或者是说就平时我们炒各种各样的配菜啊，这鸡蛋的做法真的是挺好的。最近啊，这个我就没怎么吃鸡蛋啊，身体原因呢，这个就在想，哎呦，什么时候赶紧能吃上鸡蛋啊，特别馋这口。好，感谢这几位朋友关于我们今天第二个活过一百岁话题的这个观点和看法啊，也算是畅聊了。那抬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啊活过一百岁节目时间就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和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1: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2: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3: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4: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2: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5: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每天我们都要喝的牛奶。牛奶呢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最近呢听有些朋友在聊这样一个话题，听到有朋友说牛奶一定要买浓稠的，不能买那种稀稠的，说稀稠的它这个营养就不丰富了，越浓营养就越好。那么收音机旁的您真的这么认为吗？牛奶真的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我们都知道牛奶呢是白色血液啊，都说这个牛奶是白色血液，营养全面，好吸收，老少皆宜。但是关于喝牛奶，喝奶的这个说法呢是各种各样的，总是会绕得大家晕头转向。比如空腹喝奶会不会伤胃呀？牛奶越浓越有营养吗？年纪大了是不是就不用喝奶了？还有乳糖不耐受就要彻底的戒奶啊，这些口口相传的经验之谈，所谓的经验之谈，其实呢全都是健康误区。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农业农村部食物和营养发展研究所唐振闯副研究员，听他给我们做一些解读，告诉我们该怎么科学健康的喝牛奶。说到空腹喝牛奶会伤胃啊，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那这也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了。很多人早上就不敢空腹喝奶，总是怕刺激肠胃。专家告诉我们，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牛奶呢，它含有充足的水分、蛋白质和脂肪，进入到我们的胃部以后，能够舒缓我们的胃黏膜，根本就不会刺激到肠胃，损伤我们的胃部。如果有人空腹喝奶后出现了腹胀啊、拉肚子啊，它不是牛奶伤胃了，而是乳糖不耐受在作怪呢。那这群人呢，体内的乳糖酶是不够的，没有办法去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才引发了肠胃不适，和空腹没有半点关系。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个小提醒啊，就是空腹呢能够放心喝奶，但是呢搭配面包啊、馒头这样的碳水一起来喝，它的营养吸收效果呢就会更好一些。刚刚我们说到了喝牛奶乳糖不耐受这个事儿哈，那有些朋友说了，乳糖不耐受你就干脆别喝奶了，你彻底把这个奶戒掉。因为有些人真的一喝完牛奶他就胀气又腹泻，所以索性直接就戒掉了，白白丢掉了补钙补蛋白的好机会。其实啊，乳糖不耐受完全不用戒奶，教你三个方法，你可以轻松地解决它。那么第一，你要选那种没有乳糖的牛奶，乳糖提前分解，喝着零负担。还有呢，你可以少量多次地去喝，让你的肠胃慢慢地去适应这个乳糖。另外你可以把它替换成酸奶，发酵以后这个乳糖就大幅的减少了，补钙补蛋白效果是一样的好，口感呢是更合适了。再有啊，有不少朋友觉得口感越稠的牛奶蛋白质和钙的含量就越高，于是呢就特意的花高价去特意购买那种特浓奶，甚至会往牛奶里再加一些奶粉去增稠。这样做您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牛奶的营养价值和浓稠度是丝毫没有关系的。正规的纯牛奶都是遵循着咱们国家的标准进行配比，口感呢是清爽，它不代表着营养流失。你买的时候呢就记住一个核心，认准配料表，只有生牛乳的纯牛奶，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营养足，好吸收，性价比又是最高的。
长辈啊都觉得说，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骨头都已经长定型了，我不用补钙了，就不用喝牛奶了，反正我也不爱喝，找了一个理由。那恰恰相反，年纪越大，你钙流失越快，肌肉量逐年减少了，骨质疏松啊，骨折的风险就远高于年轻人了，所以你更需要补充钙质和优质蛋白。牛奶中的钙吸收率是比较高的，平价又优质的补钙好物，你为什么把它放弃呢？是吧？所以建议我们老年朋友每天摄入300克牛奶或者等量的奶制品，坚持来饮用，延缓这个钙的流失，强健骨骼，维持我们的肌肉活力。那养生效果不用多说，自然就看得见了。

所以啊，听众朋友您看啊，小小的一杯牛奶，它藏着满满的健康学问，你就别再被那些老旧的说法给误导了，白白的错过了优质营养的补充。无论是年轻人呢、老人呢，包括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喝奶的方式。希望每一位朋友啊，能够养成这个喝奶的习惯哈，每天都要喝上一些，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棒棒的。

0: 朋友你好，我来自塞伯坦星球。
1: 你好，你怎么了？
0: 我没有电了，无法飞行，请帮我充电。
1: 你们的星球不能充电吗？
0: 在很久以前，我们的星球曾有很多煤矿，有取之不尽的电能，但由于大量浪费，只用了500年，电能就耗尽了。我用尽了最后的一点能量，才来到了地球。
1: 外星人，外星人，你怎么了？外星人，外星人，
2: 琳琳，琳琳，你怎么了？
1: 爷爷，我梦到外星人了，他们的星球没电了。
2: 这只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3: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4: 携起手来共同节约。
5: 空军95944部队60分队导支部。
6: 我们是谁？
7: 火鸡们，火鸡们，火鸡们，
6: 火鸡们，
7: 火鸡们，
8: 跳伞是勇敢者的游戏，站在机关口想一想我们彭小兵的初心使命，想想黄继光两腿硬邦邦。

0: 2008年，我的家乡四川发生了一场8.0级特大地震。空降15勇士在山无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从5000米高空纵身一跃。
1: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0: 民放心，忠诚不改，热血依旧，我们就是今天的王继光。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我们来说说我们的油瓶子里的新变化。起锅倒油，滋啦一声，刚入锅的土豆丝儿瞬间裹上一层菜籽油，翻炒间香味弥漫。另一侧，蒸锅冒着热气，掀开锅盖，鸡蛋糕又嫩又滑，淋上一小勺透亮的橄榄油，色香诱人。这个场景是不是像您今天晚上正在做着晚餐的厨房呢？柴米油盐，油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您看这一滴好油啊，是咱们居民营养和健康的重要基石。那这些年来咱们油瓶子里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食用油的门类是越来越丰富了，科学吃油会让油里的营养摄入更全面。比如说在甘肃啊陇南有一个区叫五都区，这儿呢漫山遍野的油橄榄现在呢正处于盛花期，一簇簇白色小花星星点点。那在上个世纪70年代，源自地中海沿岸的外来树依托这里的低山河谷地带气候落地生根了，如今综合产值已经达到了50亿元。咱们全国每两滴橄榄油当中就有一滴是来自陇南的。陇南的关于橄榄油开发的一些公司啊，他们有一些负责人就提到说，全国每两滴橄榄油当中有一滴来自陇南。那么近年来呢，全国橄榄油消费都呈增长的趋势，有不少消费者从尝鲜转向了日常必需，轻食啊、母婴还有养生这样的场景需求是快速提升了，这个市场的认可度也在持续走高。尤其是橄榄油有个特点啊，它可以直接喝啊，可以直接品尝，轻抿一小口你就能尝到草木的香气。而且呢，好的橄榄油它又混杂着一些辛辣和回甘。每年的9到11月呢是橄榄果成熟采收的一个季节啊。那像以炼竹企业为经营主体的一些当地的种植户，他们都签订了订单收购协议，然后呢就是按照海拔从低到高，品种早熟到晚熟分阶段去有序的收购。这个鲜果采下来以后呢，8个小时之内就会完成冷榨，防止酸化变质。所以您看这个橄榄油它的口感为什么那么好。应该说特色油品开辟了新赛道，传统品类优势是不减的。比如说在陕西渭南，他们也有一些实验室啊，就是工作人员他们就是说取一份菜籽油的样品，对它的酸值啊、色泽呀、水分杂质一些指标逐项的检查，然后呢联合各个科研单位去开展这个食用油脂的产品开发，包括营养研究等等。说他们已经年加工15万吨食用油精炼线的智能化项目会投产上线，将来会有更多的好油流向市场。不同品类的食用油，它的脂肪酸的种类含量和脂质伴随物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呢有的时候说怎么去评价这好坏，很难用好坏两个字去简单评价。只能说这个，比如说举例子哈，橄榄油和油茶籽油，它们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比较高的。像大豆油啊、玉米油、葵花籽油的欧米伽6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你看从用途上来看，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玉米油它们的烟点高，更适合炒菜。像特级初榨橄榄油包括亚麻籽油，它更适合凉拌或者低温烹饪。所以说你说哪种油好哪种油不好呢，它们各有各的吃法和用法。

根据咱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和慢性病监测的一个数据，说我们国家成年人每天的烹调油平均摄入量都超过了40克了，远高于推荐的25到30克，就是每天。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油吃多了，多了大概40%。怎么吃油更科学呢？专家也给建议说，你要减少食用油的摄入量，那日常的控油可以利用水油焖法去做菜，喷油壶去控油，那蔬菜腌水减少吸油这样的烹饪处理技巧。也就是说，避免长期食用单一品种的油脂，做到种类相互搭配，轮换着来吃，保持这个脂肪酸的均衡。那你在做饭做菜的时候哈，优先采用蒸啊、煮啊、炖这样的方式，避免因为油温的过高损失了蔬菜的营养，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的物质。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油哈，关于古法和现代融合，它呢是解锁了油脂里的健康密码，就跟大家细聊一下哈，让您多了解。比如说像江西省上犹县安和乡，他们有这个古法榨油非遗工坊，就是蒸好的茶籽粉趁热包到那个稻草窝里，然后采成紧实的油枯饼，整齐的码到油槽，放到这个木器里，然后师傅们手握铜锤，一下一下的去撞击这个木器，金黄透亮的茶油就会顺着油槽缓缓地渗出，经过过滤之后再流入到油桶，这是古法的压榨。油茶果经过半个月的暴晒手工挑拣，才能得到饱满的茶籽。那你想，从茶籽到成品油要经过碾粉啊、蒸粉啊、制饼、上槽等等好多工序，榨取一桶油是需要一整天的。这个是属于他们县的非遗项目了，是手工榨油，也就是祖传下来的规矩哈。他们在做的时候每一道工序都是分毫不差的，全程的纯手工纯物理压榨。那么今天呢，古法榨油在不少地方仍然是延续着生命力，特别是在油茶、花生、油菜等油料的集中产区。

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郭琴他介绍到说，不同的榨油工艺都是各有千秋的，同等产量下，传统的小榨比普通大榨机要慢近十倍，缓慢的挤压使细胞破壁更充分，当然也就保留了油本身的一些营养物质。所以说现在呢是要提高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啊，给我们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中国油。咱们南方啊，很多乡村油菜花开，那真的是很漂亮，处处都是，乡里们也都盼下吃油，晒干的油籽油菜籽乌黑发亮，一捏出油，这样的一株油菜花装点农耕记忆。因为油菜呢是我们国家第一大油料作物，当然也是国产食用油供给的主体。目前这个菜籽油占国产食用植物油油料作物产油量的比例在55%左右。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中也特别提到了，说2015年到2024年呢，我国食用油消费量增加了856万吨，但是国产油料产能的提升呢，还不足以支撑咱们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那进一步的提高这个油料的自给率，油菜是扩面增产潜力最大的油料作物了。

应该说在油菜提取提油的这方面呢，咱们中国的很多的这个企业呢在加入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做了很多的研究，就我们国家呢具有较好的农业开发价值的，像有些盐碱地的面积都达到大约1亿亩啊，然后呢就发展这个油菜的生产，也是用怎么保护好这个耕地空间，然后促进油菜增产，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在今年3月底的时候，就是第4届天府菜油产业发展大会发布了15个油菜突破性的新品种，涵盖了高产高油，包括像抗裂角啊、菜油两用等一些领域。那专家也特别提到了，说在持续选育短生育期耐持播品种的同时呢，很多团队都在加快推广稻田持直播油菜高产技术体系，然后促进两种粮技结合，希望有这么多的开发，这么多的生产，能给我们中国人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更好的中国油。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4: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5: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6: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寻找中。
1: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2: 拿着拿着，
1: 上菜。好嘞，上菜，上菜。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10年前啊，一串翠绿的阳光玫瑰葡萄是水果店里令人仰望的存在，它被冠以葡萄界爱马仕的称号。这个阳光玫瑰啊，其实它是外来的，那么进入到我们中国市场以后呢，价格是在当时啊是数百元一斤这样的一个高位上居高不下。逢年过节的时候呢，精品礼盒甚至要提前预定你才能拿到。可是你看，现在短短几年间画风彻底反转了，阳光玫瑰10元5斤这样的吆喝声充斥了街头巷尾，在一些主产区地头的收购价甚至跌到了几毛钱一斤。为什么一个曾经被奉为是财富神话的明星品种，这段时间这几年的时间如此迅速的价格一下子就打下来了呢？这个阳光玫瑰的价格崩盘，它不是渐进的啊，它是断崖式的。2016年前后，这个品种价格达到顶峰，全国种植面积只有10几万亩，供不应求之下，地头的收购价一度高达40-50元一斤。一户人家种上几亩地，一年就能够赚回一辆奔驰车了，这个一点都不夸张。那随着种植面积的急速扩张，阳光玫瑰的价格一路下行了。到了2026年初，阳光玫瑰的批发价从每斤30元暴跌到了3元，仅仅用了2个月。造成这个价格断崖式下跌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种植面积的爆炸式的增长。2015年前后呢，全国阳光玫瑰总种植面积还不足15万亩，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突破了150万亩，实际种植面积甚至可能超过200万亩了，就是短短10年间增长了10倍以上。这是一场始于高额利润诱导的一个疯狂跟风。当年阳光玫瑰的经济效益是其他葡萄品种的5倍，5亩换大奔的故事在种植户当中是口口相传。从西南的云南、四川到中原的河南、山东，几乎每一个适合种植葡萄的地区都被阳光玫瑰覆盖了。与此同时呢，产业的迅速扩张也得益于技术门槛的不断打破，很多技术都实现了全年不间断的上市模式。你想，这个模式彻底的就打破了阳光玫瑰物以稀为贵的市场基础了。自然而然的，阳光玫瑰就从稀缺品变成了大陆货了。如果说产能过剩击穿了这个价格，那么品质的全面下滑就摧毁了咱们消费者的信任。有很多消费者反馈说，现在的阳光玫瑰啊，口感差，没香味儿，和以前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了。而这种感觉不是错觉，根源在于许多种植户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把产量置于品质之上。价格跳水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种植户的普遍的亏损。阳光玫瑰的价格神话崩塌是一堂沉痛的市场课啊，它也是一次深刻的产业警示。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团队首席分析师指出了，阳光玫瑰数百元一斤的价格远高于其产品本身价值，更多的是稀缺性溢价。当你规模产能足够大，品种成为一个大宗品类的时候，价格回落就是市场规律的必然体现了。但比价格崩盘更令人担忧的就是口碑的全面的崩塌。消费端的疏离让整个产业陷入了越便宜越没人买的尴尬境地。所以呢，这场崩溃也揭示了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品质和产量、短期收益和长期发展。
个阳光玫瑰的故事呢不会到此结束啊，这个产能的出清正在悄然进行着，那有一些产区已经开始砍树转产了，面积收缩或者将带来价格的温和回升，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咱们中国的水果产业已经告别了靠一个网红品种博取暴利的草蜢时代，我们要回归品质本身去塑造品牌价值，这才是网红农产品走向长红的唯一路径。这串跌落凡间的葡萄用它自身的沉浮为整个行业留下了值得铭记的警示和启迪。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

0: 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马兰一看韩金虎挺硬，他也把脑袋一拨了，对，我们是当臣的，左右不了朝廷的大事，别说别的，这俩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问了半天就是不说。朱穆英往燕王跟前一靠，我昂家千岁，别问了，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啊，不打不成，留什么客气，打吧，收拾。燕王本来不乐意，朱穆英这一说也就没有办法了，喝令掌刑的来，把他们拉下去，每人抽500贝花。500贝花，贝就是后背的背，花是花草的花，那意思就是把后背打得像那花似的，这玩意受得了。人们把他们俩都恨透了，脱得下边扒光的衣服，胳膊有人摁着，腿有人踩着，把蟒鞭抡起来，500鞭子，5鞭子过去，他们俩就见了叫了。那鞭子一下去，皮开肉绽，把韩金虎打得嗷嗷叫好啊！啊，我招了，这多好，几下招供了。燕王分批声推出来，两个上来，这回精神头也没了。往桌案前面一跪，张着大嘴呼呼喘气讲。大伙仔细审问，两人在这跪着，问什么答什么，就把害这些功臣的经过，尤其是炮打庆功楼的经过说得非常详细。大伙听完了，恨得牙根都痒痒。你看，有很多事众人不在场，他不了解内情，

得经他们这一说，这才知道马兰和韩金虎是当事人，策划由他们俩，执行还有他们俩。通过他们俩的口供，还能知道皇上是怎么说的，娘娘是什么态度。哎呀，尤其燕王听到母亲被马娘娘给毒死，大叫一声是昏厥于地。众人急救把燕王千岁救醒，燕王醒过来放声痛哭，吩咐一声把他俩带下去，把他们俩压下去了。按他俩刚才说的记录在册，让他们画了雅，把这东西保管起来，人证物证啊，下一步商量怎么处置他们俩。有人说砍脑袋，有人主张大卸八块，最后朱穆英给出个主意，这众位啊，那也太残忍点了，可干脆不就是要他的命吗？啊，怎么俺们也是死，别让他们是受那么大罪了。我出一个最好的办法，给他俩呀洗个澡，洗完了澡你只找点白布，从脑袋到脚巴丫子全拿着白布缠上，再弄两桶油，从脑袋上过灌到脚底下，拿油啊把他俩弄透了。抬到空房子里头啊，让他俩歇一会儿，为的是这个油啊都串透了，对不对呢？然后再准备个祭台，台子不要高，也就三尺来高，准备香案引婚幡，明天王家千岁领着我们哀悼我亡灵，祭奠英烈，再把这俩小子抬出来，一边一个，脑瓜朝下，脚丫朝上，像大蜡似的给点着。你说这多好，大伙一听嗡一下都乐了，心说别人残忍呢，你这招更损，点大蜡。穆奎一听，我爹说的对，这俩小子罪有应得，就应当这么收拾，一点一点把他们烧死。腿瞧什么了，大家挥舞拳头，异口同声。燕王点头，好吧，众议难违呀，大伙都这么同意，派一部分修筑祭台，准备祭奠英灵。关于收拾韩金虎和马兰这事儿呢，就交给小矬子徐芳了。徐芳把小脑袋一拨了，哎，我说好事轮不到我嘛，好吧，缺德的事儿都是我的，交给我吧。徐芳领令下去，他更损，你看个小可够狠的，吩咐一声把韩金虎马兰提上来，玩了呀，净打仗了，你们俩够辛苦的了，今天给你们洗个澡怎么样？不，徐芳，你这什么意思？拿油洗个澡可有意思呢。准备两旁边抬过两桶油来，把他俩的衣服扒掉，拿油这一漏，然后用白布包好，点天灯。什么叫点天灯呢？这是古代啊一种酷刑，凡是罪大恶极者，都处这种刑法。不过到了明代，很少有人使用。据说他的发明者是上古的纣王。这种刑法太残忍了，把人扒光的衣服，浑身上下刷上油，把头发也沾上油，然后用白布

给包起来，还有个面儿，这面儿呢夹在两腿中间，然后把人脑瓜朝下往那一戳，布身上都浸透了油，把那面儿一点，就好像那大蜡似的。往往这种刑法烧到人的磕膝盖，或者烧到人的锣骨，这个人就绝气身亡了。就因为韩金虎和马兰这两个小子罪大恶极，把人们恨得不知怎么收拾好了，所以才出这个主意点天灯。落到徐芳手里啊，这俩小子更倒霉了。小矬子命人把他们俩衣服扒掉，刷完了油，用白布包上，然后又搁在油缸里泡了半天，命人抬到空房，在那等着。为什么等呢？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得祭奠英灵的时候才能使用。现在徐芳喘了口气儿，稳了稳身后的小棒槌，收拾收拾百宝囊，徐芳背手在院里溜了几圈。这个院子原来是帅府的一个仓库，如今帅府燕王千岁和田再彪众人占领了，这仓库这院闲着，就作为临时的牢房，把这俩坏蛋监押于此。徐芳没地方待呀，在院里头搬了把椅子，沏了壶水往这一坐，等着圣旨，等着命令。咱们简短接说，斗转星移，天哪就要快亮的时候，在似亮似不亮的时候，徐芳觉着脑袋有点发沉，闭上眼睛昏昏沉沉打一盹睡。可了不得，就在他打盹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着火啦！这一嗓子把小矬子徐芳在梦中惊醒。徐芳一个鲤鱼打挺，嘣就站起来，揉了揉睡眼，抬头一看，哟，可坏！就见帅府那个方向，火光冲天，浓烟四起，这人呐都乱成一锅粥了。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救火呀，快救火！人也喊，锣也响，火声风声就交织在一起。徐芳心里纳闷，不知道这个火是怎么起来的，有道是水火无情啊，那要着起来还了得吗？徐芳一点手，叫过两个头目来，你们先在这看会儿，我到那院看看去。好吧，有人在这看着韩金虎和马兰，徐芳一转身赶奔帅厅。刚才来到这院一看呢，大伙都忙于救火。燕王千岁披着斗篷站在台阶上，田再彪指手画脚正指挥呢。人多好干活，现在得把火扑灭，再找失火的原因。徐芳这才看明白，帅府正面是五间大厅，东西各有五间厢房，这火是从东厢房着起来的。因为古代的建筑竟是木质的结构，沾火就着啊。晚上风还大，所以大伙都忙于集中于此，在这救火。
田代彪一眼看着徐芳，徐芳，你怎么来了？我听说失火了，我到这看看。哎呀，用不着你，你赶紧回去吧。咱各有职守，你就负责看管这两个人，别的你甭管。是，遵令。徐芳那人多有经验，他一看这火着的是挺凶，但是不至于酿成大灾，一会儿就能扑灭。转身他往回走，不来到仓库这院还则罢了，等进了院，徐芳一抬头，呀，大吃了一惊，吓得是魂不附体。就见院里头横七竖八躺着十几个人，脑袋全搬了家了，鲜血染红了尘埃。再一看牢房的门开着，徐芳就预感着不好，三步两步进了屋子，把火扇子掏出来，啪打着火扇子一照，韩金虎、马兰是踪迹不见。徐芳把大腿一拍，耶，苦了我了，苦了我了，他娘的杀了当了。徐芳马上就明白了，这放火是有人有目的放的，放火的目的就是把大伙给吸引住，转移注意力，然后抽空子来救韩金虎和马兰。方问放火的这个主一定是位武林高手，经验丰富，况且还不是一个人干的。徐芳急得直扑了脑袋，急忙禀明燕王和田在彪，众人一听全傻眼了。长茂用手指着徐芳的鼻子，哎呀，你个饭桶，终日打燕，叫燕把眼牵了。要说我们不懂还有情可原，你是干什么吃的？你是让大伙这一冤一损，徐芳实在受不了，心里说话，我还活得了吗？我这么聪明这么伶俐，怎么这个事儿把我给蒙住了呢？徐芳二话没说，抖身上房，在房上四外查看，仍然无有踪迹。燕王一看，咱们呢先沉住气，大伙光互相埋怨没有用，吩咐一声紧闭四门，清查户口，给我搜。天也亮了，火也就灭了，把太平府搜了个底儿朝上，也没找出蛛丝马迹，这两个人就没了。书中代言，这是怎么回事呢？谁把韩金虎和马兰救走的呢？开始的时候连这两个坏蛋也不清楚，他俩被油一弄，让白布包着，虽然说没咽这口气儿，心里还明白。就拿韩金虎来说吧，也暗中叫苦啊。韩金虎一想，难道说这就叫恶贯满盈？我净收拾别人了，如今轮到我的头上了，谁出这损主意要给点大蜡？我的娘哎，这滋味怎么挠啊？真不如抹脖子上吊死个痛快。可他心里正在想的时候，来人把他们给救了，他就觉着好像叫人夹着，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那是穿房越脊，一直把他们救出太平府，钻进深山，来到一座古庙，叫三皇古庙。干这活的一共三个人，一个人背着韩金虎，一个人背着马兰，另外一个人断后。来到庙的切近，看看左右没人，

青鸡三掌，角门开了，这三个人把俩坏蛋夹到庙里头，等把韩金虎他们俩抖了出来，两个人身上一丝不挂呀，都给扒光了。有人找了两件袍子让他俩配上，马兰不行，到现在没还过来。韩金虎不愧是练武的出身，体格也挺棒，这小子强打精神，揉揉眼睛，他往屋一看，屋里头有十几个人，正座上坐着仨，在当中的这位是越看越眼熟。就见这位身材高过一丈，挺宽挺宽的肩膀，瘦的是皮儿包骨，两眼深陷，大三角眼，一部黄焦焦的胡须，头上九梁道巾，身披火红缎色的道袍，背后背着丧门剑，手拿拂尘。韩金虎一看认出来了，正是当年的仇人火龙祖张天杰。在张天杰的一左一右坐着俩老道，相貌凶恶，他可没见过。韩金虎一想，我这是做梦，这是真的，恐怕不是做梦。那张天杰怎么能救我呢？我们是仇人呢，当年打的都红了眼睛，难道说这个老道从天而降？这是怎么个茬呢？他是百思不解，干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了。正在这时候，张天杰打鸡手送佛号，无量天尊，哈哈哈哈，驸马受惊了，你可时任贫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是张道爷，不错，正是张天杰。驸马请坐吧。说着话，有人给搬了把椅子。在这时候，马兰蹬蹬腿儿翻了两个身，也还过来了。有两个小道士给他灌了碗白水，马兰这才坐起来，低头一瞅，呀，没衣裳啊，赶紧把这破袍子掩紧了。一瞅韩金虎在那坐着呢，不明白这怎么回事。也有人给他搬了把椅子，坐到韩金虎的身边。马兰没有主心骨，一切都看韩金虎的。韩金虎就问道爷，难道这是做梦不成？哪里，外面天都快亮了，日头都要出来了，这怎么是做梦呢？贫道知道你们被燕王抓住了，这才深入虎穴把你等给救出来。驸马，这救命之恩你准备怎样答报呢？韩金虎这才弄明白这是真事儿了，扑通就跪下了，道爷，我是说过去咱们是两国的仇敌，你保大元，我保大明，你保的是元顺帝，我保的是明太祖，咱们是对头的冤家，我认为这你不能救我呀。没想到道爷大发慈悲，深入虎穴救出我们两个人的性命，哎呀，救命之恩重如泰山，我就是当牛变马也难报万一。行，有驸马爷这句话，贫道就领情了。别着急啊，住到我这儿，平平安安。

0: 要把朱棣累死他也找不着。退一步说，即使找着，他也是有来无回，自讨无趣。我一个都不能叫他们活着回去。你们二位在我这一待是高枕无忧，下去先烫个澡，换套衣服，回来吃点东西，贫道有话，咱们还要做个长谈。
1: 是是是，多谢道爷。
0: 韩金虎真是喜出望外。
2: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3: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4: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2: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5: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请党的话，俺党的指导班子，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斗。
2: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潘金虎、马兰两人下去洗澡，马兰借着这机会偷着问了潘金虎：“驸马，你说这老道安着什么心？”韩金虎说：“我也不清楚，不过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我看没什么好心眼儿。不过咱们在人家手心就得听之任之，听天由命了。”哎，马兰一听也只好如此了。洗完澡换完衣服，二次到前屋，这回坐下比刚才精神多了，天也亮了，韩金虎才看明白，闹了半天，这是一座大庙。透过窗户往外看，古香古色，周围是密林环绕。哎，这地方这个肃静啊！再往远处看，青山叠翠。这庙是在山环里头，他心里头多少的得到点宽慰。等到屋里重新归坐，张天杰这才给指引，他一指身边这俩老道：“驸马，这是我两个师弟，这个叫黄清风，这位叫黄青云，一个叫叶游子，一个叫叶兴仙。要没有我两个师弟帮忙，我想救你们也不那么容易呀！啊，原来也是两位恩人。无量天尊，无量天尊，驸马也不必客气。”大家重新归座。张天杰把三角眼睛一转：“驸马大概你纳闷，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我们是仇人呢，为什么贫道还要救你们呢？”“是啊，仙长，我真不明白这为什么。”“嗨，这也不奇怪，咱们光有果仇并无私恨，这句话对吧？”“这太对了。”“咱们私下谁也没把谁的孩子扔井去，谁也没坑过谁，谁也没害过谁，本无冤仇。可这次贫道救你，也是为国家大事。韩驸马，你是聪明人，你知道大元朝亡国了，能甘心吗？”“不能甘心。别看表面上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被朱元璋给消灭了，实则不然，我们的人还在，心还不死。如今四宝大将驼金龙正然重新组织人马，在为期不远就要五路进兵，再进中原，推倒大明，恢复元帝国呀。贫道我奉旨意深入中原，告诉你，我来了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我广泛接触八方的义士，如今我手下有5万多人。这些人有占山为王的，有落草为寇的，有保镖的英雄，也有你们的人。就等着大元朝的人一来，这些人八方响应，里应外合，消灭明帝国。可贫道我呢，毕竟是个汉民，也有点家乡观念，不忍的大江南北再遭涂炭，怎么办呢？贫道再三说服大王忽尔卡金、二王忽尔卡银、蒙两位王爷照准，准备和平解决。怎样和平解决？如今我拟定了5款，念一念你听听，你要同意，请你们二位在上头签个字，画个雅，这个草约就算达成协议。 然后正式换文。如果换成正式的文约，就得执行照办呐。不知道你们二位的意思是怎么样？但不知仙长，这个草约的内容是什么？一，大明帝国得承认我们大元帝国，相反的，大元帝国也承认大明帝国，两国的国君平等相待。第二，以黄河为界，黄河以北均属大元的领土，黄河以南划归大明管辖，以黄河为界永结盟好。第三，双方互派使节，每一年要贸易互市互通往来。第四一款，为弥补两国之不足，大元帝国每年向大明帝国进贡牛羊马各10000匹，大明帝国每一年要向大元帝国进贡茶叶丝绸金银财宝各数千车。从今以后，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永不发生战争。第五，此条约自换正式行文之后生效。你们二位看看这条约怎么样？要能同意，马上咱们就签字画押，我把你们放回南京，让皇上朱元璋派正式的使者来换取正文。如果你们二位不同意，咱们再另说另议。喂呀，韩金虎心里一琢磨，刚才我说的不假吧？黄鼠狼给几百年没安好心，这元人这胃口可不小啊，一张嘴就以黄河为界，把我们国家这一半想给吞下去。他一想责任重大，那我哪做得了主？我又不是皇上，如果我签字画押，能饶得了我吗？韩金虎急得直扑了脑袋。这他一想啊，这个事情可太大了，我怎么有权能做得了主呢？哎呀呀呀，有心不答应，又怕人家张天杰一瞪眼俩人活不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韩金虎把汗擦了擦，仙长，我看是不是这样，事关重大，我二人官小职微，也做不了这个主，我们回到南京面见当今天子，把您的意思跟皇上说一说，必定多加美言，劝说皇上照准，那时候派专使再找仙长正式订立条约，您看怎么样？不过您放心，您把我们俩救了，这个恩情我们俩是一定要报。您看，张天杰眼露凶光啊，嘿嘿，韩金虎，你甭在我面前变戏法，我为什么要救你们二位？还不是你们俩当权吗？名义上是朱元璋说话算，谁不知道韩马两党专权？这个事情夫如皆知，岂能瞒得了贫道？要说你们全都一包揽下来是揽不住，起码能当一半的家。我不要求别的，草约是要签订的，只要你们二位签字画了押，我就放你们回去。如其不然，张天杰说到这儿一顿， 就看黄清风这俩恶道站起来，从背后拽出宝剑，在韩金虎和马兰的面前唰唰唰亮开宝剑了。那是练剑吗？那是示威。吓得这俩人一缩脖子。好好，县长，既然您是这么看的，那这个草约我们就签字，至于它生效不生效，这我们可不敢做主。哎，只要你们签字画押就可以。说完了，把桌上的东西捡下去，一份白绫子往上头一铺。韩金虎一看呢，五件条约上都写好了，一面是汉文，一面是蒙文，就等着签字画押呢。这两个人一横心，签了字，画了押。张天杰还不相信，二位，还请你们二位用血写几个字儿。这俩人磕破了中指，用自个儿的鲜血又把名字写上。张天杰这才把它卷起来，一式两份，另一份交给韩金虎。这个你拿回去，交给朱元璋和马娘娘。你记住啊，在一个月之内，贫道在这儿，我要等你的答复。答复了还则罢了，不答复，既然贫道我进得了太平府，我就进得了南京，我闹得了帅府，也就闹得了皇宫院。你叫朱元璋小心着。那说了半天，这张天杰何许人也？在前文书咱们不止一次的交代过，这张天杰啊，那对大元朝是死心塌地，跟托金龙亲密无间。这些年来他是贼心不死啊，放了大王胡尔坎金之命，到了中原里面四外奔走，干什么呢？阻止反明的力量。在前文书咱说过，九天观他抓住徐芳，抓住燕王，正好碰上几位老英雄，王耐云、狄恒等等，把他给打跑了。这家伙始终他也没离开中原，不但不痛改前非，相反是变本加厉。这一年多，由于他的努力收效甚大呀，他跟韩金虎说那话不悬，如今他笼络了五六万人呢，其中最大的帮头就是明凤山。现在明凤山能有一万人马，平日都是种地的，各行各业五行八作，您看不出别的来。如果战争真要打起来，这些人摇身一变就是元朝的先锋部队。而且张天杰都委任了这些人的官职，许给这些人的好处。不但他组织了五万多人，相反他还建立了八个联络点，这个三皇古庙就是联络点之一，有很多人替他办事情。现在燕王挂孝征南，跟明朝这一打，张天杰认为是大好时机呀，这对大元才有利呢。你们打得越激烈，对我们越有好处。但是光凭着元朝的实力，想要重新打进中原也不那么容易，得需要多方面的配合。这张天杰就奉了这种特殊的使命，为大元朝效力。他这次把韩金虎和马兰救出来，就是为订立这个草约。 果朱元璋在被迫的形势下能跟大元达成协议，这玩意儿就属于合法的了，大元朝就可以稳稳当当接收黄河以北广大国土。但是现在眼中之盟，肉中之刺，就是燕王朱棣。朱棣一屁股坐到北京了，而且手下都是明朝的老臣，这些人跟元朝水火不相容，势不两立，有燕王存在一天是他们最大的障碍。当务之急必须跟朱元璋携起手来共同清除这个障碍。他知道韩金虎和马兰在朝廷里头举足轻重，这俩小子贪生怕死，见财如命，因此软硬兼施啊，把他俩给制服了。咱们简短接说，张天杰真把他俩放了，这俩小子千恩万谢，把一份草约揣到怀里头，庙里头又给准备了两匹马，二人是赶奔南京啊。一路上走着是晃脑袋，韩金虎觉这事儿为难，如果马娘娘嘛还可能答应，如果要叫朱元璋知道这个事儿啊，恐怕得碰钉子。哎呀，怎么办呢？怎么能说服得了皇上呢？可走着走着就听对面马挂銮铃的声音，韩金虎和马兰吓得魂不附体，认为碰上燕王的军队了。等抬头一看，心才放下，闹了半天是明朝的军队，为首的二十几名骑兵，当头的叫张德胜，是个队官。韩金虎这才把心放下，就见张队官骑马如飞来到韩金虎的面前，啊，驸马爷，国舅，你们还活着？韩金虎这阵儿有了主心骨了，把胸脯一拔，废话，怎么他就不活着呢？哎呀，找的好苦啊！说着话，这些人甩凳下马，跪倒在韩金虎和马兰的马前。韩金虎就问：“你们这从哪儿来？”哎，别提了。我们奉了宝刀大将铁公然所差，四面八方寻找国舅和驸马爷，想不到在此碰上了。铁公然何在？离此不远扎下连营，就等着驸马爷和国舅去呢。头前带路。是。就这样他们来找铁公然。原来韩金虎、马兰、朱穆英、铁公然共守太平府，铁公然呢领着八千子弟兵在外围扎连营，跟太平府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声援。太平府这一出兵变，整个朱穆英倒戈投降了，把韩金虎手下的实力全吞掉了，但是铁公然的实力没有吞掉。铁公然得知消息之后，马上把部队就拉走了。这小子又不敢回南京，见着皇上没法交代，只好驻扎在雨花台前，派些人寻找韩金虎。如今听说韩金虎和马兰被人救走了，谁救的不知道，如果要能找着这就好办多了啊！没想到这么巧啊，把韩金虎找着了。他们和铁公然这一见面悲喜交加，铁公然置酒在这款待接风，酒席宴前，韩金虎把经过讲说一遍。铁公然大笑啊，驸马爷吉星高照，国舅爷长命百岁，看来你们是大福大命的人呐、啊，死中得活，不幸之中的万幸。韩金虎说：“铁公然呐、啊，别的你甭说了，据我所知，燕王很快就要进兵，离着南京就不远了。”大敌当前，不能疏忽大意，你领着本部人马驻扎在雨花台前，无论如何要阻止燕王的大兵不得前进， 我跟国舅马上还朝，见皇上请求救兵。是。就这样，铁公然领着人马在这驻扎，咱不提，单标韩金虎，换了马，换了衣服，带着亲兵卫队，这又回到南京城。到南京之后，用耳朵一摸，朱元璋啊，病还架好了，原来是奄奄一息，最近精神头挺足，时刻惦记前方的战事。韩金虎一想，皇上既然好了，得见面，跟马兰两个人更换朝服，赶奔偏殿前来见驾。正好朱元璋和马娘娘全都升着朝了，百官左右站立，韩金虎和马兰拜倒在金阶之下，吾皇万岁万万岁，罪臣叩见陛下。朱元璋精力显得挺充沛，往下看了看，是金虎马兰吗？正是罪臣。哦，朕听说前方战事不利，速速奏来。是，万岁容奏。韩金虎不敢说瞎话呀，就把以往的经过如实的讲说了一遍，唯独说的跟张天杰订立草约的时候，他有点吞吞吐吐，脑袋上也冒了汗了。马兰在韩金虎后边跪着，连一声也没敢吱，他怕一句话说错了，朱元璋发脾气。可韩金虎刚说完了，朱元璋的脸当时就沉下来。这么说，你跟张天杰订立了草约？
2: 陛下，那也是权宜之计。臣本打算为国家尽忠而死，无奈没消灭燕王，叫这于心不甘，这才苟延残喘的回京，目的是见着陛下说明一切。噔！
1: 朱元璋把桌子一拍呀，吴明火当时就撞上去。韩金虎，你身为当朝驸马，领兵的元帅，岂不知背着朕不知道订立这种卖国的草约，不有失国威吗？哎，就为了你们两个狗头竟敢出卖国家，真是罪大恶极。来人，把他推出去开刀问斩。
0: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3: 别忘了，
4: 别忘了，
5: 快点，起来！
6: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7: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6: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8: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9: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8: 走。
7: 媳妇儿，
10: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1: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9: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

事。七点的六六六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一百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六六六，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聊聊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问题啊。我昨天我是看了一个说关于中国阿尔茨海默病的报告啊，是在2025年官方的数据。说患病的总人数1699万，那逼近了1700万大关呢。
3: 是啊。
2: 那么我们国家患病总人数占到全球的脑痴呆患者将近30%的比例啊。
3: 对呀。
2: 那这个数据真是非常大呀。那别的不用说哈，就这些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患有这类疾病的患者非常多，
3: 是吧？
2: 也经常能够看到或者听到，就很多老人无故的就走失了，走丢了，家人焦急的四处的寻找，患者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这个年龄啊，自己叫什么名啊，出门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3: 对，
2: 自己的亲人，甚至说自己的孩子、子女叫不出名啊，不认识了。每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场景，真是很难受，很心疼。你说这个人到老了，他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3: 的确是啊，这类病实际上呢，你看这个患者他自己，他实际上并感受不到什么痛苦，
2: 因为他已经这个，我觉得大脑出现问题了，对，他感受不到这些事情，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了。
3: 对，他主要就是什么呢？他家人就身边的是很痛苦、很难过的一个事情。
2: 对，
3: 阿尔兹海默症啊，这个老百姓习惯叫啥？就叫脑痴呆，是吧？或者叫老年痴呆。糊涂了，不认人了，也不记事了。就像你刚才讲，这个患者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如果从中医这个角度啊，他认为这病啊，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根本亏虚。什么是我们的根本呢？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是一直强调过的。
2: 您就是一直让大家学会呼吸吐纳，吸星吐浊嘛。最终实现的就是稳固身体的元阳之气的充盈。
3: 哎，对喽，就这意思。也就是我们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元阳之气。是元阳不足啊，脑髓就空虚。脑为髓海呀，元阳之气是化生精髓的源头啊。那年纪增长了，肾阳衰减了，髓海得不到气血的温养充盈，则神明无意，记性涣散，识人不清。所以这中医讲什么呢？这是这种老年性由于衰老最终发生脑痴呆这种最主要的一个体质根基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其次还有什么呢？比方说堵塞的一些诱因的，体内的一些痰湿浊毒啊，血脉的一些瘀滞阻络呀，经常吃了一些高粱厚味儿啊，包括一些三高啊，这些人群代谢异常啊，体内痰湿浊饮多，淤血上行，阻滞头部的经络，脑部气血无法上容， 就如同啥呢，就如同这河道发生淤堵了，大脑长期缺少滋养，脑组织开始老化退化。中医讲呢还有什么原因呢，情志内伤，就精神情志不好，长期的肝郁耗神，长期的像孤独啊，思虑啊，压抑啊，啊，心情不畅啊，长期肝气郁结耗伤心神啊，心神耗伤元神，日渐昏蒙，蒙蔽清窍，堵塞脑络，最后呢发生这种意识思维的障碍，怎么讲叫亲人都成陌路了，人事都全非了。你看中医方面无非也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啊，认为这类病的一个诱因成因。因此你看中医呢对于这类病的治疗和干预呢都是从什么手段，从这个温通元阳啊，滋补髓海方面入手。如果说对于一些相对轻症的患者呢，一般中医啊都采取这个食疗，通过内调的方式。
2: 嗯。
3: 啊，比较温和的，你比如说让患者多吃一些核桃啊，枸杞啊，山药啊，或者是这个芡实啊，可以单独吃，可以放到一块煮粥都行。干啥呢，是补益肾精，充盈髓海。如果有的人呢伴有痰湿血瘀的问题呢，让患者格外再多吃点像山楂或者是这个茯苓，放到一起泡点水喝，化解这个痰湿血瘀，也为了很好的畅通头部这个气血循环。在饮食上呢也要求了像这种高粱厚味，肥油肥肉，甜腻的啊，宵夜这尽量就别吃了，因为容易滋生痰湿啊，进一步淤堵脑络呀。鉴于这些轻度的啊，对于这个饮食调理以外呢，还有一些简易的导引的一些功法，目的是啥呢，来疏通它的督脉，生它的阳气。比方说肝梳头，这很简单是吧，双手食指从前额发际线开始一直肝梳，梳到后脑勺后颈部颈根的位置。这个有时间要求，说是这个每分钟做30次左右肝梳头的动作。什么时候做，是每天早晨晨起的时候，哎，做是最好的，疏通头部的经络，醒脑开窍。中医还有方法什么呢，经常的搓耳提肾的方法，这也简单，就双手揉搓搓搓，哪儿，搓咱们两侧的耳朵啊，一直给耳朵给它搓到发热。肾主脑髓，补肾元阳啊，稳固记忆力。包括这个中医还有这个后仰肾静的方法，脖子往后仰，慢慢抬起头，哎，然后再低头，在过程当中左右的去转头，干啥，放松这颈动脉，目的也是保障脑部的供血，让它充血好一些。你看这都是比较常用的方法。
2: 嗯。
3: 如果说有的人情志还不好，精神情志不好呢，那就需要多陪伴，多跟他谈话，多陪他到外面呢散步遛弯散心啊，要避免老人独居，给他这个沉闷的环境，尽量让他心情舒展，保持气机通畅，元阳充盈。那么这些方法实际上都是很常用的方法，那有没有作用好处呢，我可以这么讲，肯定是有的。
2: 嗯。
3: 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就轻度的啊，这些患者你肯定是有的，就做一定就比你不做要强。同时呢，包括我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啊，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教过大家，大家伙不会的呢可以学一学啊，多学习多练习，干啥，还是帮助我们调养元气，养护精气神，这是很有益处的方法。做这套吐纳，精足了，气盛了，神旺了，则髓海充盈，健脑益智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如果说对于这个病症相对比较严重的患者啊，完全失去记忆的，甚至都无法自主吃饭的，无法入厕的，无法翻身活动的啊，甚至都丧失语言表达能力的，肌肉都发生萎缩了，那这种在中医当中呢就得进行辨证施治了，光用这些是不行的。辨证治疗，比方说得配合吃一些中药的方药，你像这个方剂当中有一个叫七福饮的汤方， 啊，七福饮这汤方加减来服用，干啥呢？滋阴补肾健脑，或者是止迷汤的这个汤方的加减，化瘀宣窍的作用，包括还有这个中药像环少丹呐、或者洗心汤啊等等这些方药，啊，来调节脏腑气血，改善脑部供血与代谢。除了方药以外，你看重度的患者呢，可能还要配合一些，比方说针灸疗法，扎针灸。头顶的百会、四神冲、神庭这些穴位针灸啊，来刺激神经传导啊，帮助提升记忆力和反应的速度。这些它肯定都是针对啊，就我刚才讲到的这些重度的这些脑痴呆的患者所采取的这些治疗的方式。
2: 嗯，那这些方式方法，包括您刚才讲的什么食疗调理哈，还有什么叫导引的功法，也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就是所有的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把这个病给解决掉，给恢复好呢？
3: 饮食调理啊，加功法导引呢，我刚才说了，对于轻度啊，乃至于甚至一些中度的一些患者啊，这个是完全有作用的，是可以缓解这个病情进展的，甚至啊，对于一些轻度的，是可以完全逆转和恢复的，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对于重度这些患者啊，你饮食调理呀，还是说配合导引的功法呀，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啊，还是说结合这些具体的方药啊、针灸的进行治疗啊？但即使就这样，对于重度的这类患者，也只能发挥一定的缓解和改善的作用，还是没办法实现完全性的恢复。但是啊，这个改善的帮助肯定还是有的。
2: 那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它怎么区分说是轻度还是重度呢？
3: 轻度患者啊，有几个方面啊，比方说这个从记忆力方面，就记忆力下降。怎么理解记忆力下降？比方说这个，频繁的忘记就刚说的话，刚刚说的话可能很快就忘了，啊，或者放在某个地方的物品刚放到那儿，马上就忘了，反复去找这东西。记不清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这几十年前的这些旧事儿，他还是记得的。这是记忆力啊。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在这个识人社交方面啊，还是认得老伴儿啊、子女啊，就身边人都是认识的，他不会认错人。但是偶尔呢，可能会忘记一些比较熟悉的一些亲戚的名字，可能会忘。这是在识人方面。第三点就是这个在思维行动方面，比方说这个算账，他总是算错了，出门的时候偶尔啊有一种轻微迷路的感觉，然后懒得思考，不愿意说，比方说做一些下棋打牌啊这些动脑的事不愿意去做了。另外在性格方面呢，发现呢有点轻微的内向，不爱与人闲谈了，但是他没有那种暴躁多疑的情况。就这些啊，他实际上都属于叫轻度的。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实际上也是最容易逆转和恢复的。那如果说发展到中度以后呢，你比方说在这个记忆力的方面变化就大了。就短时间内这个记忆力是大面积丢失的。怎么理解这事儿呢？比方说你早饭吃了什么，他转头他就忘了。陈年旧事呢也是断断续续的，很模糊。这是记忆力方面。在识人方面啊，比方说跟他一起在一起朝夕相处、朝夕相伴的老伴儿，虽然他不会认错，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在辨认的时候有这种迟疑的情况。清楚自己儿女的身份，但是他一般他想不起来孩子最近的近况。你问孩子最近都干什么了，咋回事啊，他想起来就很费劲。而且在生活方面呢，简单的家务啊是勉强能做的，但是要独自走远了就会迷路了，而且看不懂手机和日历钟表，这都看不懂。再就是在情绪方面呢，会发现情绪偏向于低落，有的时候不耐烦，甚至有的时候经常怀疑有人啊，很多东西放到那儿了，他总说被别人去挪动了，总怀疑东西被挪动了。这些情况属于啥？就中度发展期了。那这个时候呢，通过我刚才讲的，就中医所讲的这个饮食内调， 配合着呼吸吐纳一些导引的这些功法坚持加强做，也会及时阻断呢向重度发展的趋势，这个是有好处的，而且也能逐渐的好转，有一些个例坚持加强做也逐渐能恢复起来，但是它肯定得需要一个时间过程。那如果说发展到重度的话，那就严重了啊！你比方说有的患者呢，在记忆力方面呢，就近期的记忆能力是完全消失的，
2: 记不住了。
3: 哎，他只剩下零碎的一些年少年轻的时候一丁点回忆了。
2: 嗯，
3: 而且在识人方面呢，你看朝夕相处的夫妻老伴儿，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认识了。就坐着看看，但是得想不起是谁了，叫不出名字了。甚至有的人是什么呢？说，但是他能记着他俩是在一起生活，但是他就分不清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自己的老伴儿呢，还是到底是自己的孩子，他就分不清了。看着从小拉扯大的孩子，他觉得很眼熟，但是他就是想不起这人到底是谁，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甚至都把他当成来访的客人了。
2: 嗯。
3: 在行为方式方面呢，严重的重度患者呢，白天黑夜不知道，咱叫昼夜颠倒了。白天昏睡，有的时候夜里他精神了，他非要出去散步遛弯去。有时候夜里为啥说家里人都睡着，他自己偷偷就出门了。啊，有的时候都忘记穿衣服了，洗漱的顺序都颠倒了，而且就是反复总重复话，甚至就一句话，这一天能反复重复 N 多遍，经常在说。性格方面呢，也是多疑，还猜忌，喜欢自己偷摸藏东西，然后还总觉得有人呢偷他的东西，尤其是财务方面，他总觉得有人偷他东西。
2: 嗯，
3: 啊，容易易怒、暴躁，还容易哭闹，就不稳定。甚至以至到后期再严重的患者，你看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没有办法自主的就是吃饭了，吞咽能力不行了，自主行动也不行了，肌肉都萎缩了，大小便基本功能都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也丧失了，这都是属于重度情况。
2: 嗯
3: 啊，你这样的患者，他肯定不是说单单的你通过这个饮食调理呀，是吧？还是功法导引呐，或者做呼吸吐纳，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中药的方剂呀、针灸治疗啊？哎呀，把这些重度患者能恢复正常，这个实现不了，他只能起到一定的改善和缓解啊。有的个别严重的一些患者，甚至连改善都不明显呢。
2: 嗯，那这个中医解决不了哈，这种重度的，那西医呢？我们说这个现代医学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3: 嗯，西医目前的现状其实给出的答案啊，对于这类病也是无法彻底根治。为什么呢？因为没办法逆转已经坏死的脑神经。
2: 嗯，
3: 所以说西医这个治疗的目的呢，还是针对于延缓他记忆力的衰退，减轻精神的躁动，包括维持一定的自理能力，尽量的放慢病情恶化的速度，这是西医啊现在主要的思路，治疗思路了。啊，你比方说在这个药物使用方面啊，对于一些轻中度的患者啊，你看比较广泛用的像这个单碘酯酶抑制剂。这干啥呢？是提升大脑的乙酰胆碱。那这一类的抑制剂当中啊，有一种药叫什么？比方说叫多奈派奇的药。这个药呢，是针对于轻中度患者呢，它可以一定程度改善健忘啊、思维迟缓啊、定向力变差呀，包括平稳情绪啊，副作用相对来说还比较小，啊，是适合长期服用的。还有什么呢？像这个卡巴拉丁，这药有贴片的和胶囊两种剂型。
2: 嗯。
3: 如果说这个肠胃敏感、容易恶心呕吐的老人呢，可以优先选择这个贴片进行皮肤贴敷，同时呢也能改善这个嗜睡和行动力这种懒散的情况。那对于重度的患者呢，比较常用的像美金刚，这药干啥？是阻断谷氨酸过度的亢奋引起这种脑细胞的损伤的啊，缓解像幻觉呀、妄想啊、暴躁打人呐、夜间吵闹啊、多疑啊、藏东西啊等等这些症状。那针对于严重的这种失眠的、昼夜颠倒的，可能还得配合使用像安眠药啊。对于情绪这种低落、沉默不说话，甚至都拒食的、不吃东西的，还得结合抗抑郁的药物。再就是西医比较应用多的就是什么？注射 营养神经类的药物，你像丁苯泰啊、前列地尔啊，啊，干啥缓解脑供血不足、缺氧的问题，包括鲍林南碱钠、奥莱西坦啊，这些营养神经活化脑细胞，也是缓解这个头昏呐、思维呆滞的情况。除了这些呢，西医呢，也积极的提出要配合做一些什么定向的训练，比方说记忆方面的训练，每天呢教患者啊来认读钟表和日历，包括家里门的方位呀、家里人的姓名和自己的关系呀，帮助回忆这三餐饭都吃了什么呀，帮助回忆昨天的事情啊，看着老照片帮他回忆往事啊，包括简单的一些算术等等，这都是什么？这些训练的这些手段方法。但是呢，也是只是起到一定的控制和维持缓解，对于一些重度患者还是发挥不了太大的优势啊，这是事实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这种积极的治疗干预它肯定还是会起到帮助作用的，对吧？你要不控制不干预，那很快就会发展到完全的这种瘫痪，丧失一切的能力，导致完全性脑死亡啊，那甚至危及生命的。
2: 可能是因为这个病很难恢复哈、中医西医都是完全没有办法让患者完全恢复，所以说现在这个患病人群很大也很多，患者家人也都非常无助哈。
3: 对。
2: 那楚老师，您毕竟是生物医学专家哈、这两天你也一直讲说未来呢生物医学它会成为主导。那么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疑难病啊、慢性病啊、难以治疗治愈的病，那么生物医学它会逐渐的找到破译的密码，会有解决的办法。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哈、生物医学到今天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和成果呢？
3: 要说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啊，实求是讲，对于这类病肯定还是有很大优势的。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因为到现在我也可以跟大家讲是有重大突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这个名啊，就把这个病起名叫阿尔兹海默症。是谁给起的名呢？最早啊是一个德国的生物的医学家以及神经病理的专家，叫什么名呢？他的全名叫阿洛伊斯阿尔兹海默。他在法兰克福的精神病院当时接诊了一名51岁的女性患者，叫奥古斯特迪特，这也是全球首例患者最早的一个发现，就这类病在1901年的时候
2: 啊，这是以这个医生的名字命名的
3: 啊。你听我说呀、就这个患者呢，你看啊，他51岁，当时他不属于高龄老人，但是呢他却出现这种反常的这种症状表现，就记忆力是断崖式的衰退，都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了，分不清方位，言语是混乱的，多疑还幻觉，情绪暴躁还惶恐，就短短几年的功夫，整个神志是持续性崩坏的，完全丧失认知和自理能力的。但是那时候啊，对于这种问题呢还是没有准确的定义的，只是单纯的认为什么呢，就是神经系统的问题。结果经过多种的方式治疗也始终不见成效，一直到了1906年呢，就这个女性患者叫迪特的病逝了。阿尔兹海默呀，就这个生物医学家呀，他遵照当时患者生前的约定，他要研究这个病啊，他就为他进行大脑的解剖了。解剖之后他肉眼就看见了大脑的皮层啊是严重萎缩了，而且借助特殊这种染色技术，他找到了这个病独有的两大脑部病变的成因。啊，这就是最早对这个病的认识啊。当时他发现第一个就是这个脑细胞的外部出现什么呢，叫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堆积形成的老年斑块。这是他发现的。第二个就是脑细胞的内部叫 TAU 蛋白，我们叫什么叫桃蛋白。这桃蛋白扭曲缠绕已经形成这种神经纤维的缠绕结，打结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是人类第一次精准的定位了这种叫失忆痴呆这种器质性脑损伤，发现最基本的一个病因存在了，有准确定位了。所以说1906年的11月， 他在这个医学会议上就公开了这份病例的报告，所以当时是引起这个医学界是广泛关注的，并以此开始进行大量的研究了。一直到了多少，到了这个1910年的时候啊，这个阿尔兹海默啊，就这个医生，实际上呢他自己并没有给这个疾病起名，而是他的导师，这个导师很出名，是在欧洲当时属于顶尖的生物医学家，叫克雷佩林。他在这个权威这个生物医学的教科书第八版当中啊，为了纪念这份病症的开创性的发现，正式把这个病命名为叫阿尔兹海默，就是拿他的学生来命名的，因为他学生最先发现的啊，哎，阿尔兹海默病就这么命名的。包括到现在你看这个名一直在全球沿用到今天嘛。
2: 嗯，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3: 哎，对。
2: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生医学很早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对这个病开始展开研究了，因为发现这个病给命名的他都是生物医学家呀。
3: 哎，对，没错。
2: 嗯。
3: 啊，因为这个早年那生物医学呢啊，是把它称作为什么呢，把这类病啊定性为叫属于叫早年性的痴呆。
2: 痴呆，嗯。
3: 啊，当时是以为啥呢，只有中年人会得。
2: 嗯。
3: 但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什么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才是最高的发病群体。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什么，就是老年痴呆最核心的类型就在这个年龄段。65岁往上高发的，它只是在所有脑痴呆当中的比例能达到 60% 到 70%， 而且女性的患病率是男性的 1.8 倍。
2: 嗯，
3: 啊，女性患病率更高。那生物医学研究疾病啊，对吧，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讲了，它是从哪儿？从细胞的角度去入手，因为生物学最早发现细胞概念的，所以说它对疾病的研究探索呢，它是从细胞入手去展开研究的。那随着对这个脑细胞的研究深入的发现呢，整个这个病的发生形成呢，是与大脑脑细胞日常的代谢过程当中又有新发现了，会产生叫陪它淀粉样蛋白的物质。也什么意思，就健康人这脑细胞是可以正常代谢并且能清除掉这类物质的。
2: 嗯。
3: 但是呢，有的人由于脑细胞发生异常了，代谢失衡以后，哎，这类物质它就代谢排不出去，就会在哪儿呢，在咱们这个记忆的中枢，就大脑记忆中枢在哪儿，叫海马体嘛。在海马体当中它不断的堆积结块，就像污垢一样，它慢慢就堵死这个脑神经通路了，然后就会堵死这些神经元细胞了，那最终呢就会毁掉咱们整个大脑的短期记忆力。而桃蛋白原本是啥呢，是这些神经细胞相当于是它的骨架和钢筋呐，是负责营养运输的。但是贝塔淀粉样这种蛋白异常啊，过度磷酸化以后，它就会呈现扭曲和打结的情况，就相当于这个神经骨架就崩塌了，脑细胞就彻底失去这个传导功能了，思维啊、识别啊、语言呐、方位感知啊，都开始逐步逐一的开始瓦解崩溃了。所以当时呢，根据这样的结论啊，也研究出了相应的这个治疗和干预的手段，就是针对这个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哎，对它的代谢来进行干预。但结果啊，还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那怎么办？那就需要生物医学还要继续的深入啊。为啥我说这医学是在不断的发展呢？
2: 嗯，
3: 不断的发现呢，继续深入研究，研究到什么程度？研究到这个脑细胞的基因层面了。从细胞最构成最基本的单位，就细胞的基因物质，研究基因的测序，在诸多的这种基因物质当中去找规律。那有没有发现呢？最终又有重大发现了，在大脑的某些脑细胞当中存在着一种编码，为什么呢，叫 APOE4 的物质。这不我说过这个基因不都有代码吗，每一个基因代码都不一样，但这种物质是发现什么呢，是属于最强的风险基因，它携带着单份基因物质的话，那就能让患病的风险能提高三倍，如果携带要是双份基因，那风险就会暴涨到8到12倍。
2: 哇！
3: 而且呢，也发现了这种家族长辈患病以后，后代遗传概率显著增大。你看，这都通过细胞的基因学最终发现这种高风险的物质。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脑细胞自然的衰老，或者是什么心脑血管一些疾病的高发损伤诱因，很多作用嘛。相互作用之下呢，这脑神经元细胞膜上这种淀粉样的这种前体蛋白就容易发生异常的酶切效应，它就会产生具有强毒性的 A 贝塔四二，出现这种物质了，这是强毒性的。那 A 贝塔单体的聚集形成，叫形成的叫什么？生物学叫寡聚体。这种寡聚体逐步沉积于神经元细胞的间隙，形成老年斑块。A 贝塔这种寡聚体呢，它首先攻击的就是神经元的一个突主结构，破坏神经信号的传递，造成短期的记忆力受损，同时还损伤细胞的线粒体，诱发氧化的应激反应，并且能持续的激活呢脑内的这些小胶质的细胞，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形成这种慢性的神经炎症的环境，持续的毒性刺激进一步会促使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这个桃蛋白过度的磷酸化的发生。这桃蛋白呢脱离了这种微管骨架，并且呢已经形成相互缠绕了，形成这种神经纤维性的缠绕的结了，已经打结了啊，就造成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营养运输通道就完全崩塌了，轴突开始逐步退化了，由此就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恶性的循环。怎么恶性循环呢？比方说 A 贝塔啊，这种淀粉样物质开始沉积，开始这是第一步，然后到突发开始逐渐破坏，然后再到严重爆发，然后再到桃蛋白的缠结，再到神经元细胞的萎缩凋亡啊，然后随着这个海马体啊、大脑皮层包括面孔识别的相关这些脑区的这些神经元持续大量的丢失以后，整个人的记忆环路啊、认知啊、识别功能啊就会逐步的崩溃瓦解掉了啊。轻症可能表现就是健忘，到重症的时候，到中重度的时候呢，患者就没办法，刚才讲到了识别自己身边朝夕相伴的伴侣子女，完全丧失认知能力、思维能力，包括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所以这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生物医学从细胞基因更深层的角度对于这个病的所有发现的成因，现在发现的这些重大发现和结果。那西医包括我们现在西医对于这个病的认知和理解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基础上而得来的。
2: 嗯，哎呀，这个太深奥了，我完全听不懂啊。
3: 对，不接触生物医学肯定这方面是不懂的。
2: 那我最着急的是就是说这个生物医学既然对这个病都已经就研究到这个程度了，那么在现如今哈，生物医学对这类病它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干预手段呢？这一点是我现在最着急的。
3: 我猜应该也是，是吧？对，因为这个生物医学的确现在把这病已经研究到更深层次、更清晰化了。
2: 嗯，
3: 啊，那既然已经有重大的发现了，那你想，生物医学发现所有的病都包括在内，只要他发现、了解真正的疾病的成因以后，那从治疗干预方面，他一定也是从生物医学理论开始。生物医学理论是什么？就是从细胞，这是最基本的单位嘛。
2: 嗯，
3: 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干预嘛。那怎么干预？那肯定还要结合什么高科技的一些生物的技术啊，没有技术的加持是不行的。那衍生出的是什么？我也跟大家讲了，衍生出的它一定是生物制剂啊，它并非是传统的这些西药合成类的药物。什么叫生物制剂啊？也都和大家聊，应该不陌生了，就是从自然界外界某些活体的这种生物物种，就有生命的活着的这些活体的物种当中，能够什么提纯提取出某些特殊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然后通过技术的干预让它一直保持在极强这种高活性的状态，并且能成功的引入移植到咱们人体的某些细胞的基因当中，根植在细胞当中，也相当于把我们人体细胞基因当中哪些脆弱的，或者发生病变的、发生死亡的，或者是某些外界的生物种体内某些高活性的，或者有极强特异功能的、极强抗体的这些特殊的物质基因，能被咱们人类所应用，把它移植到咱们人体的基因当中，而且通过技术干预呢，能实现什么？与人类细胞基因能高度的融合匹配，被咱们人类的细胞怎么样？能完全持久的有效利用。 哎，你这才能发挥巨大长久的作用啊。这是生物制剂的为啥说巨大的优势呢？比方说就针对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呢现在研究的是什么呢？就是抑制陶蛋白的磷酸化，实现对细胞线粒体的永久保护，这是重点的方向。有没有成果啊？有成果。比如说现在有一款注射类的生物制剂啊，它是皮下注射的，
2: 嗯，
3: 叫什么叫乐易宝。在实际上在什么时候，在这个2024年呢，就咱们国家呢已经获批上市了。它是属于什么叫全人源化抗 A 贝塔原纤维单克隆的这种抗体。它是静脉注射，注射多少是按照每个人的体重的标准，相当于就每公斤体重注射10毫克的剂量，每2周注射1次就行。这个生物制剂它可以干啥？它可以激活这种小胶质细胞，清除这种细胞间隙淀粉样的斑块，哎，阻断这种斑块持续性的破坏突出，包括神经元细胞。而且这个生物制剂经过了48个月呀，长期的临床数据证实，就这款生物制剂可以有效的延缓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就是认知思维认知方面衰退的进度可以起到很大的延缓它的进度。就相比其他的传统的这些治疗方式，优势已经明显凸显出来了。
2: 嗯，
3: 比他们更有效果，更持久，而且更安全，更有效。虽然说呢，它达不到说让重度这些患者完全就恢复正常，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有了这个生物制剂的诞生，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就减缓减轻了很多患者这个病程病症的快速进展呢？
2: 对呀。
3: 是不是同时还能发挥巨大的改善呢？
2: 嗯。
3: 这是不是就相当于比其他任何方法对比来说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呀？
2: 嗯，对。
3: 对吧？与此同时呢，我还可以透露大家一个好消息。就针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因为它研究的探索它一直是没有停止的。生物医学是啥？是世界的前沿医学。它不单单是咱们国内的这些专家一直在努力，全世界这方面领域的专家都在不断的进行努力和探索，都在希望争取更大的成果。就比方说啊，有一款叫什么呢？叫多纳单抗的这个生物制剂。这款生物制剂在国外啊就已经完全的成功完成临床了，效果要比我刚才讲的乐易宝还要更好啊。
2: 嗯，
3: 它是专门针对脑细胞这种沉积成熟的这种 A 贝塔斑块，能直接精准靶向的快速把它清除了，对患者这种思维反应意识状态的恢复发挥会更稳定更大的作用，那不相当于是不是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啊？
2: 对呀。
3: 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在美国已经获得 FDA 批准上市了。好消息是什么呢？咱们国内现在也正在申报的过程当中。
2: 嗯，真是太好了啊。这像您说的生物医学呀、啊、它未来一定会给我们人类带来更多的更大的贡献啊。很多难以治疗的病通过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它有了新的方向和希望。
3: 那当然了。
2: 啊，就像您说的那个叫什么乐易宝是吧？
3: 对，
2: 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咱们国内现在也能够应用了呢？
3: 嗯，可以啊，24年获批上市了。
2: 嗯
3: 啊，但是啊，肯定要去一点大一些的医疗机构去打听、去问、去找啊、
2: 哦，
3: 因为这类还是应用的现在还没达到完全普及，因为上市时间还不是很长。
2: 嗯
3: 啊，所以必须得到一种专业大的医疗机构啊去询问。另外一个呢，就包括这个。咱们国内啊，就是今年也是刚刚获批了一款叫什么呢，叫陶蛋白的疫苗
2: 啊。有疫苗了。
3: 哎，你看看也获得成功了。
2: 嗯
3: 啊，疫苗成功了，也是皮下注射的，它的作用啥？就是诱导咱们人类自身产生一种特殊的抗体，能够清除这种异常的磷酸化陶蛋白。
2: 哎呀，真厉害了。
3: 哎，它发挥积极的预防作用，你看看。
2: 嗯，
3: 为啥我之前不讲过，我说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
2: 对呀、
3: 啊，对不对？
2: 嗯
3: 啊，你别让他得这个病，你后面就没这些烦恼了。
2: 嗯，
3: 所以说在发挥预防作用，这疫苗很好，就防止你发生形成阿尔兹海默。那你说我们这一切的背后，你看看是不是都是生物医学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果呀？那么所有这些疫苗的成功，它都是要依托于生物医学，所以这个我们是不能忽视的。但是还是一句话。我们还要是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医学科学它不是说停滞不前， 为啥我讲反而现在是在大踏步的前进，未来会有很多难以解决的病通过生物医学都是能够找到答案的。为什么？因为生物医学研究的是生物物体本身的细胞，是从最基本基因的单位，从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什么叫根儿？我告诉你，这才叫真正到根儿上了。从构成每一个细胞最基本的单位，从基因物质去研究，然后发现了这些疾病的真正成因以后了，运用生物技术提纯生物活性物质，然后被人体直接利用，那你说是不是了不得的呀？我也跟大家讲，我说这个生物技术最终研发出的这种生物制剂，这就是最有力对抗疾病的武器。什么优势啊？我说安全性，这是最高的，任何方式比拟不了的，因为它是从所有的这啥有生命的这种生物物种体内，通过特殊的技术把某些物质进行完全性活体提纯和提取，它不是任何化学分子式和任何化学的这些物质合成，它没有，相当于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伤害，这一点是最了不得的。另外一个什么，就是效果好。为什么好？它是高活性的，因为是从有生命的这种物种当中能够提纯出某些物质，通过技术的干预能一直保持高活性状态，从基因的角度实现什么基因高度融合和基因高度匹配，就相当于什么呢？把某些生物物种当中体内很多重要的物质，人类不具备的某些物质啊，从基因角度它能够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当中，与咱们人体细胞和谐共生啊，就相当于扎到根上了，从根上开始就慢慢让它俩完全融合和谐共生，这才能什么被人体细胞真正的利用，而且长期长久的利用啊。所以说呢，它给带来的这种效果和作用它肯定是无比巨大的，就包括我刚才讲到的，就大家记着所有的生物制剂都是一样的，包括我刚才讲到的针对于咱们阿尔兹海默，不管是现在已经获批上市的，还是疫苗，还是说呢现在国家正在申报的啊，更先进的，都是属于生物制剂的类型。那它最终呢，它的核心的成分物质是什么？它都是从某种特殊的这种生物体当中，通过特有技术把某些特殊的珍贵物质把它剥离，把它抽取了出来，而且经过干预以后与人体的脑细胞某些基因已经实现高度融合和高度匹配了，可以被应用了。所以说呢，一没有损伤，另外一个就是什么高活性带来的什么这种高价值持久长久的这种作用带来的这种预后改善都是无比巨大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也在一直讲，任何一个东西好先进，它同样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相对于来说呢也有弊端。弊端一个是什么呢？就像咱说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针对阿尔兹海默的生物制剂啊，包括疫苗，这都是刚刚获批的，肯定还得需要一个时间，还没有办法达到广泛性应用，这是一个，对吧？另外一个价格高昂，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对于我们有的一些患者来说，在治疗上可能是并没有说想象的时候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就是高花费高花销。这个因为据我了解呢，就这类的生物制剂的价格可比我们传统用的一些西药啊或者用的一些这个中药啊价格呢都是要高出很多很多的。实际上这也是存在的弊端。但是随着往后慢慢的这个逐渐的发展，为啥我说未来生物医学已经完全成为主导的时候，那我相信是真正完全能造福全人类的时候，是吧？你所有的百姓大众普通人都能够广泛应用，轻松无负担的，没有高花销的去用，这才是真正的能够造福到所有大众了。
2: 嗯，真是太让人激动高兴了哈！感谢医学的伟大啊，生物医学更是了不起的英雄。
3: 对，
2: 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这里来，这回大家是不是感觉我请对人了？
3: 哎呦，
2: 给大家在疾病方面啊，能带来最新的、最前沿的技术方法，这对于我们患病的人群来说，帮助巨大呀。 那这样哈，楚老师，咱们先就聊到这儿吧。
3: 嗯，
2: 剩下这点时间呢，咱们来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你看，大家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3: 好、哦，可以，可以，没问题的。
4: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5: 哎，你好，喜儿。
2: 你好。
5: 哎，你好啊，楚老师。
3: 你好，
5: 楚老师啊，你现在是我最敬佩的人了。
3: 哎呀，
5: 之前你讲那个呼吸吐纳36式，
3: 嗯，
5: 还有很多中医的知识啊，我就觉得你特别了不起，因为知识太渊博了，能够把中医研究明白就很了不起了。没想到你对那个生物医学还如此的精通和专业，真不知道这背后啊要付出多少的精力和心血呀、
3: 哎呦，您夸奖了。因为我最开始接触医学的时候啊，实际上我是从生物医学开始学医的。因为我早些年这个我是很早一批，相当于是出国的留学生，而且在国外呢最早接触的还是生物医学，所以说生物医学相对来说吧，底子能打得稳一点，啊，毕竟学习的时间比较长，7年多嘛。那后期回国以后呢，又从事中医方面的系统性的一些研究和学习。但是当时就是讲的，不管是中医也好，生物医学也好，还是小学生啊，我必须要承认的，因为医学是没有尽头的，所以说这个可不能说是像你说的什么有专业呀、啊、有多高的程度啊，这个不敢这么去讲。
5: 说实在你太谦虚了，楚老师啊。楚老师啊，我现在跟你汇报一下我练习呼吸吐纳的效果吧。
3: 哦，可以吗？
5: 你看我有糖尿病8年多了。3年前诊断出了有下肢动脉硬化。过去我这两条腿呀、两只脚特别凉。
3: 哦，
5: 夏天摸的都像冰块一样啊，哎，从膝盖往下都是木的，走路的时候觉得这腿特别发沉。走个几百米啊，这距离就觉得这脚底呀、脚后跟疼啊。还有站时间长了也不行，感觉小腿肚子麻酥酥的。还像有那个针扎一样啊。后来跟你学习呼吸吐纳。你教的呼吸吐纳方法很多。
3: 对，
5: 我觉得对我最有帮助的我都练习。握拳呢，搓腰呼吸法，逆俯式呼吸法，这个合车运转吐纳法。还有六字诀，管肾脏的那个
3: 催
5: 字音我都练习了。
3: 好吧，好吧。因为握拳搓腰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它很好，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善我们比方说肾气不足，造成这种腰膝酸软呐、胃寒肢冷啊，手脚冰凉啊，逆俯式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可以帮我们，比方说，行气养血，增强气血的运行，改善气血不足的情况，还能很好缓解下肢冰凉、冰冷麻木的问题。那你做合车运转吐纳的方法呢，能帮我们改善腰膝酸疼、关节炎症疼痛、行走无力。包括腿脚的僵硬麻木，以及关节陈旧性损伤带来的这种疼痛，在症状方面，这都能有一个改善和缓解。
5: 是
3: 啊，还有六字诀的催字诀，专门对应肾脏，充盈肾精，补益肾气，强筋壮骨，壮腰膝。而且呢，这个肾主骨生髓呀，糖尿病病变之根就在于肾呢。中医把这个糖尿病不叫消渴吗？是吧？消渴主要就是肾、肺、胃这三个问题，这三个脏器出主要问题啊。这个肾脏主水，负责固摄津液；肾阴亏虚会产生虚火，不能固摄水液，导致喝进的水快速的从小便就排出去了，出现尿频多尿的情况。肺呢为水之上源。受燥热所伤，不能将水分输布至全身，水分都随小便流失掉了，就会经常的这种极度口干口渴，总想喝水。
5: 是。
3: 那胃是水谷之海，胃火旺盛，食物消化极快，这人就容易有饥饿感。
5: 嗯，
3: 吃多少也不见长肉。
5: 哎，
3: 总想吃东西，这就是什么糖尿病人三多一少的一些症状啊。所以说六字诀，四字音对应肺脏，六字诀的呼字音对应脾胃，再加上这几种呼吸吐纳方式，可以一块去练一练，对你整体这个病情的控制、症状的改善，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5: 好的，好的，是楚老师啊。
3: 嗯，
5: 我从那今天开始啊，就加练这两种呼吸吐纳方法。
3: 嗯，
5: 我现在已经练了2个多月了。
3: 嗯，
5: 现在我的腿呀、啊。和这个脚已经热乎了
3: 哦，
5: 而且我现在这两条腿啊轻松多了，哎，感觉走路比以前呢走得远了，
3: 嗯，
5: 站的时间也长了，
3: 挺好，
5: 腿沉腿麻的情况也减轻了很多，
3: 嗯，
5: 如果再加上你说这个呼字音哈，
3: 嗯，
5: 四字音几练那些，
3: 对，
5: 嗯，肯定还能更好，
3: 嗯嗯，
5: 非常感谢你啊，楚老师，
3: 哎，你就好好坚持练。
5: 另外呀、啊，姐儿啊，我还想感谢你，
2: 啊。
5: 我跟老伴儿啊，很早就加入了乐龄芳华了，
2: 是吧？
5: 而且去年你给我们争取那个虫草养颜液，我争取到了。
2: 嗯，
5: 当时你还掏钱帮助我们，给我们价格上巨大的优惠补贴呀，自己没花多少钱。要是没有你的帮助啊，我们都用不起呀。说实在，你真是大好人呐！
2: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我当初成立乐龄芳华的初心，那就是为了帮助老年人。啊，让老年人呢，都能过上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啊！所以说，无论是物力方面啊，财力方面，只要是喜儿我能做到的，那我肯定是不遗余力的会帮助大家啊！您能争取到这个虫草养元液，确实是非常幸运啊！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因为一直很少，有很多的家人朋友等了很久也都没有用上，这也是我心里一块心病哈、啊。就是希望有一天呢，这个虫草养元液它能够突破技术的瓶颈，让更多的百姓们啊都能用得起、用得上。
5: 是啊，喜儿，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愿望啊！虫草养元液太好了，就是那个用野生那个虫草提取的，听说也是那个生物制剂，是吧？
2: 嗯，没错，虫草养元液呀、啊，它是伟宁团队啊，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成功的从冬虫夏草当中啊提取出了大量的有益成分，活性高，纯度高啊，它也是一款非常好的生物制剂哈、啊。那您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是自己用吗？
5: 当初数量很少，我只得到一份啊。
2: 嗯，
5: 我没舍得用，我给老伴用的
2: 啊，给老伴了。
5: 哎，我老伴6年前呢检查出老年痴呆
2: 啊、
5: 哦，那时候就发现他的记性特别差。
2: 嗯。
5: 一天到晚呢总在找东西，很多经常用的东西啊他都放到哪儿都记不住了。
2: 嗯，
5: 出门买菜啊总给错钱呐。有一回啊就新开个超市，离家也不算远，可是老伴竟找不到家了。
2: 哎呦，
5: 哎呀，我和孩子觉得不对劲儿，领他去医院检查，他知道老伴得了老年痴呆。
2: 嗯，
5: 这几年一直在吃药，但这情况还是越来越糟。最严重的时候老伴已经不认人了。
2: 嗯，
5: 哎，家里的三姑呢老伴都分不清楚谁是谁，你说。哎，吃饭给多少吃多少，不给他也不吃。哎，说话也说不清楚了。白天睡觉没完没了，但是晚上特别精神呐、啊。走来走去的还偷偷摸摸的好像要藏什么东西。哎呀，根本离不开人儿。天天呐、啊、看着他呀，我家的门啊都是从里头用锁锁上啊。就怕他偷偷跑出去走丢了啊！
2: 哎呀，您这个老伴儿情况真是太严重了啊！今天呢，楚老师讲的阿尔茨海默症啊，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我一听您老伴儿这情况，应该是已经到重度了呀。
5: 是啊，反正是很严重。
2: 嗯。
5: 但是去年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老伴儿有好转了。
2: 有好转哈、
5: 啊。哎，开始给他1天喝2支，慢慢症状有了好转。就给他加量喝了，现在每天喝6支，哎，现在老伴儿啊已经能认人了。
2: 嗯嗯，
5: 这回三个姑娘要来的话能分清了。
2: 嗯，
5: 哎，现在白天也能睡觉，但是下午睡小会儿，晚上也能正常睡觉，哎，不会是黑白颠倒了。
2: 嗯，
5: 说话呀觉得比以前清楚一些呀，但是照正常人呢还是不行， 不过现在老伴的头脑清醒的时间多了。
2: 嗯，
5: 他清醒的时候，我也领他练习那个呼吸吐纳，有时候简单的步骤能记住一些，忘了我就提醒他。反正老伴用着这个从小养颜液，再加上练习的呼吸吐纳，我有信心呐，老伴会越来越好啊。
2: 嗯，真是非常替您高兴哈。那原来那么严重的问题，现在能慢慢好转，啊，还能练习呼吸吐纳了，那真是很不容易啊。
5: 嗯，
2: 啊，咱们继续坚持服用虫草养元液，咱们也坚持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啊，相信老伴儿啊，肯定是会有恢复好的那一天的。
5: 是啊，喜儿，我孩子们都有信心。
2: 嗯，
5: 这两天听楚老师，讲这个生物是医学知识。

0: 对，24年啊，咱们国内以后批上市的，针对阿尔兹海默，也就所谓叫脑痴呆啊，叫什么叫乐易宝啊，这是商品名叫乐易宝，它是全人源化抗阿尔法贝塔原纤维单克隆的一种抗体，是针剂的，是静脉注射的，而且得按照体重标准，每公斤体重10毫克的剂量需要注射，而且每2周是注射一次。这个生物制剂好处是什么呢？它这款生物制剂可以激活这种小胶质细胞，清除细胞间隙淀粉样的斑块，能阻断这种斑块持续性的这种破坏突触和神经元的细胞。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呢，能有效的延缓这个患者认知衰退的进度，也相比其他的这个传统的治疗方式来说，肯定是更安全、更有效，而且是更持久的。这也是任何其他方法也实现不了的。但价格相对来说啊，这个不是很便宜，注射一次应该是在7000多块钱左右。
1: 贵点也没关系啊，现在呀还不敢让老伴出门，也不敢离开人。哎呀，我希望老伴快点好，只要能用上，肯定也得让老伴用啊。舒老师，我就问一下，如果老伴用上这个乐易宝的话，跟现在用的这个虫草养颜液有冲突吗？能不能一起用啊？
0: 虫草养颜液这个在几年前呐。这个是这个工程师曹伟宁啊，他们一个团队这个搞出来的，这个我是清楚的。如果按照你刚才这个说法啊，因为我一直在听，就是你老伴儿现在通过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呢，现在已经感觉到有变化，有好转啊。这个呢，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你可以再继续用一用，看一看，因为在结合呼吸吐纳以后啊，你看他这个问题是不是会越来越好。啊，如果持续性的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呢，我还是主张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管用任何一种方式，在安全有效的情况下，我们什么尽量的能减少一些花销和花费，对吧？所以这是我的建议啊。但是选择还是归你。所以你要非要想给老伴儿也想用一用呢，那你就到你当地这个大的医疗机构，尤其是三甲级医院，你去问一问有没有啊。这个是你自己选择啊。
1: 哎，那个太好了，那我就让孩子打听打听，我们当地这个能不能用上这个新的生物制剂哈？
0: 对，那
1: 能
0: 你
1: 用上，再配合这个虫草养颜液，那不就更好了吗？是不是？
0: 对，那你要希望能更快一点儿，是吧？你还不在乎多花这点钱，那你就配合用一用，看你自己啊。
1: 好，
0: 好，
1: 那也谢谢楚老师了，也
0: 哎，
1: 谢谢喜儿啊，
0: 好好，再见，
1: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2: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

0: 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聊聊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问题啊。我昨天我是看了一个说关于中国阿尔茨海默病的报告啊，是在2025年官方的数据，说患病的总人数1699万，那逼近了1700万大关呢。
1: 是啊，
0: 那么我们国家患病总人数占到全球的啊脑痴呆患者将近30%的比例啊。
1: 对呀、
0: 那这个数据真是非常大呀。那别的不用说哈、就这些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患有这类疾病的患者非常多，
1: 是吧？
0: 也经常能够看到或者听到，就很多老人无故的就走失了，走丢了，家人焦急的四处的寻找，患者自己甚至啊，不知道自己这个年龄啊，自己叫什么名啊，出门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1: 对，
0: 自己的亲人，甚至说自己的孩子、子女叫不出名啊，不认识了。每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场景，真是很难受，很心疼。你说这个人到老了，他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1: 的确是啊，这类病实际上呢，你看这个患者他自己，他实际上并感受不到什么痛苦。
0: 因为他已经这个我觉得大脑出现问题了，对、他感受不到这些事情，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了。
1: 对，他主要就是什么呢，他家人就身边的是很痛苦很难过的一个事情。
0: 对。
1: 阿尔兹海默症啊，这个老百姓习惯叫啥，就叫脑痴呆，是吧，或者叫老年痴呆。糊涂了，不认人了，也不记事了。就像你刚才讲，这个患者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如果从中医这个角度啊，他认为这病啊，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根本亏虚。什么是我们的根本呢？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是一直强调过的。
0: 您就是一直让大家学会呼吸吐纳，吸星吐浊嘛，啊，最终实现的就是稳固身体的元阳之气的充盈。
1: 哎，对喽，就这意思。也就是我们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说元阳不足啊，脑髓就空虚。脑为髓海呀、元阳之气是化生精髓的源头啊。那年纪增长了，肾阳衰减了，髓海得不到气血的温养充盈，则神明无益，记性涣散，识人不清。所以这中医讲什么呢？这是这种老年性由于衰老最终发生脑痴呆这种最主要的一个体质根基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其次还有什么呢？比方说堵塞的一些诱因的，体内的一些痰湿浊毒啊，血脉的一些瘀滞阻络呀，啊，经常吃了一些高粱厚味啊，包括一些三高啊，这些人群代谢异常啊，体内痰湿浊饮多，淤血上行，阻滞头部的经络，脑部气血无法上融，就如同啥呢，就如同这河道发生淤堵了，大脑长期缺少滋养，脑组织开始老化退化。中医讲呢，还有什么原因呢？情志内伤，就精神情志不好，长期的肝郁耗神，长期的像孤独啊，思虑啊，压抑啊，啊，心情不畅啊，长期肝气郁结耗伤心神啊，心神耗伤元神，日渐昏蒙，蒙蔽清窍，堵塞脑络，最后呢发生这种意识思维的障碍，怎么讲，叫亲人都成陌路了，人事都全非了。 那中医方面无非也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啊，认为这类病的一个诱因成因。因此你看中医呢，对于这类病的治疗和干预呢，都是从什么手段？从这个温通元阳啊，滋补髓海方面入手。如果说对于一些相对轻症的患者呢，一般中医啊都采取这个食疗，通过内调的方式，
0: 嗯，
1: 啊比较温和的，你比如说，让患者多吃一些核桃啊，啊枸杞呀、啊、山药啊，或者是这个芡实啊，可以单独吃，可以放到一块煮粥都行。干啥呢？说补益肾精，充盈髓海。如果有的人呢伴有痰湿血瘀的问题呢，让患者格外再多吃点像山楂或者是这个茯苓，放到一起泡点水喝，化解这个痰湿血瘀，也为了很好的畅通头部这个气血循环。在饮食上呢，也要求了像这种高粱厚味、肥油肥肉、甜腻的啊，宵夜这尽量就别吃了，因为容易滋生痰湿啊，进一步淤堵脑络呀。鉴于这些轻度的啊，对于这个饮食调理以外呢，还有一些简易的导引的一些功法。
0: 嗯
1: 啊，目的是啥呢？来疏通他的督脉，生他的阳气。比方说干梳头，这很简单是吧？双手食指从前额发际线开始，一直干梳，梳到后脑勺、后颈部、颈根儿这位置。这个有时间要求，说是这个每分钟做30次左右干梳头的动作。什么时候做？是每天早晨晨起的时候，哎，做是最好的，疏通头部的经络，醒脑开窍。中医还有方法什么呢？经常的搓耳提肾的方法，这也简单，是双手揉搓搓搓哪儿？搓咱们两侧的耳朵啊，一直给耳朵给它搓到发热。肾主脑髓，补肾元阳啊，稳固记忆力。包括这个中医还有这个后仰肾静的方法，脖子往后仰，慢慢抬起头，哎，然后再低头，在过程当中左右的去转头。干啥？放松这颈动脉，目的也是保障脑部的供血，让它充血好一些。你看，这都是比较常用的方法。
0: 嗯，
1: 那如果说有的人情志还不好，精神情志不好呢，那就需要多陪伴，多跟他谈话，多陪他到外面呢散步、遛弯、散心。啊，要避免老人独居，给他这个沉闷的环境，尽量让他心情舒展，保持气机通畅、元阳充盈。那么这些方法实际上都是很常用的方法，那有没有作用好处呢？我可以这么讲，肯定是有的。
0: 嗯，
1: 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就轻度的啊，这些患者你肯定是有的，就做一定就比你不做要强。同时呢，包括我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啊，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教过大家。大家伙不会的呢，可以学一学啊，多学习多练习，干啥？还是帮助我们调养元气，养护精气神，这是很有益处的方法。
0: 嗯，
1: 啊，做这套吐纳，精足了，气盛了，神旺了，则髓海充盈，健脑益智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如果说对于这个病症相对比较严重的患者啊。完全失去记忆的，甚至都无法自主吃饭的，无法入厕的，无法翻身活动的，啊，甚至都丧失语言表达能力的，肌肉都发生萎缩了。那这种在中医当中呢，就得进行辨证施治了，光用这些是不行的。辨证治疗，比方说得配合吃一些中药的方药，你像这个方剂当中有一个叫七福饮的汤方。啊，七福饮这汤方加减来服用干啥呢？滋阴补肾健脑，或者是紫迷汤的这个汤方的加减，化瘀宣窍的作用，包括还有这个中药像环少丹呐、啊或者洗心汤啊等等这些方药啊，来调节脏腑气血，改善脑部供血与代谢。除了方药以外，你看重度的患者呢，可能还要配合一些，比方说针灸疗法，扎针灸。头顶的百会、四神冲、神庭这些穴位针灸啊，来刺激神经传导啊，帮助提升记忆力和反应的速度。这些它肯定都是针对啊，就我刚才讲到的这些 重度的这些脑痴呆的患者所采取的这些治疗的方式。
0: 嗯，那这些方式方法包括您刚才讲的什么食疗调理哈，还有什么叫导引的功法，也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就是所有的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把这个病给解决掉给恢复好呢？
1: 饮食调理啊加功法导引呢，我刚才说了，对于轻度啊乃至于甚至一些重度的一些患者啊，这个是完全有作用的，是可以缓解这个病情进展的，甚至啊对于一些轻度的是可以完全逆转和恢复的，是可以实现的。
0: 嗯
1: 啊，那么对于重度这些患者啊，你饮食调理呀，还是说配合导引的功法呀，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啊，还是说结合这些具体的方药啊针灸的进行治疗啊，但即使就这样，对于重度的这类患者也只能发挥一定的缓解和改善的作用，还是没办法实现完全性的恢复，但是啊这个改善的帮助肯定还是有的。
0: 嗯，那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它怎么区分说是轻度还是重度呢？
1: 嗯，轻度患者啊有几个方面啊，比方说这个从记忆力方面，就记忆力下降。
0: 嗯，
1: 怎么理解记忆力下降？比方说这个频繁的忘记，就刚说的话，刚刚说的话可能很快就忘了啊，或者放在某个地方的物品刚放到那儿马上就忘了，反复去找这东西，记不清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这几十年前的这些旧事他还是记得的。
0: 嗯，
1: 这是记忆力啊。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在这个识人社交方面啊，还是认得老伴儿啊子女啊，就身边人都是认识的，他不会认错人，但是偶尔呢可能会忘记一些比较熟悉的一些亲戚的名字，可能会忘。
0: 嗯，
1: 这是在识人方面。第三点就是这个在思维行动方面，比方说这个算账，哎，他总是算错了，出门的时候偶尔啊有一种轻微迷路的感觉，然后懒得思考，不愿意说比方说做一些下棋打牌啊这些动脑的事不愿意去做了。另外在性格方面呢，发现呢有点轻微的内向，哎，不爱与人闲谈了，但是他没有那种暴躁多疑的情况，就这些啊他实际上都属于叫轻度的，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实际上也是最容易逆转和恢复的。那如果说发展到中度以后呢，你比方说在这个记忆力的方面变化就大了，就短期短时间内这个记忆力是大面积丢失的。怎么理解这事儿呢？比方说你早饭吃了什么他转头他就忘了。
0: 嗯，
1: 陈年旧事呢也是断断续续的很模糊，这是记忆力方面。在识人方面啊，比方说跟他一起在一起朝夕相处朝夕相伴的老伴儿，虽然他不会认错，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在辨认的时候有这种迟疑的情况。
0: 嗯
1: 啊，清楚自己儿女的身份，但是他一般他想不起来孩子最近的近况，哎，你问孩子最近都干什么了咋回事啊，他想起来就很费劲。而且在生活方面呢，简单的家务啊是勉强能做的，但是要独自走远了就会迷路了，而且看不懂手机和日历钟表，这都看不懂。再就是在情绪方面呢，会发现情绪偏向于低落，有的时候不耐烦，甚至有的时候经常怀疑有人啊，很多东西放到那儿了，他总说被别人去挪动了，总怀疑东西被挪动了。这些情况属于啥？就中度发展期了。
0: 嗯
1: 嗯，那这个时候呢，通过我刚才讲的，就中医所讲的这个饮食内调，配合着呼吸吐纳以及一些导引的这些功法，坚持加强做，也会及时阻断呢向重度发展的趋势，这个是有好处的。而且也能逐渐的好转，有一些个例坚持加强做也逐渐能恢复起来，但是它肯定得需要一个时间过程。那如果说发展到重度的话，那就严重了啊。你比方说有的患者呢，在记忆力方面呢，就近期的记忆能力是完全消失的，
0: 记不住了，
1: 哎，他只剩下零碎的一些年少年轻的时候一丁点回忆了。
0: 嗯
1: 而且在识人方面呢，你看朝夕相处的夫妻老伴儿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认识了，就坐着看看，但是得想不起是谁了，叫不出名字了。甚至有的人是什么呢？说，但是他能记着他俩是在一起生活，但是他就分不清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自己的老伴儿呢，还是到底是自己的孩子，他就分不清了。看着从小拉扯大的孩子，他觉得很眼熟，但是他就是想不起这人到底是谁，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甚至都把他当成来访的客人了。
0: 嗯，
1: 在行为方式方面呢，严重的重度患者呢，白天黑夜不知道，咱叫昼夜颠倒了，白天昏睡，有的时候夜里他精神了，他非要出去散步遛弯去，有时候夜里为啥说家里人都睡着，他自己偷偷就出门了。啊，有的时候都忘记穿衣服了，洗漱的顺序都颠倒了，而且就是反复总重复话，甚至就一句话，这一天能反复重复 N 多遍，经常在说。性格方面呢，也是多疑，还猜忌，喜欢自己偷摸藏东西，然后还总觉得有人呢偷他的东西，尤其是财务方面，他总觉得有人偷他东西。
0: 嗯，
1: 啊，容易易怒、暴躁，还容易哭闹，就不稳定。甚至以至到后期再严重的患者，你看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没有办法自主的去吃饭了，吞咽能力不行了，自主行动也不行了，肌肉都萎缩了，大小便基本功能都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也丧失了，这都是属于重度情况。
0: 嗯，
1: 啊，你这样的患者，他肯定不是说单单的你通过这个饮食调理呀，啊，还是功法导引呐，或者做呼吸吐纳。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中药的方剂啊，针灸治疗啊，哎呀，把这些重度患者能恢复正常，这个实现不了，它只能起到一定的改善和缓解啊。有的个别严重的一些患者，甚至连改善都不明显呢。
0: 嗯，那这个中医解决不了哈，这种重度的，那西医呢？我们说这个现代医学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1: 嗯，西医目前的现状其实给出的答案啊，对于这类病也是无法彻底根治。为什么呢？因为没办法逆转已经坏死的脑神经。
0: 嗯，
1: 所以说西医这个治疗的目的呢，还是针对于延缓他记忆力的衰退，减轻精神的躁动，包括维持一定的自理能力，尽量的放慢病情恶化的速度，这是西医啊现在主要的思路，治疗思路了。啊，你比方说在这个药物使用方面啊，对于一些轻中度的患者啊，你看比较广泛用的像这个单碱酯酶抑制剂，这干啥呢？是提升大脑的乙酰胆碱。那这一类的抑制剂当中啊，有一种药叫什么，比方说叫多奈派奇的药，这个药呢是针对于轻中度患者呢，它可以一定程度改善健忘啊、思维迟缓啊、定向力变差呀，包括平稳情绪啊，副作用相对来说还比较小啊，是适合长期服用的。还有什么呢？像这个卡巴拉丁，这药有贴片的和胶囊两种剂型。
0: 嗯，
1: 如果说这个肠胃敏感、容易恶心呕吐的老人呢，可以优先选择这个贴片进行皮肤贴敷，同时呢也能改善这个嗜睡和行动力这种懒散的情况。那对于重度的患者呢，比较常用的像美金刚，这药干啥？是阻断谷氨酸过度的亢奋引起这种脑细胞的损伤的啊，缓解像幻觉呀、妄想啊、暴躁打人呐、夜间吵闹啊、多疑啊、藏东西啊等等这些症状。那针对于严重的这种失眠的、昼夜颠倒的，可能还得配合使用像安眠药啊。对于情绪这种低落、沉默不说话，甚至都拒食的、不吃东西的，还得结合抗抑郁的药物。再就是西医比较应用多的就是什么？注射。
0: 嗯。
1: 啊，营养神经类的药物，你像丁苯泰呀、前列地尔啊，啊，干啥？缓解脑供血不足、缺氧的问题，包括嘌呤胆碱钠、奥莱西坦啊，这些营养神经活化脑细胞，也是缓解这个头昏呐、思维呆滞的情况。除了这些呢，西医呢，也积极的提出要配合做一些什么定向的训练，比方说记忆方面的训练，每天呢教患者啊来认读钟表和日历，包括家里门的方位呀、家里人的姓名和自己的关系呀， 帮助回忆这三餐饭都吃了什么呀，帮助回忆昨天的事情啊，看着老照片帮他回忆往事啊，包括简单的一些算术等等，这都是什么，这些训练的这些手段方法。但是呢，也是只是起到一定的控制和维持缓解，对于一些重度患者还是发挥不了太大的优势啊，这是事实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这种积极的治疗干预它肯定还是会起到帮助作用的，对吧？你要不控制不干预，那很快就会发展到完全的这种瘫痪，丧失一切的能力，导致完全性脑死亡啊，那甚至危及生命的。
0: 可能是因为这个病很难恢复啊，中西医都是完全没有办法让患者完全恢复，所以说现在这个患病人群很大也很多，
1: 嗯，
0: 患者家人也都非常无助哈、啊。
1: 嗯，对。
0: 那楚老师，您毕竟是生物医学专家哈、啊，这两天你也一直讲说未来呢，生物医学它会成为主导。那么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疑难病啊、慢性病啊、难以治疗治愈的病，那么生物医学它会逐渐的找到破译的密码，会有解决的办法。
1: 嗯，
0: 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啊，生物医学到今天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和成果呢？
1: 要说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啊，实球实讲，对于这类病肯定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0: 嗯，
1: 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因为到现在我也可以跟大家讲是有重大突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这个名啊，就把这个病起名叫阿尔兹海默症，是谁给起的名呢？最早啊是一个德国的生物的医学家以及神经病理的专家，叫什么名呢？他的全名叫阿洛伊斯阿尔兹海默。他在法兰克福的精神病院当时接诊了一名51岁的女性患者，叫奥古斯特迪特，这也是全球首例患者最早的一个发现，就这类病在1901年的时候
0: 啊，这是以这个医生的名字命名的
1: 啊你听我说呀、嗯、啊，就这个患者呢，你看啊，他51岁，当时他不属于高龄老人，
0: 嗯，
1: 但是呢他却出现这种反常的这种症状表现，就记忆力是断崖式的衰退，都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了，分不清方位，言语是混乱的，多疑还幻觉，情绪暴躁还惶恐，就短短几年的功夫，整个神志是持续性崩坏的，完全丧失认知和自理能力的。但是那时候啊，对于这种问题呢还是没有准确的定义的，只是单纯的认为什么呢，就是神经系统的问题。
0: 嗯，
1: 结果经过多种的方式治疗也始终不见成效，一直到了1906年呢，就这个女性患者叫迪特的病逝了。阿尔兹海默呀，就这个生物医学家呀，他遵照当时患者生前的约定，他要研究这个病啊，
0: 嗯，
1: 他就为他进行大脑的解剖了。解剖之后他肉眼就看见了大脑的皮层啊是严重萎缩了，而且借助特殊这种染色技术，他找到了这个病独有的两大脑部病变的成因，啊，这就是最早对这个病的认识啊。当时他发现第一个就是这个脑细胞的外部出现什么呢，叫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堆积形成的老年斑块，这是他发现的。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脑细胞的内部叫 T 油蛋白，我们叫什么叫桃蛋白，这桃蛋白扭曲缠绕已经形成这种神经纤维的缠绕结，打结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是人类第一次精准的定位了这种叫失忆痴呆这种器质性脑损伤，发现最基本的一个病因存在了，有准确定位了。所以说1906年的11月，他在这个医学会议上就公开了这份病例的报告，所以当时是引起这个医学界是广泛关注的，并以此开始进行大量的研究了。一直到了多少，到了这个1910年的时候啊，这个阿尔兹海默啊，就这个医生实际上呢他自己并没有给这个疾病起名，而是他的导师，这个导师很出名，是在欧洲当时属于顶尖的生物医学家，叫克雷佩林，他在这个权威这个生物医学的教科书第8版当中啊， 为了纪念这份病症的开创性的发现，正式把这个病命名为叫阿尔兹海默，就是拿他的学生来命名的，因为他学生最先发现的啊，哎，阿尔兹海默病就这么命名的。包括到现在你看这个名一直在全球沿用到今天嘛。
0: 嗯，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
1: 哎，对。
0: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生理学很早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对这个病开始展开研究了，因为发现这个病给命名的他都是生物医学家呀。
1: 哎，对，没错。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早年呢生物医学呢啊是把它称作为什么呢，把这类病啊定性为叫属于叫早年性的痴呆。
0: 痴呆，嗯。
1: 啊，当时是以为啥呢，只有中年人会得。
0: 嗯。
1: 但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什么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才是最高的发病群体。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什么，就老年痴呆最核心的类型就在这个年龄段，65岁往上高发的，它只是在所有脑痴呆当中的比例能达到 60% 到 70%， 而且女性的患病率是男性的 1.8 倍。
0: 嗯，
1: 啊，女性患病率更高。那生物医学研究疾病啊，对吧，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讲了，它是从哪儿，从细胞的角度去入手，因为生物学最早发现细胞概念的，所以说他对疾病的研究探索呢，他是从细胞入手去展开研究的。那随着对这个脑细胞的研究深入的发现呢，整个这个病的发生形成呢，是与大脑脑细胞日常的代谢过程当中又有新发现了，会产生叫陪他淀粉样蛋白的物质。也什么意思，就健康人这脑细胞是可以正常代谢并且能清除掉这类物质的。
0: 嗯，
1: 但是呢有的人由于脑细胞发生异常了，代谢失衡以后，哎，这类物质它就代谢排不出去，就会在哪儿呢，在咱们这个记忆的中枢，就大脑记忆中枢，在哪儿叫海马体嘛，在海马体当中它不断的堆积结块，就像污垢一样，它慢慢就堵死这个脑神经通路了，然后就会堵死这些神经元细胞了，那最终呢就会毁掉咱们整个大脑的短期记忆力。而桃蛋白原本是啥呢，是这些神经细胞相当于是它的骨架和钢筋呢，是负责营养运输的。但是贝塔淀粉样这种蛋白异常啊，过度磷酸化以后，它就会呈现扭曲和打结的情况，就相当于这个神经骨架就崩塌了，脑细胞就彻底失去这个传导功能了，思维呀、识别呀、语言呐、方位感知啊，都开始逐步逐一的开始瓦解崩溃了。所以当时呢根据这样的结论啊，也研究出了相应的这个治疗和干预的手段，就是针对这个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哎，对它的代谢来进行干预。但结果啊还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那怎么办，那就需要生物医学还要继续的深入啊。为啥我说这医学是在不断的发展呢，不断的发现呢，继续深入研究。研究到什么程度，研究到这个脑细胞的基因层面了，从细胞最构成最基本的单位，就细胞的基因物质，研究基因的测序，在诸多的这种基因物质当中去找规律。那有没有发现呢，最终又有重大发现了，在大脑的某些脑细胞当中存在着一种编码，为什么呢，叫 APOE,APOER4 的物质。这不我说过这个基因不都有代码吗，每一个基因代码都不一样，但这种物质是发现什么呢，是属于最强的风险基因，它携带着单份基因物质的话，那就能让患病的风险能提高3倍，如果携带要是双份基因，那风险就会暴涨到8到12倍。
0: 哇！
1: 而且呢也发现了这种家族长辈患病以后后代遗传概率显著增大，你看这都通过细胞的基因学最终发现这种高风险的物质。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脑细胞自然的衰老，或者是什么心脑血管一些疾病的高发损伤诱因，很多作用嘛，相互作用之下呢，这脑神经元细胞膜上这种淀粉样的这种前体蛋白就容易发生异常的酶切效应，它就会产生具有强毒性的 Aβ42， 出现这种物质了，这是强毒性的。那 Aβ 单体的聚集形成，叫形成的叫什么，生物学叫寡聚体，这种寡聚体逐步沉积于神经元细胞的间隙，形成老年斑块， A 贝塔这种寡聚体呢，它首先攻击的就是神经元的一个突主结构，破坏神经信号的传递，造成短期的记忆力受损，同时还损伤细胞的线粒体，诱发氧化的应激反应，并且能持续的激活呢脑内的这些小胶质的细胞，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形成这种慢性的神经炎症的环境，持续的毒性刺激进一步会促使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这个桃蛋白过度的磷酸化的发生，这桃蛋白呢脱离了这种微管骨架，并且呢已经形成相互缠绕了，形成这种神经纤维性的缠绕的结了，已经打结了啊，就造成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营养运输通道就完全崩塌了，轴突开始逐步退化了，由此就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恶性的循环。怎么恶性循环呢，比方说 A-beta这种淀粉样物质开始沉积开始，这是第一步，然后到突发开始逐渐破坏，然后再到严重爆发，然后再到桃蛋白的缠结，再到神经元细胞的萎缩凋亡啊，然后随着这个海马体啊、大脑皮层包括面孔识别的相关这些脑区的这些神经元持续大量的丢失以后，整个人的记忆环路啊、认知啊、识别功能啊就会逐步的崩溃瓦解掉了。轻症可能表现就是健忘，到重症的时候，到中重度的时候呢，患者就没办法，刚才讲到了，识别自己身边朝夕相伴的伴侣、子女，完全丧失认知能力、思维能力，包括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所以这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生物医学从细胞基因更深层的角度，对于这个病的所有发现的成因，现在发现的这些重大发现和结果。那西医，包括我们现在西医对于这个病的认知和理解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基础上而得来的。
0: 嗯，哎呀，这个太深奥了，我完全听不懂啊。
1: 对，不接触生物医学肯定这方面是不懂的。
0: 那我最着急的是就是说这个生物医学既然对这个病都已经就研究到这个程度了，那么在现如今哈，生物医学对这类病它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干预手段呢？这一点是我现在最着急的。
1: 我猜应该也是，是吧？对，因为这个生物医学的确现在把这病已经研究到更深层次、更清晰化了。
0: 嗯，
1: 啊，那既然已经有重大的发现了，那你想，生物医学发现所有的病都包括在内，只要他发现、了解真正的疾病的成因以后，那从治疗干预方面，他一定也是从生物医学理论开始。生物医学理论是什么？就是从细胞，这是最基本的单位嘛。
0: 嗯，
1: 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干预嘛。那怎么干预？那肯定还要结合什么高科技的一些生物的技术啊。没有技术的加持是不行的。那衍生出的是什么？我也跟大家讲了，衍生出的它一定是生物制剂啊，它并非是传统的这些西药合成类的药物。什么叫生物制剂啊？也都和大家聊，应该不陌生了，就是从自然界。外界某些活体的这种生物物种，就有生命的活着的这些活体的物种当中，能够什么提纯提取出某些特殊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然后通过技术的干预，让它一直保持在极强这种高活性的状态，并且能成功的引入移植到咱们人体的某些细胞的基因当中，根植在细胞当中，也相当于把我们人体细胞基因当中哪些脆弱的，或者发生病变的、发生死亡的，或者是某些外界的生物物种体内某些高活性的，或者有极强特异功能的、极强抗体的这些特殊的物质基因，能被咱们人类所应用，把它移植到咱们人体的基因当中，而且通过技术干预呢，能实现什么？与人类细胞基因能高度的融合匹配，被咱们人类的细胞怎么样？能完全持久的有效利用。哎，你这才能发挥巨大长久的作用啊！这是生物制剂的为啥说巨大的优势呢？比方说，就针对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呢，现在研究的是什么呢？就是抑制桃蛋白的磷酸化，实现对细胞线粒体的永久保护。这是重点的方向，有没有成果啊？有成果，比如说现在有一款注射类的生物制剂啊，它是皮下注射的，叫什么叫乐易宝，在实际上在什么时候，在这个24年呢，就咱们国家呢已经获批上市了， 它是属于什么叫全人源化抗 Aβ 原纤维单克隆的这种抗体，它是静脉注射，注射多少是按照每个人的体重的标准，相当于就每公斤体重注射10毫克的剂量，每两周注射一次就行。这个生物制剂它可以干啥？它可以激活这种小胶质细胞，清除这种细胞间隙淀粉样的斑块，哎，阻断这种斑块持续性的破坏突出，包括神经元细胞。而且这个生物制剂经过了48个月呀，长期的临床数据证实，就这款生物制剂可以有效的延缓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就是认知思维认知方面衰退的进度，可以起到很大的延缓它的进度，就相比其他的传统的这些治疗方式优势已经明显凸显出来了，
0: 嗯，
1: 比他们更有效果更持久，而且更安全更有效。虽然说呢它达不到说让重度这些患者完全就恢复正常，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有了这个生物制剂的诞生，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就减缓减轻了很多患者这个病程病症的快速进展呢？
0: 对呀，
1: 是不是同时还能发挥巨大的改善呢？
0: 嗯，
1: 这是不是就相当于比其他任何方法对比来说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呀？
0: 嗯，对，
1: 对吧。与此同时呢，我还可以透露大家一个好消息，就针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因为它研究的探索它一直是没有停止的。生物医学是啥？是世界的前沿医学，它不单单是咱们国内的这些专家一直在努力，全世界这方面领域的专家都在不断的进行努力和探索，都在希望争取更大的成果。就比方说啊，有一款叫什么呢，叫多纳单抗的这个生物制剂，这款生物制剂在国外啊就已经完全的成功完成临床了，效果要比我刚才讲的乐易宝还要更好啊。
0: 嗯，
1: 它是专门针对脑细胞这种沉积成熟的这种 Aβ 斑块，能直接精准靶向的快速把它清除了，对患者这种思维反应意识状态的恢复发挥会更稳定更大的作用，那不相当于是不是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啊？
0: 对呀、
1: 啊。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在美国已经获得 FDA 批准上市了。好消息是什么呢？咱们国内现在也正在申报的过程当中。
0: 嗯，真是太好了啊。真像您说的，生物医学呀、啊、它未来一定会给我们人类带来更多的更大的贡献啊。很多难以治疗的病通过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它有了新的方向和希望。
1: 那当然呢。
0: 啊，就像您说的那个叫什么乐易宝是吧？
1: 对，
0: 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咱们国内现在也能够应用了呢？
1: 嗯，可以啊，24年获批上市了。
0: 嗯
1: 啊，但是啊肯定要去一点大一些的医疗机构去打听去问去找。啊，因为这类还是应用的现在还没达到完全普及，因为上市时间还不是很长。
0: 嗯
1: 啊，所以必须得到一种专业大的医疗机构啊去询问。另外一个呢，就包括这个咱们国内啊，就是今年也是刚刚获批了一款叫什么呢，叫桃蛋白的疫苗
0: 啊。有疫苗了，
1: 哎，你看看也获得成功了。
0: 嗯
1: 啊，疫苗成功了，也是皮下注射的，它的作用啥，就是诱导咱们人类自身产生一种特殊的抗体，能够清除这种异常的磷酸化桃蛋白。
0: 哎呀，真厉害了。
1: 哎，它发挥积极的预防作用，你看看。
0: 嗯，
1: 为啥我之前不讲过，我说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嗯
1: 啊，你别让他得这个病，你后面就没这些烦恼了。
0: 嗯，
1: 所以说在发挥预防作用，这疫苗很好，就防止你发生形成阿尔兹海默。那你说我们这一切的背后，你看看是不是都是生物医学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果呀？因为所有这些疫苗的成功它都是要依托于生物医学，所以这个我们是不能忽视的。但是还是这句话，我们还要是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医学科学它不是说停滞不前，为啥我讲反而现在是在大踏步的前进，未来会有很多难以解决的病通过生物医学都是能够找到答案的。为什么？因为生物医学研究的是生物物体本身的细胞，是从最基本基因的单位，从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什么叫根儿？我告诉你，这才叫真正到根儿上了。从构成每一个细胞最基本的单位，从基因物质去研究，然后发现了这些疾病的真正成因以后了，运用生物技术 提纯生物活性物质，然后被人体直接利用，那你说是不是了不得的呀？我也跟大家讲，我说这个生物技术最终研发出的这种生物制剂，这就是最有力对抗疾病的武器。什么优势啊？我说安全性，这是最高的，任何方式比拟不了的，因为它是从所有的这啥有生命的这种生物物种体内，通过特殊的技术把某些物质进行完全性活体提纯和提取，它不是任何化学分子式和任何化学的这些物质合成，它没有，相当于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伤害，这一点是最了不得的。另外一个什么，就是效果好。为什么好？它是高活性的，因为是从有生命的这种物种当中能够提纯出某些物质，通过技术的干预能一直保持高活性状态，从基因的角度实现什么基因高度融合和基因高度匹配，就相当于什么呢？把某些生物物种当中体内很多重要的物质，人类不具备的某些物质啊，从基因角度它能够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当中，与咱们人体细胞和谐共生啊，就相当于扎到根上了，从根上开始就慢慢让它俩完全融合和谐共生，这才能什么被人体细胞真正的利用，而且长期长久的利用啊。所以说呢，它给带来的这种效果和作用，它肯定是无比巨大的。就包括我刚才讲到的，就大家记着，所有的生物制剂都是一样的，包括我刚才讲到的针对于咱们阿尔兹海默，不管是现在已经获批上市的，还是疫苗，还是说呢现在国家正在申报的啊，更先进的，都是属于生物制剂的类型。那它最终呢，它的核心的成分物质是什么？它都是从某种特殊的这种生物体当中，通过特有技术把某些特殊的珍贵物质把它剥离，把它抽取了出来，而且经过干预以后与人体的脑细胞某些基因已经实现高度融合和高度匹配了，可以被应用了。所以说呢，一没有损伤，另外一个就是什么高活性带来的什么这种高价值，持久长久的这种作用带来的这种预后改善都是无比巨大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也在一直讲，任何一个东西好先进，它同样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相对于来说呢也有弊端。弊端一个是什么呢？就像咱说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针对阿尔兹海默的生物制剂啊，包括疫苗，这都是刚刚获批的，肯定还得需要一个时间，还没有办法达到广泛性应用，这是一个，对吧？另外一个价格高昂，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对于我们有的一些患者来说，在治疗上可能是并没有说想象的时候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就是高花费高花销。这个因为据我了解呢，就这类的生物制剂的价格可比我们传统用的一些西药啊，或者用的一些这个中药啊，价格呢都是要高出很多很多的。实际上这也是存在的弊端。但是随着往后慢慢的这个逐渐的发展，为啥我说未来生物医学已经完全成为主导的时候，那我相信是真正完全能造福全人类的时候，是吧？你所有的百姓大众普通人都能够广泛应用，轻松无负担的，没有高花销的去用，这才是真正的能够造福到所有大众了。
0: 嗯，真是太让人激动高兴了哈！感谢医学的伟大啊，生物医学更是了不起的英雄。
1: 对，
0: 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这里来，这回大家是不是感觉我请对人了？
1: 哎呦，
0: 给大家在疾病方面啊，能带来最新的、最前沿的技术方法，这对于我们患病的人群来说，帮助巨大呀。那这样哈，楚老师，咱们先就聊到这儿吧。剩下这点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你看大家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1: 好，可以，没问题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0: 你好。
3: 哎，你好啊，楚老师。
1: 嗯，你好，
3: 楚老师啊，你现在是我最敬佩的人
1: 了。哎呀，
3: 之前你讲那个呼吸吐纳36式，
1: 嗯，
3: 还有很多中医的知识啊，我就觉得你特别了不起，因为知识太渊博了，能够把中医研究明白就很了不起了。
1: 嗯，
3: 没想到你对那个生物医学还如此的精通和专业，真不知道这背后啊要付出多少的精力和心血呀、啊！
1: 哎呦，您夸奖了，因为我最开始接触医学的时候啊，实际上我是从生物医学开始学医的，因为我早些年这个我是很早一批，相当于是出国的留学生，而且在国外呢最早接触的还是生物医学，所以说生物医学相对来说吧，底子能打得稳一点。
3: 嗯
1: 啊，毕竟学习的时间比较长，7年多嘛。到后期回国以后呢，又从事中医方面的系统性的一些研究和学习。但是咱是就是讲呢，不管是中医也好，生物医学也好，
3: 嗯，
1: 还是小学生啊，我必须要承认的，因为医学是没有尽头的。所以说这个可不能说是像你说的什么有专业呀、啊、有多高的程度啊，这个不敢这么去讲。
3: 说实在，你太谦虚了，楚老师啊，楚老师啊，我现在跟你汇报一下我练习呼吸吐纳的效果吧。
1: 哦，可以吗？嗯
3: 嗯，你看我有糖尿病8年多了，哎，3年前诊断出了有下肢动脉硬化。
1: 嗯，
3: 过去我这两条腿呀、啊，两只脚特别凉。
1: 哦，
3: 夏天摸的都像冰块一样啊，哎，从膝盖往下都是木的，走路的时候觉得这腿特别发沉。
1: 嗯。
3: 走个几百米啊的距离就觉得这脚底呀、啊、脚后跟疼啊。
1: 嗯嗯。
3: 还有站时间长了也不行，感觉小腿肚子麻酥酥的。
1: 嗯。
3: 还像有那个针扎一样啊。后来跟你学习呼吸吐纳。
1: 嗯。
3: 你教的呼吸吐纳方法很多、啊。
1: 对。
3: 我觉得对我最有帮助的我都练习。
1: 嗯嗯。
3: 握拳呢、啊、搓腰呼吸法，逆俯式呼吸法，这个合车运转吐纳法，
1: 嗯，
3: 还有6字诀，哎、管肾脏的那个，锤子音我都练习了。
1: 啊、好吧，好吧，嗯嗯嗯，因为握拳搓腰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它很好，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善，啊，我们比方说肾气不足，哎，造成这种腰膝酸软呐、啊，啊，畏寒肢冷啊，手脚冰凉啊，嗯、啊，逆俯式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可以帮我们，比方说。哎，行气养血，增强气血的运行，改善气血不足的情况，还能很好缓解下肢冰凉、冰冷麻木的问题。
3: 嗯
1: 啊，那你做合车运转吐纳的方法呢？能帮我们改善腰膝酸疼、关节炎症疼痛、行走无力，包括腿脚的僵硬麻木，以及关节陈旧性损伤带来的这种疼痛，在症状方面。这都能有一个改善和缓解，
3: 是
1: 啊，还有6字诀的吹字诀，专门对应肾脏，充盈肾精，补益肾气，强筋壮骨，壮腰膝。而且呢，这个肾主骨生髓呀，糖尿病病变之根就在于肾呐。中医把这个糖尿病不叫消渴吗？
3: 嗯，
1: 是吧？消渴主要就是肾、肺、胃。这三个问题，这三个脏器出主要问题啊！这个肾脏主水，负责固摄津液，肾阴亏虚会产生虚火，不能固摄水液，导致喝进的水快速的从小便就排出去了，啊，出现尿频多尿的情况。
3: 嗯、
1: 肺呢为水之上源，受燥热所伤，不能将水分输布至全身。水分都随小便流失掉了，就会经常的这种极度口干口渴，总想喝水。
3: 是。
1: 那胃是水谷之海，胃火旺盛，食物消化极快，这人就容易有饥饿感。
3: 嗯。
1: 吃多少也不见长肉。
3: 哎，
1: 总想吃东西，这就是什么糖尿病人3多1少的一些症状啊。所以说6字诀，哎，4字音对应肺脏，6字诀的呼字音对应脾胃。再加上这几种呼吸吐纳方式，可以一块去练一练，对你整体这个病情的控制、
3: 嗯、
1: 症状的改善，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3: 好的，好的，是楚老师啊。
1: 嗯，
3: 我从那今天开始啊，就加练这2种呼吸吐纳方法。
1: 嗯，
3: 我现在已经练了2个多月了。
1: 嗯，
3: 现在我的腿呀、和这个脚已经热乎了。
1: 哦。
3: 而且我现在两条腿呀轻松多了。哎，感觉走路比以前呢走得远了。
1: 嗯。
3: 站的时间也长了。
1: 挺好。
3: 腿沉腿麻的情况也减轻了很多。
1: 嗯。
3: 如果再加上你说这个呼字音哈。
1: 嗯。
3: 四字音起练那些。
1: 对对。
3: 嗯。肯定还能更好。
1: 嗯嗯。
3: 非常感谢你啊，楚老师。
1: 哎，你就好好坚持练。
3: 另外呀、姐儿啊，我还想感谢你。
0: 啊、
3: 我跟老伴儿啊很早就加入了乐龄芳华了，
0: 是吧？
3: 而且去年你给我们争取那个虫草养颜液，我争取到了。
0: 嗯，
3: 当时你还掏钱帮助我们，给我们价格上巨大的优惠补贴呀，自己没花多少钱，要是没有你的帮助啊，我们都用不起呀。说实在，你真是大好人呐！
0: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我当初成立乐龄芳华的初心，那就是为了帮助老年人。啊，让老年人呢，都能过上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啊！所以说，无论是物力方面啊，财力方面，只要是喜儿我能做到的，那我肯定是不遗余力的会帮助大家啊！您能争取到这个虫草养元液，确实是非常幸运啊！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因为一直很少，有很多的家人朋友等了很久也都没有用上，这也是我心里一块心病哈、啊。就是希望有一天呢，这个虫草养元液它能够突破技术的瓶颈，让更多的百姓们啊都能用得起用得上。
3: 是啊，喜儿，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愿望啊。虫草养元液太好了，就是那个用野生这个虫草提取的，听说也是那个生物制剂是吧？
0: 嗯，没错，虫草养元液呀、它是伟宁团队啊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成功的从冬虫夏草当中啊提取出了大量的有益成分，活性高，纯度高啊，它也是一款非常好的生物制剂哈、那您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是自己用吗？
3: 当初数量很少，我只得到一份啊。
0: 嗯，
3: 我没舍得用，我给老伴用的
0: 啊。给老伴了。
3: 我老伴6年前呢检查出老年痴呆
0: 啊、
3: 那时候就发现他的记性特别差。
0: 嗯，
3: 一天到晚呢总在找东西，很多经常用的东西啊他都放到哪儿都记不住了。
0: 嗯，
3: 出门买菜啊总给错钱呐。有一回啊就新开个超市，离家也不算远，可是老伴儿竟找不到家了。
0: 哎呦。
3: 哎呀，我和孩子觉得不对劲儿，领他去医院检查，他知道老伴儿得了老年痴呆。
0: 嗯，
3: 这几年一直在吃药，但这情况还是越来越糟。最严重的时候老伴已经不认人了。
0: 嗯，
3: 家里的三姑呢老伴都分不清楚谁是谁，你说。吃饭给多少吃多少，不给他也不吃。说话也说不清楚了。白天睡觉没完没了，但是晚上特别精神呐。走来走去的还偷偷摸摸的好像要藏什么东西。哎呀，根本离不开人儿。天天呐看着他呀，我家的门啊都是从里头用锁锁上啊。就怕他偷偷跑出去走丢了啊。
0: 哎呀，您这个老伴儿情况真是太严重了啊。今天呢楚老师讲的阿尔茨海默症啊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我一听您老伴儿这情况应该是已经到重度了呀。
3: 是啊，反正是很严重。
0: 嗯。
3: 但是去年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老伴儿有好转了。
0: 有好转哈。
3: 开始给他一天喝2支，慢慢症状有了好转。就给他加量喝了，现在每天喝6支，现在老伴儿啊已经能认人了。
0: 嗯嗯，
3: 这回三个姑娘要来的话能分清了。
0: 嗯，
3: 现在白天也能睡觉，但是下午睡小会儿，晚上也能正常睡觉，不会是黑白颠倒了。
0: 嗯，
3: 说话呀觉得比以前清楚一些呀，但是照正常人呢还是不行，不过现在老伴儿的头脑清醒的时间多了。
0: 嗯。
3: 他清醒的时候我也领他练习那个呼吸吐纳，有时候简单的步骤能记住一些，忘了我就提醒他。反正老妹用着这个虫草养元液再加上练习这呼吸吐纳，我有信心呐，老伴会越来越好啊。
0: 嗯，真是非常替您高兴哈。那原来那么严重的问题现在能慢慢好转啊，还能练习呼吸吐纳了，那真是很不容易啊。
3: 嗯
0: 啊，咱们继续坚持服用虫草养元液，咱们也坚持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啊，相信老伴儿啊肯定是会有恢复好的那一天的。
3: 是啊，喜儿，我孩子们都有信心。
0: 嗯，
3: 这两天听楚老师，讲这个生物是医学知识哈，哎，我现在觉得这个生物制剂太了不起了。这不，我今天听节目，好像针对那个脑痴呆，还有一个新的生物制剂上市了，是不是啊？
1: 对，2024年啊，咱们国内已获批上市的针对阿尔兹海默，也就所谓叫脑痴呆啊，叫什么叫乐易宝啊，这是商品名叫乐易宝，它是全人原化。抗阿尔法贝的原纤维单克隆的一种抗体，是针剂的，是静脉注射的，而且得按照体重标准，每公斤体重10毫克的剂量需要注射，而且每2周是注射一次，

0: 储和神经元的细胞。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呢，能有效的延缓这个患者认知衰退的进度，也相比其他的这个传统的治疗方式来说，肯定是更安全、更有效，而且是更持久的。这也是任何其他方式的方法也实现不了的。但价格相对来说啊，这个不是很便宜，注射一次应该是在7000多块钱左右。
1: 贵点也没关系啊，现在呀还不敢让老伴出门，也不敢离开人。哎呀，我希望老伴快点好，只要能用上，肯定也得让老伴用啊。舒老师，我就问一下，如果老伴用上这个乐医宝的话，跟现在用的这个虫草养颜液有冲突吗？能不能一起用啊？
0: 虫草养颜液这个在几年前呢，这个是这个工程师曹伟宁啊，他们一个团队这个搞出来的，这个我是清楚的。如果按照你刚才这个说法啊，因为我一直在听，就是你老伴儿现在通过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呢，现在已经感觉到有变化，有好转。啊，这个呢，我的建议什么呢？你可以再继续用一用，看一看，因为再结合呼吸吐纳以后啊。你看他这个问题是不是会越来越好？啊，如果持续性的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呢，我还是主张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管用任何一种方式，在安全有效的情况下，我们什么尽量的能减少一些花销和花费，对吧？所以这是我的建议啊。但是选择还是归你。所以你要非要想给老伴儿也想用一用呢，那你就到你当地这个大的医疗机构，尤其是三甲级医院。你去问一问有没有啊？这个是你自己选择啊。
1: 哎，那个太好了，那我就让孩子打听打听，我们当地这个能不能用上这个新的生物制剂啊？
0: 对，那
1: 能
0: 你
1: 用上，再配合这个，虫草养颜液，那不就更好了吗？是不是？
0: 对，那你要希望能更快一点是吧？你还不在乎多花这点钱，那你就配合用一用，看你自己啊。
1: 好好，
0: 好，
1: 那也谢谢楚老师了，也
0: 哎，
1: 谢谢喜儿啊，
0: 好好，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5: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5: 王新伟会见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斯。
4: 王新伟会见蒙古国库苏古尔省代表团一行。
5: 瑞平当家要理财。
4: 辽洽会上多场活动接力登场，全方位拓宽对外开放布局，辽宁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
5: 今天辽超八强赛打响开幕式 3D 同步上演。
4: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审议关于在全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5: 会议指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号至29号召开，重点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必将推动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们要深入学

0: 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要研究谋划好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细化任务举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把全省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刻认识发展先进制造业是辽宁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责任担当，推动全面振兴的关键之举，深刻把握自身的基础优势，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用力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下大气力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要着力营造良好生态，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实打实助企纾困。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完善产业链供应链生态圈，促进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省，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警，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公安铁军，全力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辽宁。
1: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好法治宣传教育第九个五年规划，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纵深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辽宁全面振兴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穿九五普法全过程，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要深入学习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加强领导干部、新就业群体、青少年等群体法治宣传教育，大力提升公民法治素养。要健全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社会参与的普法工作体系，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斯。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安博斯大使来辽访问并参加辽洽会。 他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意关系发展势头良好。辽宁高度重视与意大利各领域交流交往，地方间合作日益密切，取得一系列务实成果。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奋力率先走出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希望大使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推介辽宁优势，支持双方密切地方政府互访，深化经贸产业合作，推动更多一方企业来辽宁考察洽谈、投资兴业，扩大教育、文化、青年等领域友好交往，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安博斯说，很高兴到访辽宁并参加辽洽会，辽宁在推动意中关系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意大利非常看好辽宁振兴发展的前景，将借助友城关系平台进一步更续双方友好传统，持续加强政府交往、产业对接和人文交流，携手取得更加丰硕的合作成果。
1: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蒙古国库苏古尔省省长图穆尔巴特尔率领的代表团一行。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图穆尔巴特尔一行来访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呼日勒苏赫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辽宁与库苏古尔省经贸互补性强，互动往来扎实推进。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新兴支柱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辽宁具有建设具有辽宁特色的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发挥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作用，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辽宁愿与库苏古尔省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化省际市际友好往来，加强能源矿产、畜牧业深加工、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领域投资贸易合作，推动两地优势产业优质项目深度对接，密切文旅、艺术、教育、体育、青少年等交流交往，为两地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图穆尔巴特尔表示，库苏古尔省与辽宁合作基础良好，发展空间广阔，希望两省深化拓展经贸、产业、人文等领域合作，支持企业双向投资，打造更多互利共赢增长点，推动友好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蒙古国库苏古尔省副省长冈德利格尔参加会见。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瑞平，当家要理财。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居家过日子是这个理，政府管好财政，守好公共钱袋子也是一样。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每一分钱背后都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当家理财是角色的转变，政府不能只被被动当记账的账房先生，更要成为主动筹划的铁管家。当家就要摸清家底，哪些钱该花，哪些能省，心里得有数。理财就要讲规矩、求效益，要开源节流，把沉睡的资源唤醒，把跑冒滴漏的口子堵上。
1: 当家要理财，理财要科学，既要精打细算，把省下来的钱投向发展关键点、群众急需处，也要精准滴灌，让每一分钱都花在该花的地方，花出看得见的效果。当家方知柴米贵，理财才懂民生重。把钱花在刀刃上，把事办到心坎里，这样的当家理财，老百姓欢迎，我们的发展也更有底气。
0: 本台记者董宝奇、陈启航报道，近日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工作部署，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分赴全省各地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昨天带队赴沈阳市，与安全生产专家一起深入人员密集场所、大型商业综合体及九小场所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现场指出薄弱环节，明确整改实现和工作要求。张丽林强调，双节期间人流物流密集，安全风险交织增加，应急、消防、公安等相关部门要密切协同，加大巡查检查力度，推动隐患问题闭环整改。
1: 副省长、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王立波昨天到沈府示范区督查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王立波与安全生产专家一起实地查看生产车间设备运行、风险隐患排查、制度落实等情况。王立波强调，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落实到人，要突出抓好消防安全，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持续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加快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筑牢安全防线。
0: 作为辽宁对外开放的标志性盛会，辽洽会历经六届沉淀，始终是我省链接全球资源、深化经贸合作的核心窗口。本届辽洽会再度突破合作边界，全方位拓宽对外开放布局，让辽宁的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
1: 韩国企业每年都会亮相辽洽会，但今年在辽洽会韩国周活动现场，辽宁与韩企的合作不再是单纯的产品购销，而是聚焦新能源、高端制造，推进产业链的深度融合。韩国西斯康株式会社会长周永哲：
3: 这次来到辽宁，我还想在沈阳增加汽车零部件进口的业务。辽宁让我感觉到非常温暖，政府很重视我们，所以我的投资意愿非常强。
1: 今年辽洽会，我省的合作领域还拓展到了欧美全域。贝卡尔特作为在辽宁深耕30年的外资企业，通过本届辽洽会又发现了可以深度合作的辽宁本土企业。贝卡尔特集团高级副总裁孙超：
4: 包括钢厂啊，我们的轮胎企业、汽车链呢，一起探索很多低碳、可持续的一些发展路径。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能够跟更多的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包括本土的一些上下游价值链的集群，更好的对接。
0: 老朋友继续深耕，新朋友打开新空间。本届辽洽会10场专题对接活动接连开场，今年中亚五国第一次以整体对接的方式走进会场。辽洽会开幕前不久，沈阳至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刚刚开通，车轮能到的地方就是合作空间拓展的地方。哈萨克斯坦派铁喜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提莫：
5: 这次我们呢自己谈了2个项目，在沈阳这边跟我们南通道合作基础设施的链接，第二呢，我们这个跟中外运也合作这个塔城到巴格兔公铁联运的项目。
0: 贸易、矿业、旅游，这一次蒙古国以主宾国的身份参会，带来了满满的诚意。向北开放从规划里的4个字变成了眼前实打实的对接现场。蒙古国文化、体育、旅游与青年部旅游局局长沃巴特·齐木格：
6: 蒙古国坐拥丰富矿产资源与原生态草原文旅资源，辽宁产业基础雄厚，双方互补性很强。我们希望借助辽洽会平台，深化经贸往来，打通跨境旅游合作通道。
0: 一场场对接活动走下来，韩国是深耕，欧美是拓展，中亚是补白，蒙古是升级。从东北亚到欧亚大陆，辽宁的朋友圈正在不断的扩大。一叠变厚的材料，一张变宽的地图，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商代表正在沈阳对接洽谈，一个个合作坐标正在这场盛会上落笔成型。
1: 本台综合报道，辽宁国际贸易通道交流对接活动昨天在沈阳举行，副省长顾军出席活动，200多名全球行业领军企业资深专家学者、物流商协会负责人共同分享成功案例，交流先进经验，寻找合作商机。 9个项目进行集中签约，涵盖辽江、辽苏省际协同、中欧班列、 TIR 跨境公路、保税陆港建设等领域。
0: 昨天，外贸优品中华行辽宁站交流对接活动在沈阳举办，副省长顾军出席活动。活动通过政策宣讲、经验分享、平台推介、精准对接等形式，搭建高效沟通、资源互通、产销对接的平台。活动还设立了辽宁省外贸优品展示专区，涵盖装备及科技制造、轻工纺织及工艺品、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大健康、农副食品等五大品类200多种产品。
1: 辽宁中亚经贸合作对接活动昨天在沈阳举行，活动围绕装备制造、数字医疗、人文教育、跨境贸易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洽谈交流，搭建起了辽宁与中亚地区常态化、务实化的经贸交流与产业对接平台。
0: 昨天，辽宁塔城“一带一路”产业协作与招商引资推介洽谈会在沈阳举行。推介会上，塔城地区做整体招商推介，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做先行发展区招商推介，托里县做矿产业招商推介，乌苏市做生物制造业招商推介，全方位推介塔城资源优势、政策优势和招商项目。辽宁省和塔城地区企业代表共话辽塔产业合作新机遇。
1: 辽洽会上，以辽藏同心、开放共赢为主题的西藏纳曲展区成为一道独具雪域风情的风景线。展区设置了高原特色畜牧、藏医藏药、七地市农特优质产品等板块，展示了当地的特色文化与优势产业。两地将在清洁能源、物流仓储、特色农业等领域深化合作，促进极地纳曲与辽沈大地携手同行，共同发展。
0: 金秋的辽宁，辽洽会和丰收节的盛况吸引了中央媒体的关注。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客户端、光明日报等集中报道第七届辽洽会盛大启幕。中新网 APP 聚焦辽洽会主题展览在沈阳举行，海内外参展企业同比增长 15.4%， 以及辽宁蒙古国经贸交流推介活动，凸显了辽宁扩大开放、深化经贸合作的强劲动能。
1: 金秋辽宁文旅与丰收同频共振。人民日报报道，辽宁推出12条跟着艺术去旅行主题线路。央视新闻客户端聚焦海城25万亩南果梨丰收，产业链延伸助农增收，并推出收到收到四季食单，辽宁丰收嘎嘎好吃，把辽宁的秋天装进购物车等报道。从艺术之旅到田间收获，再到消费购物，展现出辽沈大地的丰收热度和文旅活力。辽宁的国际人文交流也亮点纷呈。中新网 APP 报道，海外华媒代表团走进辽宁，以镜头记录振兴脉搏。另外，在四海同心一起过节活动中，外国友人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感受辽宁文化魅力与开放包容，向世界传递出辽宁振兴发展的鲜活声音。
0: 昨天，中国共产党鞍山市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吴开华为市委书记，杨继石、刘金梅女为市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鞍山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李海涛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 昨天，中国共产党抚顺市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高健为市委书记，王静海、王静华为市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抚顺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杨轩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0: 昨天，中国共产党本溪市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王永威为市委书记，郭志强、吕雪峰为市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本溪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修宇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 昨天，中国共产党丹东市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蒋兵为市委书记，张丹女、赵海峰为市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丹东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腾飞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0: 昨天，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刘克武为市委书记，孟华强、李金兵为市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李月娇女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 昨天，中国共产党辽阳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郭云峰为市委书记，李勇、武佩莹为市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辽阳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张柏松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0: 昨天，中国共产党盘锦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王炳森为市委书记，邢鹏、王庆东为市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盘锦市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屈维东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 昨天，中国共产党葫芦岛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孙富春为市委书记，宁国军、陆建元为市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葫芦岛市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于德江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0: 省委决定李军同志任中共营口市委书记，省委决定马原同志任中共阜新市委书记。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9月22号，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的2026年北京文化论坛开幕，辽宁、河北、内蒙古三省区考古专家齐聚，共同探源西辽河文明密码。本台记者孙诗涵从北京发来报道。
7: 横跨内蒙古东南部和河北北部以及我们辽宁西部的西辽河文化流域，正是中国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所提到的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那么现在在我所在的北京内蒙古大厦的会场内，文明探源与西辽河文化沙龙正在进行，三省区的考古团队正在发布最新的研究成果，国内考古专家同台研讨。
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于怀石：
8: 目前牛河梁遗址主要是针对第一地点和第十三地点进行考古发掘，这两处都是与以往我们常见的祭祀冢这类的祭祀遗存不太一样的，填补了祭祀遗存的一个种类。
0: 专家们聚焦文明认定标准与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西辽河流域文化标识提炼打造、深化西辽河文明起源研究三大方向开展深度研讨。考古把沉睡地下的文明发掘出来，而活化是让这些遥远的文明真正走到大众面前。高效的讨论为冀蒙辽协同推进文明成果创造性转化凝聚了学术思路和更多共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白宝玉：
9: 在红山国际传播大会之后呢，我们蒙冀辽三省的考古机构已经在这个考古工作方面啊开展了合作。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将把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啊运用到这个下一步的展览与展示当中，让更多的人，让全世界都来关心和关注红山文化。
1: 本台记者韩冰报道。日前，沈阳音乐学院大型原创民族舞剧《红山》在四川成都精彩亮相。在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12部四川展演剧目中，舞剧《红山》是唯一一部高校作品，以牛河梁遗址为创作原点，讲述了一段寻玉、治玉、育成的传奇故事，再现了红山先民在自然与命运面前的勇敢与担当。舞剧以精湛的舞蹈语言、震撼的舞台呈现，让红山文化活起来。
0: 本台记者鲍新华、崔西红报道。卡尔美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淘汰赛首回合对决今天打响。经过前期激烈角逐，沈阳、大连、鞍山、本溪、丹东、铁岭、朝阳、葫芦岛成功晋级8强，在淘汰赛阶段争夺4强名额。
1: 鞍山队和丹东队、本溪队和大连队、朝阳队和铁岭队率先打响首回合比赛。开幕式在鞍山、本溪、朝阳同步上演。 作为省内规模最大的城市足球 IP 赛事，辽超还同时承担着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的任务，两大赛事实现了上下衔接，双向赋能。省体育局二级巡视员、东北超专班副主任王丽娟，
10: 通过这个错峰办赛，努力实现两大赛事的热度接续，充分展现辽宁城市的足球活力。同时呢，辽超也进一步放大了文体旅商融合的这个效应，努力实现这个赛事流量向促进城市发展的消费增量的转换。
0: 本台记者从立、王琦报道。为大力弘扬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进一步激发全省科技工作者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日前，省委宣传部、省精神文明办、省科协、省科技厅、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省国防科工办决定授予卢磊、刘连庆、陈勇、李秀燕、王强、刘成、张云、刘艳梅、张丽丽、李晓东十名同志辽宁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鞍山北部、抚顺、本溪、锦州东部、阜新、辽阳、铁岭、盘锦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小雨到中雨，其他地区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抚顺、阜新、铁岭10到12摄氏度，其他地区13到16摄氏度。最高气温，抚顺、本溪21到22摄氏度，朝阳27摄氏度，其他地区23到26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池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1: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一线24度，黑山北镇临海23度。夜间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6度，黑山一线12度，北镇临海15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 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5: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4: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6: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4: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15/5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1: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

0: 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1: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4: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3: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5: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
7: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8: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9: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
7: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源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2: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

0: 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佳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1550.2 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 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4度，黑山北镇、临海23度。夜间全是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6度，黑山易县12度，北镇、临海15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昨天上午在市工人文化宫胜利闭幕。本台评论：奋力开启全面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新征程，热烈祝贺市第14次党代会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主席团第6次会议。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1次全体会议。以实干拼搏开创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未来，我市社会各界热议党代会报告。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昨天上午在市工人文化宫胜利闭幕，刘克武同志主持大会。大会执行主席刘克武、孟华强、郝建军、姚国民、于鹏、李金兵、楚志力、杨旭、李月娇、范丹宇、宋晓东、王立民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省委换届风气督察组到会指导，大会应到代表453名，实到430名。

0: 30名符合规定人数。在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监督下，道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由65名委员、1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选举出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39名，选举出锦州市出席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4次代表大会代表38名。当选举结果宣布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随后，大会通过了关于13届市委报告的决议和关于13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各项议程完成后，刘克武讲话。刘克武指出，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在省委的正确领导和省委换届风气督察组的精心指导下，经过全体代表和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预定任务。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大会，是一次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大会，是一次坚定信心、激昂斗志的大会。大会明确了我市今后5年工作的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提出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各项任务。会议期间，各位代表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建言献策，共商发展大计，展现出坚强的党性原则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刘克武指出，各位代表要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带头学习宣传好、贯彻落实好大会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推进锦州全面振兴的强大合力。刘克武最后强调，让我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充足的干劲、更加务实的作风，团结带领全市人民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开拓创新、真抓实干，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圆满结束。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
1: 本台评论：奋力开启全面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新征程，热烈祝贺市第14次党代会胜利闭幕。扛起时代新使命，锚定目标起新程，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圆满结束各项议程，胜利闭幕。锦州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和昂扬进取的开拓精神，开启高质量发展、全面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崭新征程。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锦州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和市纪委，通过了关于13届市委报告的决议、关于13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这是一次团结奋进的大会，是一次凝心聚力的大会，是一次擘画发展的大会，是一次继往开来的大会。市第14次党代会作出的决策部署，必将对全面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发挥十分重要的指导和保证作用。大会高度评价刘克武同志所做的报告。报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充分体现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意志和愿望，是指导锦州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的行动纲领。代表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举旗帜、指方向、明方略、绘蓝图的好报告。循着报告擘画的蓝图接续奋斗，锦州振兴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大会高度评价了13届市委的工作。市第13次党代会以来，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团结一致，拼搏奋进，全面完成了市第13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各项工作取得长足进步和显著成就，经验和做法弥足珍贵。这是过去五年锦州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的集中体现，也是未来再创新辉煌的宝贵财富，应该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今后五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锦州蓄力奋发、提速赶超的关键五年。市第14次党代会确定了更续英雄城市血脉，谱写全面振兴篇章，以更大担当和作为奋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前进方向。这是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的锦州答卷，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的具体体现，是顺应大势创新发展的时代强音。征程万里风正劲，实干笃行方致远，一切美好蓝图都要靠一步一个脚印的拼搏来兑现。我们必须吃透中央精神，在指导思想、发展理念、建设路径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发展定力，发扬斗争精神，久久为功，布局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要将工作目标分解到一个个具体项目上，层层抓落实，积小胜为大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主题，以创新为动力，以开放拓空间，以绿色为底色，以共享为根本的鲜明导向，坚定不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各个领域全方面，激励全市人民开拓进取，凝聚起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的磅礴力量，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用奋斗书写振兴发展的华彩篇章，用智慧和汗水开创英雄城市锦绣之州更加美好的明天。
0: 昨天上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主席团第6次会议，刘克武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大会正式选举结果的汇报，通过当选人名单，通过市委、市纪委14届一次全会主持人名单。全媒体记者桂佳、长崎报道。昨天下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刘克武同志主持会议。新当选的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市纪委委员列席会议，省委换届风气督察组到会指导。全会应到市委委员65名，实到63名。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通过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11名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们是刘克武、孟华强、李金兵、楚志立、杨旭、李月娇、范丹宇、宋晓东、王立民、徐继华、陶军。刘克武当选为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书记，孟华强、李金兵为副书记。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刘克武代表新选出的市委常委会讲话。刘克武指出，市委14届一次全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市委常委会和书记、副书记，通过市纪委14届一次全会选举结果，这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信任与重托。 新一届市委班子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拼出英雄城市的骨气、底气和血性，锐意进取，担当实干，全力以赴完成市第14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任务，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步伐，奋力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刘克武强调，要在旗帜鲜明讲政治上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开展一切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抓实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绝对忠诚。要持续筑牢思想根基，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切实学出政治忠诚，学出坚定信念，学出使命担当。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贯彻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始终对党忠诚老实，任何时候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刘克武强调，要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学习好、运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走好党的群众路线，带着感情、带着温度做好群众工作。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锚定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奋斗目标，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牢牢把握苏锦对口合作重大机遇，全力以赴优环境、抓招商、推项目、兴产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实在在的业绩推动锦州振兴发展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刘克武强调，要在维护班子团结上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不断增强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要坚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执行市委工作规则和市委常委会议事决策规则，共同履行好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职能职责。要提高解决自身问题能力，增强党性，坚持原则，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打造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决策集体、战斗集体。刘克武强调，要在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上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始终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要带头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树牢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要带头推进作风转变，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持续为基层减负，坚决做到省委提出的五个破除、五个树立工作要求，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刘克武强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唯有夙夜在工，苦干实干，才能不辱使命，不负重托。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更大担当和作为，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以实际实效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努力奋斗。

昨天下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审议通过了会议监票人名单，选举了14届市纪委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报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当选的市纪委书记李月娇代表新一届市纪委常委会讲话。会议指出，要始终在对党绝对忠诚上做表率，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会议强调，要始终在护航振兴发展上做表率，纪检监察机关作为政治机关，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将纪检监察工作置于大局大势中思考谋划和部署推动，从严从实纠治四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做实全过程嵌入式监督，督促推动任务落实，持续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市，精准运用四种形态，充分调动和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始终在为民护民上做表率，认真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精准用好信访社情民意情与表，用心用情推动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持续深化1+3联动监督，紧盯基层一把手、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等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坚决纠治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要常态化、制度化巩固集中整治成果，持续深挖蝇滩蚁釜，深入整治顽疾，坚决杜绝问题反弹回潮。会议强调，要始终在担当作为上做表率，保持高压态势，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议题推进上下更大功夫，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查处什么，哪里工作薄弱就向哪里发力。要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健全行贿人联合惩戒机制，坚决查处屡教不改、恶意为劣的行贿主体，斩断权钱交易链条。会议要求，要在廉洁自律上做表率，打铁必须自身硬，必须以更高的思想道德境界、更严的纪律标准要求自己，要带头筑牢思想防线，坚决摒弃特权思想，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要带头严守纪律规矩，坚决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的各项纪律要求，要带头涵养过硬作风，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作用，用忠诚干净担当守护好英雄城市的廉洁底色。

0: 党代会报告是承前启后的奋斗答卷，记录着锦州振兴发展的坚实足迹。党代会报告是砥砺前行的出征号令，吹响了锦州奋进争先的时代号角。是第14次党代会期间，我市社会各界关注大会热议报告，大家表示将锚定发展新目标，履职展现新作为，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赋能添力。请听记者钟晴的报道。
1: 报告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绿色低碳美丽锦州，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各项任务需要统一战线，各领域广泛参与，同向发力，赋能增效。中共锦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孙百莹说道，
2: 市委统战部将引领全市统一战线各界人士，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紧紧围绕136921发展体系贯通实施，引导广大统战成员紧扣全市中心工作，精准建言，主动作为，扎实做好凝心聚力、服务民生等各项工作，讲好锦州故事，传播锦州声音，最大限度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发展合力，以高质量统战工作赋能区域中心城市建设，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统战智慧和力量。
1: 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报告明确提出全力稳就业促增收，坚持就业优先，拓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渠道，大力支持就业友好型产业发展，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保持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王东宇表示，
3: 市人社局将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坚持就业优先战略，落实稳就业促增收工作机制，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培育具有锦州辨识度的劳务品牌，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扎实推进稳岗扩容提职，持续深化社保制度改革，切实增强保障力度，提升服务温度，筑牢民生根基，进一步健全集体协商、争议调解、劳动仲裁和监察执法等制度机制，更好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未来五年，市人社系统将以为实为干、奋勇争先的过硬作风，把党代会绘就的美好蓝图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践。
1: 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为实体经济夯实振兴根基。报告指出，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根基。锦州吉信高温材料有限公司副经理兼总工程师赵鹏达说道，
4: 报告求真务实，催人奋进，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部署，为制造企业指明了方向。这些年锦州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我们民营企业发展的信心也更足。锦州吉信高温材料有限公司长期深耕耐火材料行业，坚持自主创新，在金属铬冶炼渣资源化综合利用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把工业固废变废为宝，走出了一条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子。下一步，我将带头学习贯彻大会精神，立足岗位，埋头研发，加快关键技术攻关，把大会绘就的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品和效益，为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企业力量。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提升幸福指数。基层社区将把为民服务作为工作出发点，办好一件件民生小事，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古塔区古城街道北一社区书记张晶晶表示，
5: 报告内容字里行间体现出心系群众、为民办实事的担当，让我们基层工作人员干劲儿更足，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作为一名社区工作人员，身处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我会把报告精神落实到日常工作岗位当中，坚持扎根社区，多走进居民家中，认真倾听群众的诉求，把居民的急难愁盼记在心上，用心做好矛盾调解、便民服务、政策宣传这些基础工作，同时 做实做细特殊群体帮扶、环境整治、基层治理各项事务，脚踏实地办好一件件民生小事，为建设和谐美好的社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6: 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7: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8: 祖国在你的头上。
7: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0: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1: 时间来到了7:47，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天气啊。今天呢，中秋假期就正式开始了啊。预计辽宁中秋假日期间呢是多降雨的天气，气温呢也将继续下降。详细的来说一说，今天呢，省内的沈阳、鞍山北部、抚顺本溪、锦州东部、阜新、辽阳、铁岭、盘锦地区和沈阜示范区有小雨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省内大部分城市呢，气温会下滑1到3度，最高气温在21到27度，大部分城市在23到24度上下。虽然各地呢是西南风为主，风力也多在4级上下，但由于是阴雨天气，所以呢体感并不会太暖和啊。大家呢要注意调整着装。早间呢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啊，最低气温呢在13到16度之间，抚顺、阜新、铁岭气温较低，只有12度。26号，也就是明天，是假期的第二天。大连、本溪、丹东、辽阳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27号假期最后一天，大连、鞍山、本溪、丹东、锦州、营口、辽阳、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有小雨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假期后两天的温度将更低啊，最高气温呢仅有22度上下，有一点微凉。25号和27号的早晨，大连、丹东地区局部有大雾或浓雾。27号和28号的早晨，山区最低气温为6到9度，其中西风呢是2到5度，局部有轻霜，是比较冷的。28号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那一周呢，大伙儿一共需要上班3天，气温呢将延续中秋假期的降温趋势，特别是29和30号两天，预计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甚至只有16、17度上下。九月啊，将在阴雨降温中收尾，预计这次降温持续时间比较长，很可能影响到11假期，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并把厚衣服啊准备出来，随时根据温度的变化来调整。
2: 老公，总坐着工作，让人心疼。
3: 嗨，疼，实在是疼，腰疼、背疼、脖子疼。
2: 坐着不动的人还是高人呢。
3: 高，实在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2: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儿运动运动吧。
3: 好啊。

0: 不误砍柴工，运动让你更轻松。
1: 天爷爷草草跳跳我也不会老。
2: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0: 好的，关注民生大小事啊，接下来呢，共同来了解一下，中秋国庆期间电影票房的最新情况。
1: 马上就要迎来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那电影院为大家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光影大餐。截至目前，已经有20多部中外新片要在中秋和国庆集中亮相，涵盖悬疑犯罪、家庭喜剧、银发爱情、生存冒险等多元题材。那还有经典影片重映回归，合家观影总有适合的选择。中秋档率先登场的是于谦、梁家辉主演的《老江湖》，即将退休的基层老警察遇上深陷利益漩涡的集团老板，一桩看似寻常的失窃案层层破开背后的重重谜团。那两位实力派演员银幕首次正面交锋是本片的一大看点。更多的重磅影片将在国庆假期集中上映，由张译、马丽领衔主演的公安题材电影《神探之痕迹》10月1号登陆院线。
2: 指甲和牙齿痕迹跟指纹一样，也具备同一认定的可能性。
3: 这在全世界都没有先例，
4: 没有先例就创造先例。
1: 影片取材于71勋章获得者、刑事技术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从一枚弹痕、一处细微痕迹里追索真相，让幕后默默奉献的刑侦英雄被更多观众看见。合家欢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小沈阳、沈春阳饰演一对遭遇婚姻困境的夫妻，意外换位体验彼此的人生。一众喜剧演员加盟，为假期增添轻松欢乐的氛围。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闫妮、叶童、倪虹洁饰演三位银发女性，在子女离家之后重新找寻自我，拥抱属于自己的生活与情感。假期当然也为小朋友准备了专属影片，单维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首次登陆国内院线，高铁、龙舟、中国龙等本土文化元素融入故事，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当全球经典 IP 邂逅中国元素会带来哪些别样的观影新鲜感。进口大片同样看点十足，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9月30号上映，讲述一人一狗的极地求生故事。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推出加码真享版，重返大银幕，不仅有全新镜头，还会放出复仇者联盟5独家片段。那今年国内电影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暑期档票房表现亮眼，放映场次、观影人次均创下新高，中秋国庆双档接力，大批优质影片陆续上映，好故事持续点燃观众的观影热情，中国电影市场将迎来火热金秋。这个假期你最期待的是哪一部电影呢？欢迎评论区一起说说。
5: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
6: 哎，王哥呀，啊，我搁电影院呢，啊，看电影呢呗，晚上啊，喝点儿呗，几点？6点多呀，哎呀，吃啥都行，不用整海鲜。
7: 嘘，这是电影院，请您保持安静。
6: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看电影呢。啥？小静也去啊？好，好嘞。
8: 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观影，请保持安静。
9: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0: 9月25日，中秋节，皓月当空，圆满人间期盼，清辉遍洒，温暖世间衷肠。愿君今宵都喜乐，花长好，月长圆，人长久。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朱宏宇，东一是由东一直播的，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呢是中秋节，也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团圆。

0: 北京时间8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秋风送桂香，明月照锦城，锦州新闻广播送上中秋祝福，愿月光温暖每一个家庭，愿城市祥和安宁。无论身在何处，遥寄一份思念，祝广大听众朋友阖家幸福，中秋吉祥。